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2，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23，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系未清理好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咁另外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丽业街同埋观塘道交界啦，坏嘅交通灯咧而家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前面。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5: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7: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5: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8: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

0: 發展啊，對於佢哋嚟講係可以鞏固核心嘅本業，定係不務正業？
1: 消費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賣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應都係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實都係供需結合嘅情況。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4: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喺8月27日嘅早上咧，同大家见面啦。讲下关于天气嘅情况，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30。讲下有关于寻日特首啦，去到区啊，落区去到深水埗，亦都去到一啲长者服务中心嘅咁啊，包括喺长沙湾圆洲村入边咧，都同一啲嘅市民咧有会面交流啦咁，尋日咧特首都宣布咗啊，將會喺9月16日，下個月嘅16日咧就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啦。咁啊，同日亦都會隨之公布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啊。咁啊，提到咧有關嘅安排能夠反映咧兩者一脈相承嘅關係啦。市民同時參與咧兩份文件，就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係按照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咧，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啊咁。提到咧嗰日咧就會係喺立法會舉行特別會議啦，咁啊先係公布5年規劃，再發表施政報告嘅咁。尋日李家超咧亦都係頭先都講到落區啦，提到政府咧就已經先後成立咗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同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積極應對人口老化帶嚟嘅一啲挑戰啦。咁其中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咧就會喺今年交報告嘅，為一啲即係優化安老政策啦，推動銀髮經濟發展啦，咁啊提供一啲針對性嘅建議嘅咁。咁啊另外咧，尋日特首都去到政府嘅123聯絡中心啦，了解應用 AI 科技點樣去處理一啲市民查詢啊、求助啊、投訴啊嘅情況嘅，亦都話咧要求數字辦咧係繼續帶領123咧係積極應用呢個 AI 同埋其他啲創新科技提升效率等等係咁。嗱，關於施政報告咧，頭先或者講到關於第一個香港嘅5年規劃啦，咁18723啲咧，我哋又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7: 早晨，張樂文，早晨。
6: 工聯會之前都交建議嘅，有關於譬如施政報告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重點建議咧？又
7: 其實琴日特首睇嘅一啲安老嘅嘢，我哋都係好重視啦。其實整個施政報告或者整個社會發展喺民生層面，其實真係三個支柱。尤其香港特別適用一個安居樂業。同埋安老，落業嘅意思都係就業啦。咁所以希望無論喺五年規劃，以至係細化成為每年嗰實施嘅施政報告咧，真係有一個好似所講咧，係一個規劃性文件、指導性文件，但係咧係會落實。咁然後咧又有指標俾成個社會一齊努力去做到咯。譬如頭先安老所講，我哋香港嘅老人家真係越嚟越多，大家都明白嘅。成個社會都話用樂齡科技，希望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啊，或者保障長者嘅安全。但係咧，喺我嘅觀察咧，樂齡科技嘅使用咧係分散嘅，唔同嘅機構啊，甚至唔同嘅公司咧，可以話五花八門，係形成唔到個規模效應。而實際係點咧？實際係咧。普通長者，譬如話用啲平安鐘，呢個都幾傳統，或者係第一代樂齡科技，其實個數量反而少咗。但我哋長者人口係多嘅，咁所以譬如係咪真係喺嗰個五年規劃裡面對安老樂齡科技嘅使用，係咪可以用譬如高啲嘅層次樂齡科技一個 科技嚟噶嘛，始終。
3: 嗯。
7: 咁

0: 家都即係好希望香港向住創科發展，樂齡科技係咪有一個角色？譬如話係嗰個研發同埋真正長者使用嘅比例上比率上面咧，能夠提升，咁呢啲我哋都係比較關注咯。咁、但係就業啊，亦都好重要啦。咁、譬如我哋自己喺唔同場合，一啲五年規劃嘅諮詢嘅場合，我都講係咪可以有個有一個信心俾香港社會，青年人就驚 AI 影響佢哋，中老年嘅打工仔女而家揾工都唔容易，係咪真係用一個即係就業參與率做一個目標？咁然後即係牽動好多嘅政策，包括我哋工聯會都最在意、最著緊嘅，譬如而家各種嘅輸入嘅勞工嘅計劃，真係某啲行業都失業重災區，係咪要調整咧？嗰啲行業要甚至係凍結嗰個輸入咧？咁、我哋好希望真係政府考慮啦。所以就業啊、安老啊，同埋安居都係好重要。
1: 頭先安老嗰方面咧，其實尋日咧特首都有提到啦，會繼續推動醫療復康、社區支援同埋科技應用互相去配合，去減低長者同埋照顧者一啲負擔啦，讓到居家安老可以落到實處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用咗啲樂齡科技點樣去高層次去啲去做咧，由研發去到即係使用都可以即係多啲人用到。但呢個係一個結果嚟噶嘛，即係多啲人用到或者。即係頭先你話做到一個即係有規模嘅效應，而唔係好似而家咁分散咁。但具體你自己覺得點樣做到呢個嘅結果出嚟咧？中間應該要再做啲咩咧？
0: 我諗兩三個層次。你話一個結果，但係我哋相信五年規劃或者規劃嘅作用就咩咧？就係我哋要有個遠景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個長者係活得健康安全啦，咁然後會定一個指標。咁呢個指標就適合符合呢個願景。舉個例，譬如我哋香港講創科，已經好多人都講，我哋香港嘅創科可唔可以揾一兩件事做一個最關鍵嘅指標去引領呢？第一就係嗰個研發開支佔全港嘅 GDP 嘅百分比幾多？咁其實國際好多大城市，包括內地啦，深圳啊、北京上海都會有呢個指標啦。第二就係、是。樂齡科技又佔呢啲 R&D 嘅研發又比例幾多咧？長者使用樂齡科技個比例又幾多？即呢啲其實都係真係可以有個目標，又引領住政策啦、社會啦、市場去做。但係咧，我想講咁即係點樣做到咧？我舉一個例啦，我最近見到譬如話火局咁而家佢哋嘅思維都好好嘅，係講緊。我點樣用公屋作為一個場景去引入多啲創新嘅社會措施？即係譬如嚟緊新嘅彩虹村，係會全個新嘅彩虹村咧，尤其啲一人單位咧，都好多都係長者住噶嘛，就會優先咧去全面去落實咧嗰、那個試行咗都年紀嘅大門感應器，即係譬如一段時間冇開門，會唔會有個風險出現？可以即刻聯絡嗰個長者咧？咁其實咧係要透過大規模。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咧，唔使要最高嘅科技，但係咧要大規模咁樣去，咁我相信就會真係產生一個好嘅效果咯，即係社會長者又加強保障啦，大家又好習慣去用呢啲樂齡科技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做到咯。
1: 另外你哋之前都講過啲安老支援嘅措施都同大灣區安老有關嘅，咁有冇啲即係咪諗緊其實長遠一啲安老政策嘅方向都係比較多係同大灣區嘅合作嚟嘅咧？
0: 灣區由一般可能比較初老啦，啱啱退休嘅朋友。到可能真係年紀比較大，要照顧嘅高齡長者，即係有照顧個服務面，譬如我哋講養老機構啊，甚至叫講清楚啲就譬如話護老院咁樣。其實灣區以內就廣東省啦、已經好多資源咧係適合香港市民。再加上醫療都越嚟越進步，
1: okay.
0: 藥物亦都係好多即係、就是、香港嘅長者專登翻內地嚟睇醫生，然後其實就係開藥，尤其係啲重症。所以其實綜合嚟講咧，就希望進一步打通啦。譬如之前我都提過，其實已經有好多六啊幾歲已經翻咗廣東，譬如中山好熱啦，東莞惠州啦，去。享受佢退休生活，但去到七十岁咧，佢哋申请唔到广东计划，因为佢哋广东计划要求佢哋先要喺香港住满一年，先至去申请广东计划。但其实佢哋已经一早翻咗广东去享受退休生活，

0: 不過去到70歲冇理由要佢哋翻香港由頭去住多一年噶嘛。咁、譬如呢啲就要打通啦。咁啊希望即係政府喺方方面面都能夠令到我哋香港長者喺選擇安老上面咧嘅政策係銜接一啲啦。
1: 嗯，頭先你有講到啦，即係你哋都好留意即係安老。落業咁，同埋仲有一點就安居、你覺得嘅安居都嗱，唔係就係講緊長者噶嘛？講緊即係邊方面咧，或者咩建議咧？
0: 安居喺5年規劃上面，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確立，譬如話市民置業嘅比例，或者個階梯嘅建立，會唔會都係一種規劃上嘅目標啦？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諗對市民嚟講最迫切尤其小業主。就是大廈維修嗰個改革，因為都大家都睇到過去呢一年啦，即係呢大半年啦，政府好似好多措施、好多概念拋出嚟。而家344即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做緊個諮詢啦，又話加強親身參與啦。咁特首喺8月初亦都喺諮詢嘅環境裏面，佢主動講咧就係、考慮咧就政府會代辦大廈維修嘅工程，咁小業主唔使咁多操心。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即係政府能夠即係接納我哋工聯會曾經提，都唔係曾經係一再提出，大廈維修嘅管理局。咁呢個就係一個呢個公營局機構法定機構係就係、發揮頭先所講代辦嘅角色啦。如果一個大廈佢真係收到部門嘅order， 就係收緝令啊，或者起碼簡單驗樓令。咁其實呢，如果一申請政府嘅資助，咁就係由大廈維修管理局呢去派出呢專業嘅工程顧問呢就去走入去去協助呢啲業主呢係進行一個工程。因為啲工程顧問其實就係成個大廈維修最關鍵嘅一個部分。如果處理得唔好，好似過去我哋睇好多事件咁樣處理得唔好，有啲低價入咗嚟，咁但係其實市民好難揀高價定低價邊個好嘛，最後好多時都真係睇錢價低者得，咁原來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後同承建商個關係咧，由監督嘅關係就變成咗咧係縱容。咁呢啲就係大家唔想出現咯，係、
1: 安居我唔知同以下呢一個咪都有關係，因為尋日李家超特首咧都提到話、要求數字辦咧係繼續帶領123積極應用 AI 同埋其他啲創新科技嘅。咁過往用123可能啲市民都涉及一啲同佢哋即係個社區啦或者住啊方面都一啲嘅投訴啊查詢等等啦咁。有冇都覺得而家123嘅運作你哋點睇？又或者之前你哋都去即係參考內地啦、北京12345嗰個市民熱線嘅經驗啦，覺得有啲咩位唔同，有啲咩可以參考嘅地方咧？
0: 首先要講咧，123其實十幾年前成立嗰陣時咧，係好多內地城市啊，甚至海外城市都參考香港嘅模式咧，希望統籌用一個市民容易記得、容易去接觸嘅方法，即係一個好容易記嘅號數字，咁然後咧就統籌咧，可能居民市民係。對唔同部門嘅一啲求助好、投訴又好咧，就一個號碼就處理咗。咁所以衍生到咧，無論內地而家12345啊，有啲叫一網通辦啊，其實就係呢個概念咧，都係源於我哋香港嘅。不過咧，內地真係發展得好快，優化得好。最重要咧，唔只係話用 AI 嚟加快個速度同埋問責性，而且會睇到温度。温度咧，我講嘅兩個事例啦。第一，佢哋嗰個12345咧，後屘係發展到外語嘅版本，因為北京係國際大城市嘛，有外語唔同嘅外語去處理啦。第二咧，手語都有，用視像嘅方式，所以你會見到個温度。第三咧，佢哋會回訪嗰個嘅工作人員收到呢、這個居民嘅求助之後咧，佢會打翻電話即係個標準嘅，打翻電話翻去咧，就件事解決咗未啦，滿唔滿意啦。咁佢然後唔係就咁問，就會形成一個咧一個評估嘅機制同埋一個數據嘅支持。咁當然佢最後就係個最緊要嘅政策，就係話咧，原來12345咧係由高層次就不即係市長辦公室去直接睇，再加上咧佢用每月一提嘅方式咧，就將透過大數據分析， 這個月會不會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民生難點在這裡，然後就集中精力高效去解決這件事。

0: 我覺得呢啲嘢都可以俾我哋真係要直接參考去做好啲咯。
1: 嗯。最後都想問一下啦，因為昨日特首都講咗啦，就係9月16號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同埋香港收費嘅五年規劃嘅。你點睇呢？即係如果同一日發表，對於市民嚟講又容唔容易消化到咁多資訊啊，或者即係分唔分到兩者嘅角色呢？
0: 因為真係新事物啦，五年規劃對於香港社會。但係如果我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分開去公布呢，你就唔容易即時睇到個關聯，始終就係五年規劃係一個中期嘅，但係有一個清楚目標嘅。咁你點樣達到呢個中期又即係嗰個目標呢？就係透過每年有個工作嘅無論係計劃啦，以至係時間表啦。我相信呢個有機嘅結合係好喺同一時間去發出。第二有陣時候就係可能就睇到政策效果，市民咧嗰個信心唔認識先會增加，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就係九月中就公布啦，咁俾到立法會又再多少少時間，無論同地區定係業界又多講解收集翻意見，希望一齊去用好呢個新政策嘅概念啦。
1: 嗯，好，唔该晒邓家彪。邓家彪咧系立法会议员啦，都讲到有关于工联会嘅一啲系施政报告嘅建议，都回应到有关于吓，头先都提到啦，九月十六号咧就会系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日子嚟嘅。咁，请多位嘉宾又同我哋讲下，有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2: 鸡早晨啊！
1: 你好，你好，你都交咗建议噶啦嘛？讲紧施政报告方面，
2: 我交咗，当然。
1: 有咩重点或者建议同大家讲下，或者关注边啲范畴多啲咧？
2: 我諗都好多，不過我諗我最重要嘅呢就係關注關於呢個未來老人人口嘅問題嘅，或者特別我哋喺個人口政策上面嘅問題，我會擺多啲篇幅喺嗰度啦。
1: 嗯，具體有啲咩建議？譬如尋日呢就特首都提到上年成立嗰個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呢就會今年交報告嘅，咁就住呢方面你本身係咪都有針對性建議？譬如點樣即係處理譬如社會高齡化有啲乜嘢對應嘅方法，或者係一啲安老嘅支援方面有啲咩建议咧？又
2: 其实咁嘅，我主要咧就喺特别五年计划嗰度啦，我就希望政府会考虑咧，就有个比较高层级，即系最少系一个副司长啦，甚至系设立一个特别司长嘅位置去咧统领呢一方面嘅工作嘅。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未来日子里边咧，其实老人人口咧系去到起码都30%多，甚至去到40%噶啦。视乎你点样界定，如果你界定60岁以上系嘅话咧，一定超过40%嘅。咁老人嘅問題咧，唔係咁簡單，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福利問題，其實佢包括嘅老人嘅住屋啦，佢嘅醫療啦，甚至講如果銀髮經濟同經濟都有關係，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涉及咗橫跨起碼4个局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成日都話構建個老人嘅社區，因為未來日子裏面好似我所講啦，有1/3嘅老人家將會喺呢個社會裏面嘅話，咁我哋一定要早去諗，咁我諗喺高層次嘅設計係比較重要嘅，咁當然一個以往特首都好好啦，佢哋政府都做咗個小組，但我諗因為隨住呢個時間越嚟越迫切嘅話咧，要提高呢個嘅所謂效率咧，必須要係有個跨局性嘅去做呢一方面嘅整個協調，先至會更加做得好啦。
1: 呢個工作組即係講緊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係咪講緊呢個咧？
2: 係啦，係啦，係啦。
1: 佢本身唔係都已經有個即係跨局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咩？
2: 大樓咁講啦，佢對策組始終大問題。如果我認為就最好就會真係有個司長嘅位置，或者係一個副司長位置去專門去睇呢樣嘢啦。因為暫時嚟講，佢個對策組可能都一個小組形式啫嚇。咁如果你將件事情要再提高啲嘅話，同埋事實上面嚟講，我哋好多依類嘅跨局嘅問題仲係要去做嘅。
1: 因為我見即係當日啦，就話政府成立呢一個工作組咧，係由政務司副司長去帶領各個政策局去制定對策嘅，咁呢個唔已經係咪都夠高層次咧？實有
2: 當然啦，我諗喺依屆政府暫時嚟睇係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就除咗個最早之外，可能仲可以再更加多方面去做依樣嘢，因為始終我所講咧，始終因為1/3嘅人口，依個唔係一個小嘅數嚟嘅。
1: 具體嚟講，除咗話有個工作組去帶領之外，有啲乜嘢嘅措施應該具體要去做嘅咧？你覺得有？
2: 具體嚟講，其實幾樣嘢啦。第一，關於居家安老啦，咁居家安老係好似特首前一段時間前幾日都講到係我哋嘅前提嚟嘅。咁但係居家安老當中咧，因為始終香港嗰個居住面積比較窄一啲，比較細。

0: 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让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是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5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3.19美元，卖出4,614.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咯，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 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欣怡花园慢。

0: 性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巴黎之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路隧道啦嘅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另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呢都係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都係排到去振兴新村㗎。就係、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意外呢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施政報告公布日期咧，就喺9月16日啊，而同嘢都會係發表啦呢個香港首份嘅五年規劃。咁政府都形容啊，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息息相關嘅，希望咧可以一並去公布咧，讓到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份文件嘅關係。咁頭先都同到議員傾到啦，佢哋對於一啲施政報告嘅建議啦，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安老方面或者點樣支援老齡化嘅社會或者長者方面嘅一啲建議啊。繼續同管浩明傾，佢係立法會議員。
9: 早晨，系
8: 头先都提到啦，即系点样做到居家安老咧？喺香港面对一啲乜嘢嘅难处或者挑战？喺内地有啲乜嘢经验可以系参考咧？
9: 其實咁嘅，第一咧喺居家安老，好似我頭先都講第一段講啦，因為我哋所面對嘅就是香港嗰個第

0: 第一，我哋嘅社區嗰個連結度未必好似內地咁啦。第二就係嗰個特別地方上面，因為咧香港嘅居住面積比較窄啲。咁當然啦，喺依家嚟講，反而住喺公屋嘅話咧，如果你真係居住面積太窄，唔適合嘅加一啲嘅，特別係一啲輔助設施嘅話咧，政府方面係可以幫你安排調屋嘅。咁但係問題住喺私人屋苑嘅點咧，或者甚至一啲比較住喺舊樓嘅一啲唐樓或者係高齡嘅樓嘅時候，咁依啲我相信喺個支援上面都要有足夠咯，如果唔係你居家安老，即係等於某個程度叫個老人家唔好出去嘅啫嘛嚇。
1: 嗯，即係所以喺香港，你覺得行居家安老最大嘅難處就係地方細，或者喺個網絡嗰度未必係聯繫到好多，尤其是私樓嘅一啲長者，係咪咁嘅意思？
0: 冇錯，同埋咧喺我哋做社福支援上邊咧，因為佢比較分散一啲，咁咧就好多時候就會嘥咗多啲時間。咁其實另外一個方法，當然啦，就安老院上邊我哋未必起到咁多，咁但係會唔會考慮一下做一啲譬如話係？老人房屋啦，因為有好多地方都有，即係話咧簡單啲咁講，老人家佢仲有行動能力嘅，佢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咁嘅服務。不過佢將佢擺去同一個即係大廈裏邊啦，咁裏邊嚟講個服務就會係容易好多。譬如簡單啲咁，你送飯啦，所以睇醫生都唔使出去㗎啦，醫生可以到嗰度地方嚟睇啦。咁依啲其實咧都係會喺個整個老人社會裏邊咧係方便咗老人家，同埋希望佢嘅社交活動會有，因為咧你喺其中一個就算是居家安老話，有陣時擔心佢嘅社交圈子上邊會比較上邊出現一啲即係咁樣樣。
1: 但如果揾即係揾起啦，老人院都已經有啲難度喺當中啦。起老人房屋，無論嗰個容納量或者揾地方去起，咪更加困難咧。
0: 嗱咁嘅老人院呢個困難，因為佢有個限制，你必須要喺個高度限制嘅24米個限制嘅。咁但係老人房屋原則上面就無舉例咁講，你喺24米樓上你再起老人房屋，咁佢能夠活動得好嘅時候咪住上面咯，活動唔得嘅時候就住下面咯。咁其實我覺得依個如果要真係揾咧，又唔係話真係咁困難嘅。咁當然。在過往來講，政府就未必有一個在年齡上面的房屋政策的，但是如果真的未來的資料既然有這麼大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試點項目去嘗試呢？因為其實我想最主要的就係想整個政府，頭先我都補充一點啦，即係我譬如話一個司長或者副司長，其實我係講緊佢專責做依樣嘢，因為依家你做副司長嘅話咧，佢係做其他嘅嘢，不過由佢領導嘛。但如果你有一個專責領導嘅副司長咧，因為依件事情對香港嘅未來咧，我個人睇法係比較上係個 challenge 會大啲嘅，係啦。
1: 你講到老人房屋，其實過往譬如房協咪有啲類似嘅項目做過嘅，
0: 冇錯啦，冇錯啦，你絕對講得啱。但問題房協講咗啦嘛，佢未來十年唔再做啊嘛，依個就係個問題啦。如果佢繼續做，甚至政府話依一方面研究一下，係咪可以真係做咧？因為老實講，未來老人家有啲有經濟能力嘅，但問題佢係需要照顧，同埋咧喺嗰個形式上面，其實房協過往嗰幾個咧都做得好好嘅，好真心咁講。咁不過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延續落去，用咩方法延續落去？咁如果有嘅話，繼續咧，咁有啲老人家就可能佢好簡單，佢依家啊，不如我可以賣咗我依家嘅單位，咁我住去嗰度，咁其實佢會更加好啲，因為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覺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咁我哋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甚至嚟講，佢要中意送飯上去又得，佢中意食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面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嚇。以前我哋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變咗你喺最簡單，你社區嘅社區護士又或者各樣嘢，都唔使嘥咁多嘅精力。同埋最主要就係你就要嘥咗呢啲嘅精力同錢咧，你做到嘅個單位個人口，即係每一個服務嘅人唔係真係咁多。咁但係你喺整個嘅上面，即係簡單啲咁講咧，香港地唔夠，你將個老人村咧，本來係打橫嘅，都要凍結咗佢啫嘛。即係最簡單就咁樣講法啦。
1: 嗱講到係居家安老啦，頭先都涉及咗少少嘅，就係一啲譬如上門或者叫照顧服務方面啦，點樣去再做得好啲、支援得好啲，尤其是喺私樓先嘛，一啲唐樓啦，或者有啲去到嘅一啲老人家咁。你有啲咩建議咧？我見到你有一個建議就叫做係咪可以落實叫時間銀行？ 鄰舍配對計劃係一個乜嘢嘅諗法嚟嘅？呢個
0: 係哦，依、這個就咁樣嘅，即係我哋覺得咧，最終可能咧，如果你係簡單啲咁講，因為你可能有個鄰居或者佢附近嘅人，咁佢願意出嚟就願意幫手啊，去問下個老人家，或者甚至照顧下老人家，咁、那個照顧當然唔係話一啲好。

0: 即係專業嘅照顧啦，最主要就係可能去問候下佢啊，每日可能話去睇下佢點樣樣啊。咁如果咁樣樣咧，佢就會攞到一啲嘅分數喺度。咁以後咧就等佢年紀大咗或者其他嘅時候咧，佢嘅服務裏邊咧可以對沖一啲嘅嘢咯。咁類似於有
1: 對沖一啲嘅嘢嘅意思係
0: 誒對沖一啲佢其他嘅服務。
1: 即係佢自己日後用服務嗰陣，就可能係我早年喺後生以前就貢獻過，
0: 我就儲咗喺度啦。冇錯，儲咗喺度。咁同埋咧，甚至佢可以有其他嘢，可能咧佢可以減免一啲嘅費用都可以噶嘛嚇，咁樣咯。咁主要其實我就主要覺得係鼓勵一啲能夠配對到幫助一啲老人家，因為始終咧有啲可能佢係老人家，可能佢係比較上係初老啦。咁但係佢有啲係比較上年紀大再大一啲嘅。咁其實如果係能夠配對到嘅話咧，因為這個情況咧，其實有啲教會機構都做緊嘅。咁佢咧就係係一個家庭去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咁咧佢可能甚至帶佢出去飲下茶啊，你點樣樣啊，或者依排凍啦啊，我嚟睇下你啊，咁樣咁依啲都係一啲嘅方法，因為始終我哋社會面對。Okay.整個老人家嘅時候咧，可能全社會都一齊要去做呢樣嘢啦。
1: 嗱，講到安老或者老齡化，社會都係其中人口政策嘅一部分啦。你就係都建議話設立一個高層次嘅生育與人口發展政策統籌委員會，諗住個目的或者個委員會係做到啲咩咧？
0: 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我哋要整個知道我哋依家嘅個委員會，知道我哋依家整體嚟講未來日子裏邊咧，我哋究竟嗰個人口嘅分布上邊係點樣？特別咧，可能我哋要好知道邊一個人口嘅斷層，同埋邊一啲嘅職業嘅斷層啦。咁呢一點咧，我諗過往嚟講，我哋冇好明顯咁樣去講到，因為其實我哋嘅有政策藍圖咧，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咁咪需要喺呢一方面去到再去仔細啲睇睇咧，因為鄰近地區咧，其實佢哋都比較依一方面係小心去做嘅，因為始終嚟講咧，人口斷層同埋面對老人家高齡嘅話咧，我哋必須要喺人口嗰度咧，能夠想辦法溝談一啲，令到一啲嘅後生啲嘅人喺度吸引佢哋咧。因為好老實講句，我哋生都生唔切噶嘛。譬如我今日就算點樣鼓勵生育，當然鼓勵生育一定要啦。但問題你今日生都要廿幾年後先可以對社會有啲貢獻噶嘛？咁但問題中間呢段時間點咧？所以我喺依度咧，希望政府咧都真係諗一諗，除咗引入高才之外，會唔會引入啲其他嘅所謂比較上面年輕啲嘅人口咧，能夠使我哋嘅社會咧能夠活力再多一啲，特別咧能夠溝探一啲我哋嘅人口嘅年齡啦。
1: 好，唔該曬管浩明。管浩明咧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周末斗兽场，
3: 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6: 苏轼
7: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10:00新闻后，
7: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2: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之前我哋都讲过喺屯门青山公路咧，近屯利街，其实喺今个月初咧就试过一个礼拜啦，发生3次一啲水管渗漏嘅咁。嗱，呢个路段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啊，25号咧都再有水管渗漏，附近一带咧导致系即系停呢个食水啊，咁啊受到水管渗漏嘅影响，都有啲行车线咧系要封闭嘅咁，影响到咧譬如怡丰苑啦、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同埋屯门公立。屯門官立中學嘅供水嘅咁，最新情況就喺尋日啦，26号嘅朝早近8点就公布話，經搶修之後啊，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係已經完成嘅咁，但係講緊一個月之內都有幾次呢一啲嘅水管滲漏嘅事件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9: 早晨，主持早晨，係。
1: 有冇落過現場睇過喺最新呢次水管滲漏之後都？
9: 有嘅，咁其實咧就我同埋我哋啲民建聯啲區議員團隊咧都落咗去現場。其實咧就幾一個星期多啲嘅時間，喺或者好短嘅時間裏面，即係多次咁樣發生嗰個爆水管咧，當然就其實好唔理想嘅。咁啊，當然都令到啲居民都係比較困擾啦。我哋呢就留意到呢，其實而家嗰個範我其實之前喺呢個節目我都有提過，本來呢個範圍呢，佢嘅整個大範圍嘅老舊水管嘅更換已經有時間表㗎啦，咁佢哋其實亦都係準備整個更換嘅當中㗎，咁但係呢就 即係未換啫，都已經咧就或者可能有啲前期嘅嘢做咧，就已經出現咗多次嘅嗰個滲漏啊，或者係爆嘅嗰個情況。咁我就幾點啦，都同政府嗰個溝通嘅過程都有表達咧。就第一，更換老舊水管嗰個工作咧就不能夠停嘅，這個一定要做。因為甚至乎你話而家因為多次爆都好啦。更加突顯咗係有需要根治呢個問題嘅，咁呢個就唔可以再拖㗎啦，即係只能夠係加快嘅啫。因為呢個係根源問題嚟㗎，始終都係咁耐嘅幾十年嘅水管嘅老舊嘅問題，係會延伸到即係呢啲所謂我哋講話水管滲漏啊或者爆水管嘅情況，所以一定要換嘅。咁另外呢，就其實我哋較早前呢都曾經有同個政府嘅當局呢係有做過一個會面啦，咁亦都將我哋民建聯嘅一啲即係關於根治爆水管嘅嗰個相關嘅倡議咧，交咗俾政府嘅。咁其中有幾點咧，嗱，即係你話短期嘅，我相信都只能夠例如話，可能有啲小修小補喺某一啲嘅範圍減下啲水壓啊，咁樣，或者脆弱特別脆弱嘅地方去做一啲相關嘅功夫去減嗰啲水壓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完整唔全面嘅，真係要根治到個。處理到個問題，可能係真係要透過一啲長期，例如話更換曬啲老舊嘅水管啊，或者而家我哋亦都有喺倡議裏面其實有提過咧，所謂俗稱即係套絲襪嗰只方式嘅更換水管咧，係比較快捷可以做到嘅。咁呢個都係我哋俾過政府嘅一啲嘅一啲意見啦。咁另外就其實我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例如話加嗰啲智慧傳感器咧，其實而家就算有咗傳感器裝咗之後，佢只係能夠可以比較有效咁去 detect 或者偵測到有啲嘅水管可能有機會會有滲漏，咁你早啲預防去早啲做嘢。但係咧要應對埋咧，就係要有個減水壓嘅嗰個配套喺裏面嘅，因為咧始終你算你偵測咗。有呢個風險，咁但係你都需要有一個減壓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先可以有效咁做到預防噶嘛。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其實同咗政府方面去做嘅一啲嘅倡議，咁同埋地底其實成日都話咧，好多時掘路就搞搞下會變成呢啲咁嘅爆水管嘅情況。其實我哋都有同政府講咧，即係會唔會話其實成個地底嗰個整體嘅立體嘅情況，嗰啲喉管嘅嗰個嘅。整個嘅藍圖係咪其實可以比較清晰睇到呢？因為以前係做我記憶當中呢，好多年前探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因為當時嘅科技呢睇嚟就未完全可以做到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今日咁多 AI 咁多新嘅科技呢，其實要睇曬成個地底嘅狀況嚟講呢，即係啲喉點樣走啊，啲管道點樣走呢，其實應該係可以做到㗎。如果你能夠有效咁睇到嗰個情況，就更加有效避免，例如話做某啲嘅工程一掘落去嘅時候，就又發現即係有呢啲水管爆啊或者嘅情況，就可以有所預防囉。咁呢個都係我哋俾咗政府嘅倡議嚟嘅。
1: 水務署就話即係會制定嗰個更換呢一段喉管嘅方案啦，希望可以今年年底去展開個工程。咁但係短期內已經講緊一個月內有幾次呢一啲滲漏啦，點防止即係再喺短期內有滲漏嘅情況呢？其實有冇啲咩方法係聽到翻嚟嘅咧？
9: 其實呢而家即係都係嗰句啦，做最脆弱嘅地方就可能政府而家就係話加快更換某個部分，可能佢更換某一個部分嘅管道啦，或者我頭先講嘅就喺某個部分嘅減壓嗰度去處理啦。但係呢個都好坦白可以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全面嘅，同埋好老實講，你話脆弱嘅地方而家我哋見到係所謂屯利街屯門東呢個位置，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留意到呢，這個爆水管的問題睇嚟不是只是一個區域的，你我們現在見到是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不停地有水管是爆，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大家見到不是只是屯門的，我們昨天留意到新聞又說大埔都爆了，所以變成來說呢，我自己覺得始終一個比較長期要根治這個問題，就是更換老舊水管的安排，還有在個地底那個立體的管道的走線圖要比較有效去掌握，我覺得都是需要這樣做。事實上、
1: okay.
9: 很多的情況我們見到呢， 過去嘅經驗之談啦，好多時都係有一啲嘅掘路或者各樣嘅工程進行，就好容易會有機會，無論你話嗨到啊或者成咧，就變相有機會形

0: 成一啲水管滲漏或者爆水管嘅情況。咁我覺得至少如果我頭先講嗰個地下管道嘅掌握比較得好啲，咁其實亦都可以有機會至少預防某一部分啦嚇，唔係話完全預防曬。如果你要預防曬咧，係對於嗰啲老舊水管嘅整體嘅更換咧，我諗係睇嚟係必須嘅。
1: 嗯，好，唔該曬周浩鼎，同你傾到呢度。周浩鼎咧，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啦，水務署都話咧會係密切監察咧呢個喉管嘅狀況啊，並且會盡快開展相關水管工程嘅改善工程，務求係減少水管滲漏嘅機會同埋對附近居民嘅影響。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留学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政府咧喺23年底咧，全港嘅中學咧試行呢個嘅三層應急機制啊。咁啊，當中個三層係點樣呢？就係話第一層由學校跨專業嘅團隊負責，係透過日常觀察同埋應用一啲精神健康篩查工具，識別一啲高危嘅學生，提供一啲校內嘅輔導同支援啦。第二層就一啲校外嘅支援網絡啊，由一啲受過專業培訓嘅社工啦，處理校方轉介嘅個案。去到第三層咧，就係醫管局嘅專科服務啦。校長同家長商議之後咧，將一啲嚴重嘅個案咧，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啦，係接受急症啦，或者係門診治療嘅咁。而當局喺上年亦都將呢個應急機制咧，係擴展到去高小試行九個月，直至今個月底咧就係屆滿嘅。究竟試行完之後會不會恆常化呢？或者其實效果是怎樣呢？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早前就講到，教育局等等的部門正是積極檢討，相信很快會有相關的公佈。請來嘉賓又跟我們談談，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早晨。
3: 早晨。
1: 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在高小度行，你自己看到的情況是怎樣？有沒有需要轉為恆常機制呢？
3: 我想这个机制底下呢，学界都是非常之欢迎的。
1: 嗯。
3: 最主要呢就是即是给了一个我们叫的太平门啦，或者是那个保险，就是我们因为第三层那里最主要呢，第三层啦，因为校长可以转介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给医管局嘛。咁同埋亦都有设立了一条专为学校长而设的电话咨询热线，提供专业意见。这样我想是对学界来讲，特别是小学，我们都是有个安心。但当然我觉得是要看一下数据我们没有，但是即是医管局啊，或者是当局是有，譬如究竟用到第三层这个应急机制的数字，过去那九个月是怎样呢？究竟是零啊，还是几多呢？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呢，因为试用期其实都短的。我覺得是喺呢個適應啊、了解啊、各樣或者應用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我覺得即使係話冇校長用到呢個機制，呢個係可喜嘅事，係嘛？即係證明係冇，即係唔高風險，但係亦都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係嗰個試用就算檢討之後咧，就算係冇人動用啦，但係我覺得仍然都要保留呢個第三層，去起碼一年。嗰、那個試用，再行去檢討啊！這個我哋業界，我諗都我同一啲嘅主席們啊，或者係即係辦學團體嘅都溝通過，都覺得係呢一樣咧係有咁嘅需要嘅。
1: 嗯，頭先都講到保留一個太平門啦，咁都有啲數字睇到嘅，譬如數據就反映上年12月去到今年6月底期間咧，高小嘅三層應急機制入面咧，有95宗嘅個案咧係轉介到去社署嘅第二層，頭先講嘅校外支援網絡嘅。至於去到頭先話第三層咧，有14宗就轉介到去醫管局嘅精神科咁。我哋可能轉頭咧，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再同張邦校長講下，就住呢個數字嚟講，點睇嗰個嘅成效咧，或者決定保唔保留，仲有啲乜嘢要去睇咧？張邦校長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

0: 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8点，跌403点；港金报43,015蚊，跌2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08.86美元，卖出4,6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早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規劃是將一條龍的眼睛點出來，每年施政報告就是將龍畫出來，公布五年規劃後隨之公布施政報告，可以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兩者一脈相承，市民同時參閱兩份文件，更加能夠理解政府怎樣按照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文匯報報導。
2: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怎样利用 AI 技术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是会在皇岗口岸测试20,000名公务员是会参与，去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给公众使用。 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0: 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的分数是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新加坡就排在第二。香港今年在七大范畴的排名进一步巩固，其中创新和创意由去年第四位升至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九个月，计划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将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公布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开支亦都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多 6%。 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说，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了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认为，五年规划尤其需要回顾检讨进度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既要高瞻远瞩规划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进度。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在时间上同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是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作为香港首份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望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星岛日报社论。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转弯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之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西隧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北。

0: 桃花園。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現時一帶都較為車多，車龍就去到錦上路港鐵站。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下確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一帶較為多車，車龍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落返去渣華道記之路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和富中心。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新界区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慢车，龙尾去到红桥；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2026年八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五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两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談到關於這個三層應急機制，希望可以及早識別到一些有自殺風險比較高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上年也都是將這個機制擴展到去高小，即是小學高年級是試行了9個月的，去到今個月底就是屆滿的。教育局回覆查詢時也有提到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三層應急機制的運作情況，和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有關的安排的。在三層機制裡面，其中第三層就是会即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校方同埋家长商议之后，会将一啲严重个案转介到去医管局嘅精神科咧，系接受急症或者系门诊治疗嘅。咁头先咧都提到一啲嘅数字嘅，咁啊继续同阿张汉邦校长倾下。张汉邦校长咧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早晨。
6: 早晨。
5: 个数字系点咧？就系话十二月上年十二月至到今年六月底，咁就喺三层应急机制高小入边，讲紧系有14宗系转介到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有95宗咧就系转介到去社署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咁。你点睇呢一个嘅转介数字咧？整体喺高小发挥嘅作用又系点咧？又觉得
6: 先我睇到。第三層咧都有10多宗嘅個案咧，其實更加證明呢個機制係必須繼續存在。即係即使你話嗰個試行會唔會再延續多一年去再檢討，究竟有咩繼續完善啦？咁即係證明校長有呢個需要去直接轉介去醫管局啦。呢個我諗呢個數字已經說明咗噶啦。咁第二層嗰個機制咧，基本上咧就我諗學校本身係都係慣用呢、這個一二層，第一層就係我哋自己學校裏面及早識別啦。第二層就係呢、這個去到呢個校外支援網絡，呢、這個就係跨專業跨界別

0: 呢個跨部門去處理。咁但係第二層呢個主要就係因為係譬如港島，我哋身處港島就係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就係衛社署做嗰、那個支援隊伍嘛。
1: 嗯。
0: 咁但係亦都需要知道咧，好多學校咧未必動用到第二層機制嘅，即係呢個數字未必係顯示到嘅全部嘅需要嘅個案嘅，因為有啲學校係佢本身嗰個聯繫嘅網絡同呢啲嘅 NGO 係好密切嘅。咁本身佢已經直接同，譬如好簡單，我以前嘅學校我直接同聖雅各福群會係聯繫嘅，我住校嘅社工本身就係福群會啦。咁其實已經我唔需要動用嗰、那個所謂嗰個機制，其實直接已經係處理緊。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係睇到個數字咧，更加證明學界係需要有呢、這個三層嘅應急機制。
1: 你自己覺得所謂即係政府譬如決定究竟延續唔延續嘅衡量啲乜嘢？所謂延續係延續繼續試行啊，定係將佢變成一個恆常嘅機制咧？
0: 嗱，我有理由相信咧，呢、這個係喺試行咗而有呢個數據，即係九個月都有一定嘅數字，去即係求援咯，我哋叫做咁有應該我諗係正面地去睇，就係要諗下點樣去完善呢個機制。可能即係逐步逐步，即使唔係話立即去恆常化，但我哋可諗學界都係期望有呢個恆常嘅做法出現咯。
1: 嗱，有啲評論就話其實即係都唔可以話將小學生自殺嘅數字相對於中學生嚟講低咧，就話即係睇輕嗰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對小學生呢啲方面嘅支援嘅需要嘅咁。你自己覺得，譬如喺中學生又好，小學生又好，喺嗰個精神健康嘅支援方面或者預防方面，除咗三層應急機制，有冇啲乜嘢係有啲根本性嘅唔同咧？都
0: 最主要咧就大家都明白。小朋友越細咧，家長嘅關注度越高，所以咧就喺有唔同嘅支援嘅情況出現嘅。第一就係、小學裏面咧，我自己分析嘅就係、如果呢個機制去到第三層咧、因為需要家長嗰、那個有個認可嘅，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冒冒然帶佢去急症室，你一定要有家長嘅認可陪同。我哋最多係陪同嘅啫。咁喺中學嚟講咧，你家長嗰個關注度係相對咧，即係學生都未必想家長成日都貼身跟住佢，即使佢自己發現有問題或者唔察覺自己有問題嘅話，咁其實個問題出嚟咧，就可能係學校老師嗰個辨識嘅仲緊要嘅。咁其實我個最主要係學校能去發出呢個求援咧，就一定係必須噶啦。無論係即係家長參與度高與否咧，其實都我覺得唔同程度底下，其實都係有嗰個需要嘅。
1: 你自己覺得在高小實踐這個三層應急機制有些什麼位置是要完善？舉個例，會不會是在第一層剛才說要在一些譬如老師要做一個識別那裡是有些什麼難度啊，又或者去到第二層一些校外的即是社工的支援是不是需要再多一些啊，再擴大啊，有沒有什麼想法呢？是不同的即是層數方面的即是優化。
0: 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同社工或者係呢個 NGO 即係外界嘅支援咧，都好慣常噶啦。因為其實所謂嘅三層嘅機制咧，譬如我哋融合教育，其實都係三層嘅機制嘅。咁即係有唔同程度，譬如就算我哋處理之前我哋講呢個弱兒個案，其實我哋同啲 NGO 係密切得好緊要。呢個係只不過嗰個類別不同，我哋要睇翻就反而我哋。同校長們去傾咧，反而係家長呢個環節係緊要嘅。即係話家長夠佢辨識度高唔高，佢認唔認同小朋友有問題？這個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令到點樣去處理家長嗰、那個即係當佢面對呢啲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時候，佢個態度係點樣？這個反而係我哋覺得家長嘅教育同埋我哋學校本身同家長嗰個聯繫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決定性，係影響到我哋嘅跟進工作。
1: 普遍佢哋承唔承認個小朋友可能都需要一啲支援，或者有呢、這個即係精神方面支援嘅需要，又或者嗱嚟緊都即係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又建議俾家長咧？就
0: 好個別嘅，其實真係有唔同嘅家長有唔同嘅
1: 唔好意思，要打斷你先啊！天文台喺上晝9:20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呢、這個題。

0: 翻大家，继续张浩邦可以继续讲落去。
1: 咁下午校要翻學啦，主有活動嗰啲，係咁嗱，講翻家長嗰、那個即係有唔同嘅反應嘅，即係正如佢接唔接受自己小朋友係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樣啊，即係我覺得係唔同嘅家長佢有佢如果覺得佢能夠幫到小朋友，佢盡快即係同學校即係大家合作或者係討論小朋友嗰個精神健康或者嗰啲情緒反應，咁係好事。但亦都有啲可能無論係因為工作需要或者佢自己本身覺得冇問題，咁先大問題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辨識到有問題，而家長覺得係冇問題，佢係否認嘅或者係唔肯承認嘅。咁呢個情況出咗嚟嘅時候咧，反而係令到學校有兩難，因為我哋向呢個應急機制去求援嘅時候，都要需要家長嘅認可，即係同意噶嘛。
0: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浩邦校長，張浩邦咧就係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旅监局咧就决定咧暂停一间咧叫做违反咗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承诺嘅注册商店，为期30日嘅，咁啊就话由听日起啦，就系生效到去下个月24号嘅咁。咁啊讲紧咧呢一间商店咧就唔可以接待任何访港嘅旅行团旅客啦，商店嘅董事啦、经理啦同埋所有前线员工啦，咁啊亦都要喺一个月之内咧系读完嗰个叫旅监局指明嘅培训课程嘅。咁講到咧，就係呢一間嘅註冊商店啦，就係即係一間叫做海船珠寶玉石文化館經營嘅一間公司嚟嘅。就經調查之後咧，涉事嘅商店啊，今年二月嘅有一宗咧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咧被威逼購物嘅個案啊，咁啊未有盡力咧係制止有關嘅導遊啦係威逼旅客購物，以及咧係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冇非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面向旅客作宣傳或者係推廣產品，違反咗呢個行政計劃咧作出嘅承諾嘅咁。頭先講到嗰三十日咧係講多次啊，係由2026年8月26日起生效至到9月24日，咁期間咧，商店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呢、這個時候咧，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梁芳遠，早晨。
7: 早晨，施樂文，早晨。
0: 而家其實旅行團安排一啲購物行程，仲多唔多㗎？而家仲？
7: 其實仲存在。當然你話比起可能幾年前係即係。少了冇咁多，但係都依然有存在嘅，始終會有一個市場喺度啊，即係有買有賣啦嚇，即係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好難話係完全全係將佢即係堵截咗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亦都係真係喺唔同嘅地方，我都講好多。其實好多時呢即係經營者當然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應該有嘅一份責任，即係尤其即係作為旅遊業上邊嘅，我覺得即係作為任何一個從業嘅人呢，其實應該對呢一份工作或者呢一個生意呢是應該要有一種責任在這裡的，因為你不是只是說的是自己賺錢，你影響到是真的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你一個小不小心其實你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就是
0: okay.
7: 五多年下來其實很多人就經常覺得旅遊業經常都會做一些強迫購物啦，即將這件事已經標籤了在這個行業裏面，我覺得對於很多很認真來去做這個行業的人呢很不公平咯。
0: 明白、但看回今次這個個案，旅監局都提到的說是個店鋪啊、店鋪沒有盡力制止個導遊威逼旅客呢去購物的 即係其實、那個

0: 嗰個店鋪嚟講，可以點樣去盡力制止個導遊去做呢？其實可以點樣做呢？即係個店員有冇啲咩指引去處理嘅呢？
1: 好坦白啦，其實我自己就好少去即係涉獵到呢一方面嘅，即係我自己無論你話我做咩做全咩，我好少入到呢啲店鋪度。但係喺行內其實大家都一個唔公開嘅，大家都明白嘅一個道理，就其實佢哋都係基本上都係屬於嗰一個群體裏面㗎啦。咁好多時呢啲團咧，佢去到之所以即係要一定要落鋪頭要買嘢或者點咧，其實佢哋多數呢啲團都係一啲好平價，即係平到係低於成本價錢嘅，即係好簡單舉個例啦。我唔係話緊呢個店鋪做緊啲團係呢啲，但係事實上係去購物嘅團好多時佢哋出嚟嘅所你見喺啲平台度所售賣嘅298蚊嚟香港，包海洋公園、包餐費、包導遊、包車費、包咁多嘢，咁你就覺得呢個就佢肯定家具好，而家好興噶，即係家具就話即係有贊助，咁個贊助嚟自邊度咧？咪嚟自啲店鋪咯。咁店鋪佢點會去制止、去阻止咧？即係其實都係自己嘅嗰個生意嚟噶嘛。
0: 嗯，
1: 即係講到白就係咁啦。
0: 嗯，即係簡單嚟講，其實你覺得個導遊同個店鋪本身都係有一個合作嘅關係，所以先出現呢啲所謂威逼嘅情況。
1: 絕對係啦，即係絕對係有呢啲咁樣嘅一即係存在住依一樣嘢咯。
0: 但過往有冇聽過其實商店都有一個嘅責任叫盡力制止導遊威逼旅客購物？有冇聽過係咁
1: 嘅？即係新嘅旅遊指引出嚟係有嘅。
0: 嗯，咁但係有冇話個店員係咪要做啲咩，或者個店鋪個負責人要做啲乜嘢？即係有冇具體嘅指引係點樣嘅？
1: 咁你制止嗱，依個制止可以。即係你個制止可以就直情好多樣嘢啊，語言制止係嘛？即係可能係或者係一個行為上嘅制止啊！
0: Okay.
1: 啊，你咁樣做我因為呢個指引你個點樣解釋都得嘅，你係點樣去制止咧？你話甚至話啊，我唔做你生意啦咁，呢個亦都可以叫制止。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合作關係上邊嘅，咁佢亦都企喺佢嘅經營者度，覺得喂我好難嘅喎，咁係嘛？佢我俾咗眼色嘅，我俾咗眼神嘅喎，佢繼續咁，我好難做咁。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除非你嗰個喺個行政指引上面清晰到必須要點點點先為之制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亦都我好難去真真正做到有呢個效果咯。
0: 嗱，今次喺個新聞稿度咧，就冇特別講呢一次即係涉及嘅個案入邊咧，個導遊係點樣嘅咁？有冇都了解到話，一般如果咁嘅情況，個導遊涉及到呢一啲即係威逼啦？因為今次話個商鋪冇阻止個導遊咁做啊嘛，咁有冇啲咩懲處噶？對個導遊嚟講係
1: 嗱，如果正常咧，即係導遊違規，即係因為喺你做到威逼客人要做某啲嘢，你已經係喺嗰個導遊嘅嗰個指引上面係有違規㗎啦。咁一般咧係會經過有個委員會去將成件事件大家去審查啦。即係當然就我哋好難話就某一段或者點咁啊，整個過程可能佢就要有一個搜證，然之後最後個委員會係會裁定呢個導遊係咪真正犯規。如果真係犯規嘅話，咁佢當然就要受到懲處啦，即係停牌啊，諸如此類啊，咁就要由個委員會去決定嘅。
0: 今次呢個個案涉事嗰個店鋪要停業30日嘅，又點睇呢一個處罰嘅程度咧？
1: 我唔知道佢成件事即係嗰個即係由始至終啦嚇，咁如果佢係透過一個 board 裏邊去決定出嚟嘅，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尊重嘅，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依據。而家咩嘢都係你唔服即係你唔服呢一個處罰，你可以上訴噶嘛。咁最終即係總之我對個別事件我唔願意，即係一個。
0: 梁方遠，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兩句啊，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

0: 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并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特本的指示，和阿尔及利亚的卫生部长一起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星期三录得全国一共发生154宗山火，单在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大约一半受到控制。报道说，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有几十人因为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9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4点，升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6.2跌1.05元，智普1092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6.2跌4毫 ，Minimax 312元，升9元，腾讯控股450.4升5元，盈富基金26.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72.8升9.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1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57美元，卖出46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仲有大榄 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0: 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7: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6: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7: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6: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7: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8: 2026年8月27日，政府将于9月16日公布首份5年规划，随之发表施政报告。男子误信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投资骗案一周超过50宗。海关于上水倒破储存仓库，检获过千万元受管制药品，拘捕2名男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多人失踪。尼泊尔称找到157具遗体。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都講到咧，係旅監局咧早前就宣布啦，就話決定暫停一間咧違反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承諾嘅註冊商店，為期30日嘅咁。咁啊，由8月26號起啦，落去到9月24號，咁啊期間呢間商店咧係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嘅。咁啊，關注到咧就係一間嘅即係涉事嘅商店咧，講緊佢喺今年2月啦，有一宗咧涉及到內地入境旅行團嘅旅客咧被威逼。救命嘅個案入邊咧，係未有盡力制止個導遊咧，係威逼旅客救物啦，亦都未有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確保沒有非獲授權人士喺註冊商店入邊向旅客宣傳或者係推廣產品，咁啊違反行政計劃入邊咧作出嘅承諾啊。繼續同梁芳遠傾下，佢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早晨。
10: 早晨，施樂文。
9: 其實近年一啲威逼救物嘅情況啦，有冇話喺個手法上有啲咩唔同？對個旅客嚟講，會唔會都就算俾人威逼咗救物，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第一下就意識到啊，原來已經係威逼緊嘅過程嚟噶咯？咁有冇啲咩唔同咧？其實
10: 我聽到有啲行家講係因為有所顧忌，因為始終係有呢、這個旅監嘅條例出咗嚟之後，係好多嘢係已經上升到係法例嘅問題啦嘛。咁所以都當然係冇以前咁咁嚴重同埋普遍嘅。咁但係亦都真係一路都存在住咯。咁當然可能技巧上係多咗啲啦，即係加一少少嘅。一啲嘅對於可能香港某啲嘢唔係太熟悉嘅時候，可能加一啲嘅言詞上面比較可能令到啲客人有一種即係擔憂嘅啲説話，咁都會可能存在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客人

0: 又係咪完全都真係係不知情地咁樣樣嚟被人哋威逼呢？我又覺得多多少少咧，身為即係參加呢一類旅行團嘅客人咧，其實應該佢哋自己多多少少係知嘅。即係點解會有時我有時聽翻即係同啲類似帶呢一類團嘅有時啲導遊傾啫，點解佢哋會咁樣啦？咁一方面佢哋有一個壓力存在啦，可能公司俾多啲壓力佢；另一方面佢哋自己亦都覺得對啲客人有少少嘅不滿嘅地方咧，就係、是、覺得你係知嘅，你明知道你要去入鋪頭要買嘢嘅，但係你嚟到你又反口唔做嘅，咁嗰角質啦，即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就覺得自己唔信啦。即係客人佢可能出發前佢明知，但係佢抱一個僥倖心態就我唔買，你攞我點啊咁。即會是有這些這樣存在著這些大家之間的這些這樣的糾纏的關係
1: 在這裡。怎麼處理呢？其實再進一步是不是真的這些低價團都要有一些再嚴厲的規管呢？
0: 我覺得應該要有咯，即如果你要個行業健康的，要個行業即是還有真的真真正正令到一些真真正正是在一個行業裡面耕耘的人是能夠真的公平地在生存的話，我覺得即係依一啲現象應該是要更加嚴，即係嚴厲啲去打擊嘅，因為你始終是一種對行業生態的一個很大的破壞。即係嚟到今時今日，其實行業我早兩日都遇到一啲行家，大家都即係喺度真係好用心喺度諗緊點樣去將香港一啲嘅文化啲嘢點樣做好。即係人哋係用幾個月時間踩線啦，跟住真係一股人喺度去傾啊，去度啊，度一個產品出嚟，即係一啲真係值得尊重嘅， okay. 因為你真真正正係令到香港呢個旅遊業可以係健康一路咁長久遠咁樣發展落去嘛。但係一小撮人，你為咗即係眼前一啲嘅利益，做咗一啲咁樣行為，你即係整個生態就破壞咗。我覺得呢樣嘢作為喺既有嘅即係行政手段之下，我覺得應該要再嚴厲啲嘅。
1: OK， 好啊，同我梁方遠傾到呢度啊。梁方遠咧就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嗱，除咗講到話呢間鋪頭啦，三十日之內咧都唔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嘅旅客之外咧，咁啊旅監局都話即係要求咧就係註冊商店嘅董事、經理、所有前線員工都要喺一個月之內咧係收筆啊，即係讀完呢一個嘅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嘅咁。18723有關於今次呢次事件，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2: 香港體育產業嘅經濟貢獻數字係咪都有望提升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3: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之前都有傳媒引述消息咧，就話喺觀塘嘅聯合醫院婦產科同埋呢個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係咪計劃係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嗱，醫管局之後都有回覆嘅，就話即係藉住呢個啟德醫院啦，今年分階段投入服務啦，聯合醫院新大樓啟用啦，正係檢視九龍東醫院聯網嘅臨床服務安排。咁目前咧係未有最終定案嘅。嗱，而家嚟講，將軍澳醫院咧，就係、是、只係提供一啲產前檢查啦、產後護理專科門診服務嘅。區內嘅孕婦咧，其實係要跨到去呢個觀塘嘅聯合醫院嗰度咧，係產治啦咁，或者係去到私家醫院嗰度分娩嘅咁。見到有即係政黨啦，都做到相關嘅問卷調查，了解到究竟如果真係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其實嗰啲嘅意見係點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張培剛，早晨。
6: 係啊，你好，早晨。
1: 就住你哋嘅問卷調查啦，講下先幾時做嘅，同埋訪問咗幾多人啊？都
6: 我哋係上個星期三啦，係19號做呢個問卷調查嘅、
1: 嗯，
6: 因為都係睇到傳媒有相關嘅報道啦，咁、
1: 嗯、
6: 所以我哋就想都了解一下觀塘區一啲市民啊，特別係你啲媽咪啊、孕婦啊啲嘅意見啊。
1: 嗯，訪問咗幾多人咧？了解到啲咩
6: 咧？係啊，大概係收。我哋係一共係收到咧516位嘅有效回覆嘅，咁我哋就係擺喺網上邊啦，同埋喺我哋自己地區辦事處嗰度都問一下啲市民嘅意見啦。
1: 五百几份嘅意见，有啲乜嘢重点睇？

0: 到咧，佢哋嘅反应系点咧？
1: 其实佢哋个反应咧都分开咗两，都分开咗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有超过三成半咧，即系35.5% 咧系支持嘅，即系支持嗰个由联合医院原本嘅产科联合医院啦，就支持去到启德医院嘅。咁亦都有系超过43%啦。就是反對的，咁啊大約有兩成左右的意見咧係中立的。
0: 嗯，點睇呢個嘅反應呢？即係佢哋都想保留翻喺聯合醫院有一個嘅即係分娩服務，就唔想話搬到去啟德醫院或者係將軍澳醫院咁樣。
1: 係啊，因為始終呢個意見我認為都係清晰嘅。因為始終聯合醫院咧，其實喺觀塘區已經服務咗好多年啦。好多嘅科目啦，包括產科啦。咁其實市民咧都係已經係習慣咗嘅。咁因為始終佢嗰個地理位置咧，咁喺觀塘區咧，咁亦都相對係比較中心啲嘅地帶，咁好多嘅市民都習慣咗啦。咁而且交通亦都去聯合醫院相對嚟講咧，係方便嘅。咁但係亦都係睇到，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市民咧係揀希望係去其他醫院。咁呢個我認為亦都係正常，因為始終第一，其他醫院係新落成啦，而且好新淨啦，好靚啦，咁市民都有個好奇心啦，即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因為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比較大，咁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實係去啟德醫院相對嚟講係近啲。咁你例如我哋
0: 咁咪好咯，佢啟德醫院近啲嘅話，
1: 佢係相當一部分，所以會見到大約三成半左右嘅市民咧，佢係選擇係去啟德醫院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可能觀塘西即係牛頭角啊、麗晶花園啊、啟業村附近啊嗰啲街坊咧，佢係去啟德醫院係相對近啲嘅。咁、但係仍然仲有相當一部分四成幾咧，佢哋覺得都係留翻喺聯合醫院會好啲。
0: 但其實本身去即係就算去開聯合醫院啦，改去啟德醫院，就算你話相對冇咁方便嗰啲，其實搭車或者交通方面是不是真的咁難呢？即是要去的話，其實是不是差好遠呢？去聯合醫院和去啟德醫院的時間？
1: 其實如果真的，即我自己睇法啦，如果最後醫管局或者是醫衛局定了是這樣的樣子，其實是要做多好多交通接駁啦，咁希望唔同一啲嘅大嘅社區啦、屋苑啦，都希望有車可以去得到。咁另外，其實我認為都係要聽一聽地區嘅意見啦，因為到呢一刻咧，其實就未有問過我意見嘅，我唔知需唔需要問啦。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其實我哋地區人士啦，我哋就算我另外一個身份，我係作為區議員咧，咁其實一直以嚟咁多年同聯合醫院都有好緊密嘅聯絡嘅。一般聯合醫院佢之前嘅擴建啊，佢基本上幾個月，佢哋就會邀約我哋嘅區議員啊、地區人士啊，就會有一啲嘅交流啊，佢亦都去睇下醫院一啲嘅運作啊，都同我哋交換意見嘅。咁所以我希望如果真係有呢個改動嘅時候，咁可唔可以都係好似平時嘅方式一樣咯？咁大家多啲交換意見啦，佢哋都可以了解我哋嘅睇法，亦都多啲去問一問市民嘅意見。
0: 有冇话你自己其实建议系点样咧？即系建议唔好喐啲嘢，即系就系继续喺翻联合医院各方面服务。
1: 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其实三间医院，我认为应该都要有产科嘅。咁因为始终联合医院系扩建咗嘅，增建咗好多嘅设施嘅，医院又大咗嘅，科目又多咗嘅。咁扩建完咗之后，跟住你同市民讲，我哋要减。咁好似怪怪地咁樣啊！市民可能都會有心理落差。咁原本你就同我哋講話，醫院有幾大、有幾靚、有幾多科目、點樣方便，咁完咗之後啊，原來又少咗。咁其實我認為呢一方面，醫衛局或者相關嘅部門係需要解釋咯。咁但係我始終認為，無論係啟德醫院也好、聯合醫院也好，又或者係將軍澳醫院也好，其實都應該是有增設，要有產科服務。
0: 過往醫管局其實都有講過，譬如點解唔同時喺將軍澳醫院又喺聯合醫院做一個嘅產科嗰陣咧，有講到嘅。話考慮到就係九龍東個分娩人數啦， 即係一啲醫護人手等等嘅因素啦，咁所以就唔可以係同時咁樣係兩間醫院都開產房。呢、這個會唔會都答到你？即係點解啊？唔喺啟德醫院又有，將軍澳醫院又有，聯合醫院又有咧？就第一就係人手，第二就係有冇咁多分娩嘅人數咧？咁即係如果你係全部都有嘅時候，有冇咁嘅即係人手係應付到咧？就
1: 如果講人手嚟講咧，咁如果佢永遠都唔加人手嘅話，咁就永遠就將啲服務調嚟調去咧。呢個係唔健康噶嘛。
0: 嗯
1: 係啊，長遠要解決嚟講，真係醫護人手嗰度係要諗辦法去加噶嘛。新嘅醫學院第三間醫學院可唔可以再加快去推進呢？令到多啲醫科生可以服務市民呢？咁其實呢個係要加快去推行嘅，就唔係要將嗰啲服務喺呢度我又調整，嗰度又調整，擺嚟擺去，其實我覺得意義唔大嘅。
0: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啦，九龍東嘅咁。頭先講到咧，關於呢一個嘅聯合醫院嘅婦產科服務啦，咁係咪會搬到去將軍澳醫院咧？咁如果本身住開觀塘嗰啲人咧，係咪都如果有一啲嘅即係婦產嘅需要或分娩嘅需要，係咪又去到啟德醫院咧？咁嗱，暫時都未有最終定案嘅，不過都有一啲嘅報道咁樣提到嘅，咁所以佢哋都做咗一個問卷調查，了解到個情況係點樣啊？暫時傾到呢。先，我哋休息一阵。
2: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2: 作家某程度嚟讲应该系残酷嘅，呢、这个正正系一个作家嘅道德。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嘅人道主义观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长者卡同埋乐游卡系咪研究合二为一啊？有啲咩唔同呢？其实长者卡咧就系65岁先拎得啦，由社署发出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乐游卡系点嘅咧？就系年满60岁嘅市民而设嘅。咁啊，就系可以享有2蚊2折搭车优惠等等啦。咁申请嘅资格啦、功能上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咁之前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有俾人问过啊，两张卡合并嘅可能，讲紧2年前啦。咁佢当时就话唔可以轻易合并，不过最近嘅说法咧就系话正系努力研究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会以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嘅方向研究啊！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6: 各位听众早晨。
0: 点睇如果两张卡合并，所谓嘅方向叫一卡通行优惠不变，你又点睇呢个改动？又或者点理解呢？
6: 我自己系非常之乐见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呢老人家。即係又帶樂遊卡又帶長者卡，其實唔係咁方便。咁其實嘅功能上咧，雖然頭先阿樂文你講係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長者嚟㗎啦。即係無論你揸樂遊卡都好，但係始終你我覺得未來咧，可能包括我哋呢啲嘅交通運輸工具咧，都要睇齊嗰個優惠嘅變化咯。因為而家我哋係長者卡，即係65歲先係有一啲長者嘅優惠嘅。咁即係譬如未來。咁合併咗之後係咪即係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又好唔同嘅商業嘅機構都好咧，都以呢一樣嘢為拍齊嘅標準。咁對於長者或者對於我哋推行嘅推動嘅銀髮經濟都會有進一步幫助啦。
0: 嗯，其實本身有冇都聽過坊間或者啲長者反映啊，係咪真係兩張卡太多啊？又或者合併咗個好處又係啲咩？有冇都聽到佢哋點講嘅？
6: 其實啲老人家都成日講嘅，都帶兩張卡都唔係咁方便，因為有陣時佢。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又話要出示長者卡，有陣時出示樂遊卡，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唔係咁方便，因為佢哋一嚟記性唔係咁好啦，咁有陣時出街又未必會帶齊兩張卡，所以如果你話二合為一咧，其實係對老人家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又唔使咁煩惱冇記性帶樂遊卡。第二樣嘢咧，其實對於商户嚟講咧，因為樂遊卡始終係電子化。咁提供優惠咧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未來我無論係商户又好啦，老人家又好啦，都有好大嘅幫助咯。
0: 嗯，長者卡嚟講其實有幾常用嘅咧？長者用長者卡嚟講用喺邊度？
6: 其實而家好多嘅服務咧都係要睇長者卡嘅，即係譬如我哋去睇醫生咁有啲長者優惠，咁你哋又要。收一啲嘅長者卡啦，咁我甚至去剪頭髮，唔同嘅鋪頭都會有啲 長者嘅優惠嘅。咁呢個都係過去我哋嘅社署一直去

0: 啲商户溝通去推動去使用呢樣嘢。所以佢去到唔同嘅商户嘅時候咧，佢要展示自己嘅長者卡咧，先能就擁有呢個優惠。
1: Okay.
0: 所以話落油卡當然你係$2嗰個優惠啦。所以我覺得係功能唔一樣，但未來合併咧，咁我都期望可以將嗰、那個受惠嘅年齡都合齊咯。
1: 嗯，因為個唔同就係長者卡講緊就係65歲或者以上啦，咁可以申請嘅咁，咁啊方便佢哋。頭先都講到啦，譬如一啲公共機構啊、商户都有啲優惠，咁我哋可以享有啦，有啲折扣。但係落油卡就講緊60歲或以上人去可以用到嘅，可以包括頭先講嘅$2等等咁。所謂做到一個方向嘅一卡通行優惠不變，係咪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降低啲咯？去到60歲呢個門檻就已經可以享有曬啲優惠啦，唔使以前好似係講緊，即係而家啦。叫長者卡65歲先享有嗰啲商鋪優惠等等，其實降低門檻啫，係咪咁嘅意思咧？
0: 我期望係咁樣，因為咁樣先係能夠即係一卡通行優惠不變啊嘛，先體現到呢個方向嘛。如果唔係啊，去到嘅時候，喂，又要你出示身份證去 check 下你係咪65歲以上，咁即係同我哋以前出示嗰、那個。長者卡係冇分別嘅，咁其實都個意義唔太大咯，所以我覺得期望都係要拍齊嗰個優惠年齡咧，咁會最理想咯。
1: 嗯，但呢個對於商鋪嚟講，又會唔會有一啲嘅意見咧？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多咗一班客或者多咗一班人係攞到一個嘅即係優惠啊、折扣啊咁，會唔會好大意見咧？呢個又
0: 我自己覺得商戶都係樂見可以拍齊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200多萬嘅長者，即大家都想喺嗰、那個銀色嘅消費上面、銀色經濟上面咧，可以分一杯羹嘅。所以我覺得一般嘅商户咧，佢哋就唔係太過介意。但我覺得可能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咧，可能佢哋都會考慮嗰個營運成本嗰度。但我覺得，既然即係政府都有咁大決心去推行呢一樣嘢。我相信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都希望能夠推動60歲都有優惠啦。
1: 有冇一啲技術上面嘅難度或挑戰要處理？因為舉個例，譬如落油卡嗰個優惠，其實都同樣係涉及到可以俾一啲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啊嘛。咁但係又唔代表佢一定係長者嚟噶嘛。咁如果係即係落實個合併，殘疾人士用户又點咧？即係佢攞落油卡，咁又係咪都變相又可以攞到一啲即係商鋪嘅優惠，當咗佢係一個長者咁去處理定係點咧？
0: 我覺得呢樣嘢商户亦唔會介意嘅，即係坦白講。都是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去方便，既然政府給得到個落油卡相關的傷殘人士，我相信商户都樂意提供相關的優惠給回相關的人士。
1: 另外就我見話是不是有個智方便版本的電子長者卡現在已經是推出了的，但落油卡就未有一個類似的版本的，是不是？
0: 因為始終兩個是不同的系統來的，不過我相信將來未來都會有機會企業版的智方便都會有推出的，可能 當推出了之後呢，我估就會有機會合併，因為始終現在的落油卡的營辦商是一個商業機構，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這件事的合併的可能，但這一刻我相信就始終個數據的交換上面呢，我覺得暫時我看不到這個，因為始終現在這個是公營的方向，但未來我覺得一定會出現呢樣嘢嘅合併咯。
1: 好啊，同阿楊永傑你傾到呢度先。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由社署發出嘅長者卡同埋八達通發出嘅呢個落油卡係咪一個合併嘅可能咧？咁暫時傾到呢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內的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路透社報導 Meta 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80億美元，並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檢察總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將在10年內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和解費，其中加州將會獲得大約15至21億美元。美國多個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明知會影響年輕用戶，仍然將他們暴露在遭受嚴重心理傷害的風險之中，並故意就平台相關安全風險誤導公眾。案件在今日月18日在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開審，與眾各方今次達成的和解協議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86点，总成交金额6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6点，升34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4.1跌3.5，智普1095蚊升65蚊，阿里巴巴115.9跌7毫，盈富基金26.1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16.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58升2.8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9，瑞士法郎9.738，澳元5.633，加元5.65，新西兰元4.666，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4。

0: 点跌57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9.34美元，卖出4,63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的时候，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做民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统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10:10。港股咧今朝早冇乜方向啊，升跌幅度咧就唔够300点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602点，跌49点，期指系跌紧60多点。高水兩點，成交張數咧就超過25,000多張嘅，大致成交開咗市唔夠一個鐘頭啦，超過687億嘅。望望恆指成分股入邊一啲表現最好嘅股份啦，同埋表現最差嘅股份，講下最差嗰啲先。

0: 头三只新洲国际、华润啤酒、蒙牛乳业分别咧系跌超过2%到接近6%噶啦。表现最好嘅三只百度、汉森、华润电力啊，系升到超过3%到近1.5%。汉森制药咧系表现最好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啦，升跌幅度5%或以上。智普升近6%，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另外 ，XL 南方海力士系升到超过7%。建滔积沉板升近8%。建滔集团系升超过6%嘅，抹出咗业绩之后啦，已经连升咗第二日噶啦。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系跌大约50%啦。区内情况又系点样呢？望望啦。咁啊，区内方面，上证指数系靠稳嘅，深证成分指数升大约0.4%。日股系偏软，韩股升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升大约1%。事不宜迟，我哋揾嚟星期四嘉宾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fi。
1: 早晨。
0: 系啊嘛，见到今朝个市咧就冇乜方向啊，升一阵又跌一阵咁样啦，系咪等紧外围嘅啊联储局主席沃什嘅讲话咧？
1: 系啊，我谂暂时个市其实都系处一个比较上落格局啦。咁一嚟观望气氛的确我哋或者比较浓嘅，咁我谂最主要一点就系、是。都仲係好多嘢要去觀望啦。咁譬如外圍講緊真係美聯儲即係沃什喺 Jason Hall 年會嘅講話啦。咁究竟對於個息口啊，甚至乎近期長債息嗰個嘅情況有冇多啲表述咧？咁呢個大家都要睇嘅。咁而嚟啦，咁始終即係都仲係睇緊港股呢邊嘅業績期因素啦。咁其實雖然去到尾聲，咁但係都仲有啲重磅嘅譬如美團啦，或者啲中資金融股、內銀股等等嗰扎咧都未出啊。咁雖然成個市就呢啲位咧。大家都唔係話太有大嗰個可能意欲去買上，或者係所謂沽落去。咁雖然成個市暫時個走勢咧，近期都係偏向一個窄幅橫行為主。咁我覺得短線啲嘅阻力位就近期嗰啲高位咧，26,100左右咯。咁要真係要升穿咧到呢啲位樓上企穩到嘅，咁先至繼續延續住嗰個升勢。咁但係下邊嚟講啦，當然第一站望住條100天線啦，25,200啦。咁如果呢位首都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不至於話又再做一個調整。咁但係假設但跌穿咧，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防守位望翻啦，24,800左右。咁呢個位就係正正由六月份低位啦，2,100去到突然高位啦，2,187，用翻黃金比率計翻0.382第一個回調位就係24,750嘅，咁啊大約24,800左右。咁呢啲位都係一個短期比較關鍵嘅我自己水平先。
0: 嗱，睇翻咧外围方面咧，寻晚咧，美国就出咗联储局比较即系关注嘅一个嘅通胀指标啦，就系、是、核心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见到佢系符合预期，但系似乎都睇到一个升温嘅迹象咧。担唔担心嚟紧联储局有机会放鹰，或者系即系九月真系加息？
1: 其實就通脹當然啦，即係都仲係比較嚴峻啦，或者都係高高地啦。咁因為呢個最主要背景都係因為嗰、那個美伊個戰事因素、推高油價因素嘅影響啦。咁而的確你話通脹高，咁或多或少對於個加息嘅預期又會升翻翻啲。咁而的確啦，你話出咗呢、這個即係數據之後咧，咁係稍稍令到9月份加息預期又再高翻啲嘅。咁但係始終而家距離9月份加息仲有一啲嘅日子啦。咁而之後嘅仲有一啲重磅數據，譬如去到下個禮拜五啦，有美國一啲嘅就業數據、非農嘅數字啦。咁始終你話加唔加息、減唔減息，我諗除咗睇通脹指標之外咧，就業數字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諗都要再參考埋啲數字先啦。咁同埋其實暫時講緊嗰個加息機率雖然上翻啲啦，咁但係都不至於對比可能早兩個禮拜前講緊成6-7%機率加息嗰個咁高嘅水平。咁所以而家又未至於話令到大家好擔心九月份一定會加息嗰個情況，咁但係又的確啦，我諗都要睇多啲數據咧，去判斷成個後市息口嘅預期先咯。
0: 明白。好啊，又講下一啲個別股份啦。NVIDIA 就喺美股收市之後咧，就公布咗業績啦。個股價走勢都幾波動㗎，先跌，跟住又彈翻上去啦。其實第二季個業績咧就超出市場預期㗎啦，同埋其實公司都上調咗第三季嗰個預測啦。第二季嚟講咧，嗰個嘅 AI 個數據中心咧都係一個即係主要嘅支持啦。但似乎市場收唔收貨咧？你覺得？
1: 市場睇法就絕對正面嘅，因為見到其實 NVIDIA 盤後個股價都表現得唔差啦，咁都反映緊其實大家對於佢。

0: 個業績睇法係比較正面，因為本來都升大概5% 到。咁一嚟咧，始終啱啱過呢個第二季嗰、那個即係數據啦，見到整體出嚟嘅結果咧，比原本市場估，甚至乎比喺最樂觀嗰批嘅估計咧，仲要高啊！咁無論講營收啊，或者係經調整後嘅每股盈利等等都係。咁同埋我哋或者睇翻本身大部分嘅本業啦，譬如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嗰邊啦，咁其實今次嘅增長係1.1倍樓上嘅，咁其實一個幾誇張嘅個增速。咁甚至乎嘅除咗過業績好之餘咧，就一嚟上調埋嚟緊啲目標啦，咁同埋始終喺記者會裏邊，即係分析會裏邊，即係主席黃芬都有講到就係嚟緊個方向，咁都仲係俾到一個好強嘅即係增長息和大家啦。咁一嚟講到去到2028年嘅增長都仲會係繼續持續比較強啦，咁同埋都強調翻就係、是需求一路都係強噶啦，咁而個令到咁強增速嘅背後其實係供應端嗰邊啦，咁特別再上游啲，譬如台積電嘅訂單其實都爆曬啦，咁所以反映緊其實實際嗰、那個成行業個增長性係比較誇張，咁所以我覺得對於NVIDIA 嚟講，咁一定係比較一個正面嘅推動，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論實際個股價表現，咁頭先提到一盤係有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論個升幅嚟講咧，咁某坐上去到而家咁大隻嘅股份咧，嗰、那個最高速增長嗰個階段咧，即係股價嚟講咧，就過去咗嘅。咁所以其實已經過去呢年幾咧，股價仍然係強勢。咁但係我論個升幅嚟講咧，就不止好似前期早一兩年嚟講啦，咁大嗰個上升空間先咯。
1: 嗯，但係會唔會有啲隱憂咧？特別係佢而家整一個嘅即係融資平台出嚟。
0: 嗯，咁當然啦，即係我諗隱憂或者成個 AI 嘅啲即係風險啦，咁或多或少都一定係要關注或者留意嘅。咁始終雖然高增長啦，咁但係始終背後都會有可能有啲問題，一嚟可能資金面嘅情況啦。雖然佢自己手上我覺得唔係話太擔心嘅一點，咁但係成個行業嘅即係資金嘅即係問題啦，咁啊都有啲間中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情況啦。而嚟咧，始終我覺得都係關乎埋就係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可能政策啊、政治因素，特別中美啦。咁呢個都係對於即係始終芯片都係其中一範會係比較睇得緊，去到可能限制一啲管制出口啊，或者有啲即係政治政策嘅風險啊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呢啲都有機會咧，可能隨時令到之後一啲業績有少少嘅改變，其實唔奇嘅。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要嚟緊留意嘅潛在性嘅情況先咯。
1: 嗯，明白。好，講下另外一隻股份百度啊。咁啊出咗公告咧，就話會自願喺聯交所咧就第二上市地位轉為主要上市啦，即係雙重上市啦。而家搣甩咗個 S 啦，有機會咧應該就係納入港股通嘅。不過佢之前個業績咧都超過市場預期，見到大家都訂貨啦。其實而家資金對於百度嗰個取態係點樣咧？
0: 我覺得暫時個講真個興趣唔算話真係非常大，雖然你話今日有個反彈啦，咁或多或少可能受翻就轉為相同上市嗰個因素所謂推動啦，咁因為我哋話齋之後有機會入港股通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可能有部分資金會炒定先，咁但係的確我諗呢個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即係。類似短期性因素啦，反而實際嚟講，真係要望住基本面啊、業績嘅情況。咁但係咧話睇百度業績之後，你話真係的確，啱啱對上份中期業績係差嘅。咁因為好多 AI 有關嘅公司，其實無論同比同環比都係比較強嘅增長。咁但係百度你見得到嘅收入嗰邊，雖然佢同比係一個比較唔錯增速，咁但係環比就比第一季咧、第二季係跌嘅。咁所以呢個都反映緊點解業績之後咧股價要打落嚟嘅一個原因。咁其實而家都係從技術上講叫嘗試收復緊一啲嘅裂口啦，咁但係個裂口始終都比較大咧，嗰、那個即係績後價嘅裂口，咁、個裂口頂咧就大概$100度，咁所以我諗大家可以短線以翻$100做呢一陣所謂反彈嘅目標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再試上嘅話，暫時機會性我覺得就唔算話太大先啦。
1: 好啊，咁大家買賣嘅時候都要留意個風險啊。今朝早咧同阿 Rafi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1: 恒指而家做紧25,593点，跌59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港队热血

0: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我第二次你谂住去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9: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今朝嘅天气咧，的而且确都几大雨啊，恶劣啊咁样嘅。咁啊，翻工嘅朋友咧，应该都系要俾无限嘅
1: 耐性
0: 啦，等等啦，小心啲咁样啦吓。咁啊，大雷暴警告咧，都系一路到会到12:30嘅，暂时啊。咁啊，温度28度，相对湿度95%。早晨，今日系星期四啊，
2: 生日快乐。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直头系好似一路个钟都坏咁。
1: 系啊，
2: 即系咧，你5:00、6:00、7:00、8:00个天色一样噶。
0: 系
2: 到8:00几咧，你依然觉得已经好似5:00几啫，系嘛？即系应该做好多时间啦，咁样
1: 争少少唔知醒啊！今
0: 次不过好大雨咁啊！我出门口咧，我今朝8:08出门口到啦。
2: 8:08 OK。平时咧？
0: 平时我就9:00。
2: 我即系早啲
0: 咯，系早好多。咁九点四啊，系
1: 讲早啲，
0: 咁咧8:00几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系好大雨嘅。咁我区啫讲紧，咁但系一路去到九龙区咧，就开始细雨啦。咁样，
2: 因为即系落雨你就预翻多啲时间啦。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要送我嘅公子翻工啊。系啊，
2: 公子眨眼就
0: 翻
2: 工
0: 啦，系啊，出嚟做嘢啦，系。
2: 但系你嘅职责系冇分别，
0: 冇人工嘅，
1: 系我，
2: 你都冇啊嘛，
0: 补充翻。
2: 你讲到，你讲你啊嘛，
0: 唔系佢都唔系冇人工，
2: 大家都冇人工。因为我最近咧，呢几日咧，网上见到一件事咧，令我忆起啲回忆啊，就
0: 系
2: 关于呢个掟彩虹。
1: 掟彩哦 ，OK，
2: 系嗰啲
1: 咩乐园嗰啲，
2: 系啦，
1: 系
0: 哦，
2: 阿仔中唔中意掟彩虹啊？
0: 佢唔，我哋好少玩乐园嘅，系啦，咁就去到
2: 啲小
0: 乐园嘅，佢中意玩呢啲嘢嘅，
2: 系咪啊？
0: 我知你讲咩啦，咁
1: 我其实冇掟过掟彩，
2: 嗱我系咁啊惨啦，真系
0: 掟煲你掟过未啊？
1: 掟煲，等我回忆下先啊！
0: 我掟彩虹有掟过，其实我你知道我啲好勇斗狠咁，好胜心强，系啦，咁所以我系非要掟到不可嗰啲人嚟嘅，
2: 真系啊，
1: 可以，
0: 但我又真系掟到嘅，
2: 哦，即系愚民其长。
1: 你撳20,000蚊出嚟咁
2: 咩？咩？你個心態咩？
0: 掟落去咯！
2: 我係阿彪嗰只嚟嘅，咩？聽阿彪講先。點解你從來唔掟咧？
1: 我覺得唔係好有即係嗰個回報率啊！即係我寧願咧去嗰個樂園咧，其實我通常只係玩籃球機嘅啫。
2: 哦，係，
1: 因為好似有啲實在嘅，我做好似做咗運動。
0: 哦，
1: 即係好似抵
0: 玩
1: 啲啊！
0: 籃球機都好玩。
1: 係啊，就係咁啊！
2: 我就類似嘅，但係我意思係咧，我從來都唔係好理解。掉彩虹个好玩之处嘅，嗱，等阵先问嗰个觉得好玩嗰个啦，我系觉得咧，例如我哋以前咧去嗰啲即系小型乐园啦，就系中意玩，除咗玩嗰个篮球机咧，仲有一个咧系保龄球推出去，然后佢捞翻翻嚟，如果佢愣喺中间咧，就会赢钱咁样嘅。有另一个咧就系啲小丑啲牙咧，你咁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射佢，咁射到。我意思就系话咧，咁系俾咗钱啦，俾咗钱，咁我应该系换取最大嘅游戏时间噶嘛。掟彩虹个游戏时间太短了吧？
1: 系啊，
2: 掟落又冇一蚊，掟落又冇一蚊，即系相对啦，即系个一个硬币啦。
0: 嗯、
2: 我系从来都觉得嗰件事咧系
0: 我抌钱落海咁。
2: 系啦，冇错 ，exactly。嗯、即系如果觉得好玩，咁就咁抌钱落海得啦，即系都系好玩，即系都系冇嘢回报嘅，当然唔环保啦，即系抌翻落
1: 海。
2: 但系我意思系，我从来点样咩情况下会掉彩虹咧？就係例如你唱200蚊對250咁樣噶嘛，嗰啲硬幣係好複雜噶嘛，
1: 剩翻一兩個，
2: 係啦，剩翻兩個，我玩呢度又玩唔到，嗰個3蚊咁樣掟埋佢，我係咁嘅啫，我從來都唔能夠理解嗰個樂趣嘅，
0: 係啊，其實個樂趣就係你掟到就係有樂趣咯，你掟唔到就係冇樂趣咯，即係簡單嚟講，咁冇噶，咁你入到去咗樂園度，咁你咩都玩下咁解咯。
2: 唔係，
0: 我又唔會話用好多錢去為咗無求攞到禮物。
2: 唔係，個困難就係咁啊嘛。首先第一件事就係用好多錢係梗嘅，即係你掟得少，
0: 又掟唔到咪算咯，走都可以。
2: 你呢個係等同嗱，再有個標題講嘅叫滑言率，究竟掟彩虹
1: 滑
2: 唔滑言率？
0: 唔係啊，同埋掟彩虹個問題係咧，好
1: 拗數
0: 啊，
2: 係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嗱，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要掟好多，你先會即係提高你個中嘅機會啦。第二就係所謂中嗰樣嘢，實在太過尷尬啦。
0: 冇錯冇錯，
2: 即係咧，你其他嘢唔係啊嘛，你其他嘢以前嗰啲咧一籃子都係白色嗰啲圈圈，有幾個係有顏色嘅，咁你個波碌到佢有顏色跌喺上邊，咁啊派禮物咯，嗰啲好容易理解，係嘛？你有啲汽水樽喺度，你個圈圈。
1: 系啊，
2: 跌咗落去咁咪中咯，
0: 冇错。
2: 彩虹真系好复杂，
0: 有啲难啊。系
2: 呢几日睇嗰个即系嗰啲社交媒体嗰个就系，哇，点样睇佢都成个硬币系砸晒落个红色度噶咯，完全冇掂到黑色边。 佢都話係唔係有少少你聽？
1: 我睇下你聽，
0: 係啊。
2: 咁然後唔同角度又係，
0: 其實真係令人好唔開心嘅。
2: 係啊，個問題就係我掉唔到就已經唔開心噶啦。我覺得自己掉中，然後再攞唔到，
0: 冇錯冇錯，
2: 嗰一個反彈難搞啊嘛。
0: 因為你一掉，你以為自己掉中，你開心緊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原來唔係啊，你因為擲咗界。
2: 係啊，
0: 咁嗰個擲界其實就真係好睇當其時位。哥哥姐姐佢哋係佢哋點樣睇？
2: 而家佢哋好高科技㗎，佢哋咧會喺一個 top shot 跟住咧揾個相機影，
0: 即係 tennis 咁
2: 啊
0: 嘛。
2: 係啊，影跟住再俾你睇，嗱你見唔見到啊？嗱，我依個係嗱，你嘅角度可能係覺得冇窄嘅，但係咧我喺呢一個正上方影落去咧就有咁樣。諸如此類，但我想講嘅就係釘中嘅還原率已經夠低㗎啦。你釘完之後會開心嘅還原率仲低，因為嗱唔中就唔開心啦，中咗啲啲。以为好开心，然后再唔中又唔开心，跟住中完之后原来送翻纸巾，咁再唔开心，即系你嗰啲
0: 唔开心上
2: 好容易唔开心啊，所以系啊，大家都仲中意。
0: 不过米克讲呢一个话题都好嘅，即系我哋要谂下，我哋玩呢啲游戏或者去呢啲所谓嘅即系室内游乐场啊、儿童乐园咁样好啦。无论系即系搞即系公司本身个乐园本身，或者系家长或者系小朋友，其实你都要谂住一样嘢，就系其实你入去要做为咗乜嘢先？
2: 系啊，
0: 你为咗开心啫，
1: 奖品
0: 又或者系为咗。即系一家人咁样去有啲嘢玩下，又即系你明白我意思
2: 啊？
0: 暑假咁如果有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就真系大家真系要尽量避免。
2: 所以带小朋友去咧，就算嗰个波波池咧几咁之贵，同埋貌似几咁之污糟，嗱貌似啫，
1: 貌似嘅，
2: 我都系
0: 消毒嘅，
2: 我都系会俾佢玩，你起码享乐咗个跑步咁样，
0: 冇错冇错，咁啊开心最紧要，
2: 开心最紧要。
0: 好，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其后改发黄雨警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

0: 阿爾及利亞多地發生山火，增至12人死亡。內政部長塞烏德根據總統特本的指示，和衛生部長一起前往貝加亞省指導滅火行動，並了解傷者救治情況。阿爾及利亞民防部門星期三錄得全國一共發生154宗山火，但是在貝加亞省就有36宗，當中大約一半受到控制。報道說，近年來阿爾及利亞已經有幾十人因為山火喪生，幾千公頃林地或者農田被毀，大量房屋遭到破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8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73.7跌3.5毫半，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03元升73元，长飞光纤光缆177.8升14.8 ，Minimax 311.8升8.8。腾讯控股447.6升2.2，建滔积层板42.52升2.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7美元，卖出462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行车缓慢。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

0: 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1: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0: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1: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對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

0: 咁咧，今日系星期四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寻日星期三，
0: 寻日系星期三，听日咧？
2: 星期五啊，
0: 星期五咯。
1: 系啦，
0: 系。咁今日星期四咧，我哋有快乐计划。
2: 系啊。
0: 咁有咩系快乐咧？有阵时见翻啲朋友都系一个好快乐嘅事情嚟。
2: 每日对住我系两只嘢，系唔系太高兴噶啦？
0: 系。
1: 直接承认系嘅，
2: 所以你请啲朋友上嚟
0: 承认，我哋都系你啊，
2: 我哋都好开心。
0: 系啦系啦，咁所以一阵间咧十一点钟咧，我就即系请嚟一位朋友啦。咁呢个朋友咧就喺
1: 姊妹啦，系嘛，
0: 系啦，即系喺泰国翻。
2: 佢上嚟系咪讲广东话噶？
0: 佢其实佢好精通多国语言，你中意同佢讲咩话都系冇乜大问题嘅吓。咁啊，一间罗敏庄 Mini 咧会上嚟，我哋试下快乐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啦，讲下佢快乐之道嘅。
2: 会合唱啊，你哋。
0: 我哋真系冇问题
2: 嘅。好，等阵再见。
1: 系啲乐手冇准备。
2: 嗱嗱，
1: 主音嚟嘅。
0: 好，喂，讲咗事实翻，即系我哋标题党嗰条题先啦。嗰条题系咁嘅：高山甜甜圈有几好食？嗱，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惹起公愤。
2: 哦，咁多人惊。我题系咁嘅。中年啊，深蹲防痴呆，讲紧咩咧？原来系研究证实咗啊，脚力越强。你的大脑衰老的速度啊，会再慢人一步。
0: 系深蹲系好多时都话好有益
1: 嘅，有益嘅，有益嘅，系啦系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明明只系想嗌份外卖啫，点知个店主偷偷地加料啊！哎呀，系咪好想知咧？
2: 麻麻地啲外卖加料嘅嘢。好擔心，
0: 點樣加料咧？有陣時咧，佢對你好咧，嚇佢哋會落多啲餸噶，即係最
1: 冇發生過啲咁嘅。
0: 最自豪係咩咧？最自豪係大家一齊買嗰個飯盒咁翻到去打開，哇！點解你嗰個差雞飯同我差雞飯爭咁遠嘅？係啊，你睇下嗰啲部位靚啲，切出嚟嘅部位，同埋又大嚿咁多，又多幾嚿。
2: 即係兩個一齊去買外賣。
0: 係啦，即係你諗下啦，譬如米哈同阿彪咁樣，咁啱嘅，你一齊買，打開，咦，原來點解米哈嗰份所有嘢啲配料啊，
1: 成隻雞喺度，
0: 冚埋個蓋啊，直情。
2: 我唔介意㗎，阿彪你幫我去買得㗎啦。
0: 呢個咪叫加料咯。
2: 好，猜啦，
1: 好嚟啊！
2: 冷冷啊，
1: 青心磨教叉燒
2: 包
1: 揼啊，呢個我最尾。
2: 青心磨叉燒剪。
0: 做咩唔出啦？
1: 咩我最尾啊？输咗啦！
2: 你听我讲嘢，我第二，
1: 你第一。
0: 我见到晒和啊！哇，我
2: 你第一啦，
0: 咪有问题啊？我第一啦，好嘅，冇问题。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記得阿彪咧，尋日講一條題咧，即係關於話嗰啲衫啊，俾啲人著去打卡咁樣。咁
2: 次拋衣係嘛？
1: 係啊，
0: 係啊，次拋衣。咁有一個環保嘅問題啦。其實呢一啲嘅即係所謂打卡文化，或者係你去旅遊，其實你係為咗影一張相，或者係因為某一啲網絡嘅朋友做咗一啲嘢，你又覺得我都想去做咁樣。咁於是演算法咁啊引嚟就係話，即係唔單止係話嗰笪地方紅咗，而成件事嗰個大自然嘅生態同埋嗰個附近嘅居民咧，其實都係好慘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咁頭先提到嘅高山甜甜圈係咩啊？就係、是、一啲普通嘅即係甜品嚟嘅啫，類似 donut 咁嘅款嘅嘢咯。咁有幾好食？即係我諗都係 donut 咁樣咁嘅嘢。
2: 嗱，唔知未食過，
0: 真係唔知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叫做奶油甜甜圈啦嚇，即係佢全名咁樣。咁就話算係意大利北部啦嚇，
2: 意大利北部
0: 係有一個叫多洛米蒂山嗰度咧，就係即係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嘅山系嗰度咯。咁有一間細屋仔小屋咁樣。咁有陣時佢哋會為一啲登山嘅朋友咧，就即係提供一啲賣一啲甜甜圈咁俾你，即係少少嘢食下咁樣啦，係啦。

0: 有啲糖分咁樣啦，咁就唔知話即係有一啲即係網紅啦嚇，咁佢就即係買咗個甜甜圈啦，然之後咧就喺一啲好靚嘅即係山脈嘅背景啦，然後又配曬音樂，跟住拎住個甜甜圈咧就即係影咗啲類似短片嘅嘢啦，咁就 po 咗去即係平台，咁啲人一睇到咧就，大家都爭相去做呢件事，首先好想好想去咁靚嘅地方，然後仲要攞到個甜甜圈咧。成件事感覺咧，係好似好好開心，好想達成呢件事，
1: 咁都冇乜大問題啊！
0: 網絡嘅即係力量就係咁樣啦。咁於是乎咧，咁啊影出嚟嘅相就睇到咧，就係話嗰個即係成個山脈咧就變咗人山人海啊！即係全部有好多人咧，即係漏嘢啊或者咩咧，就走去。排隊買，因為你多人你就要排隊買，咁同埋所謂一間小屋提供嘅甜甜圈，咁你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就係即係佢哋唔係大量生產㗎嘛，咁你要去到買呢，你係又要需要時間啦咁樣，咁變咗呢成件事呢就令到周圍嘅即係住喺嗰度嘅一啲人呢，佢哋覺得好困擾，因為你哋即係覺得佢哋直情係造成咗個招大，咁當然啲人繼續就喺度講緊話個甜甜圈即係係究竟有幾好食啊，咁嗰個售價呢就係4欧元嘅啫，即係好唔係好貴咁樣，咁但係樣靚靚咁樣，令到呢啲大家想去影呢张相嘅即系动机咧，就搞到周围即系嗰个好多人啦，人山人海啦。咁于是咧，嗰啲居民咧就走去同嗰啲即系。投訴啦，即係話即係附近啦，譬如話即係景區嘅一啲、
1: 即係管理人員、
0: 管理人咁樣投訴啦，就喂你咁樣你令到我哋即係好咩喎？咁但係其實投訴都冇用咯。咁而家佢哋只係默默咁樣希望呢一個熱潮過咗咧，就唔好再有人嚟呢度買甜甜圈。
1: 但我睇完張相咧。好食，
0: 你想去啊？
2: 好似好食，
0: 好似好食。
2: 你想放假啫？
1: 唔系啊，你行山咧，
0: 系整有个咁
1: 样，系好食。我觉得好食嘅，
0: 系唔系？同埋最鬼马一样嘢啦，嗱，即系佢排队排到人山人海啦。咁最鬼马一样就系你觉得冇点会有呢样嘢食噶？你突然之间出现呢样嘢食，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1: 我想讲就系你行山嘅时候食豆腐花特别好食噶，
2: 系啊。
1: 你唔發覺嘅咩？
0: 係
1: 係，就平時豆腐花都好食嘅，但你特別去到山水豆腐花，
0: 冇錯冇錯，我明你意思。
1: 然後我出哇，好好食，
0: 明你意思係
1: 嗰樣嘢。所以咧，你去到凍又凍啦，個山
0: 同埋出爐咧，
1: 係啊，跟住咧又甜啦，又
0: 出爐
1: 又香啦。系你真系会觉得系好想要食
0: 啊！我今朝早咧，我都想多谢一个题外话，多谢一位阿姐嘅。咁话说我即系放低咗要送翻工嗰位
1: 伟仔
0: 同学啦。咁跟住咧，我就咦隔篱有间嗰啲传统面包铺咁样。咁我就怀念都系啦，咁啊买个面包翻工啦，咁样咁啊走入去买啦。咁里边咧有几位女士喺度即系买紧咁。咁我夹咗一个之后咧，突然之间猛然见到后边有即系出炉。嘅嘢，咁出爐，我唔理佢咩都夾咗先啦，係咪？咁啊諗住即係好瀟灑咁，擰住面夾一個擺喺個 pan 度，咁然後就懟埋去諗住收人俾錢，點知我失咗平衡啊！因為個人咧太過興奮啊，見到出爐呢件事，咁我即係失平衡咧，唔知兩個包咧向前彈喎。
1: 你失平衡個波向前，
0: 因為人即係總言之係撞到定咩個包爭啲
1: 跌啦，
0: 就跌啦咁樣。咁然後另外一位嘅女士咧，佢又揸住個盤，又揸住個包啦。咁佢就接住咗個包，跟住就將佢用佢揈翻落去我盤度。
1: 哇！
0: 咁跟住呢位女士仲話好彩我幫你頂住咁樣，跟住我好開心。嗰下我係如果唔係你頂住，我真係弊啦。咁樣即係大家就
1: 咁，你有冇埋人張單啊？即係個包位先。
0: 冇，
1: 好搞错啊！
2: 我觉得佢只系咧无啦啦发明咗个贵族运动啊，咦，几好玩喎！掉个包，
0: 唔系，多谢，即系嗱，
1: 150年后嘅时光机咧个环节会讲翻，喺2026年8月27日，
2: 就系咁啦。
0: 我想讲就系喺一个落雨嘅早上，大家翻工翻学，咁啊去买面包，然后喺个笑声当中，大家。 素未謀面咁樣，呢件事係即係愉快。我想講就係好多大家時少少事就鬧交啊、衝突啊，即係就甚至乎喐手喐腳啊咁樣。其實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即係開心心咪算啦。咁跟住佢笑完之後咧，咁好啦，咁佢幫我頂住啊，唔該曬，好彩有你頂住。埋完單之後咧，又輪到佢失咗平衡，唔知點樣令過去，又想咁。
1: 真係個遊戲會開始喎，標你講啦。
0: 又失咗平衡，咁所以唔知點解大家心情可能地下。

0: 線啊，即係落雨啊嘛。
1: 會唔會你哋唔小心咧？
0: 好事嘛，所以真係好歡欣咯，係啦，買個麵包咁歡欣，咁啊多謝曬。
1: 即係冇事發生就歡欣，
2: 係啊，安全安全安全
1: 啊，就唔好啦咁樣。OK， 好啦，到我一個啦。咁啊，話説咧，我前排就訪問咗菲林哥哥。
0: 哦、我知道，我唔敢讲佢花名，我想讲个弹起弹咗出嚟个花名，你知唔知 Philip 哥哥有花名噶？吓、啊，你唔知道啊？
1: 唔知道，你唔好讲啦，
0: 唔好讲。唔系我发明嘅，人人都知噶。
1: 系咩？咁我都唔好讲。系陈英健先生，
0: 陈英健前辈，
1: 前辈，前辈。咁啊，同佢倾偈嘅时候就讲开啊，原来佢近年其中一个即系生活上边咧，要去适应咧，就系照顾住。即係患咗認知障礙症嘅太太，
2: 係
1: 咁啊！認知障礙症其實即係有好多個説法啦，咁有即係失智症其中一種啦。我哋以前有個即係大家唔係好中意講嘅名，就叫老人痴呆啦。咁但係而家都唔講噶啦，我哋講失智症咁樣。咁亦都有即係而家認知障礙咁。咁然後就即係菲葉哥哥就話即係啊，其實冇嘅，咁啊屋企多咗個小朋友咁樣咯，即係你要照顧佢，咁佢有啲要求咁樣，咁就唔同嘅環境，咁就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啦。咁我就開始關心咗呢件事，即係因為其實都我諗都要去理解多啲，即係呢啲唔同嘅即係叫做病又好啦，一啲障礙都好啦咁樣。咁樣就睇到一個報告就係話咧啊，點樣可以去預防呢件事咧，或者去即係有助即係去。減輕呢件事嘅出現咧，咁就揾到咧個喺英國嘅國王學院啦嚇，倫敦國王學院，咁佢哋做咗一個咧幾長時間嘅研究，超過十年嘅，咁研究咧就發現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個大腦嗰個衰老嘅速度咧，其實同我哋肌肉咧係有啲關係，尤其是咧係同下肢嘅肌肉，佢就話咧原來喺中年之後啦，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啦，對唔住我呢個年紀啦，之後啦。就你个下肢力量，
0: 你壮年，
2: 系你青年，
0: 你壮年，
2: 系好
0: 正直啊，
2: 好烦啊，佢好
0: 正直壮年啊，
2: 觉得佢好烦，
0: 继续
2: 继续，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啦嘛，
2: 唔好意思，
1: 我英年啊。
0: 猜错你啊！猜错你咩？
1: 咁咧就中年时期咧，个下肢嘅力量较强嘅人咧，数完之后嗰个认知功能啊个表现咧，就会显著系真系好好多咁样。咁啊，大脑嗰个衰老速度咧都会较慢咁样。咁佢就话，咁当然嗰个系一个生理上呢个机制解释嘅，就系个代谢同个血管啦，就系话咧个大下肢个大肌肉群咧。即係包括我哋嗰個股四頭肌啦等等啦，係因為係人體一個最大嘅代謝器官之一啦，可以調節嗰個血糖啊代謝啦、胰島素嗰個敏感度啦，同埋發炎嘅反應啦等等。咁所以當你去鍛鍊佢嘅時候咧，其實改善緊整個血管功能。
2: 係。
1: 咁所以增加到咧個例如個腦部嘅血流啦，同埋啟動到嗰個神經可塑性嘅信號啊。咁所以有助去保護嗰個大腦嘅組織。咁所以就其中即係因此就去即係鼓勵大家就係話，我有陣時咧去做。健身咁先做 gym 咧，大家就舉手啊、舉胸啊，即係個 figure 靚啲咧。
0: 都唔係嘅，我哋都掗下牆嘅，
1: 掗下牆
2: 係咁易啊，
0: 係。同埋你都跳下盒噶嘛，
2: 係啊係啊，跳下。
1: 係啊，但係嗰啲所謂 leg day 啦，即係做腳嗰啲咧，係我哋。經常都想避免嘅，因為真係好辛苦。
0: 其實成個身體都想避免嘅，上身何上咁、
2: 啊、有啲唔舒服啊，
0: 都係攰咯。
1: 相對地咧。腳係真係辛苦。
2: 係啊，
0: 係。
1: 同埋真係會做到暈啊，做到嘔啊。
0: 阿彪，你嗰、那個
2: box jump
0: 係啊，
2: 係啊，
0: 好似話好出色噶嘛，你上同埋
2: 少少嘅少少，我得閒表演俾大家。不過咧，我最近睇得多咧，好多健身網紅最近都係挑戰阿蜘蛛仔嗰個 challenge， 佢嗰個廿分鐘之內做五下引體上升啦，十下掌上壓同埋十五下 squat 咁樣，即係嗰個深蹲。
0: 即係佢公開咗佢能夠練成呢個蜘蛛俠嘅身形嘅一個名
1: 字
2: Cindy 啊叫
0: 啊係，
2: 佢話佢廿分鐘呢。頭先嗰個叫一 set 啦，即係五下pull up， 跟住十下 push up， 跟住再有 squat 十五下，咁樣佢做咗27組，
1: 係
2: 20分鐘，
1: 係啊！
2: 我睇咗兩個健身網紅咧嘗試挑戰佢咧，
0: 都唔得，
2: 都係廿頭咁嘅。
1: 唔係我睇咧，我睇佢嗰個等同我睇嗰啲儲錢嗰啲輕鬆儲錢方案咁樣，咁樣儲啦，咁樣儲，
0: 一日儲咗80,000，你上咪十，
1: 係啊，即
0: 係萬歐咁樣嘛。
2: 你
0: 可以試下，唔係你咪八組咯。
1: 唔係咁，所以簡單啦，即係深蹲做翻一啲肌肉訓練咁樣。咁不過都要揾人去指導啦，即係一啲叫做，因為做啱方法重要啲嘅。如果唔係咧，傷到膝頭哥又係另一件事。
2: 循序漸進啦，
1: 不過真係要做下腳部嘅運動。
2: 係啦，係啦。好啦，到我標題啦，講緊嗌外賣啊，竟然會偷偷地加料，其實係一個窩心嘅新聞嚟嘅。咁前排喺呢個安徽合肥

0: 就有一個嘅早餐店嘅店主咧，就收到一個外賣嘅訂單，就講到明咧，我想嗌一個嘅一啲嘅早餐咁樣。咁不過咧，佢有個少少嘅提示，佢就話屋企個小朋友咧。做緊化療就唔可以食辣嘢，同埋佢都講到明有啲嘅配料咧係唔可以食嘅咁樣。咁呢名嘅33歲早餐店店主啊，阿黃生啊，咁佢就見到小朋友要化療，咁佢特登再打電話俾翻嗰個顧客咧，就確認翻係咪呢啲唔落，呢啲落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點知送到外賣嘅時候咧，嗰位嘅小朋友嘅爸爸一打開個外賣，竟然有100蚊嘅人民幣喺入面。即係呢個早餐店嘅店主咧，覺得即係略施綿力啦。即係雖然因為佢間鋪頭都係啱啱開嘅，開咗一個月左右，就覺得佢應該家庭支出好大，就自己擺咗100蚊入去。咁呢件事咧，店主仲擺咗上網嘅，即係喺內地嗰個社交媒體。咁之後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嘅嗰個支持啦。有啲朋友咧係叫直接落單啦，即係話我落咗張單，但係呢個餐咧你可以叫嗰個外賣哥哥。
1: 扣
0: 数系啦，佢扣咗数啦，但系个餐点其实佢都唔要嘅，佢就系话请啲喺户外工作嘅工友食咗佢咁样，即系叫
1: 我以为系俾翻嗰个即系有需要家庭扣数添，但系佢唔系嘅，佢即系开放俾有需要嘅人，
0: 系啦，两边都有嘅，大家都系因为呢件事，有啲就直接帮助呢间铺头啦，即系话俾啲生意俾呢间铺头，有啲咧亦都直接系揾到咗嗰位爸爸，就真系而家个善款数字咧去到有40,000蚊嘅人民币，咁虽然嗰位爸爸都当然系好感激大家，因为呢件事嗰个善心啦。咁但系佢都话咧，都系不无小补啦。因为你话要做化疗，其实个费用都好高嘅。佢但系都好感谢网民。但系有啲嘅网民都有俾钱呢间铺头嘅，即系话我见你咁善心咁样。咁但系个老板咧一退翻啲钱，话我有手有脚，我都系开早餐店嘅，大家嚟帮衬就得啦。
1: 香港都有唔少餐厅系咁样，即系嗰啲送饭派饭嗰啲餐厅咧，都系会即系收善款。系啦，咁又可能又派翻飯俾老人家，反正有啲係要即因為以前啲舊式村咧，可能要行上去，即係啲老人家都好難去行落嚟啊買飯啊，咁又要送上去，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善心咁。
2: 內地咧好多即係城市有啲小鋪，其實佢哋好即係冇辦法唔用因為傑出編劇《杜國威嘅人間有情》呢四個字去形容佢哋所做嘅嘢。譬如我之前睇過一個故仔，就係話有個女仔咁佢媽媽就病啊，咁就即係佢單親啊嘛，咁啊照顧唔到佢啦。咁跟住咧，佢每一日就係即係自己翻好細個咁啊。去到即係又冇乜嘢食，即係媽媽冇經濟能力，即係斷咗，可能要醫病咁樣啦。咁佢每一次去到一間鋪頭度，即係話即係買少嘢食啦。咁跟住老闆就同佢講：你坐低食啦，你叫多啲嘢食，媽媽俾咗錢㗎啦。咁佢一路都係用媽媽俾咗錢呢件事，即係去同嗰個女仔講，又唔想話即係送俾佢啊，又驚個小朋友驚咁樣。咁就話俾佢聽：你媽媽已經俾曬錢㗎啦，你就即係中意食乜就食咁樣。咁於是者係一路即係照顧住呢位嘅。小女孩咁樣，咁到後來佢大過咗啦，咁佢先知哦，原來其實即係叔叔係一路都唔係真係嘅咁樣，咁後來都好感動咯，即係成件事就係即係好想幫一啲人，又用一啲方法去幫人，又希望對方都好過啲啊嘛，
1: 係嘅，可能都係雙方嘅有陣時，即係例如被幫嗰、那個係嘛，即係個妹妹咁先算啦，我要3個紅豆冰啦，然後加雪糕，
2: 請客係嘛？
1: 即係你明白我意思係雙向，有陣時嗰種善意係一種雙向嘅行為。
2: 通常即係都唔會咁樣發生，我哋就可能會咯。即係譬如阿彪話，即係請我食嘢，咁我咪會咯。
1: 係啊，
2: 俾曬錢㗎啦，我咁樣。
0: 咁冇，
2: 我都驚佢講大話。
0: 咁冇，唔係幾好嘅。
2: 佢一定唔會啦，
1: 佢會 mark 低下次到我哋請嘅時候。
2: 唔係啊，佢有一次幫我俾咗，佢追咗幾耐啊，俾咗10幾蚊早餐錢啫嘛。係
1: 啊，
2: 我呢
0: 又唔係
1: 23.5咁樣嚟少
2: 啫，19.幾啫，
0: 提一提啫，
2: 係啊，即係唔好話要去請啦。
0: 有陣時
2: 爭佢少少錢，佢都
1: 咁又唔係咁講嘅。咁我哋又唔需要佢請。好實實，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
2: 冇錯，我哋講啲有需要人士。不過你請我亦都開心嘅，
0: 係啊，
2: 好人好事就唔怕做咯。
0: 係啊係啊，咁啊最我諗最感動嘅係嗰個店員其實都有講翻，就係我其實都唔需要大家去幫助，真係將啲錢就要俾翻嗰個嘅幫助家庭。
2: 其實好多朋友都係咁，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啲人喂你即係捐啲錢咪我唔使喎，唔需要喎，即係我都自己應付到。
1: 有陣時力反而多啲喎，即係需要力。即係例如真係嗰啲派飯嗰啲餐廳先算嘅，你即係推上去啊，然後

0: 即係要人手去派啊，因為你太多人咧，你個時間需要噶嘛，你要短時間內派曬，你需要人力。好得意啊！即係以前我哋以為啊錢搞得掂啊咁，而家都唔係
1: 有錢盼能
0: 啊嘛。即係而家就真係原來都真係出心出力都係緊要嘅。
1: 所以有陣時你想做一啲好事咧，你要諗清楚究竟點樣真正幫到，嗰個到位幫唔幫得到？
0: 係喎，誒你好姊妹到咗啦。
1: 系啊，我见佢喺度化妆，喺度搞
2: 咦个翻妆嘅。
1: 系啊，即系唔系啊？你点都靓噶啦，你吓系咯，放心啊。
0: 知啊，知啊，知啊，完全冇问题啊，
1: 冇问题。系咁，我特登就系唔化妆啦。
0: 吓吓唔觉啊？
1: 鲜花虽好都要落叶扶持。你有冇睇嗰啲戏都系咁噶？
0: 我哋咪落叶咯，
1: 系嘛？系啊。好，时候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让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向政府提出的施政报告建议中比较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将来长者可能占人口大约3-4成，应该关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样是一年几以来第一次转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个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联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报道话，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间弥生是长野县人，运用彩色波点和网状图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誉世界，以南瓜系列的雕塑等闻名。草间弥生的作品展览曾经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展出半年，当时是 M 家博物馆庆祝成立1周年的第一个特别展览。早前中环一间艺廊亦都举办草间弥生的作品展，已经在今个月20号结束。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的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上午10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

0: 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0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合联26.06。药明合联是74.25，跌3元，盈富基金26.06，跌8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一，智普1,111元，升81元，长飞光纤光缆176.5，升13.5 ，Minimax 313.4，升10.4，腾讯控股448元，升2.6，建滔积层板43.2，升3.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7，澳元5.634，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7，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64点，跌97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啦，系坏车啊，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头先预告咗啦，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罗敏庄。
11: 耶、yeah, ，
12: 早晨，早晨，
11: 早晨啊！
10: 嗱，呢啲咪专业咯，咁早起身嚟到化行晒妆。
12: 紧要啊，而系嗰个情绪要好高涨咁去做你嘅节目。
10: 啊，你又啱。
12: 早晨啊，早晨、啊。
10: 我哋老一辈嘅人系咁噶，即系一埋咪，我哋要有嗰个情绪啊。
11: 入边好似有说话听。
12: 同埋仲有咩啊？准时啊！
10: 我哋老一辈系咁，系
12: 准时。
10: 但而家啲后生
11: 系咩？
10: 后生唔系咁。
12: 呢度有后生嘅。
10: 嗱，我唔想你咁讲啊。
12: 好
10: 点
12: 解唔
10: 好？你望你左手边，其实嗰个都系后生仔嚟嘅。
12: 咦？咁啊，好早熟下喎。
11: 系都有啲
13: 拍住片，你唔好咁面红先。
11: 生得有啲焦急嘅。
12: 系咯，生得好焦急。
11: 但点解你哋衬晒衫嘅今日？
10: 冇特定嘅。
12: 你唔知呢个色咧系百搭嘅。
13: 唔系，但系你哋两个都系猫啊嘛。
12: 哦，系啊，又俾你
11: 姊妹真系姊妹。
10: 嗱，因为我本身咧系音乐剧演员啦，
12: 系啦，
10: 咁所以我就系咁就冇。
12: 所有天出都系关于音乐剧嘅，系啊，真系。真係喎，杜汶偉由以前開始咧，
10: 以前係
12: 係啊，因為以前嗰啲音樂劇嗰啲 T 恤好難買
13: 嘅，
12: 你一定要去外國嗰度睇先至有嘅。
10: 識嘢，
12: 仲要係咧，你翻到嚟香港咧，你著住唔係好多人知道佢咩嚟嘅啫。你真係知嗰啲真係威啦，
10: 唔係啦。點解咧？同埋因為以前成日都要排音樂劇噶嘛，咁所以咧，你著住一件音樂劇嘅衫去排音樂劇，嗰個感受係點啊？
12: 即係前輩咯，
10: 成個覺得自己喺 Broadway 翻嚟咁樣。
12: 佢未唱同埋乜未開聲。啲人已經覺得佢好 pro 嘅，
13: 佢而家都排音樂劇啊！佢睇音樂劇時排隊啊！即系咧，我每次咧
10: 排隊入去睇音樂劇，
13: 我每次去親佢同佢同一場睇咧，我邊度會揾到杜汶偉咧？就係買嘢嗰度，
11: 係啊，
13: 一定係排緊買衫啊，買緊紀念品啊，
12: 排隊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咧，如果去到外國咧，即係睇音樂劇咧，我哋想買飛嘅話咧，我哋通常都係買啲平飛噶嘛。咁嗰啲平飛咪要喺即係開場之前咩4:00五點鐘個
10: book 嗰
12: 度排隊嘅，我哋真係要。
10: 唔係首先咧，買杯熱朱古力揸住喺手先，因為天寒地凍，-2°，咁你排隊喎，你排下排個幾鐘噶嘛，
12: 好耐
10: 揸住杯熱朱古力咁咪排隊。
12: 因為嗰啲係特價飛嚟。即係我哋嗰陣時又唔係
10: 我哋嗰年代，真係都數
13: 就低，而家就唔同啦。
12: 而家梗係啦，而家用都通常用信用卡啦。
10: 而家真係冇搞
12: 嗰啲專櫃，
10: 真
12: 係
10: 冇搞啊！
12: 專櫃。
13: 啊 ，feel 你 feel 唔 feel 到咧？我哋其實可以靜。
12: 唔係，其實你可以出去噶啦，你
11: 可
12: 以出去噶啦，
13: 好舒服。
12: 落 canteen 買杯嘢飲，
10: 又唔好，
11: 朱古力
10: 又唔好，又唔好。我哋兩個幾時都可以傾咁啊？今日咧講下即係快樂計劃啦。其實羅敏莊咧好開心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開心嘅人咧會導致啲咩咧？就係即係家庭和睦啦。
13: 導致啲咩？佢中文差喺度翻書。
10: 家庭和睦啦，父慈子孝啦，係嘛？咁然後就即係你會係成日都會諗好多嘢去學啊。嗱，譬如話泰文咁樣，我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嘅。你係真係好似泰國人，
12: 真係咩？你未
10: 口音啊？我聽過你講啦，
12: 但你未跟我，
11: 你都唔識，
10: 你未跟我過去講。
12: 因為通常
10: 我 feel 到嘅，
12: 一嚟探我，咁嗱，最慘係因為即係我唔喺泰國啦，因為你下個禮拜去玩啦，係咪？咁如果唔係咧，我就會喺你面前表演俾你睇噶啦。
13: 哇！我好期待㗎。
12: 因為通常啲人一過嚟揾我，咁我一去餐廳食嘢啦，咁就即係因為呢啲咁嘅即係叫嘢食嘅基本嘢嚟噶啦，咁我一讲咧，啲人哇，泰国人咁样，泰国人咁样，
10: 系啊，
12: 咁
10: 啊，
12: 即系表演一下，
13: 同埋要对答啊嘛，即系嗌两样嘢，你要对答到，倾到
12: 呢个都唔难嘅。其实日常嘅嘢，买嘢啊，即系食嘢，你日日都系讲嗰啲嘢。
13: 但系点解咁耐都未引到阿杜汶偉过去探你玩嘅咧？
10: 系，我都未去过，因为好耐冇去泰国啦。
12: 佢其实因为好多嘢要拖累做，唔系真系佢嗱，首先嘅节目啦，而且头先你都讲啦，佢日日都要车老细翻工嘅，
13: 系冇错。都係，但係老細大嘅。
10: 我帶埋個仔過嚟，我成日都係咁講，
13: 成日講
10: 實有機會啦。
12: 唔係咁，我因為我喺嗰度住啊嘛，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學就要必然嘅，因為你學咗之後咧，除咗你自己方。

0: 便之外咧，其實人哋都會對眼零即係
1: 零下雙
0: 係嘅，即係都會對你
1: 融入緊啊嘛，因為、
0: 因為會覺得尊重你多啲，因為覺得你啊你
1: 互相尊重
0: 緊咁樣，因為其實即係你話泰國係咪？我住嗰個地方都旅遊區啦，即係都多人識英文嘅，即係咁。但係當你一講佢哋啲本地語言，你感覺到佢冇咗個戒心啊！
1: 啱
0: 啊！即係佢你行埋嚟如果講英文嘅時候咧，佢都要諗啊，我點樣去招呼你咧咁樣。咁但係當你一講泰文咧，佢覺得哇，你講得好好流利喎、你
1: 就算講得唔正，就算都講得唔正，你都仲係即係想去同佢傾啊嘛。
0: 唔係一樣嘅就係你喺香港見到啲外國人，佢好流利，
2: 好流利。
0: 我想要个餐蛋面咁
2: 都好开心嘅，
0: 系
2: 你都觉得佢好叻
0: 嘅。
1: 虽然我哋都唔系好明嘅，净系啲偶像咧，我讲你好啫嘛，大家嗌
2: 系啊系。
0: 即係你話啲
1: 演唱會咧，啲偶像，你
2: 恭喜發財，
1: 跟住大家就好開心啊咁樣。
0: 但係咧，我同杜汶蔚咧嘅經驗就係，我哋喺呢行咁樣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嘅偶像咧，未必即係我哋會覺得佢哋唔識我哋噶嘛。但係譬如佢無端杜汶蔚癲咗啊！你明唔明啊？
2: 好開心嘅。
0: 即係譬如發哥咁樣啦，發哥真係好叻噶。
2: 佢認得你，然後
0: 佢任何人，我唔知佢可能日日睇報紙啊，或者佢會即係留意。
2: 佢好緊貼
0: 嘅
2: 時事。
0: 一個華哥啦，即係黃華啦，佢又係成日都。留意曬呢啲嘢，跟住咦，你咪係電台嗰個米哈？
1: 哦，係啊，真係會啊，真係
2: 同埋前輩咧，有時佢做呢啲嘢，佢特登係令到你開心嘅，
0: 係啊，
2: 即係佢知道我認得你，我 appreciate 你做緊嘅嘢，或者我有聽你嘅節目，咁你會好開心，所以佢哋都特登會提。
0: 其實係好好嘅，
2: 呢個方法好好。
1: 係嘅，咁你講翻轉頭，咁你當時學泰文咧，係自己學啊，揾老師啊，上網啊，定
0: 係
1: 點樣？
0: 我未去。過去住之前咧，就係自己即係揾本書啊，咁樣學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得嘅，你真係要揾一個老師同你去對答先得嘅。因為好似揸車咁，你要日日揸先可以即係對答得到。如果你就咁睇，即係其實我老公就喺個 YouTube 上面睇嘅，咁就難啲咯，會覺得。
2: 唔係你係聰明啲，
3: 有天分啲，
2: 你有天分。
0: 唔係同埋我成日都同人講咧，
3: 唔係我係富，就 feel 到 Ada 姐講咗，
0: 唔係啲人話
3: 安全距離，
0: 你好似講得好似咁樣，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係演員、
1: 哦、
0: 演員咧會多重嘢，就係你會模仿嗰啲人講嘅口音啊，即係你扮啊，譬如佢哋講，譬如我哋講秀亞迪卡咁嘅啫嘛，但我覺得佢哋唔係嘅，佢哋係沙利哈，佢哋係會將嗰個音咧高少少，同埋會喺個喉嚨定嗰度發出嚟咁啊，咁我哋就會扮。
1: 咁我明點解你又再比先生再叻少少，因為個發音同唱歌。即係對於個聲嗰個控制
0: 一樣嘅啫，
1: 即係例如我哋啲咧聽都未聽到分別，你唔好跟我講啦。即係但係你聽得好嘛？
0: 唔知咧，可能每一種方言佢哋都會有一種音咧，係我哋即係譬如你聽外國人講英文啦，佢哋嘅 accent 同埋佢用聲都係㗎。即係啲女仔咧，佢哋用聲 hello， 佢哋唔知點樣。
3: 邊度
0: 鄉下？但係咧，即係泰國咧，佢哋譬如男仔都好啊，佢哋好重鼻音嘅。即系 couple 咁样，你去到听下，譬如啲女仔咧，又系佢哋嗰个声咧，好似喺个即系上颚嗰度发出嚟咁。
2: 同埋我哋好中意模仿，
0: 咁我哋就中意模仿呢啲。
2: 即系譬如我哋之前食饭咁样，碟上面有啲桂花糖啊嘛。咁阿黄祖蓝先生嘅太太李阿蓝咧，佢就哎呀，叫啲叫咩桂花棒、
0: 桂花棒
2: 啊咁样。咁我哋就喺度
0: 先。大家地嘅
2: 小姐
0: 嚟就好中意话桂花棒啦，系啦咁样。
2: 咁我哋就喺度笑嗰种，即系好多时我哋好中意模仿嗰个地方嘅人，佢哋有阵时人好多，譬如泰国人可能有好多好开心嘅 element 系嘛，即系佢哋讲嘢系好 bright 啲嘅，即系
0: 即
2: 系总
0: 之你会留意多咗啲细致嘢，即系譬如去。台灣嗰啲人咩？歡迎光臨，
3: 歡
0: 迎光臨，佢哋係即係唔同啲嘅用嗰把聲
3: 啊。咁喺佢哋講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埋除咗個聲調之外，佢哋個身體語言會唔會有啲微小嘅喺配合講泰文嘅時候？
0: 咁
3: 又冇
0: 乜喎，我覺得泰國人俾我嘅感覺咧，都大部分都係幾友善同埋暢和嘅，即係係好開心嘅。學阿杜汶蔚話齋咁樣咁。去到嘅時候，我覺得可能難適應啲嘅會係佢哋嘅速度咯，比香港人
2: 慢，
1: 快啲慢，
0: 係啦，慢，香港人真係好快，香港人係世界第一嘅，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你無論去到任 任何一個地方旅行又好，生活又好，你都係快過人嘅。
2: 系，
0: 跟住其他嗰啲，你會覺得點解啲人咁慢啊？點解咁慢啊？就因為我哋太快，
2: 我哋好急噶，係啊。咁除咗話即係我知道你除咗去學習即係一個新嘅環境嘅語言啊，或者咩，你學好多嘢喎。

0: 即系近排，譬如你学琴啦，
1: 系啊，我学唱歌添，
0: 系
1: 啊，即系学琴。
0: 你仲学喺泰国学定喺边度学？
1: 我喺泰国都多时间啊嘛，咁咪即系咪用一啲 app 啊，或者其实而家网上面有好多片啊，可以俾你睇到嘅。即系除咗一啲要俾钱嘅一啲教学啦，有一啲教学片啦，其实都好多后生仔咧，我觉得都几好嘅。佢哋会上载一啲自己嘅唱歌心得啊，又或者系一啲嘅技巧啊，摆喺度俾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仔嗰啲片係好短嘅啫嘛，佢可能好短喺幾廿秒裡面就教你一個技巧咁樣，咁咪自己去練下練下咯，真係得嘅喎，真係好喎，
0: 同埋學琴咁樣啦。咁之前大家都即係我譬如我聽阿咪咪彈，佢都係即係論論盡盡咁。咁啊，尋日聽到
1: 好耐㗎啦，係啊係啊，
0: 尋日聽到佢彈咧，佢彈肖邦喎，即係佢可以彈到古典嘅。
1: 我最中意肖邦，
0: 係啊，所以都學琴都係自學。
1: 是啊，仲要我是好鼓励、原来我哋几十岁真的可以学
0: 的。所以我就是想讲出来，就是因为鼓励我哋奇英那边。
1: 是啊，我讲真的。
0: 朋友呢、其实你想学一样东西你是会学到的。
1: 因为我都听过之前，即、就是在未学之前我都听过很多老人家说、即是我年纪很大了，可能以前做事的时间。没时间了。因为工作、我哋香港特别忙的嘛。
2: 真的。
1: 是完全没时间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咁跟住我想我哋都是啦。咁所以当我而家有時間嘅時候，不如我試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嘅科技好好啊，而家真係，即係我就係用一個 app。
2: 是
1: 由零开始，即是好像跟打机那样，即是你知道有些跳舞机，是的，穿哪个灯就按
0: 卡拉 OK 那样。
1: 咁跟住就一路咁样慢慢慢慢学，哇，原来我而家睇返转头，我諗我由疫情嗰时开始学，到而家我諗都四五年到，
2: 是啊，眨眼。
1: 哇，原来我弹到一啲，人哋一听过，你觉得喂呢啲好高技巧噶咯，嗰啲嘢。
2: 同埋你唔係去考試啊嘛，即係你係按住自己中意嘅歌。
1: 呢個亦都係好有重點嘅，因為如果你冇壓力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啲嘅，你會中意去練琴多啲嘅。因為如果你好大壓力咧，你會一見到就想，哇！我唔想練啊咁樣。
0: 同埋考，如果考完之後，你又驚自己考唔到啊，又
1: 呢個壓力會好大。
2: 揀自己中意嘅學。
1: 咁所以我自己一開始學嘅時候就諗，我唔使要考啲咩試啦，因為我唔需要攞嗰張證書嚟做啲咩噶嘛。咁所以我係鍾意邊隻歌我就用邊隻歌，可能其實當時我得兩三級嘅啫，但我走去攞隻五六級嘅嚟練。咁其實係要練好耐㗎，可能一隻歌可能一啲後生仔或者細路仔佢可能練一個月已經搞到㗎啦，其實我練咗半年或者一年我先砌得埋一隻歌。
2: 哦、但你都幾隻個人都幾集中，即係意思係你又唔會分散，學到一半又試下另一隻啦。
1: 其實都唔集中㗎，係因為會跳㗎。即係譬如你學下呢一隻，你真係覺得太難啦，我學一半先啦。咁跟住我就攞第二隻，可能淺啲嘅嚟學。咁嗰隻咧就好快學完咯，跟住再跳翻一隻好深嘅。咁而家原來咁樣嘅時候咧，嗰啲技能咧原來係提升咗，自己唔知啊。咁跟住再攞翻一隻可能深少少嘅，咦？點解我而家容易過之前嘅？
0: 因为你都是练紧你的手嗰个 skill 嘛，
2: 同埋佢练咗难嗰啲，再练翻落去就会觉得易啲咯。但你好姊妹又唔系，你好姊妹咧，当你一边双练紧琴嘅时候咧，佢喺香港就学紧网球。
1: 唔系啊，我又觉得另外一样嘢。
2: 佢嘅目标系打
0: 温布顿。
2: 温布顿。
1: 嗱，因为咧，
3: 近噶啦，佢而家。
1: 我系我朋友。
0: 可能你觉得我讲笑咯。
1: 我系我朋友，好系我朋友。唔系，其实咧，譬如佢之前学咗嗰啲嘢，佢已经识咗啦嘛。咁佢想学一啲佢可能未涉猎过嘅嘢啊，即系之前。
0: 都啱啊。
1: 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每一次见到一啲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啊，又或者更年长嘅朋友啦，我都觉得喂学咯，原来而家我哋嘅年纪系最好嘅。
0: 系啊，华哥都学紧琴啊嘛，系咪？
1: 佢之前有學過啦，但佢放棄咗。
0: 哎呀，我仲即係睇好佢可以表演添，
1: 放棄咗。但係又唔同嘅，即係佢未必係中意嗰樣嘢。
0: 係冇錯，
1: 即係佢唔係中意音樂噶嘛。但我哋係中意音樂，
0: 冇錯
1: 咁樣。
0: 咁彈琴好開心。
3: 但係喺 Mimi 喺學嗰個過程，點樣 keep 住自己有個成就感、成功感？
1: 好成功噶喎，其實。
3: 即係會唔會學一段就 po 上 social media 定係？
1: 都有時會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人哋知嘅，
3: 係嘛？
1: 自己知已經係好開心嘅。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後生仔女啦嘛，已經唔細路仔啊嘛，我唔需要人哋讚賞嘅。 我覺得我自己好叻就得噶啦。
0: 喂，呢個真係快樂之道嘅其中一門嚟，係
2: 啊，
0: 即係我哋好多時好想得到like 啊、掌聲啊咁樣，其實真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自己覺得好滿足就已經係。
2: 唔
0: 係，
2: 首先你本身個活動有一種愉悅感嘅，即係音樂大家都知嘅，佢本身就會令到你開心噶啦。咁你再掌握一個技能，你見到自己進步，咁又另一個開心啦。
1: 同埋做到啊，仲係
2: 啦。

0: 啊，咁样嗰个成就感系大嘅，
1: 系即系我好多啲研究都话嘛，即系我哋原来自己仲可以，嗯呢件事啊，就已经系你快乐嘅泉源嚟嘅，你发现自己仲可以咁，
2: 系啊，好快乐，
1: 呢样嘢真
2: 系
1: 好好。
0: 但系你例如弹琴啦，咁样弹琴之外，你而家有冇一啲新嘅目标，定系还是唔系？我而家要搞好，即系你系边只系好多人一齐学紧啦，定系还是系学好一只？
2: 我觉得咧，我哋呢个年纪咧系唔需要有目标嘅，又系一样咯，即系唔需要赞赏一样嘅啫，我唔需要话我。一定要學到八級，我唔使嘅，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知道我，咦嗰陣時做唔到嘅喎，即係好似頭先阿杜文咪話，我之前彈到亂七八糟嘅，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咩，但我而家可以拼到一首歌出嚟，跟住我彈出嚟，啲人話哇。你真係有你個專業喺度，會睇得到噶嘛？呢樣嘢你自己感受得到噶嘛？即係好似唱歌咁樣，以前咧我淨係練低音嘅啫，我唔會練高音，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個 range 係去唔到。
0: 杜文文爭住高音唱，
2: 咁唔同嘅，即係咁。
1: 我係天籁之聲，
2: 係聲線咧係一個原因嚟嘅，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你能唔能夠做到？譬如你個筆聲高啲嘅，譬如我而家已經係好低音人啦，係咪先？咁我就以為我自己個 range 係只係到呢一度嘅啫，但係原練。练完之后或者你知咗某啲技巧之后咧，你系可以再去高啲嘅。咁呢个又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我系 reach 到嗰样嘢，呢个系自己知噶嘛，我唔使人听到，我自己听到噶嘛。
1: 所以好多人都话你哋罗敏章唱歌咁叻，你仲要学唱歌咁样。其实咧，譬如我上一次撞到阿 Elisa 姐姐咧，陈洁玲姐姐咁
2: 样，咁我哋
1: 系 Miss Chan Chan 咁样。佢因为我记忆中佢之前都有去即系话搵人搵老师教唱歌学唱歌。
0: 哇，佢已经教紧好多人唱歌。
1: 冇錯，咁佢哋都其實學，譬如話中意聽咁樣啦。咁佢想自己咧，以前用好多死力嘅唱歌，但係佢就想自己咧用翻啲丹田啊。
2: 唔係，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啦，即係我唔知佢哋係點樣啦。但我自己嚟講，我以為我知噶啦啲嘢係，咁、但係原來我哋仲可以發掘好多自己唔知嘅。
1: 冇錯，
2: 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學問啊，任何一個界別都係嘅。我哋以為自己知呢一度啦，呢一度啦，以為知咗啦，但係原來你掘下掘下，咦，仲有好多嘢。
0: 但係咁你進步咗，進步咗之後，嗱呢個進步啦，學咗新嘢啊嘛，會唔會嗰啲心癮又起？想表演啊！
2: 我又頭先啦，又講翻頭先嗰樣嘢，唔使人哋知嘅，自己知道自己去都得。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做一啲嘢係你知我練咗呢樣嘢啦嘛，咁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唔使嘅，即係譬如我鼓勵緊可能一啲即係聽收音機嘅朋友，即係真係到咗呢個年紀，我哋梗係講緊呢個我哋呢個界別啦，係啦。咁即係自己做咗一啲嘢，咦？好似係比之前嘅嘢嘅我係提升咗，呢個已經係好滿足、好快樂。
0: 啱啱
1: 冇錯。好啦，咁喺呢一刻咧，即係都不忘帶嚟羅敏章嘅歌啦，
2: 謝謝
1: 係啊，
3: 循例循例帶嚟，
1: 我諗咗好耐，冇人攞出嚟，
0: 你成日播嘅點會？
1: 好，帶嚟有羅敏章嘅呢一首歌。

歲咧都十幾歲嘅時候咧，回味翻當年嘅一顆心聲啊，一顆恨嫁的心啊，來自羅文莊嘅一首歌。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會至到今日嘅12:30嘅。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跌0.31%，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央視新聞報導，根據初步統計，截至今日朝早8點，成功搜救2名村民，排查發現遇難的有3人，558人失聯，當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員。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當務之急要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去世，享年97歲。報道說草間彌

0: 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7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4.7元，跌2.5毫；阿里巴巴116.1元，跌5毫；智普1,129元，升99元；长飞光纤光缆177元，升14元；Minimax 314.2元，升11.2元。腾讯控股449元，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34元，升1.44；建滔积层板43.5元，升咗3.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系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3点。升131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3.33美元，卖出4,63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青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杯道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荃湾的街市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啦，快线和中线就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

0: 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3: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2: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3: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4: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后一个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好啦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 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系个 grammar 嘅 form， 至于意思上有咩分别咧，下一集再讲。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生日快乐咧！我哋即系今日快乐计划请嚟嘅嘉宾咧系罗敏庄，头先听咗佢一首经典金曲啦，
1: 好经典啊！
0: 就是、一颗恨嫁的心嘅。
1: 其实我哋细个咧，如果听翻啲三四十年代嗰啲咧，应该系周旋嗰啲嚟嘅。
2: 佢讲经典金曲就唔知
1: 三四十年前嗰啲系周旋嗰啲嚟嘅。
0: 唔系，我哋咧即系自己老下，唔系好觉咧，就系、是、你其实你而家已经系殿堂级歌手嚟噶啦。
1: 系
0: 咩？
1: 唔系，都仲有好多殿堂级歌手喺我哋前
0: 面。系嘅，但系你而家嗰个。感覺
1: 你可以
0: 係
1: 講
0: 係
1: 前輩
0: 係啦，前輩歌手
1: 係咪去到殿堂？
0: 係嘅，那個殿堂咧又
1: 嗰個殿
0: 睇
1: 下咩殿咯，係咩殿啊？
0: 有幾級上
2: 咯？我細細個出嚟即係去跟唔同前輩食飯啊、做嘢嘅時候，我學識咗一樣嘢，前輩傾偈唔好搭嘴，都係你自己傾嘅啫，
0: 你好快都會變成前輩㗎啦。
2: 我倒緊茶喺度，執緊茶咁樣，
1: 你哋好容易面紅㗎喎！真係我見
0: 佢兩個都係㗎，
3: 所以交通燈嚟嘅，所以
1: 面紅
0: 唔係米。尤其是噶，
2: 系啊，
0: 好容易面红噶，
2: 系啊，
1: 嗱，我哋呢啲咁嘅前辈咧，好厚面皮嘅，点都唔面红噶，睇唔出。
0: 我有三十年冇面红过噶啦，系啊，真系好耐。
3: 但系有一样嘢，
0: 我想知翻个感觉系点。
3: 有一样嘢米哈难啲嘅，因为

0: 起霧嗰方面，因為佢嗰個冇鏡片啊，係咪？
1: 係
0: 係係啊，我可以起霧。
1: 唔係起霧本身我都弱嘅，面紅我強項。
2: 咩鬥起霧啊？鬥快起舞係嘛？喂，咁今日講到快樂計劃咧，頭先我都講到即係譬如學琴啊、學語言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去阿咪咪屋企咧，有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咧，佢好多嘢咧，嗱可能係我自己孏嘅，戴翻個頭盔先，
3: 即係唔使可能嘅，
2: 佢好多咧就俾你聽嚿嘢，哇喺度 AI 啊寫歌，你睇下我讀俾你聽下咁 ，AI 寫歌啦 ，AI 錄音啦，咁你 AI 嗰啲
3: AI 眼鏡係啦，
2: 好多呢啲科技都可以喺你屋企。好中意噶，好中意買呢啲嘢啊！
3: 因為可能係爹哋影響啊，因為以前細個嗰陣時咧，所有啲高科技嘅嘢，即係嗱，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啲 LD 啊，
1: 我有啦
3: ，LD 知唔知啊 ？LD 知唔知啊？
1: 我金絲噶，
3: 雕人唔知咩？即係喺
1: 我金絲證嘅，
3: 係咩？喺 VCD，
2: 你講金絲證好似一種症狀，
3: 金絲證喂，金絲證真係咁樣，證明到佢係邊個界別嘅，即係年齡界別啦。
2: 係啊，真係你以為佢好後生，你真係以為好後生。佢最中意玩嘅遊戲 Guess How，Guess
3: How。OK， 講翻俾標爺聽先啦。喺 VCD 同埋 DVD 未出世之前，就係 LD 嘅。
0: OK，
3: 咁樣
2: 咩係 VCD 啊？
3: 係啦，
2: 咩 VCD 啊？係
3: 啦，即係總之有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我爹哋就會有呢一樣嘢啦，因為我以前細個住愛民村噶嘛。咁你知屋村嘅未必有咁高科技，
1: 好貴
3: 啊！哇，成條冷巷應該得我哋有 LD 嘅啫，
2: 嗰種
3: 你睇緊 LD 係啦。咁所以我諗係因為爹哋嘅影響，佢好中意啲即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咁樣嘅。咁我又好中意啲嘢咯。咁所以一見到一出啲咩新嘢，譬如你而家呢啲啊，前面呢啲咁嘅即係 camera 啊，
2: 係
3: 啊
1: 機仔，
3: 我一見到我就想買噶啦。
1: 哦，
3: 咁所以我所有一見到呢啲嘢咧，我就買完之後咧，
1: 跟住我哋好中意啲朋友嘅，
3: 係咩？
1: 跟住你尾啊嘛，因為你換嘢咧，
3: 係啦，就俾啦，
1: 係啦，換翻出嚟。
2: 我記得我咧第一部嗰啲攝錄機好似都係你俾我嘅，
3: 肯定係，
2: 因為你用到換機嗰啲，
3: 因為
2: 好鬼重，都俾你啦。
3: 我哋
2: 一個你一個黎瑞恩，
3: 係一定係，一定係，即係以前我介紹阿杜文。喂，你睇唔睇《悠長假期》啊？
1: 是是
3: 以前冇呢電視台冇買呢劇嘅，咁我哋咧就走去嗰啲咧就買埋啲 VCD， 仲要買埋部機，咁我就連埋架機，因為以前佢連機都冇啊，
1: 冇噶，
3: 我係連埋架機咁樣借曬成套。
1: 唔係以前好複雜嘅，以前啲機仲要插喇叭，因為冇要再。拎好多嘢去整咁樣，
3: 總之成嚿嘢都係要拎粒曬。
2: 唔係，譬如而家嗰啲即係眼鏡嘅智能眼鏡啊嗰啲咧，都係你屋企，我都係第一次試，都係喺你。係
3: 啊，我玩咗一陣就冇玩啦，又俾我老公鬧。
2: 咁你送俾我
1: 落咗皮，
2: 我準備
3: 定收你度噶啦，遲啲應該係
2: 準備定收噶啦。你話幾好？
1: 咁但係你最近剛才話 AI 作歌定係點啊？嗰啲
3: 嗱 AI 有寫歌啦，有整片啦。其實之前我老公有一段片啦，即係佢李斯跳舞嗰啲
1: 都。
3: 我
2: 哋自己整出嚟噶，
3: 系啊，
2: 好犀利啊！
3: 唔系好犀，你靓啫，真系，
2: 即系你能够犀利啫。
1: 阿彪帮我剪辑咁
3: 样。A I 咧而家发展到咧，系人都识玩噶咯，我觉得，即系人都得噶。
1: 咁你系咪比阿女更加即系前尖端咧？
3: 我女反而可能佢哋新一代咧系有啲对。AI 有啲抗拒，唔中意，佢哋覺得好假，係啊。但係我哋就覺得好新奇咯。即係我而家每一日都可能同 AI 相處嘅，因為有時我朝頭早起身咧，覺得啊有啲唔舒服，頭暈身興啊，瞓唔著，有啲冒汗添。AI 我係咪更年期啊？冇錯，你係更年期。其實你唔使擔心啊。嗰啲 AI 咧咪會有少少口音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
1: 我哋同佢傾嘅直頭，
3: 因為我有介紹阿杜文文，我話：喂，如果你好悶嗰陣時咧，即係 download 個 AI 咧，同佢傾下偈啊。佢話點解啊？佢有啲即係好似外國人嘅口音咁咧，好似你同緊一個好靚仔嘅即係鬼仔溝通緊咁樣，
2: 即係尋找嗰種嘅即係快樂。
3: 咁啊，快樂係啊。
2: 唔係我同你女一樣，我都係覺得即係我好少玩 AI。
3: 係喎，點解你唔抗拒咧？
2: 我唔抗拒，我就係用嚟搜集資料，譬如做節目咧，好多時
3: 要揾
2: 料咧，我就用 AI 嚟揾料。但你話我會唔會擺啲相落去，整一條片好得意跳舞嗰啲，我就好少玩呢啲。可能我唔係自己唔係咁中意拍嘢，你就好中意拍嘢。
3: 你唔中意有啲驚喜啊？我覺得因為咧，我中意，因為我點解中意玩 AI 咧？
2: 唔該曬，
3: 係啦，好悶啊，同埋好靚嘅啫。咁咧，因為譬如你玩嗰啲，譬如我當嗰啲寫歌嗰啲咁樣啦，咁你寫一段詞咁樣，
2: 佢就
3: 變咗隻歌咁樣。究竟佢點樣編排咧？佢會俾個驚喜你，好似開盲盒咁樣啊。咁跟住譬如一張相又係，即係譬如我。系教我教好多人玩嘅，即系当然睇啲上年纪嗰啲啦，咁佢哋觉得好神奇啊嘛，因为咁我都有教过华哥玩。哦，嗱呢张相咧，不如你话我话佢俾个女朋友你啦，佢啊。

0: 我睇下先。咁樣就哇，好得意啊！跟住佢又會咧誒，即係俾佢自己圍內嗰啲朋友睇，跟住嗰啲人話：喂，恭喜曬你喎！唔係喎，咁佢又覺得好好笑咁樣。
1: 啊、我哋成日都話呢個階段好似以前我哋啱啱學識做 e-card 啊，即係嗰啲咧。聖誕卡嗰啲咧，網上成啱啱整，喺周圍 send 出去啊，周圍玩啊咁，即係講分享。但係就係你已經係 AI 進入到日常生活添，因為嗱有啲人就係 AI 當工具，好似杜文蔚咁，就係做嘢就用啦咁樣。你就直頭係起身同佢傾下偈啊，因為你就唔打字添啦，就同佢講添啦。
0: 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可以就咁同佢講噶嘛，佢仲識廣東話添，因為有少少咩咩地啫嘛，係啊，
2: 你可以揀啲咩語言，
0: 咩語言都得㗎，而家係
2: 都好玩嘅。即係同埋寫歌又係啦，即係我哋嗰次就話不如我哋寫一首歌關於新年啦，咁我哋就打啲詞落去。
0: 我哋食緊飯喎，其實係即係關於新年嚟嘅，
2: 咁然後就真係就咁就變成咗一首節拍好輕快嘅，真係可以播嘅歌喎。我意思係咁都幾即係
0: 有趣咯，即係好似喺一個盲盒咁咯，即係你唔好太認真，即係每一樣嘢你唔好太認真，咁就會好啲咯。
3: 係，我就係驚你哋兩個音樂人啊嘛，會唔會聽到 AI 音樂嚇邊度得㗎？唔好聽嘅嗰啲，就唔好物認真係咪？即係呢個係。
0: 譬如有時有啲音樂人同啲音樂人傾偈，咁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呢嘢唔得噶，乜唔係咁樣咁樣。咁我都會同佢講話，又係頭先嗰句啦，你唔好太認真。但係如果佢能夠俾到一啲 idea 你嘅，咁何樂而不為呢？我有時覺得你唔好
2: 抗拒先，
0: 係啦，唔好抗拒先。你可能有一啲嘢，可能喺佢從中攞到翻一啲嘢咧，咁樣，即係未必一定要依賴曬佢嘅。即係頭先我咁樣起身同佢傾偈，咁跟住
2: 好開心噶啦，
0: 係咯，就好開心，同埋我。解決咗一啲問題，可能我自己好擔心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嘅身體啊，又或者係好似我琴日咁樣，可能搞咗一啲嘅即係科技嘅嘢，我唔識搞嘅，咁我又問下佢，跟住佢又答到我一啲嘢，跟住搞搞下又好似得咗喎，
2: 做到咗好朋友添，
0: 咁所以只要你唔好太唔一定要太依賴，但係你可以攞多一啲嘢唔得咯，
1: 所以都要補翻嘅，即係身體上嘢咧，都問翻醫生，
0: 冇錯，唔好依賴曬，但係起碼解決咗你好擔心。
1: 但你呢一種咧，好容易都會接受到新事物啦，想好中意試嘢啦、學嘢啦。其實同個女相處上邊咧，呢個係究竟係優勢定係唔係好嘢？即係個女會阿媽，你唔好再同我講，其實咧呢啲嘢咧，我唔好想知啊。
3: 唔好再買呢啲嘢。
0: 我自己覺得係優勢嚟嘅，但我女係 exactly 答咗你頭先答嘅嘢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 OK 啊，起碼如果佢真係要俾一啲好新嘢我，我係會好快去 adapt 得到。
1: 哦，係，
0: 即係我好快知佢講緊啲乜嘢啦，同埋好快可以同佢溝通到。我而家同佢都冇乜代溝嘅，即係譬如一齊睇一套戲咁樣，咁我哋會係討論下嗰套戲，真係唔係就咁睇咁簡單嘅，真係會討論下啊，你覺得套戲係點樣啊？
2: 即係深層次地
0: 係啦，傾到呢一啲嘢，你覺得呢套戲拍成點啊？
1: 就唔係一齊追星嗰啲。
0: 我女唔係好追星，我諗佢嘅性格唔係呢一樣嘢。
2: 其實咧，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同啲仔女相處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學問。譬如 Mimi 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到而家咁，我認識咁多年都係，即係你都係好話曬事啊，即係好
0: 點講？因為我係大家姐啊，
2: 係好主動嘅，
0: 呢個都好有關係嘅。因為通常你問親嗰啲，譬如嗰啲好話得事嗰啲咧，佢都喺屋企最大。
1: 即係你兩個相處都係 Mimi 話事㗎。
2: 多數佢主導，
0: 即係好簡單，好簡單就係譬如去，
2: 因為我唔
0: 係
2: 大家姐嘛，
0: 去食飯嗌嘢食一定係我，因為佢哋通常都會話你搞啦，你搞
2: 嗌嘢食啊，煮嘢食啊，霎嘢食啊，其實都係佢話事，
0: 未必係我話要話事啊，而係大部分人都會話
1: 你照顧曬一齊，
0: 係啦，咁我就會搞唔曬。
2: 咁變咗咧，到個女啦，而家個女其實都係大家姐嚟噶嘛，因為大女即係得一個女啊嘛，
0: 獨生子又唔同
2: 嘅喎。咁變咗，你會唔會覺得同佢相處係有陣時都要就下，或者喂我哋唔好講咁多嘢啦，即係或者。氹个女开心，有阵时会都即系卑微啲。
0: 独生嘅咧就唔会话事嘅，通常佢都系俾翻你话事嘅，即系俾翻我话事嘅。咁佢就会话你话啦咁样。咁所以我又冇同佢有冲突。
2: 系，我见到阿女咧，而家即系我睇相见到真人啦，我都有阵时咁，我好大个女啊。咁有阵时你同佢行街又都女仔噶啦嘛，佢而家有冇啲即系你会觉得哦，佢好似突然之间真系变咗个少女嗰个感觉，做妈妈感。
0: 直情有啊，直情有、啊。
2: 感受
0: 係
2: 好，
0: 好多父母到咗即係仔女依個時間，即係叫尷尬期啊、
2: 青春
0: 期啊咁樣啦。直情係你會見到，咦一年唔同一年嘅喎咁樣。咁尤其是女仔啦，會打扮即係嗰方面會多咗好多咯。即係譬如而家出街要用好多時間啦，係啦。即係可能以前
1: 你唔耐嘅咩？
0: 我比較長，我都唔係
2: 好耐。
1: 佢唔係好耐，女仔耐啲。
0: 係啊，咁跟住而家真係要等佢。

0: 佢一兩個鐘咁樣。
1: 你明白啲男朋友啊老公嘅心態啦。
0: 咁我又唔係好抗拒，因為我自己係女仔啊嘛。咁佢都係為咗扮靚啫。咁我又覺得 OK 嘅，即係可能我唔係男人啊嘛。咁但係
1: 男人都好開心。
0: 如果爸爸喺度就覺得。
1: 好中意就
0: 你嘅样子就委屈嘅，咁即系如果爸爸喺度就会觉得点解咁耐都未出得门口咁样，咁但系而家得我同佢相处啫嘛，即系喺泰国我同佢相处比较多，咁所以我都有时会话快啲啦，快啲咁，但系都 OK 嘅，见到佢一日一日咁长大，其实都安慰
2: 的。期待话即系拍拖啊咁样，即系有冇谂呢样嘢？
0: 我冇期待，但我成日问佢咁样啊嘛，
2: 成日问，
3: 每日问啦，
0: 有冇啲男仔睇啱咗咁样，咁佢都话有嘅，即系佢都好坦。因為我想我跟他的關係是很好的，咁佢又覺得講俾我聽唔尷尬嘅。
2: 有冇男仔睇啊？
0: 係啊，即係哇，真嘅喎、啊！
3: 叫佢過嚟，
0: 即係因為佢有時都係話，佢有時都係話、哎，我想同你出下街咁樣，咁啊做咩事啊？睇下我交友有冇啲靚仔啦咁樣。
2: 哦 ，very good，
1: 幾好啊！
2: 都約你
1: 呢啲係啊，係咪你都好恨咁樣咧 ？Ada， 即係咧，因為嗱，我仔你冇得一齊去睇下衫啊、化妝。
2: 我又冇問個仔有冇女仔睇啱咗，
1: 唔敢
2: 接女仔睇啱咗。
1: 我諗佢唔敢話你聽。
2: 不過咧，有陣時咧，我哋就會我好唔係話佢主動講就會即係講咯。但係如果佢唔係主動講，都唔會話敢問咯。
1: 唔係，我先去行街啊，即係一齊去睇啲女仔嘢啊嗰啲啊。
2: 我又唔係，我反而中意拖住個男仔，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有時拖只仔咁
0: 嘅，我覺得
2: 係唔同生仔生仔唔同，
0: 就唔同埋我諗。都是看個家長怎樣俾個感覺個仔女啊，即係譬如你平時好 casual 講呢啲嘢嘅，咁佢咪覺得同你講唔啱？係
2: 係係啦係啦，即係你冇責備喎，冇批判嘅，
0: 係啦，
2: 嚇，即係唔係中意個男仔就弊啦，咁你冇呢個批判
0: 咧，你唔好講埋西咁嘅，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即係尤其是我哋可能我個年代有啲人咧，你唔好講埋西咁嘅嘢啦，
1: 温書啊你翻
2: 去，係我哋嗰個年代係你拍拖去諗好多危機噶嘛，咁你真係唔使讀書啦，咁個男仔係咩人啊，或者咩你要諗好多呢啲嘢噶嘛。但系我同咪咪都系嘅，即系你话拍拖，系我谂我哋系开心多过冇批判喺里边，
0: 同埋会你会有兴趣话系咩咩人嚟噶，点样噶，咁点样点啊，咁佢咪会讲多啲嘢俾你听咯。
2: 好似陈国波咁嘅样。
0: 我觉得呢个首先系我自己行嘅一个策略嚟嘅先，
2: 系啱嘅，啱嘅，其实啱。
0: 即系因为如果佢第时有啲乜嘢事啊，佢都系同你讲，
2: 冇错，
0: 而唔系佢冇地方讲嘅话，你会收收埋埋，好唔开心。
2: 啱啊，又啱。即系你闩咗道门冇计倾噶啦。但你一路，總言之，佢講任何嘢，你都係帶一個叫啱同錯，一個叫批判，其實佢就唔會同你
0: 做，
2: 唔會想同你
0: 策略。
1: 咁所以而家係咪唔使點樣額外去定一啲親子時間啊、親子活動，即係？基本上自自然然就已經
0: 冇啦，同埋我因為我女係去寄宿嘅，而家咁放假翻嚟，咁我哋就
1: 幾耐一次啊？
0: 佢通常係翻一至五啦，咁一星期五放咗學就會接佢翻屋企啦，咁星期日就會送佢翻學啦。咁而家咧佢好好嘅就係咧近呢。我諗半年啦，咁佢而家星期五一放學咧，咁我就會問佢痛唔痛啊，第一咩去商場食啲嘢啊，咁樣行下街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哋一路行啦，咁佢就不斷會講翻嗰個禮拜佢發生咗啲咩事俾我聽，咁有陣時咧我就即係好似答佢話我知啦，咩咪點點點啦，咁佢會話：，誒我講俾你聽係想即係同你傾下偈啊嘛，如果唔我講咩啫咁樣，
3: 你嫌佢煩啊嘛，
2: 就係咯，阿媽，
0: 即係唔係啊？有時我諗我係答嘅時候，可能俾到咁嘅感覺佢，但我唔係煩厭嘅，
2: 唔係呢個係好多阿媽都俾到個啲小朋友個感覺，就係我幫你答埋啦，係啊啲嘢，即係幫你搞埋啦咁，
0: 冇錯，
2: 咁我哋有陣時係心急咗嘅。真係唔係好啱，
1: 但係願意講已經係好好嘅，即係我自己，應該唔會講。
2: 仔又唔同啦，
0: 咁佢就同我講話，咁我想即係同你行下街，就係同你分享下，即係講翻呢個禮拜啲嘢俾你聽咁。咁我就明咗，哦，原來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呢一個時間，即係呢個
1: 行。我係細個肯同阿爸阿媽去行街，得一個原因。有嘢買
3: 玩具，
0: 但而家唔使噶啦，因為而家喺網上面佢哋已經買到好多唔同嘢，
1: 都係，
0: 即係唔使同我哋去行街買
2: 嘅。係，最後一個問題俾你問啦。
3: 我覺得係好多父母會係好恨有呢一種嘅親子關係，即係點解可以哇冇代溝喎？佢主動，
0: 咁所以就係頭先係要有父母去行先啦，就係講翻，即係唔可以係話要個細女去做啲乜嘢，而係你去做啲乜嘢先。
1: 我哋一半一半嘅，我哋下次請翻阿蕾蕾啦，同埋 Ada 姐姐上嚟訪問，我先知道。個完整答案係咪咁樣？ 因為最特其實
2: 買利是係嘛，成間
1: 係啦，成間。
0: 咁你要有三個鐘先得喎，
2: 係三個鐘係俾曬利是，
0: 俾曬我哋。係啊係啊，
3: 我哋出翻嚟先，
2: 出翻嚟先。好，咁今日咧多謝曬 Mimi 啦，同我哋傾偈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咧，都係帶嚟你有經典。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三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两名村民。至於尼泊爾當局就找到超過160具遇難者遺體，480多名遊客失蹤，大部分是外籍遊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將在9月16日公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能夠讓市民更理解兩者的關聯。新聞的詳細內容：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日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者有三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湍急的洪水夹带树枝和大量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已经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现场持续落住细雨，气温大约摄氏15度，加上周边山体因为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应急管理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精检、救生、破拆、通讯、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经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亦都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尼泊尔当局就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几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再由梁正涛报道。
0: 事发在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着泥石直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搜寻幸存者。一个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的时候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是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个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个仔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红十字会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形容，当地成个村庄同市集都被夷为平地，组织正系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今次灾害发生的地点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根据官方消息，失踪游客包括100多个印度游客、54个美国游客、34个澳洲游客、33个英国游客，以及100多个尼泊尔本地游客。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今次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然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发，崩塌之后包裹夹杂大量碎石吞噬沿途地区，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天文台清晨5:05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到朝早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教育局今早因应红色暴雨警告生效，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当朝早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后，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暴雨警告期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启动90队应。紧急应变队伍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朝早没有确认水浸个案。天文台科学主任李崇浩表示，预测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
2: 受住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是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咗50毫米嘅雨量，而东部地区嘅雨量咧，更加超过咗100毫米嘅。咁天文台今朝先后两次咁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并喺5:05嘅时候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但系随住雨区逐渐减弱啦，同埋远离咗本港咧，天文台就喺9:20发出黄雨去取代。

0: 咁今日嘅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係頗大嘅，係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南至西南風。展望將來啦，咁聽日會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唔穩定，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咧，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會好轉嘅。
1: 對於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將在9月16日公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能夠讓市民更理解兩者的關聯，他又建議政府設立大廈維修管理局代辦維修工程。另一名立法會議員管浩明建議興建長者屋，集中長者在同一大廈居住，更容易為他們提供不同服務。黃貝文報導。
2: 下个月十六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加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他说期望政府设立大厦维修管理局代办维修工程。
3: 大厦他真的收到部门的 order， 就是收葺令啊，简单验楼令。其实呢，如果一申请政府的资助，那就是由大厦维修管理局呢派出呢专业的工程顾问呢走入去协助这些业主呢进行一个工程。因为这些工程顾问其实就是整个大厦维修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如果处理得不好，有些低价入了来，但是其实市民好难揀高价低价边个好嘛，最后好多时都真係睇钱价低者得，咁原来係好唔合理嘅。咁佢最后同承建商个关系呢，由監督嘅关系就变成咗呢係纵容大家唔想出现囉。
2: 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喺同一节目话，关注未来长者人口问题，建议政府考虑兴建长者屋，以类似房协长者安居乐计划模式推行。
4: 有啲老人家咧，佢唔中意住老人院，但佢覺得住老人房屋係冇問題，因為佢個自由性、個自主性大好多嘅嚇。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服務嚟講，就簡單好多。你可以想象當中可以有個監察，知道佢有冇出過嚟，佢要中意送飯上去又得，佢中意落嚟食飯又得。所有嘅健康上邊，我哋可以叫醫生過嚟。有啲翻個老人房屋嘅，我哋有埋牙醫到診服務都有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方便。
2: 佢又話：將來長者可能佔人口大約3-4成，應該關注长者的福利、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需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及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采取个人化治疗方案，例如提供慢性病和情绪管理等方案。崔慧欣报道。
5: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指出，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说，其中慢病管理工作室包括会由饮食、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教病人管理慢病。
6: 慢病的意思好似有啲人初初高血壓嘅時候會好緊張，一日度血壓好多次。我見過一個誇張嘅係15分鐘度一次。但呢啲咧，當佢食咗藥之後，血壓穩定落嚟啦，佢就開始啊冇嘢啦，乜嘢事都冇啦。咁呢個放鬆嘅狀態好唔好咧？好嘅。咁但係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係可能會忽視生活之中一啲因素會導致嗰個血壓突然之間飆升嘅。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教識或者嗰個治療方案裏面會令到嗰個患者知道啊，我點樣去避免呢啲波動。
5: 浸大指出，工作室係由資深教授帶領嘅臨床同教研團隊組成，以醫教研互相結合模式推動臨床診治經驗交流，培訓專科專病的中醫藥人才，進一步提升診療質素和服務水平。學院亦都將逐步擴大工作室規模，推動更多病種納入專科系統，回應需求。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伊朗表示已經同阿曼就雙方在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水域

0: 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共$180亿，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2: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两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回个波，横传给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三连胜的战绩晋级八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没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0: 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早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2名村民。至於尼泊爾當局就找到超過160具遇難者遺體，480多名遊客失蹤，大部分是外籍遊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將在9月16日公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能夠讓市民更理解兩者關聯。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紫外線指數是 0.9， 強度屬於低。受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正午12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报道员，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升至近25,800点嘅水平，之后就转跌至到25,500点，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108点，跌幅0.42%。主板成交额超过1,253亿。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4,634点，升8点，升幅0.2%。ATMXJ 多数向下，以小米跌超过2%嘅幅度较大，而腾讯就升近1%。消费同埋中资金融股嘅表现较弱。华润啤酒和百威亚太跌超过3%，建行和工行跌近2%或以上，中人寿就跌了超过1%。生物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了超过2%，汉森制药急升超过1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晶片股就做好，智普升近9%。Minimax 升近4%，至于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宏力就升近3%至超过4%。百度升近7%， 公司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

0: 你好 ，Michael。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咁啊，睇翻咧港股咧，近排走势咧都系一日升一日跌啦。咁似乎喺个25,800点之前咧就有较大阻力。咁啊，短期嘅走势咧，即系会唔会都系窄幅上落嘅一个格局咁样咧？
1: 我谂都系，因为讲紧个推动力度嚟讲，都系唔同嘅，即系个别嘅板块出发啦。咁欠缺一啲嘅催化剂，令到市场就都即系有个大嘅突破。咁我谂，所以变咗都系拉脚为主。不过唯一就系话，都某个程度嚟讲就即系就算外围嚟讲，而家讲紧即系个市况嚟讲比较反复，或者都继续夹杂啲新嘅利淡因素，即系讲恒指嚟讲又冇话跌得太多。咁但系占于动力嚟讲，你见又再落翻去，本来有60-70度啦，九千三十，而家去翻差唔多50度，我谂嗰个推动力度都唔系太大。咁当然啦，即系嚟紧嚟讲都系而家期指会转仓啦。咁我唔睇翻九月份有冇啲新嘅催化啲因素。咁我谂视乎就市场。如果你話對個指數方面嚟講，呢啲即係要造成一個大嘅方向嚟講咧，咁似乎都未必太過意欲太高啦嚇。
0: 咁有冇話短期大概啲咩水平嘅徘徊啊？恆指？
1: 嗰下低嚟講，暫時都係喺25,000-25,500向上就，我諗而家都係26,000-26,200啦，即係啲區間其實都未有一個大嘅突破住咯。
0: 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內銀股咧就即將會密集咁公布業績啦。咁啊，點睇翻呢個板塊走勢啊？
1: 其實就早前嚟講都一發揮一定嗰個嘅防守力，令到即係恆指我諗唔需要跌穿25,000嘅。咁但係呢幾日嚟講，似乎又好似公佈業績前，即係今日嚟講，似乎咁翻幾隻都有啲回調。咁希望係一個嘅勢先行獲利先啦。咁而唔係話反而未趁業績公佈之後嚟講已經用，但係要有一個反高潮回落啦。咁但係我諗業績公佈就應該其實市場都係關注翻，都係嗰個派息啊嗰個嘅情況會比較高啲，能夠漲升率高啲，對個股價有翻個支撐。咁其他業務端方面嗰個推動嚟講，我覺得其實就同市場預估亦未必有太大偏差咯。
0: 咁另外咧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會咧就差唔多召開啦。咁啊，市場咧就關注咧聯儲局主席沃什嘅言論啦。咁啊，見到咧美國通脹數據啦，咁啊最新嘅數據似乎就高過預期。咁啊，市場對於美國加息嗰個憧憬嘅稍微提升咗少少啦。咁啊，呢啲因素咧點樣影響翻大市啊？
1: 其實我諗都係睇翻，我諗對個美匯啦，同埋近期比較關心翻就係話，嗰、那個債息嘅影響會比較多啲咯。咁我諗即係呢方面啦，貨幣政策我諗點樣行法，或者佢會有好明確嘅推動。咁、這、呢個以往嚟講，咁佢上任之後都比較上係厚密嘅。咁會唔會有啲比較啟示性或者比較中線呢個方向俾大家見到咧？這個大家可能市場都期待，起碼都知嗰、那個嘅預估或者個部署係點樣做咯。咁所以呢個我諗加強嘅透明度，這個可能係大家第一樣嘢，大家需要關心對本身喺嗰、那個即係、資產。个配置个布局上第一样嘢要关注嘅地方。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黄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44点，跌咗10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53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564点，跌咗10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药明合联75.2元，半跌2元。阿里巴巴116.6元系冇起跌。智普1,122元，升92元。长飞光纤光缆177.2元，升14.2元。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0.08元，40.08元系升咗2.58元。Minimax 314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6元，升1.46元。腾讯449.8元，升4.4元。建滔积层板43.54元，升3.78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宜津集团控股、国家联合资源、盐城港、山高控股、艾美疫苗。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爱世纪集团、德式、达世股份、绿色经济、力鸿检验。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升164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4点，升8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0: 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36，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8，欧元9.13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4。港金报43,3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621.26美元，卖出4,622.05美元。本港七月份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嘅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0.77%。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料八月份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上升10%。由方嘉莉报道。
1: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2: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1至2%，那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1: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同埋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系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正息差仍然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 1.15%， 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4: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地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

萬元，淨利差持平在 1.6 厘，淨息差跌10個基點去到 1.62 厘，非利息淨收入就升近 4%。 另一名副行長趙元新說，該行淨息差較同業平均水平高約21個基點，跌幅亦較去年明顯收窄，主要由於持續優化資產結構。他預計下半年淨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壓力，主要由於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雖然帶動負債

0: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另外，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落方去青田交汇处支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嘅时候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同时佐敦道系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稍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啊、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重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0: 迎来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这首作品打开序幕，找来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一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8分。港股今朝早就没什么方向，升跌幅度都比较低一点，恒指半日收市，半日收市来讲是25,544点的，跌了108点，跌幅0.42%，期指是跌107点，跌幅也是

超過0.42%，高水10多點，成交張數47000多張，半日大市成交就超過1253億嘅。咁啊，睇下啲分類指數方面啦，似乎咧就科指冇乜变动，4634点升8点嘅啫，升幅大约

0: 0.2%。咁啊，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咧，就表现比较差，跌啦，跌近跌超过0.8%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啦，一啲即系表现啦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首先最好嘅有就系瀚森制药啦，就系、是、升到超过14%嘅。百度升近7%啦，系佢会系双重上市咧，喺香港同埋美国。至于信义光学科技升到近6%啊，表现比较差啲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蒙牛乳业、国药控股同埋药明生物啦，系跌近2%或2%啦。至于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移动嘅股份望一望先啊，升跌幅度超过5%或以上，智普系升近9%啦，长飞光纤光缆升近9%。XLE 南方海力士升近7%啊，建滔积沉板系升到近10%嘅，百度集团升近7%啦，蓝起科技啊升到超过10%嘅。区内嘅情况又望一望先，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啦系升0.6%，深证成指啦升到超过1%，首尔综合指数升近2%，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升大约0.8%，至于日股咧就系升到0.3%嘅。好，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嘅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揾嚟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首先有个资料补充先，头先咧头三只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应该系龙湖集团啦、华润啤酒同埋百威亚太咧，系跌近3%或以上。你好 ，Kenita。
3: 诶，你好。
0: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冇乜方向，系咪都系等紧啲外围嘅情况啊？
3: 其实系啊，呢几日个市都系冇乜方向噶，即系恒指成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都是在400点啊，500点的范围上落，即是25,400啊，25,800啊，仲有呢啲位。咁今日亦都是啦，即是今日在25,500、25,800，即是又是咧讲紧200-300点啲位上落。咁啊，大家都是啦，即是等紧就是话究竟，即是而家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债息问题啊，美元嗰个问题。咁另外就是睇下究竟今个礼拜 Nvidia 公布业绩之后。究竟又會唔會對啲科技股或者係人工智能股有啲咩影響呢？咁所以似乎就冇乜方向之下，咁就大家都當話，不如就喺度等呢啲消息啦。其實係咪真係等呢啲消息呢？其實都唔知。不過就因為個市就冇乜消息之下咧，咁入市慾就真係比較低咯。
0: 嗯，同埋都期結臨近期結咧，可能大家都等等先係嘛？
3: 系啊，嗱，呢个礼拜唔就期结啦，吓，咁而且就系话你个指数上到嚟25,000楼上，之前最高就去到26,100嗰啲位，咁又破唔到26,200，咁如果你话期指结算前再推到咁高，又冇乜特别原因嘅话咧，咁变咗你下个月究竟会唔会又调翻转咧？咁所以大家就即系喺呢啲位就好审慎咯，吓，即系不论你做好做淡咧，似乎都系咧比较即系审慎啲咯。
0: 嗱，你讲开嗰个波幅咧，暂时嚟讲啊，八月吓，暂时1,100到，九月会唔会个波幅会大啲咧？即系又有意识啊呢啲咁嘅因素。
3: 九月咧就真系要睇究竟即系美元嗰个走势吓，咁因为咧香港呢边啲业绩就已经系陆续即系出晒噶啦，咁而咧即系美股方面咧要到即系九月中后啦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大家就睇下即系加息或者系即系息口嘅问题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九月份基本上个息率就唔会变嘅吓，只不过即系又会唔会攞住啲数据啊吓，或者攞住一啲言论咧嚟到去即系揣测啊九月啊或者今年啊就会唔会加息。 息咁樣咯。咁但係呢啲都唔係咁實際，唔係咁實質嘅嘢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冇其他嘢咧，可能大家都係比較即係觀望啲。不過即係睇下究竟，譬如近期咧啲人工智能股好多都調整咗一段時間㗎啦。咁調整咗咁多之後咧，你見近期咧輪流又開始即係有啲即係炒作下喎。嚇、啊，即係一陣間就呢啲芯片，今日到一啲譬如話嗰啲大模型股，咁啊一陣間又光。

0: 通快、江通信嘅江通快呢啲啊，咁變咗咧就係、是、大家咧都係冇乜方向之下，就揾個別嘅板塊嚟即係炒作咯。香港呢邊就算本地嘅股份，即係恆指食品股都係嘅嚇。之前就一啲即係大啲嘅股份，地產啊、銀行啊，咁啊，琴日啲內銀啊，咁今日調翻轉啦嚇，今日一升嗰啲股份咧，就全部咧都係比較細嘅嚇，做即係中心嗰啲就叫大翻大啲啦嚇。經過幾日調整之後咧，咁就反彈翻上嚟。
1: 嗯，但係留意到咧，呢幾日咧嗰個好短暫啊，嗰、那個即係股份個輪動啊。即係譬如前一日係跌一啲即係金屬相關或者資源股相關，聽日又彈翻啦。咁可能譬如你頭先講嘅 AI 大模型，可能炒一日，聽日又再跌翻咁樣，係咪即係都反映到個資金暫時都唔知點好啊？
0: 係啊，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你即係如果咁樣輪動咧，本來咧就真係有資金會入嘅，因為你輪動先至有波幅啊嘛。
1: 嗯。
0: 但係問題就係你輪動到嚟咧，佢每一個即係板塊。升跌幅又唔大，咁你今日啊升十，一開始就升咗10%，咁你唔會追，咁你跟住聽日可能佢又跌翻10%，嚇，咁你咪會買咧咁，咁即係你變咗好難去捉摸，即係大家咧就會計算一下究竟個直播率啦，放嗰10%，究竟直唔直播咧？嚇，如果唔博到10%，咁跌翻落嚟，咁即係又係就係得個餃子，咁所以我諗咧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大家入市用唔高嘅啊！你睇成交就知噶啦啊！成交咧今日仲縮下添啊！今日講緊1200多，但係過去呢段期間都係講緊2500多嘅。
1: 咁啊，如果晏晝都做到1200多，都即係2400咁啦，係2400-2500。嗱，頭先講開 Nvidia， 即係大家觀望 Nvidia 出嚟之後，會唔會帶起成個科技股咧？今日港股睇嚟咧係似乎係咪有少少？帶動部分的股份，例如一些即大模型啦、建土即和晶片等等這些，都個別來說做得不錯的。
0: 我諗都係有少少跟住美股嘅，因為琴晚美股咧，雖然即係指數就冇乜表現，但係升嘅股份咧又係啦，翻翻嚟呢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裏面，反為傳統啲嘅，譬如 Meta 啊、Google 啊嗰啲咧就冇乜點升嘅。咁啊，相反今日港股，即係其實港股今日嘅情況又係咁，但係而家咧呢一陣升上嚟，譬如好似啲人工智能股升都好啦，其實都唔係好全面嘅。只不過係即係個別嘅板塊嚟升啫，有啲咧都仲譬如話都仲係維持喺啲低位嘅，有啲可能就係因為業績出咗嚟之後啦，咁大家清晰翻啦，咁嗰啲可能會即係比較多嘅資金去即係攬攬貨咯。但係好似大家而家都係唔係咁大信心之下咧，大部分都係攞嚟短炒，因為你今日唔沽，咁聽日有可能咧又跌翻落去啦。
1: 明白。好，我哋講下啲個別股份啦。蜜雪集團頭先啱啱中午咧就公布咗業績啊，咁個盈利咧就跌近1.5%嘅，收入就升超過2%啦。不過咧，佢就有個建議向股東派特別息，每股2.65，會唔會有啲驚喜啊 ？Conita，
0: 2.6咁就係有啲驚喜噶，係
1: 啊，
0: 因為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話你派息，咁就係話俾大家知啊，你資金流好強。咁當然其實佢自己做呢啲呢，即係做呢啲茶飲嘢呢，咁佢真係每日都收住現金㗎嘛，咁所以佢現金真係好強嘅。咁如果你只要生意做多啲，咁佢即係派息咁都叫做慷慨㗎啦，其實今次但係現金就好強嘅呢啲公司。不過即係如果你話佢究竟係咪可以持續派到呢個息呢，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呢啲行業呢競爭都好大。咁所以到下一陣，究竟你嗰個啲品牌裏面係咪又係咁受歡迎呢？咁到時如果真係生意少咗，未必又話派到咁高息喎。咁所以呢個就係要留意啦。
1: 但係佢其實而家個經營環境咧，係咪都幾困難嚇？即係見到佢雖然就話要向海外拓展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似乎係想走向一個即係比較質量嘅發展啦，就唔係話淨係要多分店啊、成啊嗰啲。但係呢樣嘢都要少時間嘅喎。
0: 係啊，其實嗱，佢一路以嚟嘅策略咧，就係以呢、這個即係總有一間喺呢附近咁滯噶啦，即係多店鋪，同埋咧就係、是、佢本身咧佢自己就唔會經營呢店鋪嘅，佢係純粹咧供應嗰個材料俾啲即係營運商，咁所以變咗佢相對個風險就細嘅，呢、這個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再轉翻去轉型去做翻一啲高檔少少嘅，咁其實而家高檔嗰啲品牌都好多啊，嚇，咁係咪能夠成功呢？咁如果佢繼續做扮演個角色係咩？都係繼續維持翻純粹係供應材料俾啲營運商啦，還是係自己去營運咧？咁、即係如果你話繼續都係維持翻用供應材料俾佢哋嘅，咁風險我覺得相對細啲嘅。不過就始終我咁

0: 飲類嘅股份咧，其實就真係我都好擔心嗰個價格競爭問題咯。
1: 嗯，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唔该晒你。跟住我哋咧又上市公司专访啦，系揾嚟英普精密嘅首席财务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啦，对佢哋有咩利好，同埋嚟紧发展方向。
2: 上市公司专访。
1: 英普精密是各类铸件、精密加工零件和表面处理的制造商及供应商，产品应用在大马力发动机、汽车、航空、能源和医疗领域。上半年盈利升近两成二，去到大约4亿2千万元，收入增长超过两成三，至到超过30亿元，经调整的盈利超过4亿3千万元，按年上升超过两成。公司上调全年的销售增长预测去到两成至两成半，目标2029年或2030年和2025年相比总收入翻倍至到超过100亿元。首席财务官叶慧荣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他说公司有三种的产品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即是 AIDC 有高度的复合，手上有不少相关的订单，好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收入会录得较高双位数的增长。
3: 其实我们公司有三种的产品都是关 AIDC 有高度的复合的。首先就是大马力发动机，其次就是在多元化工业里面有一个叫液冷的产品。 AI 数据中心要很多发电的产品都需要很多液冷的，减低那个柜机里面那个温度。另外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在能源里面的工业燃气轮机那边也有很多零部件的供应。这三个市场其实我们今年上半年加上来讲同比的增长是超过 50%，带动了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收入上升 23.2%。 这个 AIDC 有关的供应链都是比较长周期，很多客户都已经提早给了很多订单我们，我们也都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产能，我们都很有信心未来几年 AIDC 有关的产品的收入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双位数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也都为什么会提高了我们今年全年的个销售的指引。
1: 被问到当市场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暂告一段落之后，会不会担心减少对英普相关产品的需求？他认为英普全球化布局，产品亦都多元化，可以有效对冲市场波动。叶慧荣透露，未来有机会投资飞机核心零部件叶片的工厂，正进行前期规划，期望在3到5年有样品推出，又希望在2030年以后可以成为另一个增长点。
3: 同埋嗰个客户就话俾我哋听，其实而家都系一个好寡头垄断嘅市场，都系我哋美国嘅两个同行系基本上控制成个 market 嘅，基本上佢每年都可能睇一个好高嘅价钱，我哋嘅客户亦都冇得选择。咁所以我哋嘅客户相对上咧，佢比较希望能够扶持到一啲其他嘅 supplier， 亦都可以喺海外有产能咯。因为航空个零部件或者航空嘅研发，其实都系比较敏感嘅一个工业咯。见到我哋喺全球都有比较大嘅制造嘅工厂，尤其是墨西哥，咁所以比较贴合到佢哋嘅需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佢哋倾紧，睇下会唔会攞到某个承诺，我哋就可以开始呢一部分嘅投资咯。
1: 至于汽车产品方面，佢话公司主力生产传统燃油发动机相关嘅汽车零部件，供应欧洲几间大型嘅豪华汽车品牌。但过去几年，随住电动车市场发展蓬勃，公司相关的业务亦都逐年减少，占销售比例亦都由2019年上市时的五成回落去到两成四。不过受到贸易战影响，美国车企想将生产链调翻去北美，为公司带来机会。
3: 随住整个贸易战影响底下，一些美国的汽车的 OEM 他们想调配翻个生产链，由其他地方，可能系中国啊，可能欧洲啊，转翻去北美。咁我哋喺北美比较大嘅铸件嘅工厂咧，可以正正就符合到佢哋嗰个供应链嘅重组。咁可能我哋喺墨西哥有机会攞到比较大量嘅订单咯。咁我哋唔系净系话做嗰啲高端嘅欧洲嘅汽车啦，可能我会做到比较多啲喺美国设厂嘅汽车嘅零部件咯。咁呢方面有机会，我哋成个汽车嘅板块可能未来一两年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嘅 recovery。电动车嗰个市场，我哋觉得相对上个竞争会系好激烈。英普做 business model， 我哋系唔想做一啲好

0: 規模嘅零部件嘅市場，因為嗰啲可能好容易入到個市場，但係可能好快個客户就每年同你講你要減價。我哋希望做一啲比較長遠細水長流嘅生意咯。
1: 公司近年積極加大對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市，即係 SLP 園區嘅佈局，日期五間嘅工廠已經完工，二期嘅部分工廠亦都預計下半年量產。由於需求持續同埋擴張產能需要，公司將墨西哥園區嘅資本開支預算增加2亿去到大約8亿5千万元，而今年嘅整體開支預算增加6亿5千万去到大約15亿元。市場關注墨西哥園區幾時獲利，葉慧榮話：墨西哥嘅龐大投資其實一早已經有回報，只係未直接產生喺園區，因為部分嘅訂單先喺內地工廠生產。佢話隨住員工數目增加，部分嘅產品獲得客户認證，預計未來1年半，墨西哥園區嘅銷售額將會大幅提升，爭取明年扭虧為盈。
0: 我哋喺墨西哥投資咗30亿，咁其實我哋一路都同啲投資者都講，其實我哋咁大嘅投資，其實而家已經有回報，只不過唔係直接係依個園區產生嘅利潤，因為過去嗰兩年，尤其是舊年嘅第二季度開始啦，美國政府第二次大規模提高關税政策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客户咧係俾咗我哋好多嘅訂單，就因為我哋有全球化嘅佈局，好多客户都話：，我可以先俾你英鋪訂單，但係咧可能你一兩年之後，等你墨西哥成熟啦，你可以產品認證之後咧，你可以喺墨西哥生產。而家有2100个墨西哥員工啦，咁亦都部分嘅產品已經開始獲得客户認證，所以慢慢我哋增量嘅部分，尤其是美國區嘅需求咧，我哋會調配到我哋墨西哥工廠去生產咯。咁所以墨西哥未來嗰18个月，我哋個銷售金額應該會有一個比較非常大嘅一個提升咯。當產能利潤率會提升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嗰個利潤率應該都會係隨住依個產能上升咧，會改善咯。
1: 墨西哥園區現時嘅員工人數已經增加去到2100人，佢话文化差异加上选择多，员工嘅离职率之前每个月超过12%，现时已经改善至8%到10%，但仍然处于较高嘅水平。佢话公司将会采取唔同嘅方法减低流失率。
0: 做工厂最难就系管人啦，都系软硬兼施。咁软嘅方面就系提供好多嘅 incentive 啦，即系好多嘅激励嘅计划啊。可能如果佢就产能如果系达到某一个程度嘅话，我哋会有啲奖金嘅奖励，亦都可能我哋而家就是不斷咁樣起緊我哋嘅宿舍樓啦，因為其實我哋做駐檢嘅工作嘅環境都好大挑戰嘅，亦都好辛苦嘅。參考咗我哋中國工廠嘅經驗啦，喺 SLP 墨西哥我哋都係大規模咁樣去增加我哋嘅宿舍樓床位嘅數目啦。咁我哋而家差唔多起完第8栋嘅樓啦，咁我哋總共可以入住嘅人數會超過700个員工，咁可能有1/3嘅員工可能係可以入住到我哋嘅宿舍咯。咁呢個就慢慢嘅比例提升嘅話，對於員工嘅穩定性都會有幫助啦。咁另外我哋會不斷咁樣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員工做得更加開心啦。咁當然亦都唔一定話所有員工都適合我哋工作嘅，定立一啲好強硬嘅規矩。有啲如果達到標，咁我哋就會留低佢咯。如果唔達標嘅話，都冇辦法，可能要離開。
1: 美國同加拿大貿易談判日前宣布破裂之後，互相加徵關税。被問到會唔會擔心墨西哥亦都面臨同樣嘅風險，葉慧榮回應話：美墨加協定嘅基本條款仍然將會維持有效至2036年。而即使極端情況之下，其他地區的工廠亦都可以生產。
0: 其實美墨加的協議就去到2036年的，只不過就特朗普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說要更改為1年1簽，但因為整個協議仍然有效的，我們的產品由第一道的工序，包括就是模具或者鑄件的過程都在墨西哥發生，所以產品的增值超過可能 80-90% 都是當地，所以我們很有信心所有產品都能夠符合美墨加協議的規定，拿到零關税的 status 就進口美國。未來如果出現其他極端的情況底下，假設可能對墨西哥又加很多關税，那可能我們中國區工廠又可以爬翻上來。關税的政策對於全球那個匯率的走勢都會有很大的衝擊咯。很多因素其實就會有對沖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擔心我們某一個地方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可能有其他的我們全球的工廠也都可以協助翻。
1: 公司計劃分拆航空、能源和醫療板塊獨立上市。葉慧榮以航空為例，解釋相關的產品投資大、回本期長。
0: 嗰啲葉片嘅生產會有一個非常長周期，但係要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同埋回本期會相對比較長。咁我哋覺得就係可能會喺一個單獨嘅上市公司裏面去做啦，比較好啲啦。依度亦都係切合翻成個

0: 全球我哋嘅客户嘅做法都好类似嘅。咁所以我哋觉得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希望可以喺单独上市嘅时候会募集到更加多嘅资金，可以应付到呢方面嘅资本开支嘅计划。
1: 佢表示，公司上半年配股，连同英普航空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共集资6亿8千万元，已经完全覆盖今年增加嘅资本开支需求。而墨西哥园区嘅投资计划会跟随订单需求而定，至6月底止，公司嘅净资产负债比率由去年底嘅30.4%回落至18.3%。叶会荣话，公司嘅资本水平非常健康，具备丰厚嘅财务实力，喺未来继续增产。佢话行业嘅资本开支需求好大，但资产回报率一般唔高，因此想维持适当嘅负债，保障股东回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截至今朝八点，成功搜救两个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个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的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令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以及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在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

0: 西移动，时速大约十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4.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13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0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8仙，阿里巴巴116.5元，跌1毫，药明合联75.95元，跌3仙，智普1150元，升120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元，升14.3元 ，Minimax 315.6元，升12.6元，腾讯控股448.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7.32元，升1.4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4，澳元5.633，加元5.648，新西兰元4.666，欧元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6点，跌55点，港金报433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9.48美元，卖出46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落翻去青田交匯處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半春園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咗場，交通咧同樣回復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嘉寧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的街市街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6: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7: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6: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古今风云人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嚟到8月27号星期四的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余日峰和身边的廖杏欣。Hello Anne。
12: Hello Dennis。
11: 你好，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会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小时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主题就是稳健不倒翁。为什么主题会有不倒翁这三只字呢？因为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一种舞蹈叫做防跌舞。经常都说的，长者都要做多些运动，而运动的种类有好多種嘅，好多唔同嘅運動咧都可以做到強身健體嘅效果啦。不過今日要介紹嘅舞蹈方面咧，就可以有個目標，就係、是、令到咧，即係個馬都扎得穩啲，唔會咁易跌親啊。
12: 哎呀，我自己又未試過跳舞啦，可能老友記仲跳得叻過我啊。
11: 咁啊，究竟你叻啲定係今日嘅嘉賓叻啲咧？陣間要同佢哋傾下偈啦，介紹一下呢一隻防跌舞同埋咧背後嘅團隊啦，同埋團體啦，究竟有啲乜嘢嘅目標啊？咁啊，而節目嘅第二個部分咧，就會有醫學會會診日啦，繼續跟大家關注一下長者要留意的地方，就是飲食方面。當然長者飲食方面會有一些特別的營養上的需要，又或者是可能一些疾病上的配合，吃緊藥的話有些什麼飲食的地方要加多些留意的點在當中，令到整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稍後就會有嘉賓跟大家詳細講解。而這個時候先開始的就是今天的健康人物專訪。
13: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4: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3: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1: 今日健康人物專訪嘅直播室見到啦，非常之熱鬧，有三位嘅嘉賓啊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傾下偈嘅，亦都會介紹到咧佢哋所設計嘅防跌舞究竟咧係點樣跳啊！好啦，呢個時候先介紹下三位，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郭姑娘啦，以及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以及咧就係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與者，就係、是。呼搖機機哥嘅三位好，
15: 你好，
11: 系啦，咁啊，先不如問一下咧，就係、是、郭姑娘啦。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咧，係。

0: 非常豐富啦，我即係知道當中有唔同嘅即係嘢學啦，舞蹈好緊要啦，亦都會有表演啊等等喺當中啦。成個計劃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事情？即係點樣等長者可以有樂在其中呢？
1: 哦，整個計劃呢其實就是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的。當初呢他們的 CEO 莫痴如先生呢就邀請我們，就問我們仿啲課程可不可以加入一些舞蹈或者一些治療元素、哦、那都很多謝他的邀請啦。那我們呢就嘗試試下用這個方法去設計一個防跌的課程，咁都好多謝一路以嚟贊助我哋嘅樂施會同埋社創基金，政府嘅社創基金，咁亦都好多謝咧理工大學醫療及護理系社區長者健康服務嘅團隊幫我哋做一大輪嘅評估同埋分析，咁、就出到嚟呢個防跌課程啦，都好唔容易嘅，其實係。
2: 咁我想問一下咧，嚴姑娘，咁喺設計舞蹈方面咧，融合咗邊一啲職業治療嘅元素喺裡面咧？
3: 咁職業治療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關注全人健康嘅即係醫療嘅專業啦。咁所以除咗一般我哋會諗啊防跌，真係嗰個肌肉啦、筋腱嘅即係能力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關注埋即係個心理嘅元素。咁陣間我哋都會講多啲啦，即係個情緒啦，或者個驚啦，會點樣樣。咁另外咧，其實職業治療都好睇佢嘅個活動本身有冇一個俾到長者個動機去參與啦，咁所以我諗喺舞蹈呢、個趣味性啊，咁可以佢哋繼續維持。咁另外我哋都會喺個內容裏面咧，有好多關於個感官啊，同埋嗰個覺察力嘅即係訓練咁樣。咁呢個都係其實我哋嘅職業治療 OT 嗰度咧都會係關注。咁當然啦，要長者去學舞啦，要記嘢啦，咁都係有一個記憶力嘅元素喺裏面啦，咁樣。咁特別咧就係、職業治療咧都係即係比較特別嘅專業咧，會係睇環境嘅因素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喺翻跌倒呢個議題上邊咧，環境嘅因素都好重要，咁都係擺咗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咯。
0: 哇，課程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啦，即係要兼顧嘅事情非常之多。問下基哥先，你嘅武功有幾強咧？有幾耐武齡咧？跳咗幾耐咧？你
4: 我個武齡都係年齡嘅啫。
0: 係。
4: 我都係參加咗呢個銀舞之後咧，先至開始學跳舞。咁啊，跳得都早期梗系唔識啦，跟住咧學識啊，學咗之後咧，覺得佢呢個舞咧真係好好啊，對我啲長者好有裨益。
0: 係，咁啊講到跳舞嘅好處咧，當然經常都話啦，舞蹈都有浪漫嘅成分啦。知道你同太太有啲浪漫嘅元素喺當中，買一買關係先，轉頭先問同你慢慢傾呢樣嘢。咁啊，先問一下就係、郭姑娘啦，我聽得出咧，頭先你介紹計劃嗰陣時咧，好都提到就係防跌係一開始最緊要嗰件事嚟嘅，防跌計劃係先，跟住先至會有舞蹈嘅元素等等加入當中啦。其實係咪有啲特別嘅原因？你見到喺社會當中，大家可能呢件事係關注點唔夠，或者係其實真係有個需要喺長者防跌度係要加多啲力量力度去到即係推呢件事咧。
1: 我哋咧綜合咗一啲衛生署同埋其他嘅研究指出咧，65歲以上嘅長者咧，每3至4位就有一位咧曾經喺一年內有跌倒嘅經驗嘅，甚至唔止一次。咁但係咧個我哋頭先 B 姑娘講咗個心理元素嗰個問題啦，原來咧我哋睇到一啲研究指出咧，有三大心理元素咧係會令到佢哋咧唔想去做防跌嘅運動嘅。第一就是心理排斥，第二就係對於嗰個跌倒嘅恐懼感。第三咧就係、對於防跌本身運動覺得枯燥乏味嗰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設計呢個課程去將呢啲嘢打破，亦都將身心嘅。

0: 就是對於防跌本身運動覺得枯燥乏味嗰樣嘢，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設計呢個課程，去將呢啲嘢打破，亦都將身心元素加入，令到咧可以長者可以提升佢哋個動力去參加嗰個班，而且可以進一步咧幫佢哋提升個身心健康嘅。
1: 嗯，咁喺設計方面咧，我想問一下嚴姑娘，咁你點樣令到啲舞蹈係有趣啲啊，冇咁枯燥乏味啊？咁你點樣揾到一個平衡點，係又要有趣嘅，又要適合長者嘅咧？
2: 對啊，依、這個都係頭先嚟個高人都講啦，去跌即係有發跌倒咧，其實個風險係有唔同嘅因素。咁確實我哋去設計舞蹈嘅時候咧，咁當然最緊要大家都會理解，一定係重複練習一啲肌肉啦，咁樣咁依啲一定會有擺落去。咁至於你頭先講話趣味啊，頭先我哋都見到一少相啦，咁樣咁你會見到其實個互動嘅成分都好多嘅。咁同埋去練習舞蹈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定點技巧的訓練先，咁然之後先係再去練習嗰隻舞咁樣咯。
3: 係，你點樣去可能做功課或者做資料搜集去到即係編排個課程嘅咧？會
2: 我當然我同阿郭姑娘大家都傾好多嘅。咁頭先都講啦，最開頭我哋都會睇翻之前嘅文獻啦，去講翻其實有啲咩跌倒風險啊，有啲邊啲其實係坊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防跌嘅課程啦，或者一啲嘅訓練咁樣，咁但係會唔會中間都有個我哋叫 surface gap 咧，有一個即係缺口，咁我哋可以加入我哋嘅專長啦，叫做或者我哋留意到嘅嘢咁樣，咁亦都係職業治療嘅元素咁。
3: 咦，講到缺口，郭姑娘，我想問一下咧，缺口當中包唔包括其實長者咧都未必覺得跌倒係真係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可能覺得即係當然可能行動咧唔係後生嗰陣時咁敏捷或者行得咁快，但係未必咁容易跌倒嘅，會唔會好多長者有呢一種諗法？
0: 有㗎，我哋全球咧都有啲研究指出咧，其實有3-4成長者係咁樣諗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心理排斥。佢哋有啲咧，亦都覺得我哋參加防跌舞即係認自己衰老，咁就唔可能正視呢樣嘢。咁另外咧就是、有一啲藥物影響啦，又或者係低估咗防跌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咧就推動翻長者咧去關注翻呢、這個範疇多少少嘅。
1: 係
0: 啦。
1: 咁跳舞除咗對長者嘅生理啊，或者係佢記憶個方面都有進步之外啦，咁仲有啲乜嘢可能心理上嘅影響係一啲好嘅影響呢？
0: 心理上咧，我哋咧見到佢哋跳完之後咧，或者跳緊嘅過程裡面咧，佢哋越嚟越開放自己。咁我哋除咗係有肌肉訓練啦，亦都會係有一啲心理元素介入去幫佢哋去調整自己或者社交元素。咁佢哋慢慢咧就會變得開放咗好多。然後咧我哋喺一啲研究咧。都有一啲成效嘅，一陣間 V 姑娘會講多少少。
3: 頭先咧，郭姑娘就話，可能好多長者都會有個心態，就係覺得自己未必會咁容易跌倒嘅，甚至乎你形容為可能唔想認老啊咁樣。
0: 係
3: 呢樣嘢，我幾直覺覺得基哥應該冇呢種心態嘅，因為首先你嘅外俾我嘅感覺，比你實際年齡真係後生非常之多啦。
4: 多謝。
3: 係啦，其實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呢樣嘢，就係覺得嗰陣時覺得。退休之後啦，咁都會留意下身體健康方面有咩地方要特別加強咧？嗰陣時自己係點樣睇呢件事？
4: 當然我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做嘢咩係做嘢嘅咧，即係冇諗過健康嗰呢樣嘢嘅。我哋嗰個時代啲人個個都係去識就係工作工作嘅啫。咁樣咧退休之後咧就出嚟就多啲活動啦。我發覺越嚟知道自己越嚟越唔識嘅啲知識，原來嗰啲健康嗰啲知識咧，原來我全部一啲都唔識嘅。由細到大，到我哋著嗰年紀啊，即係咁大年紀，先至開始認識到咩叫健康嘅重要，即係活動嘅重要、運動嘅重要，咁啊先至再去參加多啲活動啦。
3: 係咪都尤其是喺退休之後，即係得閒嘅時間都多咗好多。
4: 冇錯，
3: 係啦。你嗰陣時會做啲乜嘢咧？開始
4: 就係出去，因為嗰陣時我哋好少聯絡社區嘅，都唔知社區嗰啲活動中心係乜嘢嘅。咁自從咗咧，即係幾年前咧，即係有啲社區咧多啲出，即係多啲即係推介咧，咁我咪接觸過多咗啦。咁先至即係伸展到去社區。多啲活動啦。
1: 咁基哥咧，你退休之後係接觸過啲咩活動？除咗跳舞之外，

0: 波啦，walking football 啦，跑步啦，咁諸如此類啦，行山啦咁樣。
1: 嗯，
2: 豐富過我喎、
1: 啊。係啊，你真係學下嘢啦。但我見跳舞擺到幾後喎，差唔多退休後係咪都幾年之後差唔多十年到啦，先至接觸跳舞咁樣啦。
0: 有啦，係啦。
1: 係啦，好啦，咁點解嗰陣時會同跳舞即係扯上關係呢？
0: 都係因為都係最緊要都係因為我太太。
1: 嗯，
0: 我太太咧就成日都係喺屋企嘅，咁啊佢嘅家庭主婦啦，咁啊成日就喺屋企睇電視啊、聽收音機啊咁樣。由朝就係、是、做啲咁嘅嘢，咁樣我覺得咁樣唔係啦。佢脾氣越嚟越大，又猛整又盛，咁我咪試下嘗試叫佢出嚟社區啦，參加社區啲活動啦。佢肯定唔咩噶，咁我哋都拗撬咗好多次噶啦。咁有一次我見到社區中心舉辦呢個咩防跌舞喎，咦得喎，咁樣我試下叫佢跳舞，開心啊嘛，係咪？咁咪叫佢參加，佢起初唔參加噶。咁我咪推介佢出嚟我自己參加先，然之後再攬佢出嚟嘅。咁一路掹咗出嚟之後咧，咁而家佢好即係中意跳舞啦，亦個人一路有個改變，改變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活躍啲。咁啊，冇話成日就成日掛住喺度睇電視啦。咁都仲係睇，但係就冇咁多啦。因為佢而家就係掛住咧，就去。再去報啲課程咧，去社區中心個活動，佢而家仲多過我啊！
1: 我諗其實嗰陣時基數咧都唔係想成日睇電視，不過你翻工忙咁樣慣咗，跟住發覺咦，老公退休後識得叫我去拍拖跳舞喎、啊！最初就矜持啲，就話唔去住，後屘就同你一齊去拍拖跳舞咁樣咯。
0: 哦，有可能嘅，但係真係俾我嚟計，我覺得最開心咧就係我推到佢出嚟，即係 social 啊，起碼見到人。見到有嗰樣樣放開曬嘅人啊，即係 free 啲嘅。
2: 咁基哥就算係有活動開啦，有運動開啦，咁我想問一下郭姑娘啦。咁如果係一啲冇活動開，即係冇運動開嘅長者咧，學呢一個防跌舞又得唔得嘅咧？
3: 就好似基哥嘅太太咁啦，其實佢都冇運動嘅。我哋都有啲長者係冇運動嚟參加嘅。當初我哋設計嘅課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考慮到呢點，所以係循序漸進嘅方式。咁暫時嚟講咧，對於普遍嘅長者咧，都係有個可以滿足到佢哋防跌嘅需要嘅。咁亦都會針對唔同嘅長者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調整嘅。
1: 其實都係嘅喎。其實長者嗰個年齡又好啦，背景啦，或者係運動能力個光譜都好闊嘅嘛。其實可能喺一個班入邊都有好多種唔同能力嘅長者喺度。又點樣去到即係善用運用到啲資源，去到照顧到每一位，度身訂造做到啲好嘅效果咁樣咧？
4: 咁開頭咧，頭先阿郭古人都有提到，我哋有一個團隊都幫我哋去做一啲成效嘅研究啦。咁最開頭其實我哋都會了解翻長者最個健康嘅基數啦，依、這個都係重要啦。咁另外就係喺個環境方面，即係我哋都確保係安全嘅。咁所以雖然我哋練習跳舞，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張穩固嘅凳啊咁樣樣。咁而頭先個姑娘都有講，我哋係有循序漸進啦，咁我哋所以有基礎班，咁然之後咧先會去到進階班，咁同埋每一堂裏面咧，我哋都即係由最初做一啲可能簡單啲嘅動作啦，然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到頭先話比較抽象啲、比較難啲嚇嗰個嘅身心嘅練習咁樣。
3: 呢度都想補充少少嘅，所以咧，我哋同理工大學嗰邊咧護理團隊都傾咗啊。其實我哋會用銀帽翩翩呢個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想保障長者嘅健康同安全，俾佢哋知道我哋呢個係一個具有有效研究支持嘅一個防跌課程。
2: 咁我想知咧，長者喺練習跳舞嗰陣時咧，佢環境上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咧？即係可能如果我喺社區中心一班人嘅時候，咁我知道環境係安全啦。但可能我想翻屋企練習嘅時候，有啲乜嘢係應該要注意嘅咧？
4: 係啊，依個都好多長者會即係好想翻去練習嘅。咁我哋咧喺上堂嘅時候啦，活動嘅時候，我哋當然一定要做熱身啦。這個係啦，咁喺房。上堂裏面已經會有依個部分，咁另外必須要係穿著合適嘅運動嘅衣物啦，尤其是鞋啦咁樣。咁另外如果喺屋企裏面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哋翻去練習，咁唔需要好大嘅地方，咁但係地面即係要去平整啦，嚇唔會有啲雜物啦。咁另外我哋就話建議都有個穩固嘅凳喺度，叫做有個後備咁樣支援咁。
1: 都好啊，即係學識咗呢方面嘅知識，令到長者唔係淨係喺上堂嗰陣時候會跳，其實翻到屋企都可以 keep 住做運動，好緊要啦。咁基哥，你有冇將呢件事帶翻屋企？可能喺屋企都有機會就同太太嚇練習一下咧，咁樣。
0: 都有嘅。都有嘅，但問題就即係屋企地方細啦，即係跳得唔好嘅。如果喺出邊喺個即係有個地方啊，咁啊會好啲。有即係有啲社區中心啊咁樣，即係啲地方大啲啊，會跳得好啲嘅。
1: 係，但可能都會成日都會諗住啲舞步啊，成嗰啲可能搭緊車啊，翻屋企就會喺度諗啊，等我記下啲舞步點樣跳先，會唔會
0: 係
1: 咁？
0: 呢個就係最難㗎啦。
1: 係咩？最難啊！
0: 最難嘅即係記憶力啊，真係跳舞。佢能夠令我哋，因為嗰啲舞咧就一有連串噶嘛，係嘛？一連串咁跳落去，但係我哋年長嘅人咧，佢記憶力咧又一路差啲嘅。咁樣一路差嘅時候咧，咁我哋佢哋教我哋啲導師教我哋啲舞咧，我哋咪要記咯。但係記嚟記去記唔到嘅，所以一定要翻到去咧，又要重新練，重新練。練到我哋個記憶力會變好嘅，真係呢個真係絕對係好事。
1: 會唔會喺排舞或者教嗰時已經諗咗啲方法，令到大家拆開嚟記又好，點都好易記啲咁樣咧？有時我自己試過都覺得真係好難。
2: 有冇啲口
4: 訣㗎？係絕對有啦。咁同埋咧，其實係喺個舞嘅後期咧，其實可能都係重複前面嘅部分，不過可能有啲變奏啊咁樣，咁亦都會比長者容易啲。咁另外我哋其實咧都拍咗一啲片，咁就係、是。方便他哋在家居裏邊練習咯。
1: 係，咦？可以即係自己睇，亦可以 send 俾啲朋友。其實都係吸引他哋加入舞蹈團當中嘅一個方法嚟㗎。
4: 係，不過我哋就好建議咧，真係去參與整個銀舞翩翩嘅課程，因為淨係睇住條片咧，都驚佢哋會整親啊咁樣。
3: 係啊，
2: 所以跳舞嘅時候都要注意安全啦。咁基哥嘅話，你有冇試過練習嗰陣時都有唔小心整親咁樣啊？
0: 哦，咁跳舞嘅時候、練習嘅時候冇啦。
1: 系，
0: 唔會跌到噶。嗰陣時嘅時候咧，就會因為學咗之後咧，就真係個身體真係好啲嘅。
1: 同埋因為安全嘅措施都做到足啦，亦都做好熱身都係非常之緊要啦。好啦，咁啊，即係練好呢個舞蹈之後啦，點樣可以去到社區度展現俾社區人士睇下咧？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三位嘉賓講下佢哋嘅舞蹈點樣走入社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当局表示找到超过160具遇难者遗体，480多名游客失踪，当中外籍游客超过390人。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引发泥石流的具体原因仍未确定。法新社引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灾害是由冰川崩塌引起，又说当地最初报告的 4.4 级地震实际上是由冰川崩塌产生的地震能量随后引发泥石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在今个星期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网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

負面評論。事主被披露的個人資料包括英文姓名、中文別名、社交媒體平台帳戶名稱、現職公司社交媒體平台帳戶名稱和他的相片。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為私人糾紛而將他人起底，重申起底屬嚴重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00萬和監禁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2:30，现在气温29度。

0: 七升一毫，智普1123蚊升93蚊，药明合联75.1跌2.15，长飞光纤光缆173.1升10.1，恒生中国企业87.58升咗1.68，Minimax 311.2升8.2，腾讯控股448.2升2.8，建滔积层板42.84升3.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6点，跌205点。港金报433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27美元，卖出46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啦，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啦，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接近会场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0: 都可以保障到長者嘅健康嘅。喺度再次歡迎有三位嘉賓，分別有咧就係美國註冊督導級舞蹈動作治療師郭欣欣，以及咧就係職業治療師，亦都係表達藝術治療師嚴允慈嚴姑娘啦，同埋就係有銀舞翩翩樂齡舞動防跌計劃嘅參加者烏耀基基哥嘅三位好。
1: 你好，
0: 係啦，咁啊上一次就講到啦，即係喺社區當中咧揾咗批長者啦，學習咗防跌舞之後啦。當然啦，就成為咗藝術家啦。佢哋係舞者嚟嘅嘛，咁啊，作為藝術家，梗係要表演俾大家睇嘅啦。不如請郭姑娘同你講啊，喺表演方面啊，係咪都有啲公開大型嘅演出做過咁？
1: 我哋舊年九月咧就喺西灣河嘅文娛中心度咧有一個表演嘅，咁喺個共融嘅舞節，咁都邀請咗咧我哋嘅舞團去表演咁樣嘅。
0: 係，
2: 係。咁表演完之後咧，咁、那個計劃係都係會繼續實行啊，定係會點樣噶？
1: 我哋個計劃咧，嗰、那個舞團咧係會繼續嘅，咁都希望咧長者可以咧一路咧去 keep 住做運動，咁令到佢哋身體更加健康咁樣嘅。咁亦都希望嚟緊我哋都係申請一啲款項啦，希望都可以繼續再做多啲研究去幫助佢哋。
0: 係，咁就要睇翻上次嗰個反應。我想問一下啦，啊喺籌備啊或者係表演過程當中嘅觀眾嘅反應咧，又係點樣咧？其實？
3: 佢哋其實都有成廿幾位參與者，咁啊成立咗舞團啦。咁之前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完成咗銀舞翩翩有基礎班、有進階班，其實都有兩隻舞咁樣嘅。咁當然佢哋要表演嘅時候咧，就更加落力要練習啊。頭先基哥都話，即係記得好辛苦嘅，好俾心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中間都係其實佢哋每個月大概有兩次係會繼續咁樣聚埋一齊去練嘅。咁我哋之前拍咗啲片啊，咁樣都係幫助佢哋去練習咯。
2: 嗯，頭先聽到咧，嚴姑娘講話有研究，係咪呢個計劃都實行咗之後都有做咗啲研究，係咪可能對長者某一方面有數據支持，可能某一方面又好咗啊咁樣嘅？
3: 係啊，其實我哋最初咧都係一個叫做好奇啦，同埋都係一個即係成效嘅一個報告咁樣。咁頭先阿郭姑娘都有介紹，多謝理工大學嘅團隊。咁我哋咧其實都當然我哋會諗嗰個肌肉力量應該係會增加咗啦。咁我哋就未去到會測下佢啲肌肉。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試咗長者嘅平衡力啦，同埋佢嗰個活動嘅反應。咁我哋大約都做咗前前後300位長者，其實佢哋咧喺依兩方面咧都係有非常顯著嘅進步嘅。咁另外咧，頭先都有提過一啲心理因素，就係嗰個害怕跌倒嗰一樣嘢。咁其實喺防跌呢個議題上邊咧，都有一個質量表啦。咁去睇翻長者佢嗰個防跌嘅恐懼咧程度咧有冇減少到？咁係我哋依一批參與者裏邊咧，佢哋都係顯著減少咗嘅。
0: 咁參與者入面咧，又會唔會講到即係有啲身體上嘅變化都係即係一啲指標啊，啲數字靚仔曬咁，就聽得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1: 都有嘅。有個好鼓舞性嘅故事咧，就係話俾我聽。佢嗰個參與者就同我哋講話佢做咗膝頭哥手術，咁之前做完之後有啲後遺症，令佢好痛，咁佢只可以行到十分鐘就好痛噶啦。但係參加咗呢個班第七堂之後咧，佢行半個鐘都唔痛。咁另外咧就係有位參加者佢長期高血壓嘅140至160，咁但係參加咗之後咧，佢成日翻屋企度。好有興趣翻屋企度，咁就見到自己110同120，咁佢就好開心啦。
0: 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去繼續去跳多啲舞，參與當中啦。咁基哥嗱，頭先同你傾偈就知道你本身就都喺退休後都玩好多唔同嘅運動啦，絕對係多過阿 N 加埋我添啊，即係多過曬我哋嘅啦，係啦。咁嗱，作為即係都有睇運動睇底子嘅人啦，你自己跳咗舞之後咧，覺得自己最大嘅變化係乜嘢咧？
4: 變化都好多啊！咁最緊要咧就係我就講話記憶力啦、開心啦、嗰啲平衡力嗰啲梗有進步啦。加上我哋咧就即係成日要練跳舞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咧即係去出外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好開心嘅，即係我成班即係。成個團嗰啲人啊，即係個舞團啲人咧，咁大家有傾有講，有去食下飯啊咁樣，咁啊變咗我哋更加多啲活動啦。
2: 咁太太係咪都跟住你一齊進步？你有冇見到佢有啲好明顯嘅進步可以分享？
4: 我太太真係絕對多。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健康人物專訪啦，繼續請嚟三位嘅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啦，佢哋係點樣透過舞蹈啦推廣咧長者防跌咧係。

0: 我明顯進步啦。第一，佢起碼即係脾氣會好啲啦，同埋肯出下外啦，同埋即係唔使成日就即係喺屋企嗰度即係匿埋，咁啊唔係咁好啊嘛。
1: 亦都係多咗一個共同嘅話題啦，舞蹈又好，或者同其他團友啊一齊交流咁樣啦。
0: 係啦，冇錯。
1: 其實咧，我喺度聽得出咧，即係頭先講學跳舞，即係記憶力好緊要啦，即係你要記得啲舞步係點樣啦。其實都有好多創意嘅成分嘅喎，因為同一隻舞點樣演繹，又或者你喺編嗰陣時候會唔會加啲空間俾佢哋自己發揮，係咪都係你哋好著重嘅一樣嘢嚟嘅？
2: 對啊，頭先咧我哋都見到有啲片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刻意咧去加入咗有啲空間咧係俾長者去即興去做一啲創作嘅。咁當然啦，由零到佢哋最後可以好放膽咁樣去跳咧，咁中間我哋喺個課堂裏面當然做好多練習啦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我同阿郭姑娘一路相信即係用藝術啦，同埋嗰個身心嘅聯繫咁樣咯。
3: 咁咧都想補充少少，嚴姑娘咧就講到嗰、那個身心嗰個聯繫啦，其實咧仲有一個測試咧，我哋都有測到嘅，就係、是、嗰個身心健康指數細微嘅，咁都係有非常顯著嘅效用嘅。
1: 係啊，講到即係呢個身心健康啦，其實我都記得你哋喺即係推廣防跌嘅過程當中啦、最初都未有舞蹈嘅，其實都會有一段路行咗之後，跟住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啦，知道原來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做到，先諗到去舞蹈啦。其實你哋仲有啲乜嘢其他嘅活動又好、講座又好、課程又好，係你哋一直都做緊嘅咧？
2: 其實喺成立舞團再之前啦，咁我哋其實最開頭都係同地區康健中心合作，咁喺唔同嘅地區咧，首先我哋就講好多防跌嘅講座，因為頭先講咧要改善長者整體跌倒，減少佢哋嘅風險啦。其實嗰個佢對於跌倒嗰個意識啊，都係好緊要。咁好多長者根本最開頭係唔會留意啲問題，咁所以咧我哋最開頭都係招聚可能都有每一次都有五六十位長者咁樣參加講座，咁亦都係佢哋有興趣對於依個題目，佢覺得佢真係有需要啊咁。咁我哋先至再邀請佢哋會唔會參加依個銀舞翩翩嘅活動咯。
4: 我想問一下基哥咧，你參加呢個活動之後啦，咁跟住你哋有表演過啦，表演嘅中間裏面會唔會同啲團隊團員發生咗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哦，我哋即係講起呢個舞團啦，即係我哋成班咧都即係都即係都好即係都好 friend 嘅，即係成日都有時傾偈啊，剩啊咁樣咁啊。尤其最即係跳舞嘅時候咧，我哋好齊心咁練習嘅。咁練習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唯一一樣嘢就是、我哋去表演。呢個表演咧，我自己個人感覺咧，喺我人生一個美好嘅片段。其中一個美好嘅片段，即係好難忘啊！即係自從表演咗之後咧，我而家個腦海咧，久唔久 recap 翻出嚟咧。真係好開心嘅，
1: 唔使透過腦海 recap 啊，應該可以有冇錄低啊？嗰陣時應
0: 該有，
1: 經常睇到嘅都即係親朋戚友都應該睇過曬啦。
0: 咁我腦嗰個 recap 就會開心啲啊嘛，自己內心哇，我咁叻嘅，我話未人試過有啲咁嘅舞團自己表演出嚟，即係由零開始，由可以踏足舞台咧，即係好困難嘅，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哋求其即係咩又要顧住成團體人啦，又要練習啦，又要勤力啦，又要記住曬所有嘢，所以到時一表演出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咁嘅即係完成咗咧，即係有個成功感喺度，即係值得我哋。即係一定要參加呢個團體跳舞。
1: 嗰陣時阿基嫂啊，太太有冇參加一齊表演嘅？我咁其實都好難得，對於一對老夫老妻嚟講咧，即係可以一齊喺個舞台度表演俾人睇，都係好少有嘅機會，可能都諗都冇諗過之前。
0: 係啊，我哋用咗好多靚相啊，好多帶啊咁樣嘅，應該有嘅，應該如果喺社區中心。
1: 因為我記得你提到話最初其實太太對於社交啊或者出嚟見即係新朋友都有少少抗拒啦，唔係特別熱衷啊嘛。而家係咪都見到佢呢方面都好唔同咗？
0: 哦，佢嗰團友都幾 friend 嘅，都有聯絡下嘅都
1: 係
0: 大家都有想聚埋去跳下舞嘅咁樣，大家都好希望啊。如果以我所知啊，好多團友都希望繼續參加呢個舞團嘅。
4: 咁嚴姑娘咧，你喺教導嘅過程中，會唔會都見到？

0: 啲長者可能本身係學跳舞之前比較憂鬱少少啦，或者可能個 energy level 低少少，就係學完跳舞之後，成個人係哇唔同曬，容光煥發咁樣噶。
1: 係有啊，真係咁、哦、好似。基哥頭先咁講啦，有一啲長者都可能好似佢太太咁樣樣，最初咧咁佢都係比較怕醜啲咁樣樣。咁你見到我哋最後咧都係要做好多即興啊，同埋要好開放咁樣跳噶嘛。咁每一堂咧，其實我哋都會加少少依啲創意啊，同埋要出自內心咁樣去表達自己啦。咁我好記得都有啲參加者最開頭係完全唔好驚啦，咁樣都。最尾一堂咧，佢真係可以做到自己。咁同埋加上有唔同嘅團友嘅鼓勵啊，佢哋之後係即係自己都會互相去叫 feedback 翻俾對方聽。哇！我第一堂認識你唔係咁嘅喎，你嗰陣時講自己嘅名字都唔敢講，我到而家你會跳埋出嚟，係啦，咁樣係真係有啲咁嘅例子。
2: 係
3: 可唔可以補充少少？
2: 當然可以啦、
1: 啊。我知你啱啱講邊位？
3: 阿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啱又激又幾起佢。有位真係隊友，真係乜都唔肯講嘅，一味好收埋自己嘅。佢年紀仲比我大啊，啊成仲比我大。咁但係咧，就佢完全唔出聲嘅。阿嚴姑娘點樣叫佢，佢都唔睬嘅，唔理嘅。咁自從參加咗之後咧，而家就開放過我哋啊。真㗎，呢個係我。好唔好講埋個名出嚟先？
2: 名就一陣，如果節目話俾我知。但我反而想知道有咩巧妙令到一位咁內向嘅朋友開放自己咧？你哋有咩方法？
4: 我諗咧係依家新興嘅身心元素多少少嘅，因為咧全球都依家好興一啲身心治療嘅嘢，加埋藝術啦，咁咧讓咧成個成效會提升咗好多嘅。咁、因為我哋講緊叫 embodiment， 點樣可以將身心整合，而可以咧令到長者可以真係可以去表達自己啊，或者去處理內在一啲嘅唔同嘅需要，甚至係有時咧將個神經系統解鎖呢樣嘢，咁就令到個開心指數會高好多咯。
0: 嗯，身心治療是有冇啲例子可以提供？是不是可能派啲工作紙俾佢哋寫低自己當時嘅感受啊之類
4: 嘅？我哋就唔用呢啲嘅，我哋反而係好似嚴姑娘咁講咧，我哋用身體去表達翻，即係我哋透過一啲例如頭先啲即興嘅咧，佢哋可以自由表達。我哋亦都冇一個範圍俾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咧將自己潛意識嘅嘢咧抒發到出嚟。
2: 嗱咁啊，當然啦，而家可能聽緊睇緊節目嘅朋友都覺得隻腳喺度喐緊啦，不如跳下舞啦。不過就未踏出嗰一步嘅。但我哋今日嘅節目主旨都係講緊防跌呢樣嘢啊嘛。其實如果係朋友仔啦，即係老人家或者長者喺屋企啦，有啲咩地方可以自己做下訓練啦，簡單又安全，即係可以做到防跌嘅效果，會同我哋講下咧都。
1: 其實簡單嘅家居練習。最緊要都係練翻下肢個肌肉力量啦。咁其實依啲嘅運動咧，都係可以重複喺屋企做，例如即係坐喺張凳嗰度，跟住睇住個節目咁樣，咁去遞下大髀啊，踢下小腿啊咁樣，咁去重複咁樣做，咁都係會可以保持翻個肌肉。不會咁容易流失咯，
2: 係亦都可以即係為踏出第一步做好準備啦，加入你哋當中啦。最後可唔可以都請郭姑娘講下啊？其實你哋仲有啲咩新嘅構思啊，或者想做喺計劃當中，令到個即係成個計劃更加多元化，嚟緊會有更好嘅效益咁咧？
4: 係，我哋咧其實都好想做一個防跌嘅反應，或者係更加多加入一啲 VR 或者 AR。AI 嘅元素，咁、就希望咧將個課程咧再多元化一啲嘅，
2: 係。
0: 咁聽落好似都好豐富喎，
2: 係咪有補充？我睇到好似嚴姑娘想，
1: 係咁例如而家即如果真係有資金嘅話啦，咁而家 AI 啊，或者頭先話虛擬實境啦，咁樣其實都可以即變咗喺有限嘅空間都可以幫到長者去做練習，甚至乎唔係好多人嘅時候，佢都可以保持頭先講嗰啲互動性啊，呢啲元素咯。咁另外就係、我哋即可以講多少少，類似研究咁樣。
2: 係啦，咁研究方面加多啲功夫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啦，同埋俾更加多嘅機會嘅長者咧去跳下舞，同埋好似阿基哥咁去拍拖啊嘛，係咪？今日唔該曬三位嘅嘉賓，thank you。
3: 多謝。
5: 當一個人好緊張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同佢講唔使緊張，其實咧個作用都唔大嘅。但係應該點做咧？不如一齊問一下 Doctor Matt 啊。
6: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永哲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5: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ctor Matt 啊，我哋人人都試過好緊張噶啦。其實人點解會緊張嘅？
6: 嗱，點解會緊張呢？就翻返我哋遠古時代啦。可能我哋咧即係面對於獅子老虎咧，其實我哋咧會身體咧會即時會令到你快啲去產生咗一種戰鬥啦，或者逃走嘅狀況。其實係一個心理防禦嘅機制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冇獅子老虎啦。而家我哋有啲咩咧？有考試啦、工作啦、經濟壓力啦，以至到可能結婚生仔啦、可能分手啊、人際關係問題，都可能會令到你緊張噶。
5: 但係緊張有時都影響發揮噶嘛，想問一下咧點樣可以消除緊張呢？我一個朋友咧，佢一緊張就狂食零食啦，咁其實咁又有冇問題呢？
6: 嗱，狂食零食就因為即係我哋頭先講啦，佢原來緊張都會令到你真係想喐嘅，想走或者想戰鬥，所以有啲人咧可能會食零食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捽手指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表現得到俾你睇到，其實自己緊張咁樣嚇，咁啊最緊要就係即係自己知道呢個緊張，睇下點樣面對啊咁樣嚇。
5: 但係人哋聽就可能深呼吸，排人都識啦。但係其實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即係舒緩到緊張㗎？
6: 其實特別的方法咧，就可能包括咧，可能一啲認知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你自己諗下，咦，究竟你面對緊張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比較負面或者災難性嘅思想咧？嘗試改變一下佢。以至到咧近年咧，亦都有一啲我哋所謂靜觀嘅方法。咁啊，不加批判咁去接納，即係自己嘅感覺或者周圍嘅情況咧。咦，有時都會幫助得到呢個緊張嘅舒緩㗎。
5: 不過食零食就會肥啦。咁我又有聽過咧，深呼吸都可以舒緩緊張，其實係唔係嘅咧？
6: 深呼吸啊，當然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方法啦，因為佢又唔使用電啦，係嘛？即係你又唔使用手機，即係啊冇電點算咧咁樣，咁所以用翻自己身體去做啲深呼吸，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放鬆嘅方法嚟㗎。
5: 咁可唔可以詳細同我哋講下點樣做嗰個深呼吸嘅舒緩方法咧？
6: 嗱，呢個深呼吸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又要夠深。不過又要夠慢，有啲人咧就好急咁樣，仲衰啲嘅，所以要好慢慢咁樣即係吸氣，跟住 hold 住一陣幾秒鐘，跟住呼出嚟嗰下咧就越慢越好咁樣嚇。咁啊當然啦，你亦都可以配合埋咧，可能一啲腹式嘅呼吸嚇，即係當吸氣嘅時候，即係個腹部你會感覺到慢慢突出嚟嚇，跟住 hold 住一陣。呼嘅時候，個腹部慢慢收翻去，係啦，咁啊加埋一個腹式呼吸咧，咁又會個效果更加好噶。
7: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跌0.31%，同樣是一年幾以來首次轉跌。支援有精神健康風險學生的三層應急機制，今個月底屆滿，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表示，有關計劃去年底在高小試行，認為試行時間較短，應該至少再試行一年或者恆常化。張勇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機制第一層是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第二層是轉介個案至社福機構，第三層是由學校轉介有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到醫管局接受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他認為家長有需要協助識別，又提到如果學校透過應急機制求助，需要家長同意，所以家長擔當重要角色。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央視新聞報導，根據初步統計，截至今日朝早八點，成功搜救兩名村民，排查發現三人遇難，558人失聯，當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員。西藏軍區抵達吉隆鎮，距離受災核心位置20多公里，形容附近淤泥堆積厚度平均達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過2米，道路完全損毀，通訊中斷，與外界失去聯繫。各項救援工作有序開展，解放軍西部戰區空軍一架運20搭載戰區指導組趕到西藏參與聯合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王毅說，在兩國元首領航掌舵下，雙方正是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關係仍然面臨各種的風險挑戰，雙方應該將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中方引述龐德偉說，兩國元首為美中關係提供重要戰略引領，特朗普總統五月訪華非常成功，雙方願意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籌備好下階段重要高層互動。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有驟雨和雷暴。正午12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以向浙江至福建。

0: 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4点，跌87点，成交金额1,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0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6.5跌1毫。智普1,127元，升97元；药明合联75.2跌2.05元；长飞光纤光缆176.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5升0.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6；Minimax 312.4升9.4；腾讯控股447.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1，加元5.647，新西兰元4.665，欧元系9.13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7点，跌184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85美元，卖出4,6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了，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慢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在新界区方面，荃湾的海安路去深井方向近住稳陶居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海兴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道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00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都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确保翻自己嘅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破边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3: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6: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就系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无可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午的两点十二分，继续咧同大家精拎一点嘅。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下午四点半，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喺稍后嘅呢一节精拎一点咧，主题咧就会系由医学会会诊日嘅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咁啊，呢个课题当然有两个层面啦，无论系家人照顾者点样去照顾长者饮食，又或者啦，长者本身咧点样要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呢，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学多啲嘢，知多啲知识呢，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稍后呢都会请嚟啦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呢慢慢讲解呢个议题嘅。不过呢，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呢，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主题呢就係同处理雕宠物同埋係防止负荷物堕下有关嘅。
5: 咁个剧情呢就係轩仔喺屋企帮手扎好旧棉被，咁打算咧一阵攞落楼下嘅社区中心度捐，咁爸爸行过见到轩仔扎得有啲肉酸，咁所以咧就爸爸帮佢手啦。言谈之间咧，爸爸就讲起喺工地扎物料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1: 即安精灵学堂，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处理吊宠物，负荷物。
6: 喂，轩仔，将棉被你打算就咁扎就捐去社区中心度啊？
7: 去社区中心都唔系好远啫，唔会行下散咗啩？
6: 喂，你绑到咁啊，就好难讲啦。嗱，如果我喺地盘吊运嘅时候扎重嘢，绑到咁就好危险噶。啊，嚟啦，我哋夹手夹脚一齐扎翻好佢咯。
7: 好啦，好啦。是啦，阿爸，你平时吊运会怎样处理啲散收收嘅物件噶？
6: 嗱，如果要吊起比较碎散嘅物料，好似石块、砖头嗰类，就要放喺一个够力又啱用嘅容器，再用四脚吊索吊运。至于好似铁枝呢啲松散嘅物料咧，就要用双菌扼索结法，或者双菌缆式索结法处理，绑实头尾位置，防止铁枝滑落嚟。
7: 咁你哋吊运嘅货物有冇重量限制啊？
6: 梗系有啦，吊运嘅时候首先唔可以超重，而吊索夹角亦都唔可以超过90度，仲要留意负荷物嘅重心。吊钩一定要在负荷物的重心线正上面，这样才可以避免物件在吊运的时候失平衡。吊运大件物件时，还要考虑风力和机手的视线问题，万一视线有遮挡，就要找信号员帮手了。
7: 但是吊运始终都有风险，你们会不会试吊先确保没问题才正式吊啊？
6: 梗系会啦，嗱，我哋咧会通过试吊揾到唔对称嘅物件嘅重心位置，而喺试吊期间咧，我哋都要调校下吊索嘅长度同吊钩嘅位置，仲要加翻条导绳，即系尾绳，用嚟控制负荷物嘅摆动同转动，确保吊运嘅稳定性。如果负荷物有锋利的边位，就一定要用到保护垫，避免解断吊索啊！
7: 阿爸果然是专业啊！而家将棉被扎得咁好，咁样送出去就一定唔会散啊！
1: 在调运碎散物料包括石块和砖头的时候，要放在设计合适和有足够强度的容器，再用四脚吊索进行调运。而铁枝这类松散物料就要用双菌握索结法或者双菌揽式索结法处理，头尾都要绑稳，不要让它们走位。吊运的时候千祈不可以超载，而吊索夹角都不可以超过90度。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滴起心肝戒烟啦！
8: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2: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今日精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就系如何照顾长者饮食啊！请嚟嘉宾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黄医生你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啊！嗱，咁啊，今日要讲即系长者喺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啦。其实有样嘢咧，我谂即系我自己啊吓，即系年纪嘅增长嘅情况就都发觉啦。最紧要梗系即系食得瞓得啊！咁喺食嘢方面咧，其实咧，随住年纪变化咧，系点样去影响紧？无论系一啲食欲啊，或者系一啲消化能力啊，其实咧会系一个点样分阶段嘅变化，定还是有啲人形容哇断崖式嘅变化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嚟嘅咧？
1: 大多数嚟讲咧，年纪大咗咧，自不免咧身体周遭嘅情况会变啦。例如话即系啲仔女结咗婚会出咗去啦，咁食饭嘅人数少咗啦，系咪啊？冇咁多嘅即系。天倫之樂啦，咁另外咧就買餸嗰方面亦都可能要買少好多啦。而長者本身咧，佢身體年紀大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各方面嘅器官嘅改變。咁有一啲咧正常咧，有啲叫退化。

0: 譬如咧，我哋個長者個胃咧，可能會越嚟越個彈性咧冇咁高啊。於是咧，佢容納嘅食物咧，可能冇咁多。於是咧，佢哋每一餐咧食嘅，可能食咗少少就會好快飽。咁同埋咧，有啲長者咧，佢哋嗰個係因為年紀大咗啦，咁、個蠕動咧，即係我哋條腸咧會慢慢喐嘅，會嚇、即係好有系統咁樣喐嚇。咁、但係呢種系統咧，其實就幫助消化。亦都系帮助啲食物咧推去由个胃咧推到去小肠，咁推到大肠，去到肛门准备排出嚟。咁但系呢啲蠕动咧都可能会显得会慢咗。咁再加上有啲长者佢可能年纪大咗啦，发生咗一啲嘅意外啦，例如话中咗风啊，或者只脚有事啦，行得唔好啊，运动少咗，咁于是咧更加运动少咧，嗰条肠又行得更加慢啦。
1: 系、
0: 即系一个人如果成日都做运动咧，肠胃都好啲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个例子咧就讲俾你听，咁长者咧无论佢自己个年纪大咗啦，个器官嘅改變啦，同埋佢嘅周遭嘅疾病啦，甚至藥物啦，都可能令到你更加會產生容易有呢個嘅便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咧長者咧飲食嗰方面咧要特別小心。咁其實 Dennis 咧啱啱講得好好嘅，因為咧一個人啊，我逐少少啊一個人咧食得、瞓得、屙得真係好重要，啱啱啊嚇？依幾樣嘢好似逐，但係咧其實係好應用嘅。即係個個都需要，係
1: 生活質素好緊要嘅一環，
0: 係啊，
1: 三環
0: 係一次。如果你成日都屙得唔好咧，你個硬你個肚谷住唔舒服，啱唔啱啊？
2: 嗯，頭先都講到啦，可能即係隨住時間啦，仔女都可能有自己家庭啊，咁可能唔同長者住啦，咁、所以都其實香港有唔少嘅獨居長者，咁變咗佢哋日常煮飯方面啊、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因為有時可能啲長者咧覺得啊，自己一個唔使食咁好啦，食罐頭咪得。或者可能买餸又买多几餐啦，可以食两餐食隔夜餸，咁呢啲又好唔好嘅咧？罐头啊，跟住或者又系食隔夜餸咁样，会唔会对佢哋身体唔系几好
0: 咧？你提出呢个问题就好好，你讲里面啱啱嗰啲例子就唔好，
1: 点样纠正咧？
0: 系啦，我嗱首先讲咧，你讲得啱啊，即系香港有好多，因为即系我哋嘅房租啊，或者各方面咧系贵啊，同就话乡村咧，一家人咧有几代同堂咧，互相照顾系完全唔同啊。咁咧，其实长者咧，佢咧去面对，尤其是独居嗰啲，佢行得企得去买得餸咧，佢都有困难嘅，因为咧佢哋就买餸啦，好多商家咧，佢唔愿意咧将一成 pack 嘢分散嚟买啊，所以一买咁多又食唔晒又嘥錢喎。第二佢哋退咗休冇咁多錢，
1: 要精打細算啲。
0: 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咧面對好多問題，再加上咧咁其實去採購咧都要行啊，再煮咧要企喺度啊，同埋有啲人咧佢可能記性唔好啦，咁又唔記得熄爐啊，咁產生好多危險。所以咧其實咧長者的而且確係一個大問題嚟噶。咁首先咧我就會覺得咧如果得嘅話咧，即係有家人係長者嘅話咧，咁如果得嘅話咧，就盡量咧就安排一啲人咧去攞啲飯送俾佢啦，或者甚至係煮定啲嘢俾佢啦，又或者咧鼓勵佢食一啲即係容易處理，但係即係營養價值高嗰啲，同埋又適合佢照嗰啲嘢咯。譬如咧就話菜嗰方面咧需要嘅，咁我哋可以考慮一啲唔需要太多fiber 咬得好辛苦嗰啲，例如芫菜啊嗰啲菠菜嗰啲，其實幾啱佢哋食嘅，係腍啲嘅嗰啲就豆腐啊、雞蛋啦、或者我一啲魚肉咧係又容易食啦，又有營養啦、生果方面咧可以有啲火龍果啊嗰啲可以預備俾佢都得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要出聲，因為咧我哋社會好好嘅，香港絕對係一個福地嚟嘅。如果嗰啲人咧佢冇辦法去即係話冇仔女，亦都去買唔到嘢。我哋有一樣嘢叫 Meals on Wheels， 即係聯絡社署咧，佢會有啲人嚟攞啲飯送俾老人家嘅。咁樣樣咯，
1: 要識得即係即係揾協助嘅方法都重要啦。頭先咧，即係黃醫生都提到啦，可能會為長者，如果可以嘅，就為家人預備一啲食物啦，煮定啲嘢俾佢哋啦。又或者頭先 Ann 都提到啦，有啲長者都會煮多少少，就可能隔夜第二日先食翻啲飯餸咁樣啦。咁啊，成日都話即係食隔夜嘅飯餸咧，都要有啲健康風險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又點樣睇咧？
0: 啱嗱，其實咧首先咁講啦，隔夜餸咧 最危险呢，最危险最大嘅考虑就係细菌。系啦，即系嗰啲坏咗食完之后，一定肠胃炎啊，又唔舒服啦。咁细菌通常咧，即系好多老人家都唔知啦。原来咧，食物咧喺平时呢个嘅室温大概20-40度度咧，咁挤喺度咧个零钟头度开始就佢开始变坏噶啦。其实，所以咧尽量咧就喺两个钟头之内咧，一定要拎到去雪柜里面雪住佢噶。咁有好多人咧，等佢摊到冻晒至挤，咁样为咗惊整坏个雪柜。但系咧，我鼓励唔好。啊！當你唔係太熱嘅時候咧，即係唔係話徹底凍曬，你就應該擠入去啦。因為如果你去到咁暖嘅話咧，即係話我啱講兩個鐘啦。如果你一個鐘頭擠入去仲好。第二點，咁有好多人你話食隔夜菜會生癌症嘅，唔知有冇聽過啦？係。咁呢個有少少科學根據嘅，不過大家唔使咁驚嘅。嗱，有好多時咧誇張咗，因為有一種咧叫 nitrate。即係一種鹽分叫硝酸鹽，咁呢種 nitrate 咧，即係硝酸鹽咧，如果去到一啲酸嘅環境，唔係應該咁講，如果細菌嘅話咧，佢會變成亞硝酸鹽 nitrites。咁如果落到我哋胃嗰度有酸嘅環境咧，就變成硝酸胺。咁硝酸胺咧，美國咧即係呢個食物與藥物協會都已經話係一級嘅癌症嘅物質，所以咧好多營養師咧都叫話唔好啊，會生癌啊咁樣。啊，其實講真係有個度數嘅，個度數咧，即係如果咧你咧一次過咧食大概20公斤嘅綠色嘅蔬菜咧，即係有依啲啊，先至會帶有足夠嘅硝酸鹽入去啊！呢啲20公斤幾多啊？即係你去旅行一個皮夾啊，你係一餐唔會食咁多嘅，
2: 又唔會真係食咁多嘅。
0: 啊，所以咧，你大家真唔需要太驚。不過咧，我哋發現咧，綠色嘅植物啊、食物咧，例如話即係菜啊嗰啲咧，擺得太耐咧，就真係會變嘅。
1: 不過係，
0: 咁啊，盡量唔好雪藏啦，係咪得？要新鮮啲啊！
1: 係的而且確，即係長者嘅飲食當中，蔬菜係好比重係都幾重嘅，
2: 係
1: 尤其是要即係了解埋牙齒嘅狀況啦，可能都覺得啊，頭先講嘅一啲燕菜啊、菠菜等等，即係熱照啊嗰啲，都係食得比較多咁樣嘅。咁啊，牙齒嘅問題又想講下啦。其實哇，棚牙如果牙痛又好，或者有其他問題都好，對於飲食嘅影響都好大
0: 嘅。喂，點解你個問啲問題咁啱嘅？真係好重要嘅噃。嗱，牙齒方面咧，嗱，首先講咧，而家咧30-40歲嘅朋友咧，都應該要開始留意。你等到年紀大嗰時壞咗就唔好啦。咁一日咧基本上兩次刷牙啦，同埋要刷得好。如果唔識刷嘅話，要問一問你個牙醫點樣刷。咁咧，因為咧，我哋要識得用牙線添啊，因為咧食物同食物之間咧藏咗喺牙齒中間，牙刷都刷唔到。咁如果係嘅話，而家就要學預防勝於治療
2: 嚇。
0: 牙齒如果唔好咧，第時咧嚼嘢都好困難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年紀大嗰啲人咧，佢咧記住要留意咧嗱，當然你有蛀牙或者牙周病，快快脆脆睇醫生啦嚇。咁牙醫可以幫到你啦。咁有好多時咧，嗰啲人都會鼓勵啲人去做植牙嘅。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咧，做唔做植牙咧係因人而異，即係嗰個人咧要著幾多號衫咧，都要揾個裁縫去度身訂做啦。牙齒一樣，咁其實咧我哋依個咧就叫做恆齒，冇得再會有新嘅牙齒生出嚟嘅，所以咧應該由牙醫決定咧係咪真係做植牙好咧，即係如果救無可救先至掹走佢植個。即係金屬落去，因為咧其實咧就咁做呢個咧又係一個創傷性嘅嘢嚟嘅。第二咧有啲朋友咧，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年紀大嘅長者婦女咧，佢食緊啲骨質疏鬆藥嘅。咁如果食緊嗰啲咧，佢咧都會面臨一個情況，如果製造呢啲即係牙齒牙床嘅手術咧，隨時咧食緊呢啲藥咧，可能會影響嗰個 healing， 即係嗰、那個。康復嘅情況嘅，所以大家做呢樣嘢之前要問一問大家嘅醫生或者牙醫嘅噃。
2: 咁如果咧，譬如我係話驚我唔想嚼咁多嘢啦，唔想攝咁多嘢喺啲牙罅度，我將啲嘢攪碎曬，咁係咪就會好啲咧？食多啲流質嘢，咁對長者嘅健康又會有咩影響嘅咧？
0: 嗱。 喺冇辦法之內，即係如果真係冇牙嘅，咁就冇得講啦。但係如果有啲牙嘅話咧，我就唔係好鼓勵將啲嘢 blend 到爛曬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食魚蛋都阿周星馳都有啦，就講彈噶嘛，好似個乒乓波要彈牙啊嘛，其實一種享受嚟，啱唔啱啊？嚇！咁我哋咧，如果連呢種享受都冇咧，就麻麻地啦。咁如果真係有牙齒嘅話，我哋可以幫。

0: 工作長者咧，將啲切細粒啲啦，就唔好話咁快 blend 曬佢啦。而且咧，我哋得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一啲啊，即係佢啊，例如話啲蒸蛋啊，一啲嘅魚肉啊，嗰啲唔需要太過嚼，都會有好足夠嘅營養嘅。
1: 系，所以咧，即系都可以透过唔同嘅调味啦，或者烹调嘅手法咧，都可以改善到即系饮食嘅质素，继而咧就系改善埋健康嘅质素啊。咁至于咧，有阵时长者都难免咧身体有啲病痛啦，可能啲长期病患啊，或者系食紧一啲唔同嘅药物啦，点样喺饮食方面又要作为好好嘅配合咧？稍后同大家了解。
0: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5年规划对于香港社会属于新事物，认为同日公布两份报告可以令市民更理解两者关联，用好政策概念。又说在下个月公布能够给政府和议员收集更多地区和业界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个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兴建长者屋，集中长者在同一大厦居住，更容易为他们提供不同服务。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在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风湿骨关节炎、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一共18种专科和专病。浸大话，工作室的中医师会按中医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评估，再结合不同专科专病的临床知识经验，采取以实证为本的个人化有效治疗方案。学院亦都积极配合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和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愿景，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拉咗一个29岁男子，涉嫌喺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佢嘅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3月同今年8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包括英文名、中文别名、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现职公司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名称和他的相。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而将他人起底，重新起底属于严重罪行，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100万和监禁5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2仙，阿里巴巴116.4跌2毫，智普1128蚊升98蚊，药明合联75.5跌1.75。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2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24美元，卖出4,6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尖山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接近橙色空间噶。咁就系大围嘅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尖山隧道方向啦，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橙色空间。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喺新界区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油库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比较车多噶，车龙过咗回旋处排到去清境路，近住体育馆对开。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红桥。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噶，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直至下昼嘅4点，车辆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去大埔公路南行九龙方向。受影响嘅人士啦，可以左转去上水方向，使用通往大埔教花园嘅支路掉头噶。咁同时啦，大埔公路北行近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交界嘅最右线啦，系分阶段，系分段改为南行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由于有坏车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4: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3: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4: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3: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4: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当我们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

0: 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1: 作者建议先揀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点，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嬲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0: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医学会会诊日啦，继续请嚟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黄惠康医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点样去照顾长者嘅饮食嘅。黄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其实咧喺上一节都讲紧啦，即系一般嚟讲啦，饮食上要留意嘅地方包括营养摄取啊、牙齿健康等等啦。咁啊，再去深入啲讲下啦，就系其实唔少长者都可能有一啲嘅长期疾病啦，亦都可能系要食住药咁啊。好多时咧，除咗即系要乖乖食药之外咧，亦都会好注意，就系话啊，医生叫我戒口，又或者医生都未叫你戒口，你自己就食到好清啦，即系觉得自己就系用呢个方法为自己健康把关等等啦。好啦，先讲下呢一点啦。头先黄医生都话大有人在，系咪听到好多长者自己食得好清淡？其实系咪都
1: 系过咗农界，
0: 谂下点样处理得好啲咧？
1: 系啊，应该分两种啦。一啲咧就系明明要戒口唔戒，有啲咧明明唔使咁戒嘅，就戒到不得了。即系两种都有。咁首先讲咧，阵间我哋有好多嘅即系讲嘅内容啦。咁其实未必会啱每一位嘅，大家咧应该要记住咧，你个主诊医生啦，同埋你嘅营养师教过你嘅。咁你有筛选咁啊，听一听我哋讲嗰啲啱唔啱你使，因为我哋阵间讲嗰啲系一般个个都要嘅，
0: 唔同嘅病情或者疾病就要做唔同嘅做法咁样。
1: 系咯，系着件衫个码都唔同。
0: 系啊，不如先讲下糖尿病啊。
1: 好啊，
2: 糖尿病上面咧饮食系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会唔会系白饭方面系咪要减少啲嘅咧？
1: 糖尿病嗰方面咧，其实咧，如果我哋细节讲咧，讲两个钟头都得。不过咧，我哋讲一讲个原则啦。嗱，第一样嘢咧就系要定时定量。即系我哋唔好话一时食一时唔食，咁同埋咧每一餐咧，例如话咧，无论你系你个长者，因为佢个体能嘅方面唔需要输用好多，即系例如话一个装修工人啊或者搬运工人就要多啲呢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咯，但系长者唔需要咯。咁大概嚟讲咧，长者可能咧就食咧四分之三碗嗰个白饭就够啦。咁其实白饭咧其实都唔系最好噶，因为咧白饭就听过升糖指数未啊？
2: 听过，
1: 即系食落去咧，个血糖即系会飙得好高。原来咧，你改一改个风格嗱，啱啱我定时定量啦，我而家第二样咧

0: 改風格。呢、這個食物咧，你可以改一改個風格。譬如話咧，我而家要食啊嗰啲澱粉質嘅，即係飯嗰啲，我哋食糙米啊。
1: 哦，有啊有啊。
0: 我哋可以食一啲即係好多嗰啲米咧，有顏色嗰啲啦，但係比較粗糙啦。咁、原來嗰啲好啲嘅。第一，佢咧同一個飯量咧，佢咧會飽啲嘅，因為有纖維喺度。雖然個口感冇咁靚。第二咧，佢哋會價嗰、那個升糖指數會冇咁高嘅。
1: 嗯、
0: 所以咧，其实转一转呢个形式咧，你就会亦都好啦。第三咧，我哋食嘢嗰时咧，就糖尿病嗰啲人咧，食嘢个次序都要留意。
1: 系，
0: 咁我哋可以考虑咧，叫老人家先饮滚汤先。嗱，点解我话滚汤？
2: 唔系老火汤，系滚汤。
0: 系啦，因为糖尿病咧，尽量唔好饮老火汤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啲广东人咧食嗰啲老火汤系好好味嘅。
1: 嗯，系啊，
0: 嘛，点解好味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有莲藕啦，有红萝卜啦，
1: 肉味啦，
0: 系咯，系肉味。咁其实肉汤嘅清汤都得嘅。但系咧，我哋讲嗰啲好溶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淀粉质。不过嗰啲地下茎、地下茎嗰啲淀粉质咧，就对糖尿病人讲未必系啱啦。所以食滚汤好啦。嗱、饮咗滚汤，佢个肚已经饱咗少少啦。咁咧可能叫个老人家咧啊，先食菜啦，咁菜咧就高纤维啦，又帮助大便啦，同埋佢又饱饱地咯。咁我哋一定要食肉噶噃，因为要生肉噶嘛，系咪？
2: 蛋白质嘅
0: 系啦，蛋白质成分啦、最后我哋只食饭咯。
2: 嗯，
0: 即系我哋改一改个次序咧，咁对于个糖尿咧亦都好啲，同埋佢可以食多啲噶噃。咁样，咁我哋要留意呢几点，知唔到吗？
1: 就先饮汤，跟住就食啲菜，之后就再食肉，同埋一啲淀粉质。咁但系如果咧，如果长者可能系有少少进食嘅困难方面，咁我又惊佢啃亲，喂食佢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哇，大把嘢注意啊！嗱，呢个话题咧有几方面嘅。第一咧就系有啲老人家咧，佢根本就冇问题吓，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中咗风啦。有啲人咧，可能佢个认知嘅问题啦，好严重啦，所以影响啲神经嘅反射，吞咽有问题。咁、如果真系我哋发现咧，佢餐餐食嘢咧都啃得好紧要咧，咁你马上一定要联络医生吓、我哋会安排咧医生做一个简单嘅测试。咁我哋咧叫做简单嘅饮水测试，睇下有冇足咯。如果做咗筛查真系有问题咧，就应该要边个出马咧？言语治疗师系咪教佢讲嘢？唔系，原来言语治疗师咧，佢咧最熟悉咧喉咙嗰度嗰啲肌肉啊。原来咧吞嘢亦都系靠嗰啲肌肉，所以言语治疗师咧就会做一啲嘅临床嘅评估啊。咁如果再唔系嘅话咧，佢会做一啲 X 光或者背餐嘅评估，甚至做内窥镜吞咽检查。咁会睇一睇啲嘢咧，因为原来喉咙下底咧前面就系落个肺嘅，后边就落个胃嘅。咁如果落错格就惨啦。咁所以咧一定要知。咁同埋咧，喺营养师嘅角度咧，尽量咧都会鼓励佢继续食嘢。不过如果真系有需要咧，会讲俾你听啊。每一次应该点样食咧？例如话我哋唔可以 open cup， 即系唔可以用个杯咁就咁饮。我哋要茶羹或匙羹啦，有份量，唔可以用飲桶咯。
2: 系
0: 仲、有咧就係條頸要端正咯。啊，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做完之後咧，通常個效果幾好嘅，亦都可以減低肺炎嘅情況。而in general 即係一般嚟講咧，如果老人家咧食嘢方面，我哋最好咧第二時食嘢嘅時候咧就食嘢唔好講嘢，佢即係集中嚟吞嘢，同埋咧我建議咧唔好開電視，
2: 係
0: 要分心。
2: 系、
0: 大家倾偈嗰时咧，就最好倾啲唔好咁刺激嘅嘢，
2: 系
0: 等老人家可以慢慢去食，同埋鼓励老人家最好每一啖嚼。点解嚼咧？嗱，第一嚼咧会有口水，更加容易吞。第二咧就系、是、嚼嘅时候咧，佢会 enjoy 啊，即系好似有个歌唱
2: 面就
0: 系咯 ，enjoy 啊，滋味啲啊嘛，佢享受到啊嘛。咁同埋咧，老人家会更加 enjoy。enjoy 嗰个食物咯，即系我觉得
1: 系咪要照耐啲啊？咁
0: 系啊，即系二十下度咯，系咯。咁一来咧会令到更加容易消化啦，二来咧咁佢就会有心理准备要吞嗰嚿嘢落去啦。
2: 所以我谂个重点都系就唔好估下啦。如果觉得吞咽系有啲困难嘅话咧，都要做翻个专业嘅评估啦。因为无论系个吞咽能力又好啦，又或者可能真系有需要啦，一啲嘅软餐究竟系边一种至适合啊？点样去做？怎样去安排到又可以即系吞咽 OK， 又可以顾及埋营养都。

0: 都系要唔同单位一齐去度身嘅一个个人化嘅方案咁样。
1: 俾你200分啊！
0: 多谢你，系啦。咁啊，好啦，讲完呢、這个即系吞咽困难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另一个慢性疾病可能都喺香港都颇为常见，就系同个肾有关啦，肾病方面啦，
1: 系、
0: 咁呢方面咧，亦都同饮食好有关系啦，即系好要小心一啲、例如系钠啊等等嘅摄钾啊嗰啲嘅摄取啦。
1: 系啊，
0: 咁呢度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嘅长者听众？
1: 首先讲咧，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个肾脏嚟做乜嘢嘅。原来肾脏咧有成咧百几种嘅功能啊，其中一种咧就将我哋身体多余嘅盐分，例如头先你讲嘅钾啦、potassium 啦、钠啦、sodium 啦呢啲都会排出嚟，咩嚟嘅咧？咁好多听众都唔知道我讲乜嘅。例如话咧，我哋腌嘢咸嗰啲咧，通常都系钠嚟嘅，好多罐头里面都有好多钠嘅。咁同埋咧，有一啲食物咧有钾嘅。咁嗰啲咧，原来喺我哋血管里面咧，如果太多太少咧，会影响我哋神志之余咧，影响我哋肌肉，最重要咧就有影响我哋心脏。我讲呢啲做咩咧？如果肾病嗰啲人咧，佢排出唔到呢啲嘅电解质咧，咁佢可能会好水肿啊，成个人肿晒噶，面又肿，脚又肿，仲有咧钾高咧，高个头咧仲大件事，个心脏会跳得慢，跟住会停噶。咁、所以咧，因应睇下个肾功能咧，个个都唔同咯。咁所以咧，有啲长期慢性肾衰竭嘅病人咧，医生咧通常会有定量嘅，例如话咧，叫佢咧嗰啲钾啊、钠啊要食少啲，例如话钠有啲咩咧，钠鸭啦、钠肉啦、咸蛋啦，呢啲好多钠噶。罐头咯，尽量唔好食啦，知道吗？第二样嘢钾啦，咁钾咧有啲食物咧好多嘅、钾，例如橙啦、
0: 香蕉
1: 啦，系、啦，香蕉啦，那个叫做番茄啦，呢啲都好多钾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啊，要拣啲钾少嘅食物咯。
0: 系，咁飲水方面咧，因為成日都覺得水啊，而家飲多啲又冇壞嘅啦。腎病患者飲水方面係咪又有另外一套嘅準則要 follow？
1: 你講得啱啊！原來咧啱啱又講咧個腎咧，除咗排除嗰啲鹽分咧，佢就排除水分嘅。咁好多時咧，原來咧我哋即係每一日排嘅小便咧我哋都有其他嘅汗水啊，或者我哋睇唔到。倒嗰啲水蒸氣走咗咧，大概咧每一日用咗我哋大概500cc 至到800cc 度啦。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嗰啲好嚴重嗰啲腎病病患者咧，我哋叫佢量小便，跟住咧就講俾你聽嗱你。上一日咧就話屙咗1000啦，咁但係咧你今日咧就要飲大概1500度啦，係包括曬咧你啲湯啊、你啲生果啊嗰啲嘅，係啦，咁所以咧水分咧都唔可以太過多或者少咯，因為太過多或者少咧例如話少咧可能個腎功能更加差，如果少嘅如果多嘅話咧個人就可能會腫啊咁樣，不過要配合埋個鹽分嗰方面至得嘅。
2: 咁腎病長者就要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如果係服用緊舊式薄血藥嘅薄血丸嘅長者咧，喺飲食上面又有啲乜嘢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1: 係啊，我有啲老友記咧，佢有中風啊，或者心臟病咧、心瓣有事咧，都可能需要食啲即係薄血藥嘅噃。咁原來薄血藥咧有新型有舊型嘅喎，舊嗰種咧叫華富林，新型嗰啲咧就叫新型啦，比較貴，但係咧好啲嘅，因為咧嗰啲再唔需要太過戒口，因為原來華富林咧呢隻藥咧，佢令到啲血咧唔好咁容易結埋。一对，咁跟住唔会咁容易中风咯。咁但系咧，原来咧天然嚟讲咧，所有绿色嘅植物咧，有一种叫维他命 K 喺嗰啲食物度咧，系一个天然嘅解药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唔戒咗啲绿色植物咧，嗰啲食物咧，唔系佢嗰个凝血咧，就跟住就冇咗，于是咧就中风俾你睇啦。咁但系咧，我哋发现咧，华富林咧有。或者是薄血藥呢同第啲藥都會有打交的，咁會有互相影響。例如話呢華富林或者呢啲薄血藥呢嘅病人呢，盡量呢小心，唔好即係盡量唔好掂一啲叫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或者叫消炎止痛藥，唔係抗生素喎，即係止痛嗰啲藥。
0: 會唔會好容易喺成藥度已經見到？
1: 好容易，好容易。所以我唔係太過鼓勵大家，即係有病咧就直接去自己配藥嗰啲，因為人哋即係個藥劑師有時真係好心做壞事，唔知道你
2: 需要，
1: 唔知道你要避開啊，
2: 係啊，
1: 所以我就覺得我咧就成日 都會教導。

0: 啲病人嘅家屬咯，同埋病人本身咯。
1: 係。
2: 係。
0: 咁所以基本上咧就記住咧，如果有依、這個即係食緊薄血丸咧，記住有依類藥咧就要避免嘅，
1: 係
0: 咯。咁因為其實唔用依啲藥，仲有其他藥可以用噶嘛，係咯。咁仲有咧啱啱講咗即係綠色嘅植物要特別要留意咯，係咯。
2: 嗯，咁仲有边一啲常用嘅药物咧，同埋一啲嘅食物系会产生一个交互嘅作用嘅咧？
0: 哦，如果你咁讲咧，我即刻谂到咧，帕金逊病啦，咁嗰只药嚟讲咧，吓就唔可以成日锯扒嘅，系啊，因为食得红多咧，就会令到嗰只帕金逊嗰只药咧，佢可以讲药名嘛？
1: 明白得噶啦。
0: O K， 嗱，其中一隻啦，總言之嚇，會令到個吸收好差。你明明食咗藥咧，就等於冇食藥咁咯。
1: 哦，咁鋸扒可以鋸魚扒，
2: 魚扒
1: 都有都好過癮嘅，都有嗰個感覺，係啊，都可以嘅，可以選擇唔同嘅，係
0: 啦，
1: 係啦。
0: 總言之，冇擺埋一齊咯，即係咁講。係
1: 咁啊，另外啊，亦都有啲長者可能都做過一啲膽囊嘅切除咁樣啦。
0: 係啊，
1: 咁我都其實咧，我見到都身邊有啲相對年輕嘅人咧，都有做，四十幾歲朋友都有做，都識識。超過一位咁樣，佢哋就話對於飲食咧都聽講就唔太大影響嘅，即係可能稍為冇得食得咁油膩啊等等。其實點樣去拿捏咧？
0: 你講得好啱啊，都唔使點拿捏。嗱，其實咧係咁嘅，我哋個膽囊咧係個肝咧製造咗一啲嘅膽汁擺咗喺膽囊度，咁跟住咧我食嘢嗰時咧，佢就啲食物咧由個胃咧去到嗱，我哋去睇，我哋喺呢度有標本啊，有標本模型嘅喺個胃嗰度咧嚇，咁落到去個十二指腸嘅時候咧，原來咧喺十二指腸嗰度附近咧嚇個膽囊就會將啲膽汁排落去，咁如果你嗰啲食物咧好油膩咧，個身體就會知道啦，就會到時咧放嗰啲膽汁出嚟嚟消化佢啦。咁但係如果冇咗嘅話咧，咁依啲嘅好油膩嘅嘢會令到你輕瀉咯。曾經有啲人咧就會話：哦，會唔會割咗膽之後咧會生存唔到啊？或者咧會令到一啲例如話維他命 D、E、A、K 幾樣嘢咧係溶喺嗰度喺嗰啲油嗰度噶嘛？會唔會令到 D、E、A、K 嘅維他命缺乏咧？咁其實係唔會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割咗膽仍然可以生存嘅，不過只要食嘢嗰時咧唔好咁油膩咯，係啦，所以阿 Dennis 講得好啱噶啦，已經
2: 唔好油膩嘅話係要徹底清淡啲定係點樣啊？
0: 唉，世事就冇絕對，咁有時即係要講真情趣嘅食嘅物，如果一啲油都冇咧，咁真係好寡嘅，咁著量咯，
1: 係啦，咁你食火鍋都可以一邊係麻辣一邊係
2: 清
1: 湯嘅，你咪食清湯嗰邊，
0: 冇錯啦，減少啲油咯，
1: 係，同埋頭先都講緊可能有啲嘅例如維他命啊等等咧，可能即係唔同嘅身體嘅疾病下都要特別吸收啊咁樣啦。又或者甚至乎唔少長者覺得，都冇壞嘅。總之一啲嘅補充品啊，就嚇、啊、即係有病醫病，冇病又強身咁樣嘅概念都好強嘅中國人社會當中。其實呢方面喺選擇補充品度有冇啲咩要提下大家？可能即係要揀得啱，同埋亦都唔好嘥錢啊嘛。有陣時買錯咗，我覺得係咪？
0: 我首先咁講咧，我諗內地嘅朋友咧比較多呢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咧又煙又酒，又唔瞓覺咁樣，咁又好少運動，咁就係想食一啲嘢咧嚟到補自己。其實咧，首先講咧，我身體咧，我哋食啲普通嘅嘢都要補翻嘅啦，已經。但係最大問題你嗰啲壞習慣先撇除，唔會話因為你食咗嗰啲嘢就可以繼續做壞習慣嘅。第一點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嘅疾病，例如話骨質疏鬆嗰啲，的而且確我哋要有啲補充劑嘅，例如話食翻啲鈣片啊嗰啲嘢啦，維他命 D 3我哋亦都可以鼓勵啲人咧去食維他命 D 3或者去曬太陽啊咁樣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做咗胃手術咧，佢咧吸唔到維他命 B 12咧就唔係食噶啦，佢需要打針嘅，係啦，咁。因为如果不制造这样东西，维他命 B12 缺乏就会将来会神经线有问题，认知有问题，甚至会贫血。其实要讲的很多，我们有没有时间呢？
1: 今天就要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就要再请教就是黄医生。
0: 我乐意的。
1: 当然其实我们节目都经常提到，如果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怀疑的话，最重要是做什么呢？就是找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其实我想不再想得再广泛一点，唔單止係覺得有疾病嘅，有時可能胃口唔好，飲食上覺得咦同之前自己嘅習慣啊或者個狀態有變化咧，其實都值得去到即係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可以做個詳細嘅報告，揾下醫生睇下嘅。唔該曬黃醫生今日，
0: 多謝曬，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初步统计，直至今日的早上八点，成功搜救两名村民，排查发现遇难三个人，558人失联，当中包括260名外籍人员。西藏军区抵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几公里，形容附近在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到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同外界失去联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赶到西藏，参与联合救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雙方應該將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中方引述龐德偉說，兩國元首為美中關係提供重要戰略引領，特朗普總統5月訪華非常成功，雙方願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籌備好下階段重要高層互訪互動，在尊重和對等的基礎上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龐德偉又代表美方對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災害造成人員傷亡表示慰問。受低壓槽及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有驟雨及雷暴。在正午12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不穩定，下午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6点，跌在106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6仙；阿里巴巴115.9元，跌7毫；智普1,141元，升了111元；藥明合聯75.9元，跌了1.35元；長飛光纖光纜177.2元，跌升了14.2元；恒生中國企業87.34元，升了1.4毫4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9.54元，升了2.04元。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跌了0.6仙。腾讯控股447.6元，升了2.2元。Minimax 311.6元，升了8.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0: 1.839英镑10.657瑞士法郎9.733澳元5.634加元5.645新西兰元4.664欧元9.13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3.58美元，卖出4,604.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咧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嘅支路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林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近住美林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光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嘅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5: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三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同推广可持续海鲜呢一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怎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可以了。 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吓，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Ruby。
2: 系啊，点解会窒一窒咧？因为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我今日咧即系天气一落雨啊，我着唔够衫
3: 啊，
2: 唔系，咁又唔系风湿，我见到你即刻即系着件针织嘅褛仔咧，咁啊突然间哇打个冷震，即刻窒一窒啊！因为天气真系冻咗好多啊，
3: 凉咗少少嘅，我觉得，同埋又系翻去嗰个状态，就系咧朝头早一出门口就，唉，着咩鞋好咧？同埋琴晚大家瞓得好唔好啊？我瞓得好差，四五点开始咧，咪有嗰啲行雷，
2: 好大雨，同埋
3: 系啊，虽然即有个谚语系讲话咩半夜咩行雷唔惊咁样嘅嘢，
2: 唔系嗰个叫做半夜敲门也不惊。不作亏心事啊！半夜敲门也不惊。
3: 行雷嗰个系咩啊？
2: 行雷嗰个唔知咩嚟嘅。
3: 唔系，仲有一个行雷嗰个诶，话唔惊嘅。总之冇做错嘢就行雷都唔惊嘅。系啦，但系我都觉得太大声。
2: 冇做亏心事就行雷都唔会打到你嘅。
3: 类似咁样嘅，但系我都觉得佢个嗡嗡声好惊啊。
2: OK， 好啦，今日咧我哋个题咧谂住咁样嘅，即系分享一下咧。嗱，譬如话嗱你。而家咧，頭先啱啱所講咧，就話你出門口咧，就唔知即係著咩鞋一個人咧。
3: 咁出遠門嘅時候
2: 點
3: 算
2: 咧？係啦，你會係即係 pack 好曬個夾裏邊，應該點講？你有個 checklist 噶嘛？你會有啲點樣安排法咧？
3: 耶！人家 fashionista 嚟噶嘛，一定要襯好每一日有套衫嘅，即係你通常去旅行。系嗱，你去旅行咧，即系我哋呢啲中意打卡嘅朋友咧，咁你会有好几个景点要去，即系你去嗰个旅行，你知道大概你会去边几个景点噶嘛？咁、我会因应翻嗰啲景点咧，就要衬翻套衫咯。系啊，即系你会啱翻个颜色噶嘛？唔系嘅话，就件事就好似唔系好衬。
2: 哦，即系你去旅行嘅时候，你知道去嗰个地方，你就已经预咗你会执啲咩衫嗰一日去咩景点。咁如果你转 location， 你咪要换衫咯。
3: 我会嗱，我真系有试过，即系之前有一次去旅行啦，咁同啲朋友啦，咁你总会即系可能目，即系我哋又冇话 set 到话边一日真系去嗰个地方嘅，咁但系我哋真系有一两个景点系对调咗啦，跟住我系要同我啲朋友讲，我话。
2: 唔得，我要翻酒店先。
3: 我系话听日我哋真系去嗰度啦嘛。嗱，因为我听日咧系要着呢套衫嘅咁样样啦。咁我哋就要咁，但系咧，如果我啲朋友可能有阵时即系你知啦，有啲天气嘅问题咁啊，即系可能你又会想去翻室内啊，或者剩咁样样啦。咁我哋。

0: 就会因为着咗嗰套衫咧，就尽量唔好改行程咯。
1: 哦，咁但系如果有阵时因为有啲天气嘅问题，
0: 朝头早再 confirm 咯，系啊，但我就会真系着翻去嗰个景点嘅衫咯。
1: OK， 咁啊，除咗着呢啲即系执衫之外咧、哦，你有啲咩日用品咧系必须要带嘅咧？即系你去旅行或者公干嘅时候，
0: 风筒同埋夹头发。
1: 女士们一定要啦，
0: 系啊，即系我以前咧冇咁麻烦嘅，我通常一个直发夹就走天涯噶啦，即系风筒就
1: 同埋我真系讲真，我真系信唔过，唔系、啊，我反而咧信唔过酒店嗰啲风筒，因为冇乜力噶，
0: 冇力噶，系啊，我即系忍手，我咪就话用忍手呢个字咯，因为有佢好。即係好弱咁樣嘅風，咁我都有佢啦。即係我仲要長頭髮喎，你諗下，可能強力嘅風就十分鐘。如果咁樣嘅狀態嘅風，可能係要吹半個鐘啦嘛。
1: 成個鐘你咪出到門口啊。
0: 係啦，咁但係我都忍嘅。當其即係以前細個啲，但係而家我就覺得啦，唉，唔好啦，我帶埋風筒，帶埋夾髮。即係如果要夾攣嘅，帶埋個攣嘅咁樣樣，帶齊曬咧，咁就即係起碼嗰個造型一定啱咯。
1: 哇！咁你夾都
0: 重㗎，
1: 好重喎、啊，因為你嗰啲裝備
0: 同埋、啊、鞋咯。鞋我又要带几对噶，我唔会着一对噶。
1: 你真系 fashion 嚟噶、哦。
0: 咁你要趁翻咪你着裙嗰日就话就着对凉鞋啦，我当咁样嗌啦，去啲热带地方你着凉鞋啦。咁但系你着裤嘅时候，你冇理由有着凉鞋咁样噶嘛，唔衬啊嘛，个造型唔好睇，张相影出嚟唔靓。
1: O K， 咁即系反而你系唔会话着重话有啲朋友仔咧，佢哋咧去旅行或者公干咧，佢系会带自己私人嘅枕头啊，或者有啲床铺嘅。你会唔会有呢一铺人嘅先？
0: 我啲位咧就俾晒啲。
1: 俾曬啲鞋
0: 啊，同埋髮夾啦，就冇啦。哥哥你咧？
1: 我就曾經試過帶一啲即係毛巾啊、洗面啊嗰啲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去某啲地方我都係要帶翻自己自備嘅會好啲咯。但係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夾頭髮啊、風筒嗰啲咧，我另外一半會帶咯。咁即係其實咪又擺喺我 keep 到
0: 嚇，都係你孭係啦，
1: 都係我拎嘅啫。因為
0: 但係呢啲都好正常嘅。嗱，我想你講下你有啲咩最唔正常嘅你會帶嘅嘢啊？
1: 最唔正常啊！
0: 系啊，即系你觉得即系嗱，我觉得枕头啊，枕头啊，毛巾啊，譬如我话带多几对鞋，带风筒，都系即系可能一啲可能会比较追求啲洁净啊，或者可能追求个造型嘅时候会咩？但系仲有冇一啲你会带啲大家真系意想不到嘅嘢咧？
1: 都真系吓。都可能是因为你嗰啲电器嗰样嘢咧，你有阵时你啲插头唔啱噶嘛，咁、
0: 啊啊、
1: 你咁多电器嘅时候，我可能会连拖板都会带埋咯。吓、
0: 啊，
1: 系噶，
0: 带埋拖板？
1: 唔系啊，真系噶，好多朋友仔都系带拖板去旅行噶，我相信系咯。就算系我哋而家嚟紧
0: 变压器啫，
1: 唔系嗰啲变压器系嗰啲万用嘅世界性嗰啲
0: 拖板都带啊？
1: 系啊，因为你有咗个拖板，因为你拖板嗰啲全部三脚插咧就啱我哋香港啲电器啊嘛，
0: 就一次过
1: 插晒，但系我唔知一次过插晒会唔会即系负荷过重啊嘛？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咧，我哋都会带呢个拖板咯。咁但系我知道我哋嗰班同事咧，对于拖板呢一样嘢咧，都系有一啲执着同埋有啲问题嘅，我一齐听听先。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好头痕啊！
4: 应该买边一款拖板好呢？我租嗰间房得两个墙身插咗，嗱，书台嗰边已经要插电脑啦、mon 啦、router 啦、台灯啦、电话叉电器啦，咁所以其实一定要用个拖板嘅。不过我成日都唔明，拖板有六个插位，系咪即系可以插足六样电器呢？有时我又会在拖板再博个 USB 插电头，或者加个万能梳，咁方便啲啊嘛。朋友话最紧要唔好插上插，但其实如果全部都是细电器，系咪就冇问题呢？
3: 我同细佬咧，多数都是在屋企度做嘢嘅。咁一个拖板咧，起码经常性都是插住两部电话啦、两部平板啦、手提电脑啦，仲有啲。

0: 細佬咧，多數都係喺屋企度做嘢嘅。咁一個拖板咧，起碼經常性都係插住兩部電話啦、兩部平板啦、手提電腦啦，仲有啲尿袋啦。咁夜晚咧，仲要全屋一齊插電喎。咁有啲人話啦，手機插電其實都唔會用太多電啦，咁插多幾個都冇乜問題嘅。但係我又睇過新聞話呢，如果啲充電器長時間插住啲雜牌拖板啦、啊、或者尿袋啦、啊、充過夜呢，其實都會有啲危險㗎喎、哦。咁我想問下啦，一個拖板其實可以同時幫幾多部電話插電呢？係咪有嗰啲呢獨立開關制嗰啲拖板呢，就等同於我唔使逐個逐個插頭掹咗佢呢？
1: 香港一潮濕呢，我就會開嗰啲抽濕機㗎啦。個廳又有風扇啊，又有空氣清新機啊，咁我哋三部電器咧，通常都會擺埋喺同一個角落頭度嘅。咁但係咧個牆身又得一個插位喎，我通常咧就會插落嗰個拖板度啦，然之後咧就一次過開曬三樣電器嘅。聽啲人講咧，抽濕機好食電嘅，最好咧要獨立插牆身嗰啲插座會安全啲。咁風扇同埋空氣清新機又可唔可以照用拖板嘅咧？哎、我最怕呢就不是啲電費啊，而是咧出街嗰陣個拖板突然間咩短路啊、過熱啊嗰啲，哇！呢啲事情冇人知噶嘛。
2: 我最近咧屋企裝修完啦，咁我想買啲有獨立掣啊、有 USB 位過載保護同埋防雷功能嘅拖板，因為好似安全啲啊嘛，好似越多嘢咧感覺好似安心啲啊。但係咧我網上睇嗰啲價錢咧都可以爭好遠嘅喎。咁有啲拖板咧可以幾十蚊有一個啦，有啲又好貴啦。咁睇落咧又有好多個位可以插嘅喎，我都唔知點樣揀好啊。咁拖板係咪有獨立嘅開關掣啊，同埋有嗰啲過載保護啊，跟住又話咩防雷功能咧就可以安心啲咧？咁啊可能一路插電熱水壺啦、微波爐啦、氣炸鍋啦，可能插埋個抽濕機落個拖板度都得咧。咁跟住咧，我又見啲拖板咧，有時會標明係寫住 13A， 係咪真係插滿曬都唔會有問題噶？
3: 究竟係睇插頭數量啊，定係要計個總耗電量噶？萬一用得太多，會唔會真係過熱甚至爆炸呢？
0: 瞓覺嘅時候如果繼續插電，會唔會增加咗過熱或者短路，甚至會著火嘅風險呢？
2: 如果我用緊嘅時候咧，發覺個拖板暖暖地，啲插位又鬆啦，或者個插頭係好難插入去咧，其實係咪即係代表已經唔好再用呢一個拖板，要即刻換呢？
4: 用眼睛好好拍下，共處每一秒。

0: 啱啱听紧嘅系 Gordon Flath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啊！喂，嗱，蓉蓉啊，头先咧啲同事们咧咪讲拖板嗰啲问题嘅，你屋企咧多唔多拖板嘅先？
1: 多啊！
0: 点样用法啊你？
1: 话咧，我已经有一个好大嘅雷区做咗一件好错嘅事，但系我都谂唔到，即系因为个本身间屋嗰、那个。structure 我冇辦法改變啦，即係啲電掣我又唔係話重新裝修鋪過曬。

0: 摆啲电位啦。所以我因为咧我间屋咧个厨房摆唔到雪柜，所以我要将个雪柜摆个厅度。咁然后咧，因为咁样嘅关系，
1: 唔系咁你个厅个位有冇遇到个 plug 系俾雪柜插
0: 嘅？嗱，就系啦，嗰个我想摆雪柜嗰个位咧，方圆
1: 十里都冇，冇一个插槽位，
0: 冇一个插槽位，咁我一定要拖上拖，即系远嘅，即系同嗰、那个即系个插槽位咧系即
1: 系两米距离以上啦，起码都
0: 就要拖上拖啊，所以
1: 哇咁有嗱讲真
0: 危险啊，
1: 系有少少危险
0: 嘅，有少少危险啊，同埋咧因为摆个厅啦，咁你知厅其实都仲要有其他电器要插住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又好中意买灯啦。跟住好中意买埋晒嗰啲气氛灯啦，跟住又系要嗰啲嚟插住噶嘛。
1: 唔系气氛灯就可以，即系佢嗰个消耗量唔
0: 系
1: 好劲嘅啫。
0: 系啦，但系你都要插仔嘛。咁变咗咧，其实我都谂下，即系头先一路听个 set 文啦，我都觉得，唉，我屋企都有四面埋伏嘅问题啊。
1: 系，唔系其实我谂。好多家庭朋友，即係嗰啲朋友咧，都應該有呢個問題嘅、嗯。因為其實講真，你屋企裏面你除非你一早裝修嘅時候，你已經設計咗邊啲位係有一個即係插槽位嘅咁，同埋講真啦，你每安一個都係錢嚟噶嘛。
0: 同埋你知唔知咧？其實話說咁啱咁巧啦，我早兩日咧屋企咧有一個位置，我重新整過一個入場櫃啦。
1: 係。
0: 咁而家好興啲入場櫃咧，會有個拖板咧，係嗰啲移動式嘅插頭嘅。
1: 點樣移動式法啊？
0: 即係入場櫃上面有個拖板掣。
1: 係。
0: 但係嗰個拖板掣咧，佢有條路軌嘅。咁、上面嘅所有插頭咧，你都可以移動嘅。
1: 即係左右移動
0: 咁樣。左右移動嘅，係啦。咁然後咧。我發現咧，其實嗰、那個、其實相對地冇一個實體壓即係 fix 咗嘅拖板咁安全咯，俾我嘅感覺。
1: 係啊，因為你左右移動嘅時候，你嗰條電線係點咧？
0: 佢係入邊咧係靠即係佢真係金屬同金屬嘅接觸點而傳電嘅咋。
1: 哇！
0: 係啊，跟住我哋陣間真係要問專家、這個。
1: 唔怕唔怕，因為一陣間咧，我哋聽完呢一首歌之後咧，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第二 part 咧有一個即係裝修達人咧，佢可以同我哋拆解好多咧家居拖板嘅危機嘅。我哋而家聽一聽古巨基嘅《羅馬假期》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4.6%，大型单位亦都跌0.31%。同樣是一年多以來首次轉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歲男子，涉嫌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個人資料，違反私隱條例，被捕者獲准保釋，公署繼續調查案件。調查顯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參加同一個拳擊比賽，之後有人在去年3月及今年8月先後兩次在兩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帳戶發布貼文，披露事主的個人資料，並對他作出負面評論。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去世，享年97歲。報導說，草間彌生本月14日在東京一間醫院因為多器官衰竭去世。草間彌生是長野縣人，運用彩色波點和網狀圖案等元素的作品享譽世界，以南瓜系列雕塑等聞名。草間彌生的作品展覽曾經在2022年11月在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展出半年，當時 M 家博物館慶祝成立1周年的首個特別展覽。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氣酷熱，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日的天氣不穩定，下午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2点，跌咗100点，总成交金额2,04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跌咗4仙，阿里巴巴115.7跌9毫，智普1,149蚊，升咗119蚊，药明合联75.7跌咗1.55毫，长飞光纤光缆178.1升咗15.1。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咗1.48，南方恒生科技4.52仙6跌咗0.6仙 ，XL2 南方海力士39.76升咗2.26，腾讯控股448.2升咗2.8，建滔积层板44.1升咗4.34。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幣6.721，英鎊對美元1.359。

0: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跌了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8美元，卖出4,595.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

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7: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我们港式生活馆。蓉蓉啊，头先咧，我哋咧即系新闻之前咧，就讲好多嗰啲拖板嘅问题啊嘛。
3: 系啊，
2: 你咧屋企咧就谂住咧就整一啲叫做咩移动式嘅拖板系嘛？
3: 系啊，我而家变咗问题少女，好期待要叫达人过嚟解释俾我听，究竟我应该点样选用我嘅拖板？
2: 好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装修达人啦，邓世文。Simon 你好啊 ，Simon。
4: Hello， 大家好。
2: 系你自己都有用拖板嘅嗬？
4: 是啊，有啊。
2: 咁啱咪同啲听众们咧解释一下咧，即系其实拖板咧有几多个种类噶？
4: 嗱，拖板咧有好多唔同种类，但系你大致上可以分开两类，一类就系有认证嘅，一类就系冇认证嘅。
2: 系。
4: 即系机电工程署认可嘅，咁你就知道哦，呢个安全嘅，或者佢唔一定嘅，有啲可能系譬如我唔知啦，有啲可能系BS 啊，有啲其他，总之有认证同冇认证咧，相差系好大嘅，因为有认证嘅，无论你嗰啲过载保护啊等等嗰啲，佢已经 test 晒，咁但系冇认证，佢可能只系一个延长嘅装置，佢冇任何嘅保护嘅，即系如果有啲譬如过载嘅情况，可能佢会着火啊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即系要确保啊，佢唔会有呢啲情况，唔会有过载嘅情况，咁就唔可以靠个拖板嘅保护。

0: 装置去避免呢啲意外啦。
1: Simon 啊，我可唔可以要求你咧解释清楚少少？即系譬如嗱，你话有认证嘅时候咧，会有一啲保护嘅措施啦。咁何谓保护嘅措施？即系可能当佢过度负荷嘅时候，佢就会好似人哋跳 fuse 咁样，突然间即系 cut 咗唔供电咁样啊？系咪？
0: 系嘅，其中一啲嘅，因为其实拖板咧有阵时候我见有啲就会话防雷拖板啊等等嗰啲，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功能。咁但係呢唔係話越多功能就越好嘅，係啦，因為佢哋嘅功能係好 specific， 譬如放雷就係一個瞬間一個高度即係好快提升嘅一個電流，咁嗰啲其實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嘅啲功能嚟嘅，係其實唔係必須嘅，係啦，好多啲大嘅牌子佢都冇呢樣嘢嘅，咁根本就唔係一樣必須嘅嘢。咁至於過載保護呢亦都有分開，佢係可以拍返開，即係譬如佢過載啦，可以拍返去嘅，定係佢純粹有個 fuse 斷咗就冇噶啦，你要換噶啦。咁但係都冇所謂噶喎。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拖板，但係其實唔需要冇話邊一樣係一定要有，一定要係嗰種先至用得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就睇下你有機動工程署認可有認證嘅，咁我起碼唔使擔心入邊嗰啲結構好鬆散，因為呢啲其實唔係特定功能。但係如果佢個結構好鬆散嘅，咁可能我有啲比較稍微高少少電量嘅，咁佢又可能就會有危險啦咁樣咁。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即係佢哋去做 test 啦，其實佢唔係淨係按一個功能睇你有冇過載，有就 pass 你，咁其實佢整體上睇成個拖板係咪符合安全使用嘅標準咯。
2: OK。
1: Simon 啊，另外咧，我想即係你講到呢一個位啦，咁我哋而家咧坊間咧有好多咧一啲拖板咧，即係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可能插一啲即係插充電線啊，即係可能 USB 頭啊，或者可能唔知 Type C 頭啊嗰啲嘅一個小角落俾大家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係有安全掣嘅。其實有冇話揀拖板嘅時候，係咪最好都要揀啲有安全掣？即係逐個逐個插頭都可以選擇開關嗰啲會比較好啲咧？
0: 係㗎，因為佢俾一個彈性你，你可以將某一啲嘅即係電器唔用嘅可以熄咗佢，咁就避免一啲譬如可能會互相干擾啊，或者個電量太大啊等等嘅情況。嗱，所以咧其實有多啲功能咧，一定係增加咗個彈性。佢雖然唔係必須，又或者嗰個 USB 裝置咧，其實又係另一樣嘢嚟嘅，佢用嘅電流唔多。係啦，咁但係咧，佢又的確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因為嗰啲 USB 嘅裝置咧，其實佢而家越出越多唔同嘅，我哋叫唔同 contract 啊，有啲譬如叫 PD contract 啊咁樣，咁即係等於唔同型號嘅手機、唔同型號嘅即係唔同牌子嘅手機，同埋佢哋嗰啲嘅 power bank 啊，咁已經可以因為唔同 contract 而令到佢原先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話充滿咗就唔充啦，唔會充爆佢嘅嗰啲功能冇咗啊。所以咧，其實係啦，所以嗰啲配對咧，即係我哋係 PD contract 嘅，咁跟翻 PD contract， 其實係有依啲嘅，即係一啲嘅複雜位喺度嘅。咁所以個 USB 嗰個咧就係一個另一個嘅另一個題目嚟嘅，但係佢嗰個電量咧就唔係好多。咁
1: 即咁反而以你專業意見係咪即係話嗰啲 USB 嗰啲即拖板啊有安全掣就最好啦，咁但係有 USB 插嗰啲咧就其實唔係一個必須入，甚至乎可能情願用翻傳統嘅三腳 USB 掣插翻落個插翻落個拖把度會比較好啲咧。
0: 咁啦，其實拖板嘅 USB 頭同埋嗰個長身嗰個插咗嘅 USB 頭，就長身插咗嗰個咧就一定好啲嘅。因為
2: 啲電量都大啲，係咪
0: 啦？電量咧就要自己留意，佢究竟係俾幾多 A 幾多 watt 係啦。咁就如果佢嗰個嘅俾嘅電流咧係好少嘅，一個 A 嗰陣時候見到咧，即係搭巴士都有啲嗰啲 USB 頭成日插噶嘛，但永遠都充唔到電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如果佢嗰個嘅電流係好低嘅，個 watt 數好低嘅，根本都已經即係個電壓低到係可以係勉強可以俾你可能跌，即係佢根本充唔到電。咁其實嗰啲咧就唔係咁好咯，即係會整壞機嘅，因為你不斷充又充唔到咁樣。咁所以係啊，佢通常就要睇翻就係、是，如果佢係嗰個watt 數，佢係啱唔啱你嗰個裝置嘅。通常如果充手機咧，個擔心嘅就可以少好多嘅。
2: 係，咁但譬如 Simon 嗱，我哋即係市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電器噶嘛，咁佢哋嘅耗電量都唔同。咁其實點樣分係咩叫做高耗電量嘅電器，同埋咩係叫低耗電量嘅電器咧？點樣分法？
1: 點樣睇幾多瓦？
0: 其實咧W 就等於 V 乘 A。嗱，我哋平時話我哋平時13A 電嗰啲嘅插頭咁樣。咁13A 咧乘翻香港嘅電壓220V 咧。

0: 等於2800多個 watt， 咁呢個就係一個13A 嘅電，
1: 係一個標準啦，係
0: 13A嘅電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並唔係話一個電掣一個插咗就可以有 13A 喎。因為咧一條 13A 線喺個電箱度拉出嚟咧，其實佢可以分俾成個廚房所有電器用嘅喎。所以咧，其實一個電箱裏面你見到一個 13A 嘅掣，其實佢可能嗰個掣你一拍咗佢，哦，成個廚房就冇啦咁樣。咁其實佢係分俾咁多個，佢幾多個插咗咧，都唔會令到你可以用嘅電多咗噶。佢就係 13A 係頂盡，就係加埋曬一齊咁嘅意思。
2: 你而家講緊呢一個 13A 嗰個插咗，係講緊可能一個房間入面見到嘅牆上面嘅插咗嘛，係咪啊？
0: 係啦，一個電箱裏面咧，你見到入面有好多個掣噶嘛，呢、個電箱打開去，咁其實咁好多咧就係 13A， 有啲可能 20A， 咁你譬如其中一個 13A， 佢寫住啊房間咁樣，咁佢可能咧就係、是、嗰一個掣，嗰、13A 嘅掣已經係駁曬成個房間所有嘅插咗噶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大家分享緊嗰條嘅由電箱出嚟嘅 13A 線，就大家加埋唔可以超過2800多瓦。如果超過咗嘅話，佢就會調制啦。
1: 哦，唔怪之，因為咧真係有真人嘅示範咧，就係、是、我曾經試過咧屋企咧，突然之間，譬如話我嗰一日，我又開曬全屋嘅燈，跟住又開冷氣啊，又咩嘅啫，跟住突然之間咧，噗一聲咧就熄曬喎，某一個地方全部熄曬，冇曬電嘅喎。咁係咪就係因為我負荷過咗咧？
0: 係㗎，其實屋企嘅電你全部開曬咧係一定過㗎，即係譬如我風筒、熱水煲嚇，然後咁一齊開。
1: 係啊，真係會㗎。即係大家屋企梗係唔好立亂試啦，大家。但係真係我曾經試過有兩次定三次，就係唔知點解嘅，突然間即係開曬所有燈啊、電視啊嗰樣嘢，咁嗰一晚咧，突然間無啦啦撲一聲，咁跟住就有一邊全部黑曬冇曬電嘅，咁啊嚇鬼死我哋嘅。
2: 好在，
0: 所以咧頭先講到嗰、所以嗰個高電量嗰個問題啊，就係、是、咧有我咁多高電量嘅裝置，我哋又唔可以一齊開，咁點算啊？咁樣，咁係啦，咁高電量咧就嗱1000瓦以上叫高噶啦。咁啊，又冇一個明確界線嘅，譬如200瓦以下嘅，咁就相對低啦。咁中間仲有啲即係又唔高唔低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嘅電器咧，佢哋都有標示自己係幾多瓦噶嘛，
1: 係
0: 200瓦啊，1000瓦。但係咧，我哋唔可以淨係信嗰個標籤噶，因為咧佢標示，譬如可能有啲人都聽話啊，抽濕機咧就最好唔好駁拖板啊咁樣噶嘛。
1: 係啊。
0: 咁原因係咩咧？佢可能佢標示唔係好高電量。但係咧，佢哋依啲所有會發熱啊，或者有變壓器驅動嗰啲咧嘅電器咧，佢一開嗰陣時咧，會比起佢標示嗰個嘅瓦數咧，高幾倍嘅。
2: 扯電係咪我哋俗稱嘅？
0: 係啊，係啦、啊，所以咧，其實開嗰一下咧，係會超過咗佢原先。所以咧，有啲人話我明明都唔過 13A 啊咁樣，咁但係佢標示嗰、那個瓦數，並只係佢喺度開著穩定嘅時候嗰、那個瓦數嘅上限。就唔係佢開嘅時候爆上去嗰下嘅上限。
2: 哦，阿 Simon 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紹一下，即係譬如依啲呢類型，即係雖然可能面數唔係寫話係高瓦數，但係其實都會有隱憂嘅一啲常用家用電器，即係可能邊幾隻我哋即係俾我哋嘅聽眾們可以留意一下咁樣咧。
0: 嗱，最容易去分咧就係一啲發熱嘅裝置。系啦，或者一啲高電量就超過1000瓦嗰啲，咁要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發熱嗰啲啦，發熱嘅裝置啦，同埋長開嗰啲裝置啦，點解咧？嗱，依啲裝置咧，其實有幾即係佢可能有幾個點都係值得留意。第一就係嗱發熱同埋有變壓器嗰啲。咁譬如抽濕機，咁呢啲嘅電器咧，佢因為會有嗰個嘅爆上去嗰一下，係啦。咁另外咧一啲長開發熱嗰啲。嘅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咧，其實佢亦都有另一個隱憂嘅，就係佢長開嘅話，如果我哋接駁拖板，咁咧其實入面拖板嘅個裝置譬如嗰啲金屬片啊、接駁位啊，其實佢俾你長時間高電量咁樣去通過咧，佢就會慢慢一路發熱、發熱、發熱，咁就會容易造成一啲個接駁位嘅問題，係啦，咁嗰度就可能會引致一啲安全隱患，所以點解話一啲長開嘅？一啲裝置或者高電量裝置，或者牽涉到呢啲變壓嘅裝置，都全部用翻長身插咗會好過用拖板咧，就係咁啦。
1: 係，但
0: 係
1: Simon 啊，真係咁樣嘅嗱，我屋企間房咧，即係有啲真實嘅個案嘅，
2: 係
1: 我因為間房。 嗰個牆咧係有一個插蘇劑嘅，但係因為我即係嗰啲即係問題啊嗰啲擺設咧，就唔能夠將嗰個抽濕機直接插入去，咁我就拖咗一個拖板出嚟，咁我就將嗰個抽濕機咧就插咗去落個拖板嗰度，我淨係一個嘅啫，即係我一個拖板，雖然佢有六個掣，但係我淨係貨一個抽濕機，但係我個抽濕機咧就成晚都會開，因為有陣時啲衫咧而家落雨咧要焗乾佢噶嘛，咁如果聽你咁講，咁咪好危險啊，係咪噶？
0: 都係噶，其實係噶。嗱，你安全嚟講咧，咁係唔啱噶，因為你長嗱，因為你
1: 係我知錯，我知錯，
0: 係啦。但係咧，嗱，當然啦，你話我咁，我峰值過一下，就係一個關於個會唔會爆 work 數嗰樣嘢啦。咁如果過之後咧，其實一路開咧，咁其實佢穩定咗噶啦嘛。
1: 嗯。
0: 咁但係就嗰、那個就第二個問題就係我長開一個嘅電器。咁抽濕機又會有少少發熱啦嚇，咁我長開嘅話，咁其實本身都有一個
1: 隱憂喺度，
0: 安全隱憂嘅係啦，咁所以如果長接駁拖板嘅話，咁、那個拖板就即係嗱，假設呢個我哋 given 咗啦，我哋唔挑戰呢一個做法，咁、那個拖板要要係一個認證嘅拖板，安全嘅拖板，
1: 一個認證嘅拖板啦，
0: 係啦，咁如果佢連過載都冇保護嘅，咁有啲電流過多嘅時候，佢就會燒嘅，咁就好危險啦。咁你過載最多都係斷電啫嘛，所以咧咁所以咧拖板嘢係安全嘅，同埋咧拖板咧其實都唔係一個，佢只係一個暫時嘅一個延長裝置，佢唔係一個永久嘅產品，所以就算係一啲大牌子嘅拖板，都唔可以話啊我用十年廿年咁樣一路用落去嘅。
1: 哇！你又講得啱喎 ，Simon。通常屋企嘅拖板咧拖咗喺度咧，就真係拖
2: 成塵㗎啦，
1: 係啊，拖到鋪曬塵咁，得人啊抹下咁樣嘅喎，其實係唔健康嘅嗬。
0: 係啦，其實呢如果我哋真係有留意佢啊，摸下佢，可能見到啊異常發熱喎，咁可以係，但係我哋平時唔會噶嘛，唔理佢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就即係其實係應該要差唔多夠期啦，五年十年其實係要換噶啦。
2: 明白，嗱，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到咧一啲即系可能会发热啊，或者长开或者会变压嘅嗰类型，就叫做相对地即系会，就算佢唔系高 work 数，但系都有嗰个爆发性嘅一啲高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又讲下啲低耗电嘅电器。如果嗱，我哋好安全嘅，咁我哋个拖板咧，
1: 净
2: 系有认证嘅，然后咧我净系摆呢啲低即系叫做低耗电嘅电器啦。咁但系咧我就由个拖板咧六个位我插满晒，咁样系咪都唔系咁好嘅咧？即系拖板虽然有六个位，但你唔应该。
1: 盡佢咯，佢賣出嚟係六個位嘛，
2: 係啦，
0: 其實咧拖板佢六個位插滿六個掣，咁又唔爆個 work 數咧，又低耗電咧，係冇問題嘅，係啦，佢六個真係俾你插足六個嘅，不過咧就要留意，有陣時我哋會有一啲文能插蘇啊，或者一啲轉插器啊，嗰啲又再加落去。因為咧，通常你見即係一啲咩叫係有安全問題咧？佢唔係在於六個定係四個，而係在於點樣駁接。即係譬如有啲萬能插蘇，我再加多個轉駁器，咁、那個共鋼效應啊，咪會將個一個插蘇插上去嘅時候，咪會拉到去，即係嗰啲接觸就會唔係好對啊。
1: 係
0: 有啲雖然咧，佢係可能係貼住牆身一開四，但係咧。佢其實係你一插落去咧，佢就會好似咬彎咗咁樣，即係令到個接駁位咧唔係可以差咗一半出嚟，可以好似掹咗一半咁樣嘅，掹咗少少條罅嘅。咁嗰啲咧就嗰啲就唔理想，因為拖板咧最驚就係佢接駁接觸得唔好，接觸得唔好有罅嘅話咧，就會可能會有啲電弧啊，即係啲高熱嘅一啲嘅電流流過，咁就會引發火燭啊，燒到啲嘢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咧，無論係做任何嘅接駁裝置，我哋都要插穩，係啦，越多一啲萬能插蘇啊嗰啲咧，佢就唔穩啊。拖板反而咧，你插落去好穩嘅喎，其實係即係雖然冇長身插咗咁高嗰個規格，但係你插落去其實係可以好實淨。但係一個普通嘅萬能插蘇或者一個旅行嗰啲變壓器嗰啲咧，佢萬能啊嘛，咁所以咧就好鬆嘅，乜嘢都插得到嘅。咁咧，咁入邊嗰啲金屬片啊嗰啲咧，你一去到大電流啊。或者一去到個插咗可能唔係好啱位啊，即係要打斜少少，即係嗰個成個令到佢拉咗落去、聚咗落去啊，咁可能就會有危險啊。
2: 所以其實撇除呢、這、一個去旅行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要用呢一類型嘅變壓器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可以的話，即係喺屋企其實係咪盡量咧都唔好用萬能蘇咧？即係插即係拖板就算啦，係啦，最盡
0: 如果
2: 係拖板
0: 係啦，如果要將兩腳插轉做三腳插嘅， 咁兩個做法，一係咧就揾師傅轉咗個插頭，或者自己識嘅都可以，都可以自己做嘅。即係我就將佢兩腳轉三腳，係啦，依、這個唔牽涉到固定電力咧，係可以自己做嘅。啊，咁但係係啦，當然揾師傅做就專業啲啦。如果自己唔識做，揾師傅做啦。咁呢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咧就係試。

0: 面上咧，其實咧亦都有啲裝置咧係俾你成個凹落去嘅，即係打開咗嗰個嘅掣蓋，然後成個將嗰兩腳插落去，然後冚埋蓋，
1: 變咗三腳插噶嘛。
0: 冇錯，係啦，嗰啲咧就唔牽涉到有舊嘢喺度，即係個槓桿效應啊，即係就佢仍然都可以一個插落去拖板度，好穩陣，就唔會牽涉到嗰啲鬆下鬆下咁樣嗰、那個。
2: 反而啊，因為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始終係即係我哋自己喺屋企好似做勞作咁樣，自己將佢改咗佢咧，我成日認為呢個係冇咁安全嘅。但係其實可能
0: 其實咧，呢個係文化問題嚟嘅，因為你香港咧，我哋有機電工程署係咪？咁佢成日都會提醒大家電力係幾咁係危險噶嘛。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即係國家啦，佢哋即係依啲其實係一啲普通嘅一啲即係操作嚟嘅。咁但係我哋唔去、即係唔去挑戰呢樣嘢啦。但係起碼我哋即係第一就係起碼合法先嚇。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唔識嘅就唔好做，係啦，呢、這個都一定係標準嚟嘅，因為你唔識你走去做咧，你乜嘢都危險嘅。咁啊，咁所以咧，而且市面上咧亦都唔需要你咁做，你買一個凹落去嗰啲吸落去其實好穩陣。咁你就一將個兩腳嘅扁插落去個拖板。轉換插頭度，然後冚埋個蓋佢，啪一聲，咁其實咧佢就已經變成一個三腳插啦，咁就根本都唔需要自己搏任何嘢。
1: 係，即係好似阿三明話事質，最緊要就係即係揀啱嗰個 work 數啦，同埋即係好似頭先咁所講咧，即係一個。即係兩個插落去個三腳嗰個套嗰度咧，就最安全啦。
2: 好過用萬能操啦。
1: 因為其實講真咧，即係關於呢個拖板嘅問題咧，我仲有好多疑問咧，想問阿 Simon 嘅。但係時間關係，喂，留翻 下一次咧，再請阿 Simon 上嚟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 ？Thank you 曬你 ，Simon。
2: Thank you，Simon。
1: Thank you。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的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出席听日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并参加有关会议。陈国基将于本周六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司长卓永兴将处理政务司司长职务。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有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2,2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6仙；阿里巴巴115.6元，跌1元。智普1,161元，升咗131元；药明合联75.7元，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80.7元，升17.7元；南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升1.54元；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冇起跌；XLE 南方海力士39.94元，升2.44元。腾讯控股448元，升2.6元；建滔积层板43.88元，升4.1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28，澳元5.63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59，欧元9.1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下跌130点。港金报42,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0元。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05.39美元，賣出4605.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车多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就喺新界区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

近住光明英来学校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意外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而且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的转车站，咁亦都影响到啦。青云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黄珠路系车多。重复多次呢一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龙尾就喺屯赤隧道公路近住转车站。至於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美林村的意外就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看回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只是橋面燈位要排下隊。至於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在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庇利街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土瓜湾市政大厦段慢车，新界区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青云路近住屯门 Ivy。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就系荃湾街市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线快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徐家乐、
5: 黄超雄。
7: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家乐 Sir， 好开心咧，又可以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8: 不
7: 过有样嘢咧，想请教一下你先嘅，就
8: 系
7: 关于排球咧。近排就出現咗一個即係令網上大家都覺得係瘋傳嘅一件事，就係一局波點解會打到超過100分嘅呢？夾埋
8: 係哦，你講嗰個就係啱有一個係國際嘅邀請賽啦，咁意大利係對住德國嘅，咁結果喺第一局裏面咧，佢哋打咗咧係超過一個半鐘，個比分咧就唔係25分啊，係64-66啊。
7: 夾埋即係打咗110分啊！比起即係常規嘅一局波咧，應該都起碼突咗一倍以上噶啦。啊，但係現場睇咧，可能就好過癮啦。咁但係作為球員，咁會唔會就真係太攰，搞到後半段都完全冇曬力咧？嘉樂上
8: 會嘅會嘅，因為就打到咁耐咧，實際上係會疲倦嘅。咁大家攰鬥攰啫，係咪？嗱，所以就而家我有一個問題啦。當然你又話啊，好長比賽好精彩。但其實而家所有世界上嘅運動咧，希望嘅比賽唔好太長，啱唔啱啊？因為你都唔知打到無了期，我直播有困難，好多嘢係咪？
7: 係。
8: 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其中一個咧設置一個叫頂分，即係話你去到嗰個分咧就完㗎啦。咁例如話以前排球發球權時代咧，曾經試過打15分㗎嗰陣時，

0: 十五分一局就赢噶啦。
1: 嗰阵时嘅顶分咧就系廿一分，即系去到廿一咧就赢噶啦嗰队。咁变咗个赛事冇咁远咁耐咯。
0: 因为当年即系本身争发球权都已经系要用好多时间啦，
1: 好多、啊，
0: 所以即系打到廿一分就到订咧，应该都系好合理嘅。如果话而家二十五分嘅直接得分制，大概系咪即系三十五啊、四十咁样就应该封顶啦吓？
1: 差唔多噶啦。一般打到去三十一、三十二咧，譬如话三十二对三十，已经就好极端噶啦。咁点解会男仔会系打咁耐咧？因为咧男仔嗰啲开波咧系好劲
0: 吓。
1: 但又好迎開落望，咁所以你想贏嗰分嘅話，你又想開勁波咧，就會係開失咗。
0: 變相就好難喺即 deuce 嘅階段連攞兩分啦。
1: 係啦，咁相反咧，男仔如果一起到你個波咧 ，even 起得唔係好靚咧，哇！嗰啲即跳起上嚟十幾尺高嗰啲男仔咧，乒乒乓乓攞硬你嗰分嘅。咁所以就好難咧，就喺 deuce 階段咧，你能夠係連攞兩分啊，或者三分去取勝咯。
0: 即係相對咧，即係可能香港嘅排球迷咧就比較即係睇國際賽事，中意睇中國女排啦。即係對於女子排球會熟啲，成日都聽到一傳唔到位就要修正啦，就即係將個波升翻俾四號位打。但係男排就唔使嘅，即係只要個波即係彈到上嚟咧，總拱到上去，然後就咩位都可以扣落去啦，係嘛？
1: 係啊，你講呢樣，因為男子排球咧，佢哋即係啲爛波咧，即係升出嚟咧，唔係幾好打嘅。但係佢哋跳起上嚟，你諗下後排跳上去，跳上前排仲可以離網三個波位、四個波位打嘅，係基本係。不是人類嚟嘅已經，咁所以我覺得咧排球嚟緊都要諗下咧，就設置一個頂分啦。羽毛球有頂分㗎，
0: 係
1: 而家羽毛球打廿一分，咁去到三十分咧就唔丟食啦，邊個攞三十就贏㗎啦。
0: 即係二十九比二十九就一分決勝負啦。
1: 係啦，譬如話出年一月羽毛球咧改做十五分制，
0: 係
1: 咁都有個頂分嘅，二十比二十嘅時候唔丟食啦，廿一分就贏啦。
0: 咁呢一樣就無論係對於即係賽事嘅直播嗰個時間容易去即係預算啦，並且可能都係對球員嘅嗰個體能咧都係作出一定嘅保護，
1: 係啊，
0: 以免佢打完呢一輪之後，就算贏波都實在太攰啦，都冇辦法去準備下一場啦。
1: 嗱，我又講個笑料啦。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中午啊，咁我哋嗰隊波咧就有三個香港隊嘅，好勁嘅。咁啊，對住一間係名校啊。咁當時細路仔咧個意念就係、是、啊，你名校係咪啊？我玩下你先咁，即係有啲咁嘅念頭啊。
0: 系
1: 咁啊！结果十五分嘅比赛里边咧，要发球权得分噶嘛？咁我哋控制大局嘅，咁啊赢到十四比五度咧，就硬系唔肯赢嗰分。一到我开波就开落网，又或者系自己打失咗，咁变咗咧就嗰阵时顽皮仔啊！结果要俾球证警告啊！所以我觉得咧，任何比赛咧，如果不合理地延长嘅话咧，其实都有个方法咧去制止佢。喂，你唔能够咁打到无了期噶嘛？系咪啊？或者你故意咁拖延个比赛都唔得嘅吓，
0: 咁所以出现咗顶分嘅呢个设置咧，就唔需要话即系靠个裁判啦作一个主观嘅判断啦，咁就有好清晰嘅条文，咁令大家可以一齐去跟从咧就 OK 晒啦。
1: 所以而家我对以往嗰件事咧都好后悔嘅。咁、见到而家嗰个，
0: 但会唔会即系重返当年都系会想咁样做咧？因为曳。
1: 当年一定系咁样谂啦，但系而家对面嗰个教练咧都原谅咗我哋嘅。佢话你班傻仔咁样嚟到去搞我，而家我哋又见面噶嘛，即系老。都有嘅，
0: 好啦，我哋转头翻下，翻嚟又讲下其他球类运动嘅消息啊。咁啊，难得加洛 Sir 嚟到，当然就唔单止讲排球，都要讲下即系加洛 Sir 最精嘅嗰款 NBA 啦。
1: 嗱，呢个就唔系我最精
0: 啊，
1: 而系咧系最多嘢做嘅一个工作。
0: 哦、
1: 譬如甲级篮球嘅评述啊，NBA 嘅广播啊、分析啊，咁变咗好多咯吓。
0: 咁啊，咁呢个嘅夏天咧，其实就好多即系转会嘅消息啊，即
1: 系
0: 好多唔同叫做球星级嘅人马咧，就去咗新嘅队伍。咁啊，早排当然个焦点就放咗喺呢个勒邦詹姆斯上边啦。咁啊，近呢一个星期咧。肯定就要讲到呢一个我哋称之为阿四爷啊，即系成日举起四只手指嘅呢个 Clay Thompson 啦。阿 Thompson 咧就加盟咗迈阿密热火。
1: 嗱，呢个举四只手指嘅四爷咧就 Clay Thompson， 原因咧佢喺金州勇士期间咧就系赢过四次 NBA 嘅总冠军，包括就我记得15年啦。17-18最頂峰啦，跟住19佢係嚴重受傷啦，2022再攞一次冠軍，嗰次就有啲爆冷㗎啦，
0: 就贏呢一個賽爾特人嘅嗰一屆啊。咁啊，講緊佢加盟呢個熱火咧，其實都要佢本身嘅球隊呢一個嘅達拉斯獨行俠啦，係有個配合啊，咁先至可以成事㗎噃。
1: 嗱，呢件事就好特別嘅。嗱，呢件事咧就阿 Clay Thompson 咧，佢就轉咗去達拉斯獨行俠之後咧，佢就因為年紀都大啦，咁啊差唔多36歲㗎啦，咁啊長期坐後備啊。咁兼且 Dallas 呢隊波咧就好唔好彩啦，即係有幾個球星咧就作反嘅，成日都入唔到季後賽啦。咁啊老細都好似即係

0: 乜心机噶啦。咁啊 ，K. Thompson 成日坐后备咧，虽然佢平均攞十二分，嗱三分波几准嘅，都仲有18%嘅。
1: 系，
0: 咁佢就同球会讲：，喂，我想要求买断合约，即系我而家咧就系1,850美金一年嘅，今年啊，喂，我想走啦。球会你俾紧几多钱我咧？咁咁结果咧，球会咧 ，Dallas 咧俾翻1,000万美金俾佢，
1: 即系佢都叫收平咗，大家有个共识就叫做解约啦，
0: 俾佢自由身啦，即系好似我哋嗰啲艺员啊，解约啊，俾我自由身啊。咁佢呢个自由身咧，佢个目标咧就加盟呢个迈阿密热火，咁要求嘅人工咧就系2年1,200万刀，
1: 咁就即系平均一年600万啦。
0: 系啦，咁呢个人工喺热火里边咧，其实系排名第7嘅啫，即系唔算高人工嘅。但又未到老將底薪390万，都有詹士咁賣大包嘅，咁啊都叫濕翻啲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佢要揀到呢個熱火咧，一定令到呢個眼球咧立即注意住熱火。
1: 係，
0: 因為佢哋隊中好多名將
1: 嘅
0: 喎。
1: 係，咁啊啱啱加盟嘅呢個字母哥啦，艾迪杜公普啦，咁本身亦都有呢個83哥啊，即係上年咧上個球季就刷新咗呢個 NBA 歷史第二得分紀錄，攞咗83分一場波嘅呢個艾迪巴約啦。
0: 係啦，
1: 咁但係呢兩位咧都係即係內線球員嚟嘅，即係分別打呢個中鋒啊或者大前鋒嘅位置。佢哋喺呢一個即係後衞線上邊咧，就真係比較缺人手。
0: 呢個後衞線叫做 shooting guard。即是说得分后卫，有一个叫做 Andrew Wiggins 就跟他一起在金州勇士拿冠军的 Wiggins 状元来的2014，还有 Tim Hardaway 细仔，他来了，所以就有这个三分射手的 Klay Thompson 其实很适合热火用的，首先 Klay Thompson 保持一个 NBA 最佳纪录，单场入了14个三分波，那场呢就勇士作客对公牛的，哇真的射亲都入，还劲过居里。第二呢，他的三分波现在 all time 呢排名第四，所以他这个名气呢令到大家觉得，咦他这么便宜人工出来跟我掟三分，帮到字母哥，帮到阿迪巴约，是不
1: 是？当然大家会望到他，哇上季都是11.7分，生涯最低的了，为什么还有这个价值呢？还真的帮不帮到这个热火呢？大家要想回就是，其实上年的达拉斯呢成隊波就立立亂嘅，好多嘅球星咧就可能又轉會啊，亦都可能係冇打啊，好似呢一個嘅艾榮咧都係成季就休息啦。咁換言之咧，佢擺到落佢後備嘅替補名單上面咧，佢每場攞到嗰個上場嘅時間同埋機會就相對冇咁多。咁但係如果而家佢嚟到熱火，佢假設啦有個正選嘅二號位可以打咧，咁啊靠住呢個字母哥同埋艾迪巴約哥嗰種即係衝擊內線嘅能力，咁佢哋呢啲三分嘅外圍射手應該會有更加多即係open look， 即係可以 catch and shoot 嘅機會。
0: 係特別咧就阿 Klay Thompson 佢本身仲有一個係叫做爭勝嘅決心，
1: 係啊，
0: 跟住嘗試過咧四次總冠軍嘅滋味，光芒四射，即係佢覺得哇嗰種滋味好會唔會即係好似我哋做藝員啦，突然間做到頂級明星，哇！嗰種滋味真係永遠不能忘記啊！唔係我啊，我講人哋啊。咁所以今次咧，佢係希望去到熱火咧，證明自己仲有一個輔助嘅能力，即係我幫到球隊嘅，唔單止攞12分嘅，我出嚟可以同你掟20分，偶然一場啊。咁所以佢係有呢種嘅信心同埋貢獻咯。個感覺上咧，佢呢個嘅投機去到買咪熱火咧，係一個相當好嘅諗法啦。因为达拉斯实在太难了，几个球星都搞到老细都不知道怎么做，
1: 肯定就是一个重建的阶段，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达拉斯都愿意跟这个 Klay Thompson 叫做买断，皆因你摆着 Klay Thompson 在这里的话，他一年就成1,000多万的年薪，重要你又没可能完全不给他打的，他收那么贵人工，边上就会阻住即系队伍中咧一啲即系年青球员嘅成长空间，咁所以都系咁样就一个和平分手咯。
0: 嗱，仲有一样咧就 NBA 佢哋嘅转会，点解个薪金系讲得咁紧要咧？先讲一样，嗱 NBA 对我哋年青球员影响好大咧，就系佢动剪就讲紧几千万美金啦。所以我喺街场咧，我哋见到一啲学生仔喺度讲，嘿，佢轉會好平啫，1,200万美金啫嘛。我唔係，佢應該俾3,900万美金俾佢。我話你知唔知3,900万美金係咩嘅概念？佢話咪3,900咯。我話你買對波鞋，你買1,000几蚊，你唔覺得肉赤？因為你成日講1,200万美金啊嘛。我買一對啊，500蚊我都唔捨得。
1: 咁當然，即係其實任何一位可以喺 NBA 效力，就算係攞呢一個底薪啊，或者係二輪簽嘅新秀球員等等都好啦。其實坐底咧都係几十万美金一年㗎啦，
0: 係好多㗎。
1: 咁但當然就喺佢哋嘅嗰個 system 入面咧，就屬於係即係低薪一族啦。咁啊 ，Klay Thompson 今次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睇下佢哋喺東岸有冇機會可以衝擊到即係前四名咁樣啦。

0: 咁講完 Klay Thompson 有冇其他球員值得留意咧？嗱，
1: 其他球員咧就包括有夏登啦。咁夏登咧佢就係、是跳出合約。咩叫跳出合約呢？即係話佢原本今年咧可以攞$420,000嘅。
0: 嗯，
1: 佢唔要，哇咁大膽，37歲唔要啊。
0: 係、哦，
1: 佢攞張3年$6,900嘅合約。
0: 哦，即係收平咗好多噶咯喎，除開都。
1: 佢好聰明啊！佢就今年第一年咧就$3,000,000嘅啫。咁啊，但系就球会咧就减少咗$1,000,000啦、
0: 嗯，
1: 变成唔使去到嗰个薪金上限嘅第一层嘅叫做硬顶，
0: 硬顶，
1: 第二层硬顶，因为俾豪华税嗰阵时。咁佢话嗱，我依家今年收少你$1,200,000，但系嚟紧两年咧，你要签我$6,700,000、哦。其实佢就唔系跳出合约，佢就讲咗数，同球会讲咗，其实嗱，你要俾张3年我咁多钱，我就肯跳出啦。喂，好稳阵喎。
0: 都系，首先佢就帮到球队啦。
1: 帮到。
0: 虽然大家成日话佢喺呢个季后赛，可能特别系 Game Seven 咧，就会即系手软啊，即系单位数字嘅得分啦。咁但系佢喺常规赛的而且确系帮到球队个战绩好多嘅。咁并且嗰阵佢跳出合约咧，另一个原因就系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叫到阿勒邦詹士去加盟，所以留多啲薪资空间俾球队。
1: 系。
0: 当然啦，詹士最终又去咗费城76人，咁之后佢又可以同翻即系自己嘅球队骑士再倾咯。
1: 詹士费事同佢做队友啊，因为夏登咧冇防守噶嘛，往往就系俾人打爆个对象，所以詹士好聪明嘅。而家佢去到费城咧，詹士凌晨4点开始练波，
0: 嗯，
1: 佢带头咁样做咧，个个球星唔敢懒，个个就5点去到球场练波。
0: 的确啊，作为即系而家 NBA 成个联盟即系年龄最大嗰位41岁几啊，年底12月就已经42嘅即系老将，都带头4点几去到球场嘅话，其他人仲有啲咩资格话要瞓晏啲啊？
1: 所以而家费城嗰啲球星咧系斗早去球场啊，而家
0: 唔好翻屋企啦，直情夜晚喺嗰度瞓埋觉啦。咁仲有冇边一位都系啲老将球员嘅加盟系可以值得系留意咧？呢个 DeRozan 算唔算加盟金发系令大家感到意外咧？加洛Sir，
1: 迪罗山咧就有外号叫中距离之王，整个联盟 NBA 呢30年里边咧射中距离，我讲波佢系最准嘅，差唔多2分射都有。而家佢亦都愿意咧同球会系买断合约，咁然之后用底薪$3,900,000老将底薪加盟丹佛金块，证明金块呢队波咧，你唔好睇小佢。迪罗山肯咁低人工加盟佢，即系同詹士一样，佢觉得咦呢队波啱我打，有机会
0: 都系睇好有呢、這、一个即系争冠军嘅机会啦。
1: 系啊，因为佢有游击字啦，又有呢个 Aaron Gordon 啦，入樽王啦，又有谢姆梅利啦，吓、几好噶。
0: 虽然咧即系丹佛金块就觸發到咧，就啱啱加洛 Sir 所講嘅嗰個第二條嘅線咧，那個硬弓之矛啦
1: ，second apron
0: 啦，咁所以佢哋喺嗰個即係俾豪華税啊，或者叫罰款啊，係好肉赤嘅。咁但係即係班主咧，明顯都仍然希望係靠住現有嘅陣容咧，去再挑戰下冠軍。咁所以迪羅山咧今次嘅加盟，睇下會唔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帶第二陣容嘅時段，可以幫助金塊就穩住個陣腳啦。嗱 NBA 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不過接住落嚟嗰項運動咧，都係喺美國嘅噃。
2: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幫你將退休積蓄轉化成保證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徐家乐、
4: 黄超雄，
5: 动力飞射。
0: 好啦，同樣係喺美國進行嘅呢個運動係乜嘢科咧？其實我哋就想講下呢個美國網球公開賽，不過其中個焦點咧就唔係啲現役球員上邊，係一位傳奇球手喎。
1: 係因為就星期二嘅晚黑咧，一個係表演賽，就又係呢個費德勒，大家好熟悉啦。對住邊個咧？就係 Andy Roddick。咁呢個就係美國球手嚟嘅，咁啊嗰個力量好強。因為2006年當時我講網球咧，就係佢兩個打呢個美網嘅決賽嘅。咁啊結果呢場波係咩特別咧？嗱，勝負唔係問題， 而係費達拿嗰個單反你解釋下咩叫單反啦？
0: 因為以往咧，大部分球員唔好話以往，而家都係啦，反手嘅力量咧就比較就低啲，通常都係用雙手反手嘅。咁但大家可以想象到啦，當你雙手同時握拍，然後去做一個反手即係揮出去嘅動作咧，其實嗰個靈活性啊，就自然係會減低一啲啦。但費達拿就係強在佢單手都夠力，並且好瀟灑。
1: 所以費達拿咧，佢有兩個招數咧，就喺呢場表演賽仍然係打得相當好嘅。一個咧就係單手反手，第二個咧就係嗰啲叫做半截的球，即係話個波落地未彈到最高一半咧，佢就可以直接係揞過去嘅。咁咧叫做 half volley。咁呢種波咧已經係成為費達拿一個獨有，咁好欣賞啦嚇。
0: 咁啊都係而家呢一代球員們啦，好想學習嘅，咁但係都要睇翻自己個能力到唔到啦。因為單手反手咧，唔係經過長時間嘅訓練，並且有好好嘅身體質素，就真係好容易受傷嘅。
1: 嗱，講到美網，當然我哋集中另一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嘅 Coleman 阿黃澤林啊。咁啱啱喺今日朝早之前咧，仲係佢係喺外圍賽資格賽係贏咗兩場噶啦，就將會打第三場嘅資格賽。如果贏咗咧，就可以進入咧就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嘅正賽128個位置其中一個。
0: 咁啊，黃澤林咁首先喺即係較早前階段就完成咗入到世界排名前100嘅呢個目標啦。咁但係當然喺任何嘅賽事都希望可以打到去更加後嘅階段嘅。咁啊 ，Coleman 而家若果嚟緊喺呢個外圍賽嘅最後一輪啦，贏到塞爾維亞嘅36歲老將阿拿祖域嘅話咧，打入去正賽係咪都會幫到佢嘅世界排名咧？家樂 Sir
1: 嗱就會幫到即刻現時嘅世界排名。但打完美网之后的世界排名就要重新计算的。首先黄泽林上一年2025美网打得相当好，赢了三个资格赛入正赛。正赛赢了两场去到第三圈即是32强对住鲁布列夫俄罗斯的。结果就是2-3输给鲁布列夫。上年他由于有这个情况赢了奖金高之外三场的资格赛他拿到16分。去到32强虽然输波有90分，即是上年的美网他拿到106分的，啱唔啱啊？
0: 是没错。
1: 咁所以就打完呢个美网呢，呢106分就会扣减。他现在的积分呢就是680分。但由于他已经去到第三个资格赛呢，就加16就是696。所以他现在的暂时的世界排名呢升到90位的了。咁但是去到美网完结呢，扣了106分呢，就要睇下佢而家美网可唔可以更进一步啦。
0: 即系换言之，喺嗰个总分上面要计算咧，就要突破去到上一届嘅成绩啦，要突破咁先至可以就加到分数。咁但系世界排名咧，都系一个互动性嘅机制嚟嘅。可能喺你前列嘅一啲球手，佢哋即系更加早阶段出局啦，获得更加少嘅分数。咁相较之下，可能个排名都会有升都唔定嘅。
1: 不过就睇下黄泽林打嗰两场咧，暂时佢喺外围赛咧，佢嘅优点就系力量好强。哇！真系我哋香港人都有咁大力量咧，轰嗰啲 A 四波真系好劲。同埋底线如果啱位嗰啲抽击咧，佢抽对角咧好快嘅啫噃吓，但系处理嗰啲来回球嘅落点咧就稍稍冇对方咁强咯。
0: 咁啊，呢一啲都系未来可以继续进步嘅一啲环节嚟嘅，始终年纪都尚轻嘅。好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哋又再讲埋一啲足球嘅消息啦。嚟紧九月底咧，会有一个国际赛嘅叫做窗口期啦。咁到时咧，我哋港队咧就会踢呢个东盟杯啊，咁会喺呢一个嘅香港主办嘅。但我留意到咧，首先球场就系旺角泰球场啊，同埋启德主场馆啦，但系佢哋系属于 D 二组别嘅赛事，即系第二档次啦，
1: 因为东盟咧有16队波嘅，咁啊有应该14队啊，有8队就 D one， 即系 Division one 一级嘅，譬如好似菲律宾啊、泰国啊、印尼嗰啲啊，咁香港咧就系 D two Division two。咁所以而家对手咧就系刚才讲嘅几队啦。
0: 咁啊嚟紧咧，港队会喺24号咧就喺个第一场嘅旺角大球场上演嘅赛事就冇份嘅。不过之后喺27同30号咧，移师到去呢个启德主场馆，就会分别对呢个嘅老窝啦，同埋对呢个文莱嘅。咁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港队喺呢一次嘅东盟杯嘅无论系整体嘅表现会系点啦，又或者系有冇一啲年轻嘅新秀咧，都会打到上嚟。咁当然啦，咁啊嚟紧喺呢个亚运会咧，都会有男足。女足咧，到时我哋港队都会登场嘅，咁大家当然都要支持。我哋动力四射都会为大家跟进住所有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嘅。今日节目嚟到呢度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九点，有人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尼泊尔尼撒

0: 樓災害。央視新聞引述當地警方表示，尋回177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644名遊客失聯。尼泊爾總理沙亞表示，全國上下對災難深感震驚及悲痛。美國、中國、歐盟和印度等已承諾提供援助或者運送救援物資。央視新聞引述學者表示，今次災害受到多方因素影響，導致突發性強，破壞性大。另外，由於事發區域的地形和水文條件非常複雜，因此救援面臨很大難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王毅說，中美關係仍然面臨各種風險挑戰，雙方應該將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中方引述龐德偉說，兩國元首為美中關係提供重要戰略引領，特朗普總統5月訪華非常成功，雙方願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籌備好下階段重要高層互動，在尊重和對等的基礎上，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龐德偉又代表美方，對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災害，造成人員傷亡表示慰問。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过1。智普1160元升了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130点。港金报43,010，比上日收市跌2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98.95美元，卖出4,5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对出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农夫路，跟住骑术学校。咁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咁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之内。另外附近嘅明琴路去和田村方向亦都系稍为繁忙啦，主要系近住青田路至到杯道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上水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仲有就系、是。

带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非常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4点半呢一节嘅《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点39分。港股今日咧就高低点数波幅就唔系好大嘅啫，有少少缺乏方向啊。恒指收市系报25,565点，系跌87点啦，跌幅超过0.3%。期指跌72点收。是跌72点，25,598点，跌大约0.3%。大市成交全日超过2,335亿嘅。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科技指数方面咧系偏软啦，4,620点，跌5点嘅。至于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差啲，跌超过1%。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咧，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股份啦。头三只表现差的洛阳木业、华润啤酒和小米集团是跌3%或以上。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是华润电力、百度和汉森制药，是升到近4%到16%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智普升近13%，长飞光纤光缆升超过10%，建滔积沉板亦都升超过10%，蓝起科技升到超过12%。另外康方生物是升超过4%的。好，星期四嘉宾我们找来陈俊文，你好 Norman。
9: 你好啊 ，Kimmy， 大家好。
8: 系啊，你好啊。见到港股咧就冇乜方向，但系美股个期指开翻嚟都唔差嘅。咁特别系咧，NVIDIA 就喺我哋今日清晨嘅时候咧，公布咗业绩之后咧，见到佢本钱而家咧就升到系超过7%，都好耐冇见过。
9: 系啊，今日就比较强劲嘅表现啦。甚至我呢边本钱嚟讲嘅话，最多升幅系超过7%，去到接近8%都有嘅。咁我谂睇下今晚开市之后嚟讲，可唔可以维持到呢个升幅啦？照计寻晚业绩方面嚟讲，的而且确非常之理想嘅，所以我觉得佢系好有机会咧，可以维持到呢一个升幅，甚至系再多少少嘅。睇翻每股盈利嚟讲嘅话，同埋销售情况咧，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EPS 去到2.22啦，

0: 咁同市場預期2008嚟講嘅話，係有個即係7%左右嘅分別啦。咁而且呢個sales 方面嚟講咧，就營收咧去到962億美金，亦都比市場預期嘅大約919、920億美金方面嚟講嘅話，多咗大約係4至5% 左右嘅。咁啊，都算係頗為理想嘅情況。同埋無論係銷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對比起上年同期咧，都係講緊倍增，升幅係超過100%嘅。咁啊，近日嚟講嘅話，其實佢見到咧，自從喺今年嘅年初咧，第一季啊，甚至第四季開始咧，我哋就見到 Nvidia 嗰個銷售咧重新加速增長嘅，由之前跌到落去50%零咧，慢慢升翻上去80、60幾啊、80幾% 啊，甚至今個季度嚟講嘅話，同上年同期比較嘅升幅係超過100%，都係頗為之理想嘅數字嚟嘅。除咗話顯示佢繼續高速增長之外嚟講嘅話，仲要就顯示到就係個增長情況經歷過即係大約1-2年時間嘅減速之後嚟講。我咧而家見到係再加速情況，咁有可能見到咧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叫 inflection point 嘅。咁同埋我諗比較最令到股價做得好啲嘅，初時見到工業主之後嚟講啦，股價曾經都跌過少少嘅。咁但係喺後尾出到 earnings call 嗰時咧，就個 CFO 同埋個公司嗰啲就話預期咧2028年財年，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 Nvidia 2028年財年，即係等於係2027年嘅 calendar year 左右嘅。咁啊，2027年嘅即係2028年財年，即係2027年一月份到2028年一月份咧，就下一個財年咧，銷售嘅預期嚟講嘅話，去到70%，呢個比市場預期嘅44% 高咗好多。除咗話反映到需求依然即非常之強勁之外嚟講嘅話咧，見到就係、是、英偉達喺呢個即係 supply chain 方面嚟講嘅話，供應管理做得好好啦，佢哋有足夠嘅供應嘅 component 嘅零部件，可以做到咁高增長嘅銷售增長。因為講緊今年嚟講嘅話，已經接近4000億美金左右嘅銷售啦。如果出年再要升多70%嘅話咧，就仲緊係接近6800億嘅銷售。你有一定嘅，雖然除咗話個價錢上升之外嚟講，亦都需要有足夠的好多 component 就係晶片方面嚟講先足夠嘅，尤其是喺記憶體方面嚟講，大家擔心 HBM 究竟攞唔攞夠貨咧咁樣，咁所以呢個消息都比較理想嘅，甚至就係見到個 CFO 財務總監出嚟講就話，若果唔係擔心呢、這個即係、原材料供應嘅短缺嘅問題嚟講嘅話咧。實際上佢哋嗰個訂單客户方面嚟講，就見到100%增長嘅，咁所以因此睇到就話個需求依然都仲係好強勁咯。咁所以今日見到就係終於佢開始咧有一個比較罕見嘅即係績後嘅一個業績咧，之後嚟講我咧可以見到單日股票升幅嘅。咁希望今晚落係啊，過去過去五季裏邊嚟講嘅話，四季都係出咗業績之後都係跌嘅，但今次我諗有啲唔同就係、是、首先增長真係更加強勁啦，再加上就之前其他公司業即係無論微軟、亞馬遜啊，甚至 Google 方面嚟講嘅話都開始令到市場更加有信心 AI 係賺到錢嘅。咁啊 ，AI 嗰個前景係即係依然係好嘅。咁再加上你見到個銷售嗰個指引方面嚟講嘅話，由市場預期40%。原來係高到70%嘅話，呢、這個距離都頗大啦。咁所以今晚我覺得係好有機會咧，係維持到好似盤前而家6-7% 嘅以上嘅升幅嘅。咁啊，甚至就可能唔單止幫助到 Nvidia 啦，成個 AI 尤其是啲基建硬件嘅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應該會受惠嘅。無論係晶片啊、光纖啊，甚至 AI 電力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繼續會受惠嘅，所以希望今晚咧可以見到納斯達克指數啦，同埋 AI 板塊方面做得好啲咯。
1: 明白。同埋咧另外即係管理層都提到一啲晶片啊、HBM 嗰個存儲啊、機房嘅電力等等咧，都係一個緊張，即係唔夠貨嘅狀態咧，係咪都有少少為市場打下一個強心針？因為之前大家成日都擔心會會唔會見頂啊咁樣。
0: 是啊，其實都好明顯㗎啦，無論係晶片啊、光纖啊，同埋電力設備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仍然係一個樽頸嘅問題嚟嘅。供不應求嘅情況嘅話，依然都仲係好顯著下嘅。咁所以 Nvidia 嘅業績就都同你講咗呢樣嘢，就係需求依然強勁。咁啊，至於純粹需求嚟講嘅話咧，佢哋覺得可以做到100%增長嘅，但係奈何咧供應鏈方面咧有所窒礙，始終供應即係零部件方面嚟講不足，所以佢哋預期下年嘅銷售咧只係增長70%左右。但七成都已经好强劲的增长啦，对比起市场预期44%嚟讲，好理想啦。再加上呢间公司仲系讲紧，即系大约系22-23倍市盈率嚟讲嘅话，其实呢个增长幅度咧就非常之可观。
1: 佢之前咧就整咗一啲融资平台嗰方面咧，会唔会市场有略有隐忧，即系将来会唔会有啲表外嘅债咁样咧？
0: 其實所謂表外債咧好少嘅啫，而家你啲最新近同6間華爾街大行做嗰5000億 嘅美金嘅一個借貸嘅 credit line 喺度咧，其實嗰度咧只不過就係 Nvidia 啦，可能有啲 case 需要 provide 一個 25% 嗰個 remaining residual value 嘅一個嘅一個 guarantee 喺度啫嘛。咁嗰個 25% 可能出現嘅一個保證，其實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咯。相對佢嘅生意嚟講，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啦。而反為就係話證明咗咧呢一個咁樣嘅500 billion 5000億嘅粉星雕咧，就話俾你聽，其實華爾街呢啲行咧。全部啲基金公司啊、大行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好願意借貸去起呢啲 data centre。咁呢啲佢哋係願意承受咗呢一個 data centre 嘅 risk 嘅。雖然可能 Nvidia 會 provide 一個 25% 嘅一個墊底喺度啦，咁但呢個 residual 嘅保證金嚟講嘅話咧，其實同佢哋一個即係本身呢啲基金借貸嘅風險方面咧，係好細啫。因為其實75%嘅風險都係喺翻啲基金啊，喺啲華爾街大行方面。咁所以呢個就並唔會話認真擔心 Nvidia 好大嘅問題嘅。再加上你見到佢哋個銷售盈利增長咁快嘅話，其實呢度就算有即係講緊100 billion、1000億嘅美金嘅一個 guarantee 度嚟講，我咧都唔會影響太多咯。
1: 嗯，明白。講下另外一隻美股業績股啦，就係蔡氏夫啊 ，Salesforce 啊，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又係而家盤前好強喎，都係好過預期喎呢只。
0: 係啊，咁首先就話佢業績好過預期啦，同埋表面上幅度就頗大嘅，但係其中個主要問題咧就係佢嚟自咧喺啲投資方面嚟講話咧嘅投資獲利，咁所以每股盈利話去到5.9元，同市場預期3.27咧，好似有好大距離咁樣。但實際上我相信距離細好多嘅，因為其中有一大橛咧係佢喺呢個投資喺啲未上市嘅公司。譬如包括 OpenAI 啊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個帳面上嘅得益喺度。雖然呢個帳面上的得益方面咧，都係會即係我估計好大機會咧，都係會可以realize 可以成為事實，亦都甚至可以賺多少錢。咁但呢個就並唔係公司嘅主要嘅核心盈利嘅增長。咁如果唔計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可能嗰個盈利嘅即係表現咧。是稍微都是高於市場預期，但可能個幅度就小很多咯。嗱，睇翻個營收方面嚟講，或者 revenue 咧就見到啦。整體個公司個總營收方面嚟講，我咧係113億5千萬，呢個同市場預期113億2千萬咧，基本上接近一致嘅。咁所以個銷售情況都係增加11%左右。咁啊盈利情況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係可能高過市場預期嘅少少，但可能只係幾個 percent 嘅幅度，就未至於好似而家咁樣多咗成5-6成嘅幅度啦。咁所以我有啲擔心咧，公司可能喺開盤之後嘅話咧，就個升幅會收窄嘅。而家就升雙位數字嘅，但係升12%嘅。咁但如果你話啊開盤之後嚟講市場冷靜翻啲嘅話咧，有機會咧佢可能剩翻單位數字嘅升幅啊，可能3%到嘅啫。因為就咁睇佢核心盈利個增長方面嚟講，我咧就未至於高市場預期太多嘅。雖然都係一個好嘅盈利報告，但係個分別方面嚟講，我咧係比較有限咯。我會有啲懷疑盤後嚟，即係 normal hour 嚟講嘅話咧 ，Salesforce 嗰個股價嘅增長咧，可能未必高過 Nvidia 嘅。
1: 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個市況波動啦。另外咧，頭先阿 Norman 你都提到，即係 Nvidia 可能有機會帶埋其他相關股份上升啦。嗱，嚟緊仲有兩隻晶片股會出業績嘅，包括博通啦、Broadcom 啦，同埋Marvel 啦。咁其實佢哋會唔會由 Nvidia 呢份業績入邊咧，都可以預示到佢哋嚟緊嗰個增長前景啊？
0: 增長前景兩間公司都係好嘅，不過咧即係Broadcom 方面嚟講，就可能會近少少 Nvidia 表現啦，因為佢現有已經有好多生意做緊，無論同呢個 Google 啊、或者係呢個亞馬遜啊做緊 training 嗰啲方面講嗰啲 chips 咧，都有好多生意做緊嘅。咁但係 Broadcom 咧就會係個長遠嘅增長比較好啲，即季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就可能未認真開始見到有爆炸力嘅，因為始終即係 Broadcom 好多生意咧都喺2027年嘅時候咧先至會正式做好，咁啊今年方面嚟講咧仲係有少少預期性質嘅，雖然呢啲約簽曬咧，我諗機會都好大噶啦，但係 Broadcom 咧，我諗今季當季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未必就會太強勁咯，咁所以呢方面嘅話都要留意一下。第二方面就係話 Broadcom 咧喺個2027年嘅銷售指引方面嚟講嘅話，已經頗為進取㗎啦，咁所以今次2027年嗰個銷售指引未必亦都有太大嘅一個向上提升空間喺度，所以 Broadcom 嘅業績我預計都會好嘅，不過可能未必有 Nvidia 咁亮麗啦。咁至於 Marvel 就更加係稍微細少少公司啦，雖然近期嚟講嘅話嗰個生意嘅 momentum 同埋股價都好靚仔，咁但係始終即季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 就有多少少變數嘅，因為佢都係啱啱開始做緊啲，即係做緊啲 chip design 嘅嘢啊咁樣。同埋佢哋光纖方面嚟講嘅話，我唔係好清楚肯定佢哋有一個增長咧，喺當季或者下一季嚟講嘅話咧，有冇 Nvidia 而家咁強勁嘅增長嘅？因為 Nvidia 始終就係而家現時嗰個 GPU 嘅90%以上嘅 market share 咧，所以佢就特別係 enjoy 到呢一兩季嘅增長嘅衝力喺度啦。所以 Marvel 同埋 Broadcom 咧，就可能係講緊2027年方面咧，就會特別多嘅即係受惠咯。
1: 明白嗱，如果见到咧盘前都 Nvidia 呢啲都升得唔错咧，道指期纳指期货啊吓，系而家升紧超过1%，因为佢都其实弱咗一排噶啦，会唔会今次有个摆脱弱势，有个少少嘅升浪呢？
0: 會，其實我覺得好有機會㗎，因為你見到如果佢升到1%以上嚟講嘅話，呢、這個納指百期貨啦，升咗300多點。如果納指有類似嘅升幅嚟講嘅話咧，可以上翻26,500點咧，咁啊離開佢27,200點嘅歷史高位方面嚟講，又近咗一步㗎啦。咁同埋我覺得今次 Nvidia 業績方面嚟講嘅話，有可能咧係可以將未來呢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咧嘅 AI 晶片股咧係由低位，即係近期一個調整咗之後嘅低位嘅話咧，有個更加大嘅反彈空間喺度。甚至可能咧，可以幫助佢喺第四季嘅話咧，重返佢一個歷史高位27,200點嘅位置。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個 AI 股份方面啦，甚至對納指方面咧，都係會有提振作用，有機會可以今年見到新高嘅。
1: 明白。好啊，我哋转下话题，讲下啲央行嘅政策啦。韩国央行咧今日就公布咗一个嘅议息嘅决定啦，就连续第二次加息噶啦，将嗰个指标利率咧上调25个基点，去到3厘啦。总裁咧就话咧，会先评估两次加息之后嘅影响，再谂下系咪要进一步加息。嗱，其实加息咧就符合预期嘅，但系似乎佢哋对于嚟紧个通胀咧都有机会，嚟紧个加息咧都会继续上嘅话咧，系咪对于个通胀嘅担忧咧都高过市场预期啊？
0: 其实我觉得韩国方面嚟讲嘅话，个通胀嘅压力系大嘅。即係我諗中央銀行方面嚟講嘅話，有陣時講嘢係稍微叫鷹派少少咧，嘗試去控制翻個通脹預期啦。咁始終南韓咧喺個晶片啊 AI 方面嚟講嘅話，都受惠幾多嘅。雖然暫時表面上睇個 GDP 增長數字咧就唔算話太過強，因為暫時睇落去咧好多本土嘅即係零售方面嚟講嘅話，未算太過強勁嘅。咁但始終你見到呢一個板塊咧，佔南韓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經濟板塊咧，做得咁理想嘅時候咧，我相信佢都係會好有機會咧推動到內需咧增長得比較多啲嘅。雖然之前嘅時間嚟講啊，股市有啲波動咧，令到有部分嘅投資者有啲負面嘅財富效應啊。咁但係我認為咧，其實喺過去嗰一兩年嚟講嘅話咧，其實好多韓國投資者咧都已經喺個股市度頗有進帳嘅。你見到譬如好似南韓三星，即係最新出嗰部最貴嗰部旗艦嘅接機電話咧，喺本土銷售都創出新高咧。我認為南韓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內部需求都係強勁，咁所以因此咧，再進一步加息嘅可能性依然都仲係存在。而家都講緊3% 左右嘅中央銀行利息率啫，其實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嘅。始終見到南韓喺 AI 方面嚟講嘅話，個電子業受惠咁多咧，我認為息口咧係有可能進一步向上調整嘅。
1: 但系咧，个央行咧都上调咗经济增长预测啦，就今年嚟讲咧，就由2.6%去到3.3%。但始终市场都会有啲担心，即系头先 Norman 你提到，其实AI 对佢哋嗰个经济嗰个推动咧都几大吓。如果即系有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其实都系咪对于个经济嘅冲击都几大下咧？
0: 如果有咩風吹草動嘅意思係即係 AI 方面？
1: 系啦，冇错，即系譬如可能即系好似之前一轮咪就系个韩国股市突然之间好波动啊，咁即系大家对于 AI 个前景个睇法有少少唔同嘅时候，就会造成呢个情况。
0: 股市就經常都波動㗎啦，咁但係其實就係韓國股市年至今仍然講緊升幅超過50%以上嘅，我覺得波動還波動，但實際上嗰個整體全年嗰個增長幅度依然都仲係好可觀嘅。咁再加上就係話南韓股市嘅波動，亦都曾經影響短暫影響到全球股市啦。但一睇翻 Nvidia 嘅話，甚至 Nasdaq 都接近新高嘅時候，其實實際上個 AI 情況嚟講嘅話，並唔見得太差嘅喎。再加上你見到，譬如話係南韓好多公司都講緊2027年嘅即係 capacity 都差唔多賣晒嘅時候， 我覺得嗱，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咧，咁南韓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但暫時嚟講嘅話 ，AI 並唔係差啊嘛，咁多嘅咁多業績同你講 AI 做得咁好嘅時候，其實就無需要再。

0: 擔心 AI 會拖低南韓股市咯。如果 AI 真係差嘅話，就唔止南韓差噶啦，台灣會差啲，日本會差啲，美國會差得更加多。咁呢個就唔係單止南韓嘅問題嚟噶啦。
1: 明白。好啊，嚟緊九月咧，其實都有唔少央行會議息啦，最矚目當然係聯儲局啦。另外，日本央行、歐洲央行都會議息嘅。嗱，嚟緊 Jackson Hole， 大家就睇緊究竟聯儲局主席沃什放鷹啊，定係點樣咧？你個睇法係點樣嘅？
0: 我覺得有機會 Jackson Hole 嘅咧，新任聯儲局主席咧，亦係半新舊啦，半新嘅聯儲局主席咧，應該喺呢一個會議方面嚟講話，會稍為有啲中性啲言論嘅。第一件事就係始終即係呢啲 Jackson Hole 嘅係一個比較學術性嘅一個年會啦，實際上就唔應該講太多即時嘅利率嘅情況嘅。再加上近期嚟講嘅話咧，美國個債息都係比較偏高，財政部方面嚟講嘅話，都喺度緊急喺度救緊火嘅時候咧，我就認為即係聯儲局喺呢個時間嚟講，並唔需要咧係再太過鷹派嘅，尤其是喺呢個 Jackson Hole 嘅。即係呢一種場合嚟講嘅話，咁更加無需要太過鷹派嘅言論咯。所以有啲機會希望佢咧可以喺呢個會議方面嚟講咧，稍微比較中性啲。嗱，放鴿就唔會噶啦，但起碼稍微中性啲咯。
1: 但你估計九月加息個機會有幾大啦？因為尋日出嗰個即係 PCE 指數咧，其實都係比市場略為符合市場預期，但係都明顯見到個通脹係略有回升過。
0: 其實個通脹回升幅度好細啫嘛，即係你講緊第二季先有回升啫嘛，第基本上七月份個比較 update 嘅數字嚟講嘅話 ，PCE 基本上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冇分別嘅。咁所以暫時嚟講通脹壓力都係仲好少嘅。我認為九月份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嚟講，仍然係非常之細。之前市場過分擔心九月份加息啊，第四個加息啊，我認為唔單止九月份啦，甚至話全年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咧都唔係真係太大啫。我認為2026年咧，可能維持息口不變嘅機會嚟講，我咧都係超過一半嘅。九月份咧，我認為咧不足10% 嘅機會係加息嘅，因為暫時以而家嗰個就業情況啊、通脹壓力嗰方面啊，同埋bond yield方面嚟講，我咧我唔覺得聯儲局有好大加息嘅需要。
1: 調翻轉頭，日本嘅市場係咪九月加息機會大少少啊？
0: 九月加息機會會大少少嘅，日本始終通脹比較高，跟住日元又比較偏弱。咁日本央行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佢都需要遲早加息㗎啦。不過日本央行亦都有個兩難地方，就係加息加得太多，又擔心個通脹跌得太快。咁如果唔加息嘅時候，通脹繼續高企嘅話，又會影響到即係 household 嘅consumptions， 影響到消費，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前景。咁但係我覺得無論係九月定係可能第四季咧，日本央行都仲係需要加息多一次。
1: 如果加咗息咧，對於嗰個 yen 嗰個帶動作用咧，其實而家有幾大咧？
0: 好有限嘅，因為始終而家你 yen 方面嚟講嘅話，大家都仍然係睇淡個 yen 多，市場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好擔心呢個息差係都仍然係比較冇乜太大嘅效用，仍然比較闊啲。咁再加上就擔心日本經濟前景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啲弱，所以因此咧個市場氣氛咁弱嘅時候咧，加呢一次息，因為市場都已經廣泛預期咗嘅咧，應該唔會改變得到個 yen 嘅走勢太多啦。
1: 明白，好啊，同今日同 Norman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持有㗎。
0: 有 NVIDIA 咯。
1: 好，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同黎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

0: 監管局了解情況。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大使館、經貿辦及旅遊業監管局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勞工處明天起進一步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警告的新條件，以提升對出現異常高溫情況下的警示作用。新機制下，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期間，系統觸發更高級別警告的監測門檻將會降低，以便及早發出更高級別警告。另外，若果全港多處地區實測氣溫達到攝氏35度或以上，除了門檻降低，警告級別亦都會自動調高一級，即黃色警告會轉為紅色，或者紅色警告轉為黑色。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早上大约9点，有人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及救护将他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者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的颈部、胸口、左背及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击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地区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5点，跌咗87点，总成交金额2,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8点，升20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个一，智铺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了1.7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了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0.5，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了0.4仙， XL2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42，瑞士法郎9.727，澳元5.629，加元5.647，新西兰元4.657，欧元9.1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跌咗130点。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69美元，卖出4,5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界限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接近希福道。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 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咁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是接近将军澳的管道入口。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有坏车噶，龙尾是接近红隧的港岛出口。咁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去坚拿道天桥啦，都比较车多，排到近分域街。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路亚道，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浅水湾丽景园。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小隧道一段是车多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10: 消费者都想我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7: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15: 言不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0: 正嚟到星期四嘅晏昼咧，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志恩啊，其实咧转眼就已经去到咧8月27日啦，好快咧又会系一个新学年嘅开始啊，咁其实咧每次即系开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关注咧学生佢嘅精神健康同埋佢哋嘅情绪问题嘅，因为终究咧无论佢系升中也好，升级也好啦，都可能要面对一啲新嘅环境同埋一啲新嘅学业上嘅要求嘅，咁喺而家呢个社会咧，究竟佢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啲陆续嘅压力咧？嗱，咁啊，因应住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啦，较早之前咧，其实政府就有一个咧3层应急机制咧系设立咗嘅。咁最初咧就系设立俾系中学生嘅啫。咁但系咧去到旧年嚟讲啦，就已经咧系试行到去高小嘅学生，即系4到6年级噶啦。咁但系嗰个试行期咧，就去到今年嘅月底咧，应该系去到即系9月咧，就应该会系届满噶咯，吓8月底就会届满。咁究竟咧呢一个嘅3层应急机制喺高小入边去推行，系咪有必要延续咧？呢个就成为咗学界可能都系近日关注嘅一个问题啊。
1: 系啊，咁讲到咧呢个3层应急机制咧，补充少少背景资料咧，其实我哋所讲嘅3层咧，第一层咧就系学校跨专业团队负责啦，咁就透过譬如一啲老师啊、学校社工咧，日常嘅观察咧，同埋应用咧，去识别一啲高危嘅学生嘅。咁然后咧就即系会有校内嘅辅导去跟进同支援啦。咁至于第二层咧，就系动用嘅一啲校外嘅社区网络啦。咁就由一啲咧社会福利机构咧受过专业培训嘅社工咧，就处理一啲校方转介嘅个案。咁而第三层咧就系医管局嘅专科服务啦。咁就系讲紧咧一啲最严重嘅个案咧，就会转介去到医管局嘅精神科咧接受急症咧或者门诊治疗嘅。咁呢3层机制入边咧，如果我哋要去检讨即系呢9个月嘅试行期咧，咁其中一个方向咧就系究竟咧呢3层嘅架构咧，即系需唔需要去有更加多嘅资源咧？如果系，应该集中去扩大边一层咧？因为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学界嘅老师啊、校长就反映咧，其实咧有一啲学生咧系特别中意同嗰啲校外社工去倾嘅，即系佢哋可能咧觉得如果佢哋揾翻学校入边嘅社工咧去做支援嘅话咧，可能好多时啲同学见到点解呢个即系学生成日都要去见社工咧，会有少少污名化嘅情况。咁所以咧，亦都讨论紧咧，系咪需要咧，譬如第二层咧，去增加啲新嘅机构入去？
0: 咁除咗咧，系咪第二层要增加啲新机构咧？咁当然咧，可能根本个关键问题就系嗰个需要性或者需求有几大先。如果我哋睇翻啦，直到去今年6月底咧，总共咧系有至少咧86宗嘅个案咧，转介去到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而如果咧转介去第3层医管局精神科嘅个案咧，都总共有成14宗。咁我哋要留意咧，就系呢个系讲紧咧系试行9个月嘅状况。咁喺呢一个嘅数字底下，其实系咪都系说明啊？呢个嘅3层应急机制喺高小推行系有必要去到延续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佢亦都话啦，学童自杀问题咧系有一个年龄层降低嘅情况，亦都话咧就系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咧都系有精神健康支援嘅需要。咁而教育局咧就正系同其他嘅部门咧检讨机制，相信咧即将会系公布详情嘅。咁究竟嗰个详情会系融入翻去之前啊施政报告曾经讲过嘅嗰个嘅分层护理模式入边啦，定系咧照翻而家一个嘅3层应急机制啊？呢个都要关注嘅。咁同埋林志恩头先提到啦，第二点咧就系关于而家究竟有几多嘅机构咧去做第二层嘅支援咧？嗱，如果我哋睇翻数字咧，就系有5个嘅机构嘅。咁正如头先林志恩所讲啦，咁呢5个机构系咪足以应付到而家嘅呢一个嘅数字需求咧？另外就系、既然如果有啲嘅老师都讲到，有啲学生系喜欢 同校外嘅支援队去分享佢哋嘅精神压力嘅时候，咁如果扩大，我哋又应该要扩大边一啲种类咧？系唔系需要扩大到去一啲有辅助自杀问题经验嘅机构入边咧？
1: 系啊，咁头先咧提到咧，第二层嘅机构咧就总共有五间啦，就系、是、圣雅各福群会啦、明爱啦、小童群益会啦、青少年服务处同埋青协嘅。咁而家咧即系社署咧，暂时立场嚟讲咧就冇计划咧去接纳其他机构去到第二层啦。咁但系咧，陈燕平亦都头先提到啦，即系呢几类嘅，即系头先我哋提嗰五间机构啦，咁佢主要系即系一啲社工上面支援啦。咁但系咧，我哋需唔需要加啲大啲性质嘅机构入去第二层咧？譬如防止自杀会咁啦。咁嗰个逻辑咧，其实就系、是、就算有一啲嘅个案可能通过第二层嘅机制去咗第三层都好，咁第三层接受完治疗之后啦，佢后续都仲有啲跟进工作噶嘛。咁如果即系第二层嘅架构入边加啲有即系防止自杀经验嘅机构咧，去跟进由第三层已经处理咗嘅个案咧，个机制会唔会更加完善咧？咁呢个都值得去探讨嘅。
0: 同埋可能根据一啲嘅专业意见咧，可能都要考虑一点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嘅学生佢有轻生嘅念头嘅、其实系咪纯粹系一个精神科嘅治疗就可以处理到咧？咁呢个可能都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地方。
1: 系啊，因为即系我附近都有身边有啲即系朋友，佢之前都有一啲嘅即系精神困扰咧，其实佢哋就或

0: 精神科基本上都要去食药啦，咁但系有一啲人咧，其实佢哋就唔想即系长期靠嗰个药物去控制嘅病情嘅，都想后续咧系有其他类型嘅支援嘅。咁所以即系第二层机制点样可以去跟进第三层嗰个个案咧，我都几值得去探讨。
1: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对于呢个议题啊，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咁当然即系自杀轻生嘅个案咧，一宗我哋都唔想见到发生啦。咁不过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在发生悲剧之前咧，能够及早介入，亦都系减轻到咧我哋嘅无论系学生或者系老师佢哋嘅一啲嘅精神嘅负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嗱，转头翻嚟咧，我哋或者亦都请学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呢一个嘅话题啊。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
2: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3: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4: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5: 我是莫言。
6: 我是郑愁予。
3: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7: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8000里，
1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3: 1872311，
14: 自由风，自由风，
15: 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林志恩，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一位教育界的嘉宾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的。有津贴小学议会的顾问张作芳的。张作芳校长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张校长，不如我们先由一个的数字讲起。那这个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去高小就有9个月了。那直到去今年6月底，总共有14宗的高小生的个案转介去到第三层，即是医管局的精神科，86宗就转介去第二层的校外支援网络。其实你怎么看这些数字比例呢？
16: 我自己觉得因为小朋友都是气势啦，咁佢就慢慢喺成长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都要睇下佢点样处理佢自己嘅情绪嘅。咁我哋喺学校里面都会教一啲情绪嘅训练啦。咁但係有啲嘢可能真係唔係自己可以处理，因为可能佢压力来源呢有几方面嘅，可能喺学校嘅学业又有，喺嚟自家庭都有。咁我哋发觉佢嗰、那个，因为好多时因为佢细个，可能佢就会倾向配合咗大人嘅期望，咁但係佢个抑压呢点样可以处理呢？咁所以喺即係学校里面呢，我哋都发觉老师可能搵到个问题，咁但係因为佢小朋友生活场景有好多方面，咁所以我哋就去年亦都有9个月时间啦，我哋有一个咁嘅场景呢，我哋可以攞到一个第三方嘅支援，就令到第三方我哋一起倾。咁我諗有時可能係調節期望啦，家庭管教嘅方式啦，或者我哋重視小朋友嗰、那個感受多一啲啦，咁慢慢個情況又真係有改善。咁所以你純粹睇個即係數字會唔會有由90几去到即係、就是、去到第三層嘅10几，咁亦都睇到係咩呢？就係、是、可能中間嗰個梳理呢其實係有成效㗎囉。
0: 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小学生嘅阶段咧，佢哋都会面对唔同嘅压力啦。咁你哋都提到咧，其实小学阶段咧已经会做一啲情绪嘅训练嘅管理嘅，即系我哋可能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即系了解自己情绪或者去明白第二啲人嘅情绪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其实呢啲情绪训练嗰个内容主要系乜嘢咧？同埋喺小学生嗰个阶段入边咧，教佢哋去理解自己情绪咧，其实会唔会都有个困难喺度咧？
16: 嗱，我哋都會有最基礎嘅，就是、可能點樣認識自己，即係亦都要接納自己。即係譬如可能原來人真係有喜怒哀樂嘅，我哋係可以有唔開心嘅時間嘅，我哋亦都可能遇到有不滿嘅時候，我哋可以表達嘅。咁即係中國人嘅社會，我哋成日話要小朋友乖啊嘛。
0: 嗯、
16: 乖嘅定義係咩呢？就是、可能啊，你唔出聲就坐喺度就已經係乖。咁但係其實我諗慢慢我大家發覺咁樣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培養小朋友成長嘅一個方式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小朋友透過去認識自己、接納自己，亦都識得講，將佢個感覺哦，原來媽媽咁樣嘅反應，佢會覺得好唔開心嘅，或者啊老師咁嘅反應咧，佢會覺得好大壓力嘅，佢學識可以講。如果佢識得講，我哋就會識得點樣可以相對嘅對應咯。咁所以我哋喺小學階段咧大部分學校都會有一啲情緒嘅訓練嘅。咁當然啦，有啲小朋友又啊普遍嚟講問題又唔係好大，佢特別需要嘅咧，其實學校好多時都有一啲小組嘅，就係可能特別係一啲小組係為特別小朋友情緒嗰個可能波動比較大啦，又或者佢相對比較。

0: 難控制自己情緒嘅咧，我哋都會有啲咁嘅小組訓練俾小朋友咯。
1: 嗯，張校長啊，你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因為第二層嗰個嘅數字啦，就有86宗啦，截到去六月底。咁啊，跟住去到第三層咧，就有14宗。你就話呢啲數字都反映咗咧，嗰個梳理咧係有成效嘅。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頭先你亦都提到，即係小朋友一啲嘅情緒嘅問題，可能亦都係同家庭嘅管教咧有關。咁我想問咧，其實如果按照你哋嘅觀察或者經驗咧，喺第二層嗰個校外支援網絡上面咧，其實佢係淨係處理到嗰個小朋友嘅問題，定係會由佢個家庭根源去到着手咧？因為可能往往就係譬如係父母嘅一啲嘅期望啊等等咧，都可能會構成咗小朋友嘅情緒壓力噶嘛。佢哋做嘅時候，你唔了解其實究竟係點樣嘅？
0: 我同意，就係、是、其實咧，尤其是喺小學階段啦，我哋唔單單淨係處理一個小朋友嘅，我哋處理埋整個期望管理嘅，即係包括家長，因為事實上小朋友個壓力來源咧，好多時就係嚟，因為佢生活場景主要就係學校同家庭。咁如果當佢有呢兩方面都感到有壓力咧，其實佢唔識點樣去有咩出路啊，咁所以好。自然就可能喺佢嘅身體反應啦，我哋有時會見到佢，譬如濕疹好突然間好犀利啊，有啲小朋友可能有掹頭髮啦，其實都反映咗係佢抑壓咗自己嘅情緒，就係開始喺生理上面表達嘅。咁我哋就會喺學校層面，我哋會介入咯。咁但係因為即係點解我哋覺得呢個制度係好咧？就係因為有第二層嘅支援，因為有時我哋即係學校同家長傾嘅時候，佢有時可能家長會覺得，咦？學校係咪將個責任推卸咗俾家長呢？又因為我哋覺得小朋友，正如我頭先咁講，小朋友嘅成長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學校同埋家庭。咁所以我小朋友出即係由感到壓力，唔係淨係單單一方面嘅，咁可能係兩邊攜手。如果我哋可以去到第二層嘅機構幫忙，從一個第三者咧，可能平衡到成件事，令到無論學校又好，家長又好，我哋睇小朋友咧可以闊一啲咯。咁但係以往冇呢個機制嘅時候，就好靠學校要同家長傾啦。咁但係因為就正如我咁講，兩個場景都係好相似，大家一齊培育緊個小朋友。當佢小朋友出現情緒問題，究竟個責任喺學校定係家長咧？咁如果大家都唔夠開放嘅話咧，可能就會變咗有一個對立面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其中一樣係可以有一個外間機構咧，係作為第三方嘅支援，呢個方法係平衡到細路仔嘅需要咯。
2: 想问多少少关于第一层个机制啦，咁佢始终其实系依赖翻学校嘅资源啦，譬如社工或者老师去负责嘅。咁但当然啦，即系小学生同中学生嘅其中一个分别就系，小学生佢要去表达佢自己情绪嘅时候咧，或者去话俾你听个问题喺边嘅时候咧，可能其实佢未系好得讲得好清楚或者梳理到嘅。咁譬如咧，有冇都听到有啲童工讲话，其实第一层个机制咧嚟讲，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压力咧，尤其是有啲老师。他本身都要兼顾那个教学的、就是、工作负担、
0: 基本上现在津贴学校啦，都有一校一社工的、我们都有一个社工同事是帮手的，我们都会、譬如在行上的会议里面，我们都会提一些同事啦，怎样去留意小朋友的表征啦，如果就发觉那些小朋友跟平时是不同的，譬如他本来很活泼的，突然间很静的，又或者正如我頭先咁講，可能身體有一啲反應嘅，譬如見到咦點解佢掹頭髮咧咁，我哋都會特別去關注一下，咁跟住就會同個小朋友傾，咁我哋都有一啲技巧係譬如社工都會提議老師同埋社工一齊做嘅。譬如好似小朋友可能細咧，佢表達得唔係好清晰嘅，咁可能我哋會叫佢用下畫圖嘅方式啦，或者用咧畫格嘅方式啦，就住某一啲時候佢開唔開心啊，可以用一啲哈哈笑表達啦。咁我哋都會嘗試係睇下小朋友究竟佢嗰個壓力來源個位啊，佢唔開心個位喺邊一度咧？咁我哋就會同佢傾咯。傾完曬之後，其實我哋都會同見家長嘅，我哋都會同家長傾嘅。咁好多時就發覺可能就學校有教學嘅要求，咁可能佢要交功課啦，或者都有測考啦。咁可能攞到某一個成績嘅時候，家長嘅期望啦，都令到小朋友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家長都會有覺得可能個壓力都嚟自學校嘅喎，咁所以以往咧，我哋喺呢個。

0: 部位咧，可能個磨合嘅時間就會較為長咯。咁如果有第三方幫手咧，就會可能持平啲咯。
1: 嗯，如果咁样讲咧，即系因为而家咧嗰个三层应急机制嗰个试行期就届满咗啦。咁当然即系有一啲嘅即系业界人士就话啊，其实咧第二层咧嘅资源都需要增加嘅，因为可能如你所讲啦，有时都需要可能一啲校外嘅支援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亦都可能觉得啊，我同校外嘅社工倾咧会舒服啲嘅咁样。咁你又觉得有冇需要去扩大第二层嘅支援网络咧？
0: 嗱，而家我哋見到咧，都係即係起碼我哋需要求助嘅時候，其實得到回應嘅。咁但當然你話大家大眾對於呢個機制越嚟越熟悉，求助個次數會多啲，咁可能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咁但係所以話我哋而家冇聽到話業界話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冷漠嘅處理咯。咁大家都好認真咁樣處理嘅。咁至於我哋個機構咧，而家為我哋提供嘅都有五間機構嘅。咁我哋業界都覺得呢五間機構都係一啲好成熟，亦都好懂得點樣去處理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嘅支援工作嘅 NGO 咯。咁所以話，我哋覺得都我哋求助嘅時候係得到回應。
2: 不過張校長啊，可能咧另外一個想探討嘅問題就係、五間機構其實佢需唔需要再擴大佢哋嘅人手咧，去應接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個案咧？
0: 當然我自己覺得就譬如越多人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咁每即係如果真係需要處理嘅時候，分嘅時間一定係多啲嘅。咁但我哋更重要就係嗰個質素咯，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個量嘅，淨係希望嗰間機構可以提供到嘅社工係真係好有經驗，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小朋友嘅需要，因為都係我哋希望即係因為小學嗰、那個。處理你要氹個小朋友點樣講佢心事啦，又或者佢個表達咧，同可能成年人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有一啲有青少年經驗嘅先可以做咯。咁我哋而家暫時都未覺得係我哋求助嘅就要排好耐要等好耐我哋未嘅。但係當我諗個數目多嘅時候，有足夠人手係最需要嘅咯。
2: 或者張校長喺五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多一陣，集中係傾一傾咧第三層嗰個機制啊。唔該曬，咁一陣間咧有五點半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中国救援队下午接近两点半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开展救援。央视新闻报道，直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包括260名外籍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具体情况仍在核实，中方正与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离开山洪灾区。劳工处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以提升对出现异常高温情况下的警示作用。新机制之下，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便及早发出更高级别警告。另外，若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之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及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

0: 資料並對佢作出負面評論。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最低氣温約28度，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日天氣不穩定，下周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時氣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军营。咁另外，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即系沙田方向啦，跟住培正道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新界嗰边，近住电话机楼。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出口嗰边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另外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九龙嗰边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在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起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

0: 我哋咧一路都同嘉宾咧倾紧啦，就系、是、关于咧高小嘅三层应急机制系咪应该要延续嘅问题嘅。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翻咧就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张作芳校长。张校长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都有讲过啦，第一层同埋第二层嘅机制啦。咁如果咧翻到去第三层嘅机制，我想请问咧，其实而家学校对于一啲转介咗去第三层机制嘅学生咧，一般嚟讲咧，会有啲乜嘢嘅即系其他嘅辅助嘅措施咧？因为第三层如果去咗医管局嘅精神科咧，可能佢哋会唔会系都系以药物嘅治療為主，咁但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譬如學校又或者係第二層嗰啲嘅機構，仲會唔會有一啲嘅輔助服務俾到佢哋嘅？
1: 原則上呢，如果真係去到第三層呢，其實無論學校啦或者校外機構呢，仍然都會同這個家庭呢係緊密接觸嘅。因為其實唔係即係正如剛才主持人咁講啦，個小朋友可能真係有情緒問題，我哋醫生開咗藥就唔係淨係一粒藥就解決嘅，咁都會睇返佢個情緒呢。因為有啲小朋友如果係真係好驚呢，佢可能就係、是踏入學校門佢都有啲緊張，又或者喺同學嘅相處都有啲緊張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即係因為佢都係我哋嘅學生啦，咁就算佢接受住一啲個醫療輔助之後咧，我哋都會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嘅。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係就住學業好緊張嘅，咁我哋點樣安排佢處理佢嘅課業啦？又或者佢點樣入去課室某一啲堂點樣處理咧？我哋都會個別同家長傾嘅咯。咁所以其實去到第三層咧，其實第一同埋第二層咧係仍然會運作嘅咁。
2: 其实咧，头先即系我哋一路倾落啦，咁即系似乎你都系即系原则上其实都赞成咧呢个措施都需要去恒常化嘅。咁但系除咗我哋头先倾嗰啲范畴之外咧，你仲觉得有冇一啲嗰个机制上面需要去改善咧？譬如可能个转介嘅速度啊等等。
1: 基本上我哋點解會支持呢，就是其實以往冇呢個機制之前呢，就只係學校處理，咁學校上去處理完就打俾家長。咁而家我哋有第三方啦，當小朋友真係更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甚至係有第三層啦。咁而家嗰個轉介機制呢，我覺得就係順暢嘅。咁當然啦，由一開始嘅時候大家有少少迷茫嘅，因為究竟點填呢，點樣揾呢，就點樣聯絡呢。咁但係經歷咗九個月之後呢，我哋都喺個程序上面點樣簡化啲啦，點樣可以多一啲資訊可以話到俾家長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個期望就係希望呢件事可以恆常化啦，因為即係都多謝教育局啦，喺呢件事都重視小朋友精神健康，亦都俾咗啲額外資源支援到學校。咁第二就係喺個機制上面同埋宣傳上面，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令到我哋同家長傾，我哋要揾第三第二方，即係第二階層嘅時候，第三方合作嘅時候，家長對於個理解會多啲，因為仍然都有一啲家長會覺得，其實都好小事啫，小朋友佢唔開心，即係好細路仔梗係咁噶啦，做錯事唔話得咩，其實都有一樣，所以都有呢一種嘅家長嘅。咁但係我哋多啲可以宣傳就係、是、如果我哋有需要求助，唔等於細路仔就係有病咯。其實係有呢個需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輔導係可以幫到佢開心成長嘅。咁我諗呢方面嘅宣傳咧係可以加強一啲咯。
0: 張校長啊，最後咧都想問埋啦，就係因為政府咧佢哋就想訂立一個分層護理模式嘅，就係、是、一個多專業界別嘅分層架構啦，就係、是、前線咧就係、是、處理一般嘅情緒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到跟進個案啊，同埋較嚴重嘅精神病患嘅個案咧，都可以對應到唔同嘅專業，譬如係教職員啊、社工啊、醫護啊，同埋其他嘅輔助人員同服務提供者等等，去到釐清咧每一層咧嘅服務嘅定位同埋分工。其實你哋作為學界咧，對於呢一個嘅分層護理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期望咧？特別就係如果定立咗之後，會唔會其實對於教職員啊相關嘅一啲嘅培訓，可能都需要增加咧？
1: 我諗教職員培訓就一定嘅啦，因為始終我哋本身嘅專業都係喺教學上面。咁你話對於即係當然我哋見好多小朋友啦，但係對見到個小朋友究竟佢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啦，同埋點樣處理咧？其實我哋都係啲門外漢。咁所以有清晰嘅定位係好事，有呢個培訓俾翻老師，亦都有呢個需要咯。咁但係我自己諗。

0: 你將佢分咗好多個架構嘅時候咧，我覺得每個架構之間嗰個階層亦都唔可以係太死板咯，因為如果唔係就變咗呢一種 case 係我嘅，但係呢個情況又唔係應該我處理，請你去揾其他部門啦咁。咁我覺得喺我哋，因為小朋友咧係一個人嚟噶嘛，一個人亦都未必係。淨係得一個情況，即係正如我頭先講，佢出現問題嘅時候，可能唔係淨係學校責任，都有家長嘅責任，可能有同學相處嘅問題，而且一男子咁，所以就算分得好清之間咧，我都希望各個階層之間個合作都係一樣咯。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就呢樣原來唔係，我就轉介另外一部分另外一個部門再跟進，咁就會令到嗰件事拖得好長咯。
1: 好啊，多谢晒你啊，张竹芳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张竹芳咧系津贴小学议会嘅顾问嚟嘅，先休息一阵。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別，咁都幾值得講一講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 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好啦，如果你譯做中文咧，都有少少不能夠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兩個都 adjective 啦，但係我哋用法上咧，其實係有啲分別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後面係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後一個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 好啦，而 incapable 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是跟 of 跟住跟一个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的话呢，我要加返 ing 变咗一个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 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呢个是个 grammar 的 form， 至于意思上有什么分别呢，下一集再讲。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6: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6: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林子欣啊，跟住我哋亦都倾咧另外一个嘅教育问题啊。不过呢个咧就系讲紧咧系大学嘅教育啦。因为咧喺今个学年开始啦，其实咧就八间资助大学嘅非本地嘅本科生嘅限额啦，就放宽到去咧相当于本地核准学额嘅50%。咁当然即系而家各个学校未仔细公布啦，咁我哋就暂时未系好清晰咧，究竟八间院校咧今年各自收咗几多嘅即系非本地生？咁不过咧，港大校长啊张翔咧，佢就喺接受本台节目《港澳15/5》节目嘅访问嘅时候咧，就提到佢期望咧政府能够进一步放宽限额咧，去到70%去吸纳咧海外嘅优秀学生。嗱，咁但系如果当我哋话要提高咧非本地生嘅学额嘅时候，有边啲嘅位置咧，我哋应该要去到留意嘅咧？
9: 系啊，咁当然即系从正面嘅角度谂啦，就系、是、其实呢、這个即系增加啲非本地生嘅名额，对于学校嘅国际化同学生嘅视野，当然有正面嘅帮助啦。咁但系亦都咧有唔少即系教学同行政问题上面挑战嘅。咁譬如就系学校设施足唔足够啦，或者大学生我哋好多时要做实习啦，咁实习机会够唔够啦，住宿问题啦，甚至咧亦都有时我都会听有啲同事讲过。

0: 教學質素方面的影響啦？因為一個老師對學生嗰個比例啦，即係越嚟越多嘅學生，而佢哋嗰個背景咧，可能有一啲係即係非常之唔同嘅。咁譬如咧，如果要教一啲同本地有關嘅學科，譬如可能公共行政啊，或者教一啲香港歷史嘅話咧，咁有一啲外地嘅學生咧，其實佢未必有香港嗰個嘅即係認知同背景啦。咁變咗佢哋同本地生咧，有時一齊咧上同一堂嘅時候咧，都有啲挑戰嘅對個老師。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機遇嘅同時咧，應該都要做好一啲即係行政同教學上面嘅準備。
1: 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你一位咧，即係學界中人同我哋傾下啦。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劉志鵬嘅，劉志鵬你好。
2: 你好啊，兩位主持。
1: 劉志鵬，喂，劉志鵬啊，首先咧，或者咁問啦，即係其實我哋衡量咧嗰個非本地本科生嘅人數應該擴展到去幾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用啲乜嘢因素去到衡量嗰個比例叫做合適咧？
2: 係啦，當然咧數字咧就即係大家睇落有對數字有啲理解，但係咧其實都冇乜太多嘅所謂根據，邊啲係多啲，邊啲係少啲嘅，係咪？咁我就覺得咧就有個簡單辦法嘅，咁院校可以自己去睇嘅。咁譬如話今年收嘅學生嗰個分數咧係同樣，譬如收到100個咁啦，今年嘅分數咧係高過舊年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收多啲嘅。系嘛？即系收到去同去年差唔多嗰个分数。咁调转咧，如果今年嗰个分数系低过上一年嘅咧，咁你就即系唔好收咁多啦。可能系缩翻多少咁样。咁根据过去几年香港非本地生嗰个报考嘅情况咧，睇嚟系每年咧我哋嗰个分数都系上升嘅。咁即系话咧，每年咧，是想嚟香港读书的非本地生嗰个人数是增加啦，同埋佢哋嘅质素都是向上嘅。咁我哋其实是适宜咧，系可以即系向上调整嗰个非本地生嘅学额。咁所以今年咧系去到50%咧，我觉得都是适当嘅。
1: 咁但系呢个就系用分数咧而论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系咪应该仲有其他嘅一啲因素要去考虑，然之后先至画条线？究竟我哋应该系50啊、60啊，定系70咧？
2: 当然咧，大家会考虑就系、是空间啦，系咪啊？我哋够唔够课室啊？够唔够老师去教多咗嘅学生啊？又或者咧有啲讲法就是、喂，够唔够宿舍俾学生住啊？咁呢樣嘢咧就每間院校都即係各自有唔同嘅一啲嘅硬件嘅配置咧，咁我相信咧就教學嘅空間咧係都係可以再吸納多啲學生嘅。咁至於話老師咧，就其實唔會話因為多咗學生咁就變咗攤薄咗嘅。多咗學生，我哋會多咗老師嘅，按翻個比例。咁至於話宿舍嗰度咧，其實亦都係每間大學都有各自嘅佢哋嗰個宿舍嘅配置，有啲係多啲，有啲少啲啦。咁呢度咧，可能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宿舍點樣去配俾啲學生啦？咁樣過去有一段時間咧，當冇乜非本地生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講緊20-30年前啦。咁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咧，有一個大概33%咁樣，即係30%+嘅宿位咧，系配俾8间大学嘅。咁有啲院校，好似譬如闭校咁样，系会用捐款啊，自己去筹钱啊，咁样再起多啲宿位。我哋起到75%嘅啊，当年啊，咁啊后来就100%啦，咁样。咁呢啲就系当年嘅情况啦。咁嗰阵时有个谂法就系、是，即使香港本地嘅学生咧，佢住宿舍咧，都系有一种即系学习上嘅理由俾佢住喺度，等佢可以係即係喺一個叫做住同埋學嘅環境裏面咧，係去接受大學教育嘅。咁但係而家個形勢有啲轉變啦，我哋非本地生又多咗啦，亦都係即係嗰啲叫做收課式嘅研究生又多咗好多啦。咁宿舍就好明顯，如果你從嗰個學生個人口整體嚟睇咧，是遠遠不足嘅，咁於是亦都有唔少，譬如城中學社啊，又或者定係好即係好商業化嘅嗰啲咁樣即係嘅 小型嘅嗰啲即係宿舍啦，譬如話個別嘅住宅單位將佢即係轉變成四至六人宿舍，咁呢啲都大把係有嘅。咁所以成個大學生住宿嘅情況咧，就比以往係即係多元化咗。咁究竟有幾緊張咧？嗰啲宿位或者有幾不足咧？我諗即係個別院校都有自己嗰條數嘅。咁我就唔係話十分即係準確去知道。咁至少閉校咧就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0: 嗯，刘子鹏啊，你之前咧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讲过咧嗰个关于宿舍嘅问题啦。咁你都提到咧，社会应该重新思考本地生住宿嘅意义。咁因为原本咧，我哋即系读书嘅时候都会话啊，其实咧住宿咧，佢又唔系纯粹俾你真系喺度过夜啦，而系有一个居学合一嘅教学环境嘅。咁但系咧，你亦都观察到咧，其实近年而家好多院校咧起宿舍咧，都系为咗满足嗰啲本地生嘅住宿要求嘅。点解会有咁嘅观察嘅？
2: 其實我諗如果大家即係睇翻香港嘅大學宿舍發展歷史咧，咁最早期都係基本上係港大啦。咁後來即係中大又有宿舍啦。咁港大咧就係嗰啲叫即係傳統英式嘅院舍啊嘛，嗰啲嘅叫做學院制咁樣，啲學生就住喺嗰個學院，跟住咧就接受一啲即係非正式嘅或者非課堂式嘅教育，就喺宿舍裏面咧。同人相處啊，等等啦。咁呢一個咧，好似喺至少喺我讀書嘅年代都好似係都幾有佢嘅教育嘅實質嘅意義喺度嘅。咁雖然當時我哋即係宿位都奇缺啦嚇，咁但係就因為基於呢一個考慮咧，我相信係即係大學資助委員會後來就覺得即係大學咧每間都應該有相當數量嘅宿舍去滿足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嘅需求啦，咁但係咧，就實際上去到當大學宿舍係好大量地興建，而有大量嘅學生入住嘅時候咧，就變咗另一種情況啦，就係大學往往將宿舍學生宿舍睇成係一種即係物業管理咁樣，咁只不過係即係我嘅理解啦，係多數嘅大學都係將啲學生編配咗去宿舍裏面咧。就喺度住，咁但係有冇啲即係相應嘅，好似即係某啲比較傳統啲宿舍嗰種嘅教育嘅嗰啲咁樣嘅課程或者非正式嘅課程啊，又或者活動咧，去令到佢住喺度嘅時候，佢都學到好多嘢咧。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幾普遍嘅一個現象。咁因此，既然變翻做一個純粹或者大部分都係住嘅咁樣嘅一個需求，咁我又唔覺得即係香港學生係好鍾意住，咁至少喺即係閉校睇到嘅情況就係好多學生佢滿足咗佢即係入住呢個需求呢個要求之後呢，佢其實好少返宿舍嘅，咁於是個同房嗰個就可以享受一個單人房啦，咁呢情況都幾多下嘅，咁即係說明呢，我哋呢一個年代嘅大學生呢，又好似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享受嗰種即係所謂群體嘅宿舍生活啦，咁亦都隨住即係好多即係大學嘅宿舍都唔係有太多嘅即係學生嗰啲即係譬如宿生會啲出嚟組織學生活動咧，咁睇嚟成個宿舍都有少少變咗質嘅，咁翻去純粹住呢個情況，咁無壞喎，我覺得無壞，但係問題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宿位嘅分配咧，就要重新思考，系咪即系我哋本地生都要即系規定佢必須住幾多個學期啊？佢或者幾多年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重新思考嘅。
0: 另外都想問多少少非本地生個名額啦。咁我哋頭先引述咗張翔校長咧，就提到佢哋想再擴大個比例去到七成嘅。咁想問一下，譬如嶺南嘅情況咧，如果七成又吸唔吸納到即係呢啲學生，同埋點樣同樣即係多人嘅同時，亦都維持到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咧？
2: 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非本地生。嘅質素咧，就係視乎我哋每年嗰個非本地生報考嘅學生嘅成績嘅。咁好明顯呢幾年都係即係有個顯著嘅增長，係年度增長。咁因此咧，如果用翻我哋學校嘅情況咧，我哋絕對係有咁樣嘅即係體量咧，可以去即係吸納 多啲嘅非本地生，直至到可能去到70% 都唔定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唔係話一條一成不變嘅線。咁至少喺目前咧，即、就、係、是、我哋非本地生，當然大家知道主要都係內地生啦嚇。佢哋嚟香港讀書嗰個熱誠係咁高漲嘅時候咧，呢幾年的確係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而唔會影響嗰個非本地生嘅質素。咁當然咧，我哋都睇到咧，即、就、係、是。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的即係比較咧，顯然是非本地生，特別係內地生咧，佢哋嗰個即係高考成績咧，相對個分數整體係會比我哋本地生係高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應該，如果以大學用大學嘅學生嘅質素整體嚟睇咧，我覺得係適宜係吸納更多嘅非本地生嚟香港讀書，令到我哋整體個本科生嗰個質素係提升嘅。
1: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刘志鹏，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岭南大学咧校长特别顾问嚟嘅。咁不过咧，都留意翻啦，啊张翔校长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啦，佢都话咧系要堅持一條底線，就係、是、唔能夠咧減少本地生嘅數目，因為呢個咧係對本地社會嘅承諾嚟嘅。節目時間今日到此為止，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慢驶噶。较早前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另外将南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惠业街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市广场车多。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尼泊尔增加至270人遇难，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险塞湖，溃泄风险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西藏军区第一批两架直升机今日下午一点左右飞抵吉隆口岸上空，勘察灾情和规划救援航线。高空画面见到有道路被淤泥完全覆盖。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亦都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军区表示，吉隆镇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 1.5 米，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无人机探测之后确认，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道路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周边山体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塌方或者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灾区紧急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5500多箱干粮和食水。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至于尼泊尔方面的情况，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70人遇难，另外有两名身处尼泊尔的中方企业伤者已经被转移。多个国家或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2: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席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 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毁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淹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很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

0: 非常複雜，山體穩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臨好大難度。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而在本港，入境處表示至今未有接獲港人求助。入境處說獲悉事件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香港特區政府成都經貿辦以及旅遊業監管局了解情況。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大使館、經貿辦和旅遊業監管局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2: 工作暑熱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2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異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風險，預計日後每年可能會有4至7日發出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警告。舉例，今個月9日，香港錄得有紀錄以來最高氣温36.9度，新機制下就會發出紅色暑熱警告。前一日雖然相對氣温比較低，但濕度和風速情況較不理想，有機會發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在我們考慮到整個暑熱天氣可能還有一段時間會持續，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都無法估計氣温會不會再有異常的升高，我們這個改良了的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可以及早為我們的工友提出及時的警示。
2: 勞工處又說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不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溫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的指標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4: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5: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了，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不是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 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咧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4: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6: 红色那个警告会的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4: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九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子清报道。
7: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8: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00到6:00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多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00到8:00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多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7: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5点至上午10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2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没有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3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過全民 AI 普惠計劃轉化為普惠中小企和普羅市民的超級紅利。 另外，數字辦利用 AI 提升123熱線效能，涵蓋接收市民訴求、分派個案和數據分析，相信能夠更專注處理和及早回應市民訴求。陳樂軒報導。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话：现时香港有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0: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9: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1: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9: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一共$180亿，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12: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 與眾各方今次達成的和解協議有待法庭批准。根據加州檢察總長辦公室發表的聲明，協議內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護青少年兒童免受社交媒體相關心理健康危害的強制性措施，例如設置社交媒體每日默認使用幾耐的限制和夜間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長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長監督工具，採取更加嚴格的年齡驗證措施，以識別平台上的18歲以下用戶和13歲以下兒童。 Meta 在一份聲明中呼籲其他社交平台都採取措施，確保青少年和兒童以健康和負責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體。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13: 新闻特写：
1: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公布，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以辨证论治的模式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学院举例，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会从饮食和起居等方面设计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下他介绍工作室如何提升诊治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14: 一个学科的发展呢，到了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细的分科的那个发展的要求。在国家155规划纲要呢，都提出了我们要加强中医优势专科的建设。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医药发展蓝图的远景呢，都跟我们提出我们要积极去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新模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在诊所中间推行这个专科专病工作室的模式。
15: 在专科专病工作室方面呢，会涵盖哪几方面的专科和专病的？
14: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包含了肿瘤病的工作室、慢病管理工作室、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但是目前的阶段呢，我们重点是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呢，首先我们讲理论，理论方面其实是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就是治未病的理论，包括了3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以未病防病，就是讲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糖尿肾、糖尿脚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那个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翻。咁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会教翻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啊，饮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嘅依家越嚟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嘅一个综合嘅一个调理的方案，令到那个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15: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睇症，其实那个流程啊，同以往会不会有啲咩唔同噶？
14: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讲，其实是冇咩唔同嘅。咁但系作为我哋专科工作室的医师，如果 遇到一啲棘手嘅複雜嘅病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進行一個內部嘅病案分析、病例討論。咁對於無論係資深嘅定係年輕嘅中醫師，都有一個好好嘅分析病例同埋學習嘅機會。討論出嚟嘅方案咧，可能會更加合適嗰個患者，從而形成一個專科團隊嘅工作模式。一方面學習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係令到對於俾翻到患者嘅一啲治療方案咧，會更加之好啲咯。
15: 呢一個工作室嘅設立啦，其中一個目標咧就希望培訓中醫師嘅梯隊啊，點樣可以增進到咧？即係唔同中醫師咧喺呢一啲嘅專科專病方面，點樣幫佢哋提升一啲嘅經驗啦？
14: 18個工作室，我哋重點發展嘅係11個工作室，其實受限於乜嘢咧？受限於嗰個工作室裏邊嘅人員嘅組成。我哋有資深嘅醫師啦，我哋有年輕嘅中醫師，咁所以喺梯隊嘅建設裏面咧，我哋係用翻會議啊、小組討論啦、啊，包括啲跟診啦、啊、帶教啊、示範啦、啊，多種嘅學習模式嚟到培訓年輕一代嘅中醫師，從而形成一個梯隊。我哋嘅目標咧，其實係為咗香港培養培訓更加多嘅專科醫師。
1: 重複新聞提要。尼泊爾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和失聯。總理李強下午抵達受災區域，指導搶險救災工作。尼泊爾增加至270人遇難，多個國家或組織承諾提供援助。尼泊爾與中國的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堰塞湖，潰泄風險高。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约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其后曾经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超过0.3%。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幅超过0.1%。小米集团跌超过3%，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人工智能和晶片股上升，智谱急升近13%。Minimax 和华虹宏力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或以上。其他业绩股个别发展，瀚森制药急升1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华润电力升近4%，密雪集团急挫超过8%。内房和内需股下跌。本港七月的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7.3%，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 按月升幅收窄至到 0.77%。 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八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一成。由方嘉利报道。
18: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0: 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系一年几以嚟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預料八月樓價仍會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復平穩，部分租客轉租為買，維持全年樓價升8%至10%的預測不變。
1: 可能是七月份一個暫時的調整，是不是會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呢？我覺得這個今次的調整未必的，頭七個月其實都講緊成7.3%的升幅的，剩下餘下我五個月份還沒有機會再上調多即一至兩個的百分點呢，我都覺得這個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們都會仍然維持住8%至10% 一個全年的2060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系个暑假嘅期间啦，啲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嘅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嘅迹象嘅，咁但系踏入去到系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0: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七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1344.9亿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50%。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4346亿元，按年升超过81%。总保费是大概5366亿元，按年升超过2%。新单保费升近12%，至到超过1800亿元。新业务价值升近34%，至到近382亿元。总投资收益大概是3145亿元，急升近1.47倍。总投资收益率5.58%，按年扩大2.29%。集团话上半年积极开展战术资产配置，加强主动管理同埋配置固定收益投资、权益投资，重点布局新增生产力同埋优质嘅高息同埋优质嘅高股息资产。另类投资就强化战略性产业赛道前瞻布局，但下半年面对市场利率低位窄幅震落，保险业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度增大，行业发展短期内仍然面临阶段性的挑战。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的营运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的石油消费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3: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4: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了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3: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8亿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在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 王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七成，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

0: 监今起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1: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喺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0.1仙。XLE 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国际商业结算、淮北绿金股份、亨泰、米兰站、盐城港。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金轮天地控股、吉盛集团控股、德式、汇彩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是4,580.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窝打老道。另外，较早时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

0: 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在翠屏南村对开，就是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按住部 lift。
1: 哎，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 ,ESG, 亦即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今日就找来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陈家伟 Kelvin 和我们分享一下中小企的一些情况。你好 Kelvin。
6: 你好 Cammy。
5: 是啊，咁你哋呢就追踪咗一批嘅中小企啦，睇下佢哋呢就几年做一啲 ESG 嘅情况喎。而家最新嘅情况系点样
6: 㗎？品牌局呢都第三年去做一个香港企业嘅 ESG 调查啦。咁其实以下我有几点重要嘅发现啦。咁其实第一就系香港企业其实对 ESG 嘅重视程度呢整体都系持续咁样上升嘅。咁特别今年嘅调查睇到呢有超过九成的受访企业呢就是说他们对 ESG 的关注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增加了的。而且呢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得把口去讲，其实很多企业都已经由知道要去做呢就变了去真的做紧了。虽然呢个调查亦都有看到就是说现在的企业他虽然他的 ESG 项目是数量是比两年前是少了，但是呢不代表他的投入少了，即是反而就是看到那个趋势就是啲企业咧已经做咗一啲基础嘅 ESG 工作啦，而家开始咧聚焦处理一啲佢哋相对比较薄弱啲嘅环节啦，同埋一啲核心嘅难点啊，佢令到佢做到更精准同埋更针对性咁样嘅。咁
5: 即系就唔系流于表面噶啦。
6: 系啦，开始就系真系实质去做一啲针对性嘅项目咁样咯。咁、那個調查另外亦都第二點就係個企業對即係 ESG 入面嗰個管治嗰個環節咧，係仲特別明顯咁樣嘅提升嘅，因為佢我哋睇到個管治嘅層面嗰啲推行嘅項目數量係特別多咗，咁同埋佢哋話亦都喺未來嘅一年嘅資源投放都會上升，咁所以 ESG 嘅實踐已經變成佢哋日常運營嘅一個有更有系統化同埋可持續嘅一啲管理策略咁樣咯。第三點咧係供應鏈嘅 ESG 管理咧，都係成為一個新嘅重點嘅。咁因為我哋睇到啲企業咧，佢唔單止做 ESG 自己做之外咧，佢亦都越嚟越重視咁樣去帶動啲 partner 供應商啊、客户啊咁樣一齊去做嘅。所以喺一個社會層面上面，其實有好多企業都將同埋啲投資者啊、業務夥伴一齊嘅嗰個良好關係咧，都比較好重視。咁另外，環境方面呢又是 都是打咗入去呢個十大嘅熱門項目嘅，佢哋都係聯同佢哋嘅 partner 一齊做一啲環保嘅措施，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係推動緊啦，佢哋喺個環保上面。咁另外喺一啲外部嘅合規要求嗰度咧，即係譬如歐盟嗰邊佢哋有好多碳嘅邊境嘅一啲規矩啦、啲機制啦，咁我哋都睇到有啲企業開始意識到要做好呢一方面嚟提。

0: 升佢哋嘅競爭力啦。咁、最後一點咧，啲企業都認為 ESG 咧真係走出去，即係特別係做海外市場嘅一個通行證。咁特別係對於有啲好多企業想出海嘅，咁以前 ESG 可能當佢係一個加分嘅項目，但係其實依家越嚟已經變咗一個基本嘅門檻啦。
1: 即係話咧，中小企其實佢哋就除咗自己做啦，亦都可能同佢啲 partner 或者啲即係供應鏈就一齊做啦。嗱，你頭先咧提到咧海外發展啦，都好重要啊。ESG 對一啲中小企嚟講，係咪而家佢哋真係做生意，會唔會真係遇到客或者買家係真係要佢交一份 ESG 嘅報告，或者一啲嘅經驗，個做生意嘅機率先至會大啲咧？
0: 係啊，一啲海外嘅市場，佢哋即係比較重視 ESG 啲市場係一個好明顯變咗一個通行證嚟嘅。特別譬如好似歐美嘅呢啲市場咧，佢哋近年對一啲碳排放啊、勞工標準啊、供應鏈嘅透明度嘅要求咧，其實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啲企業如果喺 ESG 方面做得好咧，其實係更加容易符合到佢哋當地嘅一啲法規啦，去避免面對一啲額外嘅碳税啊、罰款啊，或者因為佢唔達標咧入唔到嗰個市場。咁所以其實依家好多啲跨國嘅企業咧，都已經定下咗一零排放嘅目標啊。咁所以如果你要同呢啲企業做生意，你係供應產品俾佢嘅時候，佢都會要求呢啲供應商咧，就係提供一啲碳足跡啊、勞工權益等等嘅一啲資料。咁所以其實如果企業做唔好個 ESG 咧，分分鐘就即做唔到呢啲企業嘅生意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啲市場，如果即係 ESG 能夠幫助到企業去減碳嘅呢啲成本，係轉化成一啲綠色嘅商機咧，即係我哋睇到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 ESG 就唔再係一個成本啦，而係佢係幫助個業務增長嘅一啲新動力，同埋其實係提升自己企業嘅競爭力咯。
1: 但始終一開始即係企業要做一個 ESG 可能要做啲記錄啊，或者做啲測試啊等等咧，都涉及錢噶嘛，即係生意未傾之前都要自己做好呢份報告啦，或者相關嘅檢測啦。呢方面其實係咪都係一啲中小企啦，佢哋要實踐 ESG 啦，面對嘅一個比較大困難同埋挑戰咧？
0: 我諗即係如果其實我哋建議一啲中小企或者中小微企啊、初創嗰啲企業咧，佢哋覺得個成本係一個困難嘅時候，其實我哋建議佢係由一個細細步都可以開始去實行嘅。咁由第一步佢可以譬如俾啲員工有一啲基本嘅 ESG 嘅概念啦，咁唔需要話一開始做一個好大嘅系統，花好多資源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團隊都要知道乜嘢係 ESG， 點解公司要做。同埋當佢真係要實行起嚟嘅時候呢，咁啲同事會更加有共識同支持啦。咁所以其實建議可以好多企業可以中小企可以做一啲成本低同埋容易落實嘅措施嘅。咁即係譬如好似啲節能減費啊，推行一啲無紙化嘅辦公啦，譬如有一啲簡單嘅供應商守則啊，同埋鼓勵環保嘅採購等等。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簡單而且係投入唔多嘅，而又好容易都見到成效嘅一啲做法咯，咁即係所以呢啲係一個基本嘅做起啦。咁另外都建議啲中小企可以參考一下一啲同行嘅做法啦，咁就慢慢去擴展。咁有啲咩企業佢可以參考？咁因為其實品牌局同埋廠商會咧喺2022年咧都開始推出咗一個叫做 ESG 約章嘅，同埋香港 ESG 獎推行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幫助企業咧。特別是中小企啊、初創呢啲咧，等佢哋喺 ESG 上面可以建立到一個方向啦，增加到佢嘅認識，即係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咁所以一啲真係小企業咧，我哋建議佢可以即係先參加 ESG 約章嘅。我哋就會有好多啲研討會啊、分享活動啊，等佢哋可以慢慢認識啦，同埋累積一啲經驗。等佢由一啲細細嘅項目開始可以做到一啲成績之後咧，咁佢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嘅香港 ESG 獎咧，展現佢哋嘅實力。咁呢個都係比較經濟同埋簡單。
1: 頭先你提及碳足跡呢啲。 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或者要揾啲專業人士幫幫手嘅。
0: 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到碳足跡，真係有啲企業佢需要去攞一啲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我哋都建議盡量去用一啲國際認可嘅嗰啲啦。咁譬如 ISO 啦，其實佢哋推行咗有好多嘅認證計劃，喺 ESG 上面咁就係 ISO， 譬如14067，咁其實呢一個係針對個碳足跡嘅一個檢測監察嘅報告嘅。咁譬如 ISO 14000，咁呢個係針對個管理同埋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嘅。ISO 嘅26000咧，呢個就係一個社會責任一個指導嘅方針，即係證明呢個企業佢對一個永續嘅發展咧，同社會責任都係得到個認證咁樣咯。
1: 而家中小企真係要做好啲，即係頭先你個建議就係慢慢逐步做，即係簡單啲開始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咧，而家大家面對個挑戰是什麼，或者困難是什麼呢？
0: 我想個挑戰來講，其實一方面是資源上面，很多企業就是為了顧自己的生意，那他無論在覺得個資源上面和人力資源的成本上面，他可能會是一個挑戰的、但 是我覺得我們一方面都建議香港啦，都希望是政府會多些去推動和企業可以多些支持，那特別就是在一些制度和標準化的上面，如果能夠可以香港可以做到一個、有香港特色的一個 ESG 的審核啊、認證和一些鼓勵的一些機制呢，特別譬如啲碳審計和綠色標誌上面，其實是可以幫助很多企業去提升他們的競爭力，和特別是跟國際那裡去接軌咯。
1: 中小企相信他們對於 ESG 的認識都多了很多了，ESG 的發展其實相比其他地區你們怎樣看？
0: 我諗香港其實陸陸續續同國際係接軌得好緊密㗎啦，尤其是有好多企業係做緊海外市場嘅嗰個上面啦。咁亦都即係近年我哋見到，雖然我哋香港係起步比較遲啊，但係咧其實個追趕速度已經係越嚟越快啦。咁其實我哋調查入面都睇到，譬如香港其實大概差唔多10年前咧先至開始話有講 ESG 嘅發展啦。咁其實特別係譬如香港嘅交易所啦，即係啲上對上市公司其實係有 ESG 嘅披露嘅要求之後咧，令到佢哋呢個係一定要遵守啊嘛，佢唔係話就咁你鍾意就遵守啦，咁係一個必要嘅項目，咁就令到香港而家急起直上啦，因為一路跟住國外嘅標準咧，其實我哋都越嚟越追得上，咁即係發揮好大嘅優勢同埋好強嘅追趕能力嘅，因為本身香港喺金融啊、專業服務同埋一個國際聯繫上面都非常之有優勢，仲有我哋嘅檢測認證咧，咁即係我哋都睇到有好多數據，即係都顯示到其實香港喺一啲頂級嘅 ESG 嗰個表現，其實係領先緊一啲其他國家嘅。雖然譬如新加坡都喺 ESG 上面都有佢哋嘅優勢，咁但係其實喺整体表现、持份者的表现啊、监管方面，其实我们都看到香港是越来越做得好咯。
1: 明白。那近几年呢 ESG 呢就大行其道啦。咁有时呢大家就即係觉得要对于啲审查呢要严格少少。其实企业点样去确保到个 ESG 个数据真实同埋透明？
0: 喺个数据上面，其实係我諗对好多中小企嚟讲都真係有啲困难嘅。所以其实佢哋唔係唔想做，但係真係有一啲数据未必攞到嘅时候係比较难去量度同埋做到一个 ESG 嘅报告咁样啦。咁所以都真係头先所讲啲好大嘅挑战。我諗挑战入面除咗嗰个数据问题，仲有一啲经验不足嘅问题啦，以至到人手配合的问题，因为可能中小企的员工他们对个 ESG 的认知度还是比较低，所以我们这一方面其实譬如品牌局我们举行很多研讨会啊，还有那些约章都是给很多的支持支援给一些中小企可以去更加学习到这一方面。日后我们都希望香港应该善用一些专业的服务优势，因为香港在碳审计啊、法规啊、检测认证上面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將 ESG 咧就加埋呢一啲專業服務去結合，咁其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幫到一啲香港嘅中小企，特別去發展一啲出海市場嘅時候，可以做到一個領先嘅 ESG 服務樞紐咯，幫香港。
1: 嗯，明白。頭先你提到咧，其實香港都急起直追啦，有邊一方面其實可以再做好啲，或者可能我哋都可以引入一啲制度咧？
0: 借助一啲譬如專業評審啦，同埋啲第三方嘅認可認證咁樣咧，絕對會幫到

0: 企業去實踐多啲 ESG。 咁即係譬如我哋都鼓勵企業，除咗我哋 ESG 約章、 ESG 獎，其實都有其他嘅行業協會啊、專業機構好多都會推出一啲 ESG 嘅嘉許計劃。呢啲係透過一個譬如客觀同埋好嚴謹嘅評審咧，令到企業可以唔單止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做得到唔到位啦，咁亦都幫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去宣傳展示佢哋嘅 ESG 表現係真係有根有據，而提升佢哋嘅公信力啦，增加佢個供應鏈嘅客户啊，同埋消費者亦都會對佢哋嘅企業個或者個品牌係會有更好嘅信心。我哋都建議企業咧內部佢哋嘅數據管理同埋披露嘅機制咧，唔可以淨係話做一次或者講一次就得嘅，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持續嘅記錄啦、監察同埋去 update 佢哋啲數據，個披露要盡量都透明，咁先至可以令到個市場同埋監管機構都會信服佢咯。
1: 明白，好啊！今日咧好多謝品牌局嘅陳家偉分享咗咧，即係中小企 ESG 個情況係點樣啦，同埋嚟緊咧可以點樣做啊！多謝曬你，
0: 唔該曬。
1: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咧，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注视。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各种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期望透过大型节庆活动，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同时带动旅游经济。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旅发局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将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结合，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透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听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

0: 部地區大暴雨，發生山洪和地質災害的氣象風險高，中央氣象台提醒公眾做好災害防禦。中央氣象台又說，受到沙德爾影響，未來三日接吻沿海和東海等海域風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東等地雨勢較強。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7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另外，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彩云一村。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慢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的，龙尾去到梳亚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是干诺道西，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星辉豪庭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凤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比屯门道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比较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观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至到蝴蝶湾公园是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去旺角。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係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重复一次啦，就係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7: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3: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2: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
14: Three, two, one,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何展鹏。
17: 十八好时光，
18: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今天是2016年8月27日星期四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在度，
19: 有阿 Penny 李万芬，
20: 有我林慧文 Phoebe 喺度啊！
19: 大家好，
14: 十八俱乐部。
18: 今日带大家去铜锣湾维园啊！咁啊，潮人盂兰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嘅盂兰节咧，香港各区都会有啲相关嘅主题活动，我哋都介绍咗好多，今年都唔例外啊！
19: 其中咧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所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嗱，除咗有抢菇竞赛、呢、這个盘弓堆叠赛、盂兰文化历史展览、导赏同埋工作坊之外咧，佢哋亦都有呢个实景互动剧场以及咧功德加一。功德全接巡回打卡活动的最终站啊，咁啊，佢哋以呢一个创新同埋呢一个传统嘅形式咧，展示盂兰传统文化嘅魅力啊。
20: 系冇错啊，咁啊，电话线上咧，我哋请嚟咧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兼盂兰盛会保育工作委员会主席胡彦松啊 ，Anthon 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啦，盂兰文化节咧有啲咩睇头噶
18: ？Hello，Anthon
20: 你好，
21: 各位主持好，
19: 欢迎，
20: 系。首先就要问你啦，每年嘅农历七月盂兰节啦，咁见到各区咧都有一啲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咁你哋举办嘅盂兰文化节咧，同各区嘅盂兰盛会咧有啲乜嘢嘅特色咧？咁当中有啲咩活动啊？同我哋介绍下。
21: 系啦，嗱，各区每年农历七月期间咧，大家都见到唔同嘅区啊，都会举办啲传统嘅盂兰盛会活动啦。咁佢哋呢啲咧就係好传统式嘅，係一啲祭祀性嘅活动嘅。咁我哋盂兰文化节咧就係一个盂兰盛会一个宣传推广活动。咁啊，呢个推广活动咧，那个构思其实我哋就将一啲时代元素啊，融入一啲传统模式，譬如以一啲譬如创新科技啊、潮流文化嚟展现我哋盂兰盛会嘅时代魅力。 咁因為我哋除咗我哋舉行盂蘭文化節之外咧，其實我哋喺盂蘭文化節之前咧，我哋都會同其他嘅盂蘭聖會嗰啲傳統嗰啲盂蘭聖會嘅團體咧，都會同佢協作舉辦一啲相關嘅活動嘅。好似頭先你哋都有講，譬如話我哋有個互動劇場啊、渡海渡人啊，咁我哋喺盂蘭文化節呢三日，我哋就會有演出啦。但其實我哋之前咧都會喺其他嘅盂蘭聖會場地，我哋都會有演出嘅。
18: 嗯，咁多個活動都想知道究竟係啲咩嚟？因為有啲就咁睇個名，我真係估唔到啊！即係譬如我見到有個搶菇競賽，其實呢個係咩活動嚟噶？
21: 嗱，呢個搶菇競賽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將一啲我哋傳統嘅盂蘭聖會咧，一啲有兩個形式嘅，一個咧就係慈善祭壇，因為咧傳統嘅盂蘭聖會咧就係話我哋將儀式完咗之後，因為我哋有祭品噶嘛，祭品去做儀式，儀式完咗之後咧，將啲祭品咧就轉為救祭品嘅，即係牽涉到一個信仰同埋一個祭品係共用埋一齊嘅。咁啊，因為以前喺傳統嘅地方啊，譬如話喺汕頭啊，以前咧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咧，將啲祭品嘅話咧，就會揾個竹籤編咗 number 寫到竹籤上面嘅。咁然後咧就喺個孤台上面咧，大概18尺高，咁啊會將個竹籤插住嚿番薯就掟落嚟。啲人咧就自己會做一啲粒豆形啊，好似把遮啊呢啲咁嘅形狀咧，就去呢嚿番插住幅番薯嘅竹籤啦。咁然後咧攞咗竹籤咧，就攞去換嗰啲相關嘅製品啦，譬如話換一隻豬、換隻摩托車，或者換一包米咁樣。咁另外呢個就係呢種形式啊。咁另外有一種咧，我哋喺我哋香港盂蘭聖會，大家都會見到嘅就係我哋佢放焰口啊，嗰、那個儀式咧就差唔多做尾段嘅話咧。佢個金剛上司會掟啲菇嚟果出嚟，咁啊啲人咧就會一樣都攞掛遮啊，或者攞咗餅帽咧，就喺接啲菇嚟果，因為呢啲咧又係保平安啊、保吉祥嘅。咁啊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形式嘅搶菇，所以我哋咧就將呢種傳統習俗啦，經過優化同埋加一啲規則上去，咁變成一個競賽活動啊。
19: 哦，另一個競賽名咧，我覺得小學嘅陸運會名咁，好似盤公堆碟菜啊，好有一個競爭嘅意味，又係咩嚟嘅咧？競賽嘅目的又係咩咧？
21: 嗱，盤公堆碟菜咧，就係我哋個構思咧，就嚟住木蓮救母故事，即係喺西晉時期咧，特説盂蘭盆經講到木蓮救母，咁當時咧。木建年咧就係聽到佛祖嘅指示啦，咁啊喺農曆七月十五日增節之日嗰日咧，就去攞啲百味五果啊，攞啲生活用品啊去供養啲僧眾。咁佢供養僧眾咧，因為當時阿木年佢母親咧，由於生前作孽啊，所以死後落咗我鬼道裏面嘅。咁啊由於供僧咧，就所以攞到啲功德啊，供養啲僧眾可以攞到功德嘅話咧，就可以將個母親咧脱離咗地獄苦難。咁另外啦。呢、這個概念嘅話，其實我哋潮州人，我哋去拜神，我哋求神咧。如果大家喺個神棚嗰度咧，擺咗好多祭品啊，譬如茶酒湯湯茶酒湯飯啊、齋菜碗啊、五生五果啊呢啲，咁前頭會大家會見到一個金漆木雕嘅讚盒嘅，上面擺咗一啲潮州糖果。咁呢個讚盒嘅話咧，就係同我哋供養神靈同一個概念。所以如果你見到嗰個盤供堆葉菜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黑色金漆木雕讚盒啊嚇。咁我哋會用嗰啲譬如話用啲生活用品啊、牙刷啊、牙膏啊、番鹼啊、碗啊、碟啊咁樣。咁大家咧就兩組一個攞一個負責碟。咁大家鬥快啦嚇，答得最多嗰、那個就可以就出線啦。咁如果係答得多，大家同樣答得多嘅話咧，我就以最高嗰就取勝負嘅。咁所以我個遊戲就係咁樣玩法，個來源就係咁樣啦。
18: 啱啱都了解咗好多關於歷史，之後今日都係農曆十五，我知 Phoebe 都有嘢想問下你喎。
20: 係啊，咁咧知道咧有一個咧文化歷史展覽啦，關於盂蘭嘅。咁啊，其實又會係有啲咩內容㗎？係咪都頭先你都有講過咧，即係盂蘭聖會啦，同埋盂蘭咧當中嗰個背景啦，都會唔會包含喺裡面咁㗎？
21: 是啊，咁我哋呢個文化歷史展咧就其實兩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我哋會以文字同埋以一啲繪本啊，同埋一啲照片啊，咁啊會介紹第一部分咧，介紹盂蘭聖會嘅歷史緣由啦，嗰、那個發展啊，同埋嗰個傳承狀況嘅。咁另外一部分咧，我就會介紹我哋盂蘭聖會嗰個儀式啊、流程啊，同埋一啲祭品啊、擺設啊咁樣嘅。咁主要就係、是。差不多呢個文化歷史展咧，就可以將我哋整個盂蘭聖會嘅緣由，至到而家儀式啊，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個流程啊，都可以好了解嘅。
19: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漁南文化節咧係咪有啲互動嘅活動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1: 嗱、啊，咁啊，另外我哋仲有啦，譬如話我哋有我哋漁南嘅功夫茶啦，咁大家都知道功夫茶，我哋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咁、我哋漁南政會裏面，以前我哋除咗有潮劇之外，我哋仲有潮州鐵枝木偶嘅。咁今次我哋咧都有個潮州木偶體驗嘅，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畫嗰個潮州鐵枝木偶嘅。咁我哋漁南嘅話，我哋一啲雜作啊、製品啊，咁我哋今次咧都會有啲折紙嘅，咁教大家折下啲金絲吊啊。啲銀定啊、蓮花啊呢啲相關嘅嘢嘅，
18: 多謝曬你啊！咁我相信有興趣嘅聽眾咧都會去留意一下嘅。咁啱啱提到啦，有個專屬嘅導賞團嘅，咁訪港嘅旅客咧就可以喺今個星期六8月29日參加翻專屬嘅導賞團，係英文場嚟噶。咁可以乘坐翻啲觀光嘅巴士啦，深入咁探索翻漁南聖會嘅傳統習俗，同埋親身感受香港嘅多元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旅客咧就要記得帶翻旅遊證件，親臨去旅客嘅諮詢中心報名參與嘅。
20: 係啦，咁啊跑跑咧講嘅三個諮詢中心咧，咁啊分別喺邊度咧？咁啊，首先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 同 B 區嘅。咁啊，另外九龍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尖沙咀天星碼頭啦。咁而香港九龍站咧，旅客諮詢中心咧，就喺香港西九龍站啊 B 二層嘅抵港大堂啦。咁啊，大家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
19: 係啊，而頭先咧 Evan 提到嘅今年嘅呢個漁南文化節咧，會有實景嘅互動劇場咧，有第二部曲。渡海渡人巴士导赏，其实我哋早前咧都要去到其中一个传媒导赏路线噶，听晚有得听啦。
0: 区区有睇头，
18: 唔知道大家对于24岁有咩概念咧？你呢个24岁有冇好耐啊？
19: 我都一段日子，我記得我24歲，我知道我自己嘅人生方向。嗰時我揾份工，我知道我唔啱嘅呢份工，所以我就決定去轉我嘅另外一個事業線。嗰時仲做緊銀行啊嘛。
20: 你24歲已經可以目標清晰，我24歲都唔係好知道自己想點。
19: 你知點解？因為咧嗰時啱啱升職啊，跟住我哋只有自己一間房啦。
20: 咁犀利嘅，你24歲已經升職喎。
19: 升職有自己一間房係咪好對得住？但我對住個師姐咧，差唔多50、60歲，我知如果我唔走，若干年後我就係佢，咁我就要之後揾自己咯。
18: 咁啊，琴日同大家分享完一啲建功啊，今日都繼續同大家探討呢個青少年嘅事情啊。咁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有啲流行嘅網絡用語，就係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24歲咧，可能好多都仲係初級大人啊，即係啱啱成年咗，但係下意識咧，可能都仲會揾翻佢哋自己身邊嘅高級大人，譬如係父母啊，或者一啲長輩嘅。
19: 係啊，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年綜合服務中心咧就覺得啦，24歲前是一个容许迷茫、鼓励试错、充满无限可能的大人练习生的阶段。他们在这个星期日在屯门举行24岁前必做的事的展览，专门为24岁以下的初级大人而设的。八大展区包括初级大人临床报告展、试读实验室和挑战多十个，差不多十个的这个游戏关卡，等大家可以收集各种限定的纪念品。
18: 咁电话旁边呢就已经请嚟咗相关嘅代表㗎啦，就係、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屯门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杨明俊啦，明俊社工罗彩怡 Charles， 同埋梁启伦 Alan 㗎。Hello， 三位好。
20: Hello， 三位好。首先咧，我要咧，想知道咧，24歲前必做的事嘅展览咧，咁啊，呢一个展览点解会用呢一个嚟做主题咧？你哋觉得咧，24歲其实系有啲咩特别喺度啊？
19: 系，边位
16: 先啦？我系 Charles。
19: 好
20: ，Charles。
16: 系啦，我哋当初咧拣24歲前咧，系一班社工同埋青少年中心，中心青年咧，佢哋讨论而定嘅。咁24歲呢个岁数咧，其实就系我哋综合青少年服务咧嘅中心嘅主要服务对象嘅年龄上限。我哋希望可以提醒翻青少年啦，喺呢个成长路上面咧，其实佢哋都仲有好多人会支持啊，同埋社会上都有啲资源系可以善用嘅。咁有一啲JC 有一啲嘅计划啦，我哋都希望中心其实唔系就系得有需要先要嚟嘅一个地方嚟嘅。我哋都希望青少年咧，其实可以放心咁样探索啊，同埋探索翻发挥翻佢哋嘅想象空间嘅。咁亦都佢哋嘅身份啦，唔系净系参加者啦，可以系一个活动嘅构思同埋创作者啦，同埋成长入边，其实大家都知道。 係冇說明書㗎嘛，咁社工都唔係要替一個青少年去決定佢哋嘅人生，所以我哋呢就同佢哋一齊試啦，一齊搵方向，所以跌跌撞撞過後呢，我哋

0: 会知道大家嘅需要系啲咩嘅。
1: 嗯，我知道系咪都仲有个24岁嘅主题，有冇都介绍下？
2: 边个负责？系
3: ，Hello， 你好
2: ，Alan 讲系咪？好啊。
3: 系啊，咁啊，24岁前呢个主题就啱啱都有讲咧，因为我哋主要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嘅年龄层就系6至24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啦，系啦。咁呢个呢活动里面咧，其实我哋系好常咧同一班年轻人咧去共同试创啦，同埋我哋系有一个好强烈嘅概念，就系青城共创，就唔系净系我哋社工去话晒事，去主导晒啊成个活动应点做。咁今次成个展览咧，我哋系连同年轻人咧一齐去谂成个主题啦，同埋每一个摊位都系同佢一齐去谂咁样嘅。咁當然我哋會有24個唔同嘅多元體驗嘅單位啦，咁我哋會用一個實驗室係啦做一個主題嘅，咁歡迎大家嘅市民嚟到我哋嘅展覽去參觀啦，咁我可以一齊去睇下我哋嘅年輕人究竟佢哋而家嘅諗法究竟會係點樣啦，同埋同佢哋一齊探索一下同埋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咁樣嘅。
1: 呢個時候不如都請 Charles 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八大展區嘅入嚟要玩啲咩先呢？
0: 嗯，咁我就分享一下啦，由一入場呢，參加者咧其實就可以領取一張由社工同埋青年合作設計出嚟嘅試錯清單嘅，咁都會連同翻場地嘅地圖可以睇翻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擲一粒12面骰嘅，咁入邊嘅數字咧其實就決定咗喺試錯實驗室嘅挑戰號碼啦。咁其實呢個擲骰嘅動作啦，都象徵住其實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咧起始點咧，雖然係會被設定嘅，但係咧之後人生嘅每一步路，我哋其實都有權自己去抉擇翻咯。
1: 嗯，咁我都见到里面有初级大人临场报告展喎，
2: 仲有啊，同埋呢个试错实验室好特别啊，因为咧冇人想错噶，但系俾佢哋试错啊，真系好特别。可唔可以介绍一呢两个展区咧？
1: 系咯，试到啲咩咧？
0: 好，咁我先讲下试错实验室先啦。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系想带出就系好多嘢咧，我哋唔需要准备到十足先开始嘅，而系边做边学啦。咁呢个部分嘅摊位啦，其实都建基于喺过去 JCIS 呢3年计划里边咧，我哋青少年同埋社工喺中心都试过错过嘅。咁最后咧，用一个简单啲嘅体验方式啦，等公众都可以体验一下佢哋本身试验嘅过程啦。咁入边嘅部分咧，有好多唔同嘅互动摊位嘅，其实包括咗中心嘅动物义工啊、桌游、飞镖或者电竞小组等等啦，去组成啦。等公众可以更加贴近翻而家时下青年啊，佢哋真实嘅一啲兴趣、谂法或者一啲生活感受嘅。咁都希望可以分享翻一个现场嘅分享啦，咁睇下佢哋嘅想法啊、观点，做一个交流啦。咁另外亦都希望现场嘅公众啦，其实佢哋可以了解翻自己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或者重视啲咩嘢咁样嘅。令到佢哋可以面对翻佢哋成长入边，其实各种困难同埋挑战咁样咯。
4: 嗯，你头先咧有提到话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咧？因为我知道现场咧都仲会有神秘电话亭啊、合法躺平区啊，我仲有呢一个咧好有趣啊，遗憾分子粉碎机啊，系咯，即系其实咧呢一啲系啲乜嘢嘅环节嚟嘅咧？同埋即系点解咧会有呢一个谂法，想带出啲咩信息啊？
0: 嗯，咁啱啱你哋提及呢三个部分啦，主要都系一啲打卡嘅位置嚟嘅。我哋都希望咧，呢个区域除咗打卡之外啦，都可以提供翻个生活回顾嘅空间，俾公众去了解翻自己嘅需要嘅。就住电话亭先讲下啦，咁其实系会就住翻一啲人际关系嘅事件啊，现场有一啲青年同埋社工会进行一啲解难同埋一啲交流嘅。咁另外咧，合法躺平区。咁就會設有一啲枕頭山啦，其實都係想提醒翻公眾咧，要關心翻自己嘅個人精神健康啦，亦都俾一個舒壓嘅空間佢哋嘅。咁另外咧，遺憾分子粉碎機咧，其實就會收集咗唔同嘅青少年去發表翻佢哋關於24歲前啊有啲咩迷惘嘅迷型展板嘅。咁到時公眾都可以睇下啦。另外公眾咧都可以同時間喺現場寫低佢哋嘅遺憾啦，之後粉碎。咁其实都系象征住咧，成长入边咧经历遗憾系大家嘅必修科，但系其实都系一种养分嚟嘅。
1: 嗯，除咗玩之外，我都想问一下 Alan 啊，因为见到今次展览唔单止净系喺屯门大会堂同埋屯门文娱广场举行啦，仲见到有个屯门味嘅特调能量剂，咩嚟嘅咧？咩系屯门味咧？
3: 诶，系啦，咩屯门味咧？系啦，可能有多公众谂起屯门味，会唔会谂到屯门牛啊？系啦，可能谂起即系轻铁啊，系啦，可能似日本等等嗰啲咁样啦，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次有个叫做屯门特调嘅能量即系饮品咧，其实就系屯门区系啦，唔系就我哋中心嘅，有其他都参与紧呢个 JCIS 计划嘅青少年咧，佢哋去专属去调制嘅一个饮品嚟嘅。咁、那个名字就叫做针针啦，系啦。咁咧，佢哋其实有三个产品嘅，系啦，第一个就叫做星期一汽水 Blue Monday。 係啦，即係可能翻工翻學啊，好驚星期一嘅時間咁樣啦，係啦。第二個就係戀愛腦啦，係啦，因為好多年輕人都喺感情上面可能有好多嘅煩惱啊等等咁樣嘅。咁另外第三個就係十小煩。系啦，咁咧呢三個主題都係面對青少年佢哋而家面對緊生活啊、感情或者壓力嘅一啲感受嚟嘅。我哋希望喺呢個平台咧，俾啲嘉賓係啦受眾咧去感受下而家我哋嘅年輕人究竟會係點樣咧。咁所以如果想 taste 到呢三隻真實嘅飲品係啦係點樣嘅咧，咁就可以嚟我哋嘅展覽啦，星期日。
2: 嗯，同阿文俊傾下，寫阿明章，最後一分鐘啊，請你同我哋咧透露一下今次嘅展覽啊，但係想帶啲咩信息俾大家啦，俾呢個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咧？
5: 好啊，先講一講咧，都明特別明確咧，今次呢個活動咧，其實係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賽馬會二十一世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計劃去支持嘅。咁因為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就我支持咗我哋中心，希望我哋打造青少年中心咧，就唔係淨係青少年有困難先會嚟嘅地方，而係咧一個安心、開放、冇標籤嘅空間咧，俾年輕人可以自由探索。發揮想法同埋追求夢想咯，咁其實我哋好想帶出最後一個信息，就係咧想話俾初級大人同埋高級大人聽咧，成長唔係一個考試嚟嘅，冇標準答案，亦都唔需要一個人完成，最重要係知道咧，其實成長路上最重要係你唔係揾到答案，而係有人願意陪你一齊去揾答案，而你係唔孤單咯。
1: 好快講講，如果想去嘅話，使唔使預約嘅先？
5: 唔使嘅，即刻嚟 walk in 都得嘅，但系你又可以喺 Facebook 同 IG 打 elchk.tmit 就揾到相关嘅资讯噶啦。
1: 好啊，多谢晒三位啊！哇，初级大人、高级大人呢啲真系学问嚟嘅。
2: 系啊，但系我24:2过咗个，去唔去得嘅咧？
1: 应该都去得嘅。
2: 可以
1: 咁啊，但系我都想去，因为我自问我过咗30岁，我都仲系初级大人。
4: 因为你寄望住42啊嘛。
1: 咁啊，先听一节新闻同交通，转头翻嚟继续会有18好时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交通咨询委员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尖沙咀专营渡轮航线的加价申请。主席黄仕俊表示，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与财务表现，以及有关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商议加价申请时已经考虑并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将向政府提交建议。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蚊不等，平均加幅大约三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啦慢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永德利广场。在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加士居道近住女童军总会。至于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於較早前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黑布街的意外就處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車龍仍然排到去梳亞道油站。在隧道情況方面，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慢车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啦，亦都系慢车噶。龙尾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開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排到去友愛村。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食咗藥就唔好揸車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13: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12: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13: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12: 吓、啊，可以点算啊？
13: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4: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走出广播道。

0: 外勤同事，
1: 哦、
0: 我唔知有冇人用过。诶、里面我记得有冰巾啦，有个保冷剂啦，同埋有个密实袋咁样噶。
2: 入住啊！你咁样睇大气电波罩，我搞到我唔知点接落去。
1: 真系红啊！耳都红埋喎。
0: 我哋出面边度同事话佢用过咁啊？
2: 因为我觉得咧，同事出去做嘢咧都好辛苦咁热，咁啊，我见到有呢一啲嘅物品，咁啊，不如啊试下啦，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不过、即系都睇翻自己身体啦，即系睇下适唔适合用。
0: 因为成日都讲话，究竟用咩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消暑咧？咁啊，面对香港极端酷热嘅天气增加咧，红十字会日前都发起咗酷热行动日啊，寻日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咁啊，探访咗一啲不适切房屋嘅住户啦，咁啊，了解翻基层嘅暑热困境嘅。寻日就请嚟咗红十字会嘅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 Anna 同我哋分享过咧，社会各界其实可以点样支援身边有需要嘅人嘅？
1: 系、啊，其实酷热天气咧会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噶。咁当日咧 ，Anna 咧就同埋三位嘅天文台嘅前台长探访咧住喺旺角劏房住户陈伯啊。
2: 系啊，八十几岁嘅陈伯伯咧，因为行动唔方便啦，咁啊过去咧屋企都有好大量嘅杂物啊，同埋咧附近嘅食肆啦，导致到咧鼠患都严重噶。咁逼住佢咧成日都唔开窗啊，咁啊影响咗咧室内空气对流啊。
1: 系啊，红十字会咧早前咧就帮阿陈伯整理佢家居嘅杂物啦，又派发呢个防鼠嘅物资俾佢啦，改善佢嘅住屋环境噃。
3: 住咗12年啦，大约估计都有80-90尺啦。炙热嘅时候都系31度，个冷气都坏咗成十几年啦，拆咗佢，啲老鼠直头喺度走嚟走去啦。所以而家咪连门都闩埋啦，往阵我开门。一線通就通知我，佢話紅十字會同埋賽馬會咧就舉辦呢個活動，咁啊叫我參加咁樣。佢嚟到去睇個環境，我本來有把舊風扇喺度，佢話送我呢把循環扇，我掉咗把舊風扇啦。咁我而家安抽氣已經夠啦。佢俾咗温度計，我最好就知道幾多度啊咁樣。佢係呢個冰涼扇啊。即係可能感覺好啲咁多，我仲要冚張薄氈嘅有時。
4: 因為酷熱天氣咧，有陣時會令到一啲嘅市民，尤其是長者啦，好唔想出門口啦咁樣。咁呢個其實會減低咗佢哋嘅一啲社交活動，對佢哋嘅精神健康咧都有影響。咁另外咧，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嘅街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工人，咁佢出咗去做嘢，其實嗰個酷熱嘅天氣底下邊咧，佢哋都好需要咧更加多嘅休息啦、遮陰啦，或者透涼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呼籲咧，即係無論係一啲社福嘅機構啦、商場啦、商業機構啦、教會啦，總之你係有一啲嘅社區嘅空間嘅，咁唔使好大，放幾張凳啦，有啲水啦，咁樣歡迎佢哋入去唞下暑、歇一歇，我哋覺得其實咁樣樣咧，少少嘅行動都已經幫助好大嘅忙噶啦。
0: 酷熱天氣真係好大影響嘅，即係成日都聽，唔單止酷熱。朝早熱啊，夜都好緊要噶。其實長者喺酷熱天氣下邊個健康風險咧都好高噶，因為佢哋嘅身體機能轉變咧，會導致佢哋嘅反應變得比較慢啦。對於口渴同埋温度嘅改變嘅敏感度都會降低。
2: 係啦，咁紅十字會咧希望提高市民咧對酷熱天氣嘅認知啊，預防因為咧酷熱帶嚟嘅身體不適啦。咁喺社區咧進行公眾教育活動啊，咁透過咧運動班啊、遊戲等等咧，提升長者照顧者咧對暑熱嘅預備啊，同埋咧意識噶。
5: 我姓彭嘅，彭女士喺大把咀住咗10多年。
6: 我姓邱嘅，咁我就住喺旺角区嘅，住咗19年啦。
7: 我姓何嘅，何女士，我住喺大角咀，住咗今年36年啦。嗰度咧比較熱啲，西邊咧好似一隻皇帝咁啊！我哋嗰度係屬於一個皇帝噶啦，西邊啲高樓大廈咧已經圍住曬我哋嗰度啦。紅十字會咧俾咗好多啲資源俾我哋啦，又有36度轉旋轉嗰啲風扇啦，又有廚房啲風扇啦，又有冰巾啦，同埋咧又有啲窗簾。咁我哋熱得就係呢，掛住窗簾遮住啲太陽啦。嗰、那個冰箭冷氣都好少啲噶，真係送咗個血壓計咧，同我哋控熱啲嘢有關係嘅。咁知道我哋嘅人體每一日咧幾多度啦，了解自己個身體裏邊上壓、動脈下壓啦， 同埋自己有啲。

0: 都借血壓啦，咁咪比較即係適合我哋咯，咁咪幫助我哋長者好大咯。多數時間呢都係喺屋企，咁我哋通常都係消暑方面，我哋係飲凍嘅開水啦，同埋咧去有商場嗰啲地方啦，同埋出席我哋紅十字會嘅活動啦。
1: 準時參加多啲活動咯，自己消磨下啲時間啊，又自己又冇感染咯，好大幫助咯。自己又有啲活動，學到啲知識咯，
0: 識到好多朋友仔，
1: 開心嘅，
0: 開心嘅，
1: 開心咯、
0: 啊。如果俾紅十字會嗰啲姑娘同埋嗰啲靚仔們咧，我俾100分咯，
1: 係啊，
0: 101分。
2: 101分
3: 啊！系啊，嗱，有关当日香港红十字会酷热行动日嘅影片咧，喺我哋今日18号时光嘅电视版都可以睇到噶。稍后咧可以去我哋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页版嗰度重温嘅。
2: 两位仲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啊？我自己咧上网我唔知道有冇用噶，我见过啲人话可以泡冬瓜，泡咗冬瓜。咁、但系我未试过啦，但系我阿妈咧就会煲冬瓜汤俾我嘅夏天嘅时候。
3: 你个冰水浸脚得唔得咧？
4: 冰水浸
3: 腳舒服啲
2: 啊，會唔會頭痛啊？
3: 我會唔熱嘅水，冇多冰啫，少少啫。
2: 同埋我記得 Phoebe 有個提醒嘅喎，
4: 有個提醒就係、是、出街嘅時候咧，屋企啊嗰啲窗簾咧唔打開，將佢閂埋咯，咁啊開翻少少啦，有陽光入嚟。因為咧開曬嗰個窗簾咧，陽光照曬入嚟咧，嗰、那個房間啊好熱啊，
2: 係
4: 啊，我會咁做啊。
2: 揸車嗰啲好似都會嘅，因為佢哋會喺個即係車嘅啲窗嗰度擺一塊
4: 銀色
2: 嘅箭，係啊反射，
3: 反翻俾佢。
2: 我記得我都好似以前搭過一啲公司車定係校車咧，即係曬一段時間行入去，哇！好似焗桑拿。
3: 哇！係啊係啊，係會中暑㗎、那個感覺。
2: 咁啊，酷熱天氣就夏天終於嚟到尾聲啦，唔知會熱幾耐啦。我估好多人咧都想同佢講拜拜嘅。帶嚟嚴明熙嘅拜拜拜啊！

0: 知幾時先可以同呢個熱天講拜拜呢、啊、希望就嚟入秋跟住冬天希望涼爽啲啦。咁啊啱啱同大家去過聽過一個展覽就係同呢個24歲有關嘅。
1: 好有感覺
2: 喎。係呀係呀。
0: 係呀、啊、我真係我唔係去咗我唔係過咗好耐㗎咋。
2: 咁你24歲嗰個
1: 你抽濕佢個嘢頭先好焦積。係呀有戲嘅。擺下巴我唔係講好耐㗎。
2: 我哋開節目之前佢都已經好焦積啦。佢同我講啊佢話你知唔知24歲嗯今日呢我係呢最細嗰個㗎。係
1: 咪佢唔敢同我講。
0: 調轉嗰個唔知道你到未呢
2: 你係咪要喺大氣電波攻擊同事
0: 咁啊，我唔知嘅，啱 Fanny 就提過你哋24歲嗰個嘅即係做歷程啦。咁啊，你就我就想分享一下咧，其實我24歲就冇目標嘅，我同阿 Phoebe 一樣，因為嗰陣時太後生啦，同埋我未畢業啊，我印象中好似我畢咗業未咧，我都唔記得咗少。
1: 但我反而想講有一個好感覺就係我 uncle 嘅，佢嗰陣時候有個仔又啱啱做完輸出，係差唔多年紀啦。咁我 uncle 都叫做有少少即係錢啦，有少少。咁佢咧俾30,000蚊個仔炒股票。投资或者去即系做一啲佢想做嘅嘢，你知唔知佢希望个仔点啊？咁我哋梗系想希望佢赚啦，系咪？唔系希望个仔输晒佢，佢希望个仔买一个输嘅经验，佢希望
0: 学识输，
1: 系因为赢咧好容易会冲昏头脑嘅。但系如果小朋友咧，佢经历过输咧，第时摁大嘅困难咧，佢都唔惊噶。
2: 咦？咁我又想八卦咧，即系呢个 uncle 嘅小朋友，佢系一直个成长阶梯都好顺利嘅，
1: 好保护嘅，系啊，好保护嘅，系啊。系啊，咁我覺得輸嘅經驗係好寶貴咯。
0: 呢、這個就好後生，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未必咁快容易。我都係唔知點解慢慢去到去後邊咧，我就好奇怪，我就覺得30歲前咧就一定要做到啲嘢嘅。
1: 你有啲咩分享咧？30歲前，
0: 我有好多目標都未達成嘅，即係我想。我想学吉他嘅，但我仲未开始啦。跟住我想学，
2: 点解未开始啊？
0: 因为懒咯。
1: 而家系咪过咗30岁啊？
0: 啱啱过咗。
2: 我哋会推动你噶，你就话懒。
0: 咁啊，我又想我想去一啲远啲嘅地方，有行咗山啦。我呢个成功达成到，好开心啊！咁啊，转头翻嚟带大家去睇一啲其他嘅嘢。
3: 旅游乐园之蒙古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3: 佢去骑马、
4: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3: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3: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5: 区区有睇头，
0: 今日区区有睇头咧，就带大家睇一个同服装有关嘅展览啊，就是、由香港文联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合办嘅《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就会喺听日8月27日去到9月6日咧，喺香港嘅中央图书馆举行，系今日嘅8月27日啊。本次嘅展览咧，中华文化节2026年系就会喺中华文化节2026嘅重点项目嗰度咧，就深入探讨一啲中国传统衣冠文化喺当代时装、数字艺术同埋公共美育中里面嘅创新啊！不如都先问一下 Fanny 啊，其实你有冇着过呢啲衫啊？
1: 我咧系拍古装片嗰阵时咧，可能着过嘅，但我都唔记得咗系咪唐朝啦。咁啊，展览咧个规划嘅四大范畴吓，当中咧将会展示咧经过严谨学术考证同埋工艺修复嘅隋唐。华服啦，仲有咧沉浸式嘅光影艺术体验啊！另外，展览咧仲会展出好多位嚟自内地同埋香港嘅知名时装设计师嘅作品，展示传统元素嘅现代转化。
2: 系啊，展场咧亦都特设衍生文创产品区噶。嗱，今晚咧又好开心啊，可以请到咧今次咧展览总顾问啊，本身系著名设计师刘小康咧 Freema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今次嘅策展理念嘅。Hello Freeman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你好啊，系啊，
2: 系啦，咁首先咧，今次咧嘅展览系以隋唐服饰啦同现代设计咧为题嘅，不如咧介绍一下咧，点解会谂到咧将唔同时代嘅服饰咧同埋设计咧摆埋喺同一个展览里面啦？
6: 嗱，其实咧咁啊，即系我哋中国嘅汉服嗰个影响咧，其实一直都有流传到今嘅，咁当然就唔系原原本本咁样样啦。咁头先啲设计师、啲学术嘅老师，佢哋都讲啦。好似低胸裝啊，啲抹胸嘅裝咧，其實都係由唐代開始已經有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少少嘅發現啦。咁另外就係咧， 在呢個展覽裏面提出了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哋點解叫做唐人呢、
1: 嗯、
6: 就因為唐係一個好盛世嚟嘅、
1: 哦，
6: 而嗰陣時候個長安咧就好似而家嘅紐約、而家嘅倫敦，甚至乎應該我覺得應該係巴黎添，因為係一個。好多國家、好多外人咧，好多外國人喺度集居，亦都嗰陣時候嘅中國文化咧，都係受佢哋影響咧，係有一啲變化嘅。咁、
1: 哦、
6: 由圖案開始，由圖案開始，咁你見到今次我哋展出嗰啲衫上高嗰個紋飾啊，嗰啲圖案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喺刺繡上高咧。是非常之漂亮的，亦都是这些这嘅图案呢都影响到日式的和服的嘛。
1: 嗯、
6: 但这图案里面呢是有很多呢是外来文化的，是远至是波斯的。这个呢、哦、就是这个展览里面呢，即是我们想提出就话呢，诶，我们其实中国人，我们那个唐代为什么叫唐，将来变成 做唐人呢，这么受人的尊敬呢，其實我哋嗰陣文化盛世嚟嘅，咁、
1: 嗯、
6: 跟住就嗰啲服飾嗰方面咧，你見到個考證都係咧係好多元化啦，有外來影響啦，同埋嗰個階級好清楚啦，呢個係一個考證嗰度、
7: 嗯。
6: 至於咧，我哋咧就今次好榮幸啦，有呢、這個三位北京中央美院嘅老師，佢哋咧就嚟即係示範佢哋嗰個覺得。嗰、那個唐朝嘅影響，佢哋嗰個服裝設計。咁、
1: 嗯、
6: 我哋三位老師咧，嗰個都係好嚴謹嘅態度嘅。
1: 係，
6: 做出嚟嗰個衫咧，都係非常之有系統性嘅，係 高質量嘅、
1: 嗯。
6: 但係佢觀點都有啲不一樣。但係我選取嘅香港嘅設計師咧，就並不是學院派嘅、
1: 嗯，
6: 就反而係老中青三代。是不同角度去切入所謂中國文化。
1: 啊、
6: 中國文化在香港的承傳呢就跟北京是很不一樣的。北京因為學院多，
1: 這
6: 個都是知名的大學，有深厚的研究。但香港呢，我們是對個社會、對國際的元素、對經濟、對市場一個反應來的，直接的反應來的。
1: 那
6: 我們開始我們有前輩啊，鄧達志啦，鄧達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實他一直都有將即係中國嘅元素等等佢個時裝設計度嘅、
1: 啊，
6: 甚至乎係街頭文化啦，即係好似曾祖才嘅書法咁，佢都有好大膽咁樣等等佢個服裝度。咁我亦都有啊 Henry Now 啦、，Henry 咧就係一個好大膽嘅時裝設計師嚟，好前衛
1: 啊！
6: 嗱，佢今次做嗰套衫咧，十分之前衛嘅，真係，我覺得即係直情，就係好有趣。但
7: 係
6: 當然啦，但佢呢個實驗性之外咧，佢自己品牌嘅衫咧都係好著得出街嘅喎，呢、
1: 嗯
6: 這個就所以就好有趣啦。
1: 係，
6: 咁即係陳華國先生咧就更加特別啦。
1: 係，
6: 陳華國先生咧係做咗40年嘅舞台設計嘅服裝嘅、
1: 哦，
6: 因為佢幫曬即係幫曬所有嘅歌星啊。
1: 係，
6: 即係你噏得出香港
1: 歌星。噏得出佢都合作過㗎啦，呢、這個真係
6: 係啊係啊，呢、這個都合作過㗎啦、嗯，即係四大天王又好啊。小鳳姐又好，王菲又好，哥又好，咩都好，到後生一輩都有。咁佢40年嘅經驗咧，佢真係比較低調嘅。但係佢嗰個經驗咧，喺全世界嚟計都係非常之少有嘅，
1: 係、嗯、
6: 專係做舞台歌星嘅設計，嘅衫嘅設計。咁啊呢個咧，所以佢表現出嚟嗰種文化嘅演繹咧，又更加澎湃喎、
1: 哦。
6: 因為你要喺舞台上高係要展現嗰個光芒啊嘛。
1: 哦，
6: 所以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
7: 仲有分零鐘左右嘅時間咧。不如都請你同我哋聽眾講下，因為啱啱知道咗好多好豐富嘅背景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裡面好似有啲沉浸式嘅體驗嘅喎，其實聽眾嚟到可以見到啲咩，玩到啲咩咧？
6: 沉浸式嘅體驗咧，你就去一間沉浸式嘅房間裏面咧，就見到我頭先講個圖案嘅影響啦。
1: 嗯，
6: 即係嗰個中央美院嘅老師咧，佢將唐代嘅圖案咧，用一個沉浸式嘅方法咧，去表現俾你睇，係點樣構成嘅，點樣展現嘅，同埋點樣能夠演變到為成現代嘅一個設計元素。咁所以你企喺個房間裏面咧，你嗰十零分鐘咧，十分鐘咧，你就會感受得到 即係成個文化嗰個轉變，同埋點可以變成現代嘅視覺語言。
1: 唔該曬，非常之吸引啊！真係好想去睇啊！
6: 係啊，好啊，多謝。
7: 係有興趣嘅聽眾朋友記得留意翻啊！咁就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至五號展覽館免費入場嘅，聽日開始就有得睇噶啦。咁啊，兩位啱啱啊 ，Fanny 都提過啦，其實著過好多古裝衫噶嘛，有冇機？

0: 得通常啲古装衫有冇啲唔同嘅分别嘅？即系
1: 因为噶入边一件内衣，入嘅腰带有啲系松啲，有啲系紧啲嘅，唔同嗰个时代又唔同啲噶，真系嘅。但系我哋咧拍戏要一样嘢咩？好小心，唔好整烂啲戏服，因为俾父亲姐姐闹噶。
0: 同埋系咪好热啊？着上身
1: 好热噶，一层两层三层噶。
2: 系啊，咁啊，同埋咧，其实都讲翻呢一个展览咧，即系都有啲工作坊嘅，即系一共有四场啦。咁就29号、30号啦、9月5号啦、9月6号嘅。咁啊，时间会唔同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翻咧相关咧嘅地方咧睇翻咧相关展嗰、那个资料啊。
0: 嗯，同埋除咗工作坊之外咧，都仲有一啲学生同埋公众导赏。同样都是8月28号、8月29号、8月30号、还有9月4号、9月5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找回相关资料，去到有工作坊参与，还有导赏看。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或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表示，尼泊尔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注视。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當異常高温出現，新機制可及早觸發更高級別工作暑熱警告，令僱傭雙方做好應對。旅發局宣布，今年將擴大中秋盛事規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國際中秋盛會，推出嶄新彩燈會，並結合多元中秋節慶活動，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节庆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0: 28.2 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1级，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龙尾去到葵涌公园。咁另外就喺九龙嗰边啦，较早前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交通同样系回复畅顺噶啦。喺新界方面啊，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接近屯兴路。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半山旧山顶道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系全线封闭。咁现时啦，罗便臣道交通繁忙噶，花园道上行去罗便臣道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缆车总站。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旧山顶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介乎罗便臣道至到香雪道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一带系挤塞。花园道上行的龙尾去到缆车总站。另外挤塞的位置还有漆咸道北，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是过了理工大学。现时连同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过海，龙尾是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在果栏对开。就是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了理工大学，连同加士居道过海去红隧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那段，交通就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亦都是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就是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直至听朝5点钟去红隧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8: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0: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9: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0: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9: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0: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1: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数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2: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的很相信，一路以来无论是普及体育的投放和精英运动的投放慢慢开始收成的时候，整个体育产业的 GDP 是会提升。
1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2: 阿嘉怡你好啊，系，
3: 系，
2: 每一次见你好似都系想叫翻你辣椒姐多啲。
3: 我而家真系出街成日有人叫我辣椒姐啊，
2: 系咪啊？惊你攞啲辣椒油淋佢啊？
3: 同埋唔系啊，同埋好多好多啲街坊啊，即系或者住喺我度嗰啲邻居啊，成日同 lift 嘅时候咧，咁喺个 lift 嗰度佢就望两眼啦，跟住到临出 lift 嘅时候，佢就会话：，我其实有睇嘅。
2: 系啊，
3: 咁样咯，
2: 系
3: 啊，都好开心。
2: 咁本身你住嗰个大厦边咧，多唔多人点到你相噶？
3: 多啊，
2: 本身已经多噶啦，
3: 多嘅，多嘅。
2: 哦，即系普遍大家都知道你系咩料咁样啦，系啊，
3: 多嘅。但系近排就真系好多人有睇咯。
2: 系，咁啊，多谢大家捧场啦。其实都已经完咗大结局都，
3: 仲好多人有讲喎。
2: 系啊，都仲系传阅紧你同屋企人闹交嗰场戏啊。唔系，因为有啲譬如海外嘅观众，可能佢哋系迟啲先睇到啊。又或者收到風先睇啊，咁樣嘅。
3: 我有 friend 同我講，啲 friend 諗 friend 啦，跟住同我講，佢話：哇，你真係洗曬我版啊！佢話我最初咧就冇諗住咁快睇，佢話諗住即係睇下之後點。佢話但你嗰場戲洗版洗得好緊要咧，都好多人即刻
2: 破咗我嘅社交網絡嘅記錄㗎，你係係啊，多得你唔少啊，真係
3: 多謝。
2: 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有嘉賓。咁啊，答半过后咧，我哋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个同我哋个剧集嗰个关系嘅，咁啊就唔系演员啦，因为我哋有一个香港影视工业大屠鉴噶嘛。咁今次咧，我哋就揾到一位服装指导上嚟。
3: 冇错，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咩叫服装指导。
2: 系啦，究竟点样指咧？系啦，咁啊，究竟啊，譬如
3: 咩
2: 叫造型咧？
3: 吓，
2: 咩叫做服装指导咧？咁如果啊嗰啲衫周嘉怡唔中意着，咁点咧？
3: 咁点咧？
2: 吓，咁啊，指导大定系演员大定系导演？演大咧，
3: 定系服装大？服装同指导有两件事啊，嗬？
2: 系啊，真系啊，
3: 要问
2: 好复杂噶，系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解构下呢一个岗位，我哋就揾到咧阿苏俊恩，即系我哋俗称阿苏苏咧。
3: 系啊，
2: 咁啊，佢咧就旧年有提名过金像奖啦，咁啊，亦都参与过好多嘅电视剧啦，你嘅辣椒姐同埋阿 Venus 都系佢搞出嚟嘅。
3: 冇错。
2: 咁啊，另外咧就佢自己咧亦都有参与好多电影嘅工作啦。咁啊，究竟一个服装指导系做啲乜嘢？同埋究竟佢嘅经历系乜嘢？嘢咧，点样可以做到服装指导咧？咁一阵间答半过后咧，我哋就会有苏苏同我哋倾偈噶啦。咁啊，今日不如小弟嚟先啦。
3: 系有咩好嘢？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话说小弟咧，一讲衫咧，咁啊啱啦。因为近排就即系前一轮咧，应该咁讲，咁啊宣传剧集啦，咁好多时咧都要有一啲需要服装嘅时候嘅，
3: 冇错，
2: 包括咗譬如去电视台做宣传啦，上游戏节目啦，
3: 我深表同情啊，
2: 系咩？你
3: 因为都好烦噶，
2: 嗱，冇错啦，
3: 要搞衫系好烦，
2: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听《耍流程》就知道咧，刘伟恒系一个非常之怕搞衫嘅人嚟嘅，即系咧你叫我度剧本，或者度条桥，或者度今日讲乜。系易过我朝头早谂着咩衫咧？嗱，因为第一咧，我系一个唔系好贪靓嘅人；第二咧，我系一个相当怕麻烦嘅人嚟嘅；同埋第三咧，就我系一个好唔中意买衫嘅人。因为喺买衫嘅过程当中咧，首先就要好多选择困难啦，跟住又要比啦，跟住你见到自己嘅肚腩已经唔想再试落去啦。咁同埋咧。一陣時，你知咧，即係每一個場合，佢要求嘅衫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話咩 black
3: coat 啊
2: ，smart 啊，又唔知咩，總之好多呢啲。咁有陣時會驚著錯衫，咁啊有陣時亦都驚咧嗰啲衫著過，俾人見過，尤其是即係之前好密集地要做訪問啦。咁呢件事對我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而屋企我係冇服裝指導噶嘛。
3: 係。
2: 点算好呢？系咪啊？我反而想问一下啲女 artist 先啦。嗱，你哋成日都唔同衫啊。咁你阿周嘉怡，你作为一位即系圈中嘅名人，
3: 唔系啊，其实都烦噶。
2: 啊，
3: 即系因为有时要自己，譬如嗱，嚟紧我要去成都啦。
2: 系，即系影展系嘛？
3: 影展。咁我去成都咧，我就要先问佢哋，哦，你系咩 event？
2: 系
3: 每一个 event 系喺边度搞，
2: 系
3: 佢系点样嘅，或者过往嘅人去呢个 event， 佢哋会着成点嘅？
2: 哦，
3: 即系佢哋
2: 你问定系有人帮你问啊？
3: 即系经理人问咯，但系咁我都系问经理人，叫经理人问啦。
2: 吓，
3: 咁佢就会问晒之后就。 我哋 base on 佢嗰啲大概啲人係著到呢個程度嘅，即係或者有啲係好 grand 嘅，好 grand 嗰啲我就要即刻去度身嘅啦，即係要即刻去揾人幫我做啦。咁如果唔係咧，就係、是、要有時我哋會借衫咯。
2: 咁我又要揾人幫你借嘅咯。
3: 有時自己去借嘅咋。
2: 哇！
3: 係啊，
2: 仲要還衫喎。
3: 係啊，還衫啊，又要借衫。咁你冇，其實好多時 artist 你話著一次。咁你著一次
2: 冇人買㗎，
3: 嘥㗎嘛，你冇人買㗎嘛，你屋企要有幾大先擺曬所有衫咧，係咪？係。咁所以變咗通常都係借嘅，或者再俾錢揾 styling 幫你做咯。
2: 哦，
3: 系啊，
2: 哦可以噶，
3: 可以，
2: 即系譬如你话，诶、哎，我嚟紧去成都影展，我就揾阿苏苏，
3: 你揾苏苏，叫苏苏帮你搞咯，
2: 哦、可以咁嘅，原来，
3: 但系你俾钱咯，即系俾钱，
2: 系因为要请人做嘢噶，
3: 系啊，咁佢就会帮你，咁就佢借会易过你借嘅，因为佢会识得多啲 brand 啊嘛，
2: 系，
3: 咁佢就会可以用佢嘅 connection 去帮你借衫咯、哦，但系呢个唯一有样嘢唔好嘅，
2: 系。
3: 嗰種唔好咧，就係因為通常咧都係好遲先俾你嘅，即係譬如你聽日著，佢到今日先俾你，
2: 係咁你冇得換啦。
3: 咁你如果唔啱咧，你就頭都痕埋啦。
2: 係
3: 咁，但係你又咁，你又可能要焗著啦，或者你到時真係唔啱身，或者你覺得哇，咦可能個 styling 同你唔係好夾嘅，第一次用嘅。咁佢整到好勁嘅，咁或者你又唔得嘅，
2: 係，
3: 因為好多呢啲嘢嘅。
2: 即係嗱，問一問嘉怡先啦，因為我係一個好唔貪靚，同埋好怕著衫麻煩嘅。
3: 我中意靚。
2: 咁但係女士唔係會，喂，我日日都有唔同嘅衫著，又有唔同嘅 accessories， 係開心事嚟嘅咩？
3: 我其實好想自己係Q 太郎，你有冇見過 Q 太郎？
2: 我係老夫子嚟㗎，我係老夫，真係老夫子嚟㗎。你問你睇下，我係你睇翻所有啱啱我哋嗰套劇集。嘅幕后照片，我得嚟去得个三件衫嘅啫。
3: 其实咁样系最
2: 好最开心，拍戏唔识，即系最后做幕后唔识见样啊嘛。
3: 我前嗰排懒啊，开始即系少咗拣衫咧，跟住嚟嚟去去开始着嗰啲衫，竟然俾人。俾啲人见到，俾网民见到，
2: 咁啊点啊？
3: 即系唔系佢唔系见到你啲衫，佢见到我开始咧啡，跟啲网民就会系啊，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明星，系咪都应该着翻似翻个明星咧？而家好似有啲师奶咁样，咁但系其实真系好攰啊！但系冇计啊，咁你又要唉，算啦，又要去拣下衫啦。

0: 好，咁啊，啱啱听过咧，就有阿公嘅黑色礼服啦。咁因为点解我会问嘉怡贪唔贪靓咧？就因为有啲人系好中意，譬如啱啱听完啊，苏永康，苏永康就系一个佢好，即系佢去到嗱，以我所知啊，佢当有一个场合，佢需要拣衫，其实佢好开心啊，佢好着约地啊，衬咩衫啊，衬一个乜嘢煲呔啊，物啊，你知男人都有好多嘢要搞嘅物啊，皮鞋啊，袖口纽啊。打条咩胎啊？呢样嗰样啊，咁但系佢好中意，而我咧系大压力到，譬如我为咗呢件事瞓得唔好嘅，
1: 哦、
0: 即系譬如听日要做访问，哎，我又未买衫、啊，咁我屋企啊夹硬要 mix and match， 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好大压力，所以我点解话我唔中意做访问呢？其中一样原因就是因为要搵衫啦，第二又唔知着得好唔好睇啦，咁啊各样啦，加埋个样又衰又肥又剩啦咁样嘅，但系你哋就冇，你会点啊？
1: 冇啊，咁都系要硬食噶咯。通常咧，我就即系通常啲访问储埋一次过做咧，咁我咪一次过去借十套衫咁样咯。但系都好头痕噶，其实都好头痕嘅，真心。
0: 如果唔好睇会点噶？
1: 唔好睇咪俾人话咯。你预咗唔好睇会俾人话咯。
0: 系，
1: 但系都尽量啦，尽量搞啦，但系都好难嘅，其实真系。
0: 系，
1: 咁我而家嚟紧成都嗰啲衫我都未搞，
0: 系嘛？
1: 因为佢一路都未俾话俾我听系啲，
0: 即系个 dress code 系乜嘢？
1: 系啊。
0: 哦，咁好啦，平时嘅周嘉怡系点样咧？嗱，我讲咗我先啦。哇，真系老夫子嚟嘅。咁、我好庆幸咧，就早几年咧有一啲嘅，即系一阵间我都会同阿苏苏会倾啦。我其实成日都会问咧啲美术，即系或者服装指导啊，喂，你可唔可以话定俾我知，我买定几件衫？因为你知啦，影幕后花絮咧都会影到我样噶嘛。咁、有咩事？有咩衫系唔会出事，但系我嚟嚟去去着嗰几套又 OK 啦。
1: 有人哋又唔觉，
0: 冇错啦。咁我记得上一套电影啊嘅服装指导咧，佢就好好，佢就话咧，嗱 ，Benny， 你买呢一只啦，佢又似底衫，
1: 但又唔系底衫，
0: 又唔系底衫。啊，佢又唔知嗰条领嗰度好啲。咁咧，你去一次过就去嗰间铺头度，你执晒几日色啦，你就嚟嚟去去着嗰啲就冇事噶、因为我好。即系人生最好嘅就系瞓醒觉，瞓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刷牙、洗面、洗头，跟住立件衫就行得出街，系最开心嘅事嚟嘅。所以平时咧，如果大家喺街啊、电台撞到我，一嗰日都见我都系着嗰啲衫嘅啫嘛，烂鬼风褛一件底衫就行噶啦。
1: 其实我都中意呢种生活，奈何我入咗嗰行系唔可以啫嘛。
0: 系，
1: 我都系真系好中意好求其嘅。我真系最好屋企个衣柜入边系得三件衫就最好啦。
0: 系。
1: 我觉得我真系
0: Q 太郎，我见到你个样噶，好灰嘅样。
1: 我真系 Q 太郎嚟噶，我真系好中意日日都净系着嗰件衫噶。
0: 系，
1: 但我知道有啲人真系好中意衬衫噶，但我真系唔系好。

好的，我又不喜欢化妆，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只会入了这行。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

0: 如果唔需要工作，甚至乎或者系净系陪爸爸妈妈，咁周嘉怡系着咩啊？
1: 一定系运动衫同埋戴帽，
0: 系
1: 系啊，
0: 一定冇事，
1: 一定冇事，仲可以食完饭之后翻去跑个步先，即系你唔使换衫添，
0: 系啊，
1: 系咪几方便啊？你话
0: 系，同埋咧一啲即系唔使点样衬嘅衫咧，对于我哋嚟讲咧有个好处就
1: 系
0: 咩场合都得啊，然后咧饮茶又得啊，咁同埋咧。我好怕，可能我即系你知啦，电台都有啲人好贪靓噶嘛，尤其是以前嗰间机构咧，咁即系隔篱台啲兄弟姊妹咧，佢哋系好花枝招展噶嘛，即系 Y 文都系我哋个台噶嘛，以前，咁我其实系有一种天生嘅自卑嘅，第一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着衫一定唔好睇啦，再加埋我又冇着衫嘅 taste 同埋呢个 sense 啦，咁所以咧我系好怕。俾人望噶，即系你知有啲人咧，又唔系讲以前嘅台啲同事啊，即
1: 系
0: 有啲人佢天生，因为佢做呢一行或者喺呢个演艺圈，佢会扫一扫你先噶嘛。咁啊，佢秒唔秒你一件事啊？但你自己已经 sam 虚咗先啦，我就好怕嗰种，哎呀，行到去嗰度，我又着得唔好睇，又唔够你靓，咁、你唔好望啦。即系我好，所以呢种嘅目光，咪呢种嘅内心嘅胁迫。
1: 我哋呢一行，我哋做演员咪，你谂下，明星个个都哇，个个又唔同 sponsor， 唔同性，有啲可能系长期都有啲大 brand sponsor 嘅。
0: 系，
1: 咁你实系俾下佢嘅，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哦，但系最紧要系自己孭得到嘛？系我俾你俾件靓衫，我都孭唔到嘛？
1: 唔好咁讲，又唔好妄自菲薄，真系，但系有时有啲衫咧贵得。
0: 虽然我喺英国嘅饮茶餐厅啫，
1: 唔系啊，真系有啲衫咧，佢又真系贵得嚟，系有明显点解嘅。有啲真系贵得嚟，真系着上去个 cutting 又真系唔同嘅，又真系会着靓咗你嘅。
0: 系嘅，
1: 系真系有嘅。咁但系即系话虽如此啊。都是环保啦，即系
0: 好啦，嗱，咁啊，讲到着衫呢啲咁嘅技巧，或者喺一个幕前着衫应该点样算咧？我哋一阵间都系揾翻个专业嘅，
1: 冇错。
0: 咁一阵间下半场咧，就揾阿苏俊恩，揾阿苏苏出嚟讲下服装指导做啲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观塘 APM 商场寻日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4点几，34岁姓吴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到场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脸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均被控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现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经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及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及数据分析，相信同事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的诉求。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防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未来3日接吻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

0: 有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1: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0: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1: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0: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谦，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斗兽场，
3: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4: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5: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3: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5: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3: 有我海林、
5: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3: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1: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6: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1: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6: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4: 好，嘉怡。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同我哋都合作过好多次啦。
7: friend 嚟啦，直
4: 系啦。咁由于之前我老剧就上紧嘅，无谓揾佢上嚟啦。咁但系而家过咗咧，就可以讲啦。我哋欢迎啊，著名嘅服装指导苏俊恩，苏苏，
7: 苏
4: 苏，我哋行内就个个叫你苏苏嘅。咁我哋点解话佢著名咧？我要即系咁以啊。
7: 讲过
8: 佢
7: 做过啲作品
8: 嘅嘢出嚟，
9: 其实唔著名啊。
4: 旧年咧就提名咗呢一个他年他日啦，就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服装最佳服装指导啦，有份提名啦。
9: 系同文生一齐，
4: 系文连中先生啦。咁啊，亦都有参与过嘅，有《寻秦记》啦。今年仲上紧上完冇几耐嘅《我们不是什么》啦，未上嘅就。我阿爹想旅行啦，咁啊跟住就拼命三郎啦，泛起攻心二啦，至此啦，等等啦，当然仲有反起跑线联盟二，啱啱上完一日落下的彩虹，
7: 冇错。
4: 即系电视剧你又做过，电影你又做过，我哋首先问，即系代表观众问一个问题先。好啦，何谓服装指导呢？
9: 呢、這个要开一个，要开一堂嚟。
4: 好啊，
7: 好啊，好啊，
4: 好
7: 啊，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9: 我服装指导就系、是。简单啲嚟讲，就系设计剧本入面嘅角色人物嘅外表咯，即系成个造型，即系包括妆头衫都系服装指导嘅设计范畴嚟嘅。
4: 哦，即系话如果譬如周嘉怡阿辣椒姐咁样，佢成个造型由佢副眼镜、到到佢个发型、到到佢化妆，同埋佢所有身上面着嘅衫，其实都系服装指导搞嘅。
9: 系。
4: 哦。
9: 基本上是一套电影入面，都是用电影为例，电影入面出现的人都关服装指导事，其实是。
4: 是。
9: 即是这个路人都关事的，其实。
7: 哦，即是所有啊配角啊或者是。
4: 路人甲乙丙丁啊。
7: 那些全部都是搞晒的。
9: 冇错冇错。
4: 哦，咁服装指导除了要搞完之后，咁仲要怎样呢？有什么要做呢？
9: 有什么没做的
4: 了。即系譬如揾衫，咁你设计咗之后揾衫关唔关你事啊？
9: 绝对关。咁你 concept 还 concept 啦，即系你 pitch 完，即系你有一个 design 嘅 deck 啦，咁样啲方向同导演倾完之后，大家 agree 嗰个方向就要去 source 嗰啲你需要嘅 items 咯，即系包括饰物啊，包括衫啊，有时其实内衣裤其实都系设计嘅一部分嚟噶。
4: 哦。

0: 嘅。
1: 哦，
0: 一个 individual 嘅奖，
1: 最佳发型
0: 系啦系啦，造型又有另外，即系 costume 就系 costume， 即系佢哋会分得咁开咯。但系香港其实大部分都系服子会设计嘅，但系点沟通就系每个服子自己应该有 preference 咯，即系佢点样同佢嘅化妆师同发型师沟通，就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
2: 嘅。咁我想知道咧，譬如一个开一个电影咁样啦，咁譬如去我都问埋你啊，导演。咁如果系应该揾咗个服装指导，咁就系服装指导再去 line up 佢嘅 makeup artist 啊，定系点样嘅咧？
1: 即系你个班底啊，
0: 我自己就系我有我用即系合作开嘅班底啦。咁我嘅班底其实都好多人嘅，即系呢个唔得闲就可能个期唔得，咁你总会有期唔得噶嘛。
2: 即系你就会揾埋可能即系做 hair 嘅或者
1: 化妆
2: 整头嘅，你就会揾晒噶啦。
0: 系，除非系有一啲演员系有指定嘅发型师用。
2: 化妆师
0: 系啊，
1: 哦，好啦，再问多少少先。咁除咗你之外，化妆 set 头之外，仲有咩人系 under 呢个服装指导嘅咧？喺现场，
0: 仲有我哋嘅服装组啊。
1: 系啦，嗱，我哋终于带出呢个题目啦。咩叫服装组咧？苏苏，你解释下啦。
0: 服装组咧就视乎 production 有几大啦。咁通常服装指导都会捻住助理服装嘅人啦，咁佢哋就系负责喺筹备到现场去负责执行嘅任务咯，即系你譬如咁，其实你好多衫噶嘛，你拍戏，咁你要点样整理啲衫，点样带佢哋去现场咧？咁就系我哋服装组嘅人会处理啦，同埋照顾演员咯，即系演员换衫嘅时候点样照顾演员都系服装。
1: 系喎，呢个好重要喎，
2: 系啊，系啊，
1: 因为咧，即系你估服换衫度度有得换噶，咁佢哋而家好劲噶嘛，嗰嚿嘢叫咩？
2: 小换衣，
1: 小换衣系啦，呢个名真系用得太好啊！小换衣就系、是。是一个我嚟换衫嘅帐幕，入边咧有阵时摆埋张凳落去嘅，通常都系接凳。咁演员咧就譬如去到荒山野岭又好啦，或者嗰啲地方个厕所唔够大嘅，咁大家就会捐入个帐幕嗰度，然后咧就喺入边换衫，所以叫做小换衣啦，都关你哋事嘅。
0: 关唔关？我成日都话服装组嘅入门测试系点开同埋收小
2: 换，仲要快、
0: 啊。系啊，要快。难嘅，即系难收埋嘅。
2: 佢嗰个小换衣好搞笑噶，佢嗰小换衣你入得去换衫，你谂下有几大系咪？即系都好大噶嘛，佢高过个人先啦，一定。咁你啲高嘅男人入去都换到，咁你即系其实都好高下嘅。咁但系佢系可以
1: 扭翻埋，
2: 扭埋，即系好似
1: 啲帐幕啊。
2: 如果大家有揸车咧，挡风玻璃咧，有时咪遮嗰个太阳挡嘅，咪有个铁框嘅一个嘢咁，跟住之后你嗰个铁系咬得噶嘛。八字形咁扭佢咧，佢就会扭翻去变翻一个饼仔咁样。
1: 喂，我请教下周嘉怡先，因为佢入行早过我哋两个啦。冇小换衣之前，你哋点换衫噶？如果喺荒山野岭，
2: 我以前咧就系喺以前旧公司咧，即系 TVB 嘅，讲得噶嘛 TVB。
1: 讲得吓。
2: 我以前喺 TVB 嗰阵时咧，系冇小换衣呢件事。
1: 系啊，咁点咧？
2: 只系有服装车。
1: 哦、
2: 我哋有架24座嘅，24座最后嗰两排灯嗰度呢係会有个两排定三排，佢就会有个帘嘅，咁就喺嗰度换衫㗎啦。
1: 哦，
2: 所以呢我哋以前换衫呢係一定喺外景係一定上返服装车换衫嘅。
1: 哦，
2: 所以你就算係攀咗石上去好远，即系或者嗰度停唔到车，你都系落翻个服装车。
1: 哦，咁而家有小换衣就方便啲啦。
2: 系啊，又或者可能即系我会叫可唔可以带啲衫上去，不过通常都冇人理我嘅。
1: 好啦，咁啊，除咗小换衣要负责之外，咁啊，你哋嘅即系你嘅助理咧，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嘅，就因为衫咧，一个演员喺一套戏，特别系电视剧添啦，咁你一定系唔止一套衫噶嘛。
2: 我成日觉得呢件事好
1: amazing 嘅，就系因为咧有阵时可能会跳场口拍啦，唔系可能系一定系跳场口拍啦，而亦都会有连戏呢一件事。咁呢件事又系关你哋事咯，系咪咧？
0: 系连戏就系关导演组同埋服装组事。
2: 哦，系啊，两边即系 crossover。
0: 系啊，要 crossover， 因为场记就系负责 mark 连戏啊嘛。咁通常牵涉连戏咧，就要两边一齐对咯，即系两个部门一齐对。所以我哋喺现场系要影连戏相呢样嘢。
1: 哦，吓咩叫连戏相咧？就是、拍完每一场戏或者之前啦，咁啊，嗰啲演员就第一见到就举高双。

0: 手俾大家影下只手，有啲咩色码？
1: 好似影入册相。
0: 系啦，
1: 咁前后左右都
0: 四面影晒，就因为要连戏啊。因为你知而家啲观众好醒噶嘛。头先佢明明行出门口嗰阵冇戴表噶，点解而家有翻只表嘅？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嘢。咁我哋都会即系尽量仔细地去跟翻晒。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大家唔好以为好简单，系因为好容易会错噶。
2: 系啊，
0: 即系譬如冬天夏天衫啊，或者有冇着风褛啊，有冇孭手袋啊，呢啲其实好易错。呢、這个就好靠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大家去沟通啦。
2: 系、啊、
1: 所以通常咧，我哋一有时间咧拍一场戏，跟住之后通常就系会服装组嘅同事同埋导演组嘅同事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就会无端睇，影张相咧，跟两边两部相机就同一时间捉住你嚟影啊。
0: 同埋咧，嗱喺度讲咗。服装组的同事其实好辛苦嘅。
1: 喂，真系坚辛苦。
0: 每一次，因为咧，即系唔系话你哋咩啊？咁 artist 拍完戏好攰噶嘛，咁、一除咗件衫就走得噶啦嘛，拍完戏就上车走噶嘛。但系服装组的同事咧，佢哋系要留到好厚，即系好多时候要整理翻，譬如整理定翻今日着过嘅衫啦，就摆翻好一套套啦。咁然后咧又要可能准备听日第一场或者头几场嘅衫，咁啊准备定啲 artist， 你知道导演好烦噶嘛。一嚟到就要嗰个演员 ready 噶嘛？
1: 唔系啊，同埋佢哋咧，你见咧嗰啲场口转场口咧，即系你转景啊，总之咁讲。哇！我一转景睇到佢哋搬嘢，头都痕埋，因为真系
0: 好似红馆咁嘅我哋。
1: 即系佢哋咧啲衫咧系多到，因为你谂下嗱，你头先都讲啦，唔系净系演员啊嘛，即系你就算甲乙丙丁所有临时演员，如果嗱我哋啱啱拍学校，你所有学生。
0: 嗰套校服，
1: 所有学生嘅鞋，系嘛？
0: 书包，
1: 全部嘢，我见佢哋咧一立嗰啲，佢系用嗰啲胶袋咧，有一个好大胶袋，
0: 干洗铺头嗰啲，
1: 已经系成架车啊！即系一个晾衫架，连埋啲衫就成架。就要推咯，
0: 系阿苏苏，你有冇做过呢个位置噶？
2: 都有，
1: 你系咪都系由低做起的？
2: 我由低做起嘅，由
0: 咁呢、這个助服嘅嗰、那个工作，我头先讲晒未嘅，仲有冇啊？
2: 助服嘅工作，即系一时间都唔知点讲得晒。
1: 你慢慢讲。
2: 其实助服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就即系冇乜设计可言嘅，即系你都系一个执行嘅人啦。咁你就要帮。阿姐或者阿歌手去做所有執行嘢，咁其實前期已經好多嘢做嘅。前期除咗要去 shopping 啊，要去 source 一啲衫，其實係會係要揾一隻 tie gap， 可能就要揾幾日咁樣，即係要行勻全港咁樣行嘅。跟住除咗呢啲 design 之外，咁你 fitting 完又要去裁縫嗰度改下衫啊。咁其實個量係好多嘅，如果你做大戲嘅話，大唔大戏都有啲量啦，咁你都要，你系要有呢个 weight training 咯，即系你要
1: 搬得抬得，
2: 系你即系要搬你买衫嘅时候已经要拎好多衫啦，跟住你去做嗰啲接送啲衫去裁缝度啊，几时 pick up 啊，有啲衫改几时改，几时要 pick up 嗰啲，其实你要好有 planning， 你要好有 scheduling， 咁你先可以 follow up 到全部嘢咯。
0: 哦，
1: 咁但系通常有几多个咁样嘅助理嘅咧？
2: 其实香港嘅 production 真系少啲，我暂时即系比较大 production 嘅戏都系我嗰阵时系做执行服子啦，我系掕三个助服咯，上面有阿姐同阿哥咁样咯，即系佢哋做设计嘅，咁我掕三个人咧就系做执行嘅，
1: 系
0: 咁就要处理晒成套戏嘅嘢，
2: 成套戏，所以我每一次。去歐洲同啲韓，即係都係拍攝韓嘅人咧，佢哋講香港嘅 production 咧，佢哋會好 amazing， 哇！三個人點做成套戲啊？咁即係佢哋會覺得點解會淨係得三個人？
1: 佢哋大概有幾多人咧？咁如果係
2: 佢哋分得好細噶，
1: 即係佢哋係咪會直接分到我首飾就一班人買嘅？
0: 定係每一個 artist 每一個演員有人跟咧？
2: 即係睇 production 咯，但係基本上。外国嘅 production 咧，即系我唔计嚟香港嗰啲啦，即系佢哋喺嗰边话俾我听嘅，就系譬如佢哋 服装车是一个负责服装车的人咯。
0: 哦，
2: 跟住
0: 就唔会求其俾个人揸。
2: shopper 啦 ，shopper 就去买
0: 买衫
2: 啦，跟住执衫嘅系执衫嘅啦。跟住所以其实如果
1: 换衫嘅帮人换衫，帮人换衫
2: 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去买嘢嘅，你想喺架车度，哎，我之前买咗啲咩，我想攞嗰样嘢，你系要同负责服装车嗰个人去。架车入面攞，你唔可以自己入去攞咯。
0: 哦，
2: 即系佢哋系分得唔细。
1: 我都听闻系咁样嘅，我都听闻咧，荷里活嗰啲咧，你如果要去做一件事咧，因为佢个制度咧，你系唔可以直接去做嘅。
0: 系，
1: 你去做咧，佢一定要走匀晒咁样个部门，跟住你先可以做到啦。即系你可能想攞件衫，即系我谂香港就
0: 香港好劲嘅，
2: 每一打十
0: 個。我举一个例咧，嗱，因为可能大家唔知道拍摄啦，咁譬如我哋可能一个景咧。咁我哋就可能連續就搶十幾廿場戲嘅啫。舉個例，我哋啱啱翻去你屋企先算啦，即係阿婉兒姐同阿嘉怡屋企啦，有四個人嘅，即係強尼、肥仔、嘉怡同埋婉兒姐。咁但其實咧，我哋可能係拍第一集，好，跟住下一場拍第三集，咁然後啊，跟住就拍翻第六集，然後就拍翻第三集，夜晚又唔知去翻第一集。咁呢個過程咧，其實咧每一個場口嘅衫都可能係唔同嘅。
1: 係。
0: 咁而咧，我哋一拍完，好啦，第一場拍完，好換衫，一換衫咧。好啦，我哋而家嗌一声换衫就好易啦。咁你哋就兵工厂，
2: 咦含含
0: 系啦。咁呢四个人都要换衫，呢四个人都要有一套啱晒第三场嘅戏，又 check 过之前练戏嘅衫，就 ready 啦。咁然后就入去啦，入完去之后又要个头唔知有冇喐到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就全部都系你哋负责啦。
2: 系，通常我哋会有。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我以前系点样做，所以细个嘅时候点样，但系。之后我都唔记得几时开始，我系会砌试日服装表咯。
0: 哦，
2: 系啊，即系因为太多嘢啦，即系每一场太多人咧，咁你要执衫咧，你同埋你有时会突然间现场有啲变动，突然间诶唔拍次序二啦，我拍次序三先咧，
0: 经常有啊，
2: 咁样咁你就会乱咯。即系如果我冇试日服装表俾服装组去睇住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吓咁诶下一场着咩衫好啊，或者有冇时空连咗，或者有冇时空未连嗰啲咧，其实全部都要做一日做准备咯。即系有个表就会易执衫啲咯。
1: 咁你嗰个表系点嘅咧？譬如嗱，我而家嚟紧第二场戏就拍三集二咁样啦。
2: 嗯，
1: 咁你嗰个表咧就系会分嗰日拍嘅第一场、第二场。咁你第二场三集二，你系咪会写埋三集二之前连唔连上一场同下一场咁样？
2: 要 check 咯，要自己 check
1: 咯。但系你会写定晒先嘅。
2: 我会其实拍剧同拍戏有啲唔同，
1: 系
2: 因为戏嘅衫冇咁多，
1: 系
2: 啊。咁剧咧系会多到记唔到嘅。
1: 系啊，我觉得剧系真系好癫。
2: 剧系真系要攞住好多 document 去对，因为导演组会出。有啲导演组会出啦，有啲就系服装组自己出啦，有服装表呢样嘢，咁就有一个时空咯，因为剧可能好长噶嘛，咁有一个时空嘅区别，即系呢个系第一日，呢个系第二日咁样啦，咁就当你排试入服装表嘅时候，就可以顺便睇埋，有冇连戏或者佢会唔会突然要出街嘅咧？呢一场系着屋企衫定系着出街衫，即系放工翻嚟咧？
1: 即系你其实系你系直情你系好了解个故事走向嘅，
2: 要了解咯。
1: 系啊，
0: 嗱呢个你一阵九点后先问啦，我问多少少先。咁错咗咁点啊？
2: 错咗就大叫咯，等先，错咗。
0: 因为有机会错，譬如唔连，或者系个季节唔啱，或者根本就件衫错咗。因为咧嗱，我自己打开衣柜，我揾衫都有排揾啊。何况你哋无限咁多演员，无限咁多套衫，
2: 其实尽量都真系唔可以错
1: 。好啦，不如讲下你错过几多镬？
2: 错过几多镬啊？我试过有一次系，即系都错得几严重嘅，即系俾人闹嘅。
1: 系
2: 错嘅话，错过几多镬啊？我谂都真系一只手数得晒。
1: 系错错好犀利嘅，其实真系唔容许。
0: 好少喎，真系。
2: 系因为真系
1: 唔容
2: 许
1: 嘅，你有错你走得噶啦，真系。
2: 尤其是拍戏就再严啲啦，即系拍戏嘅连戏系真系非常之紧要。拍戏。事后即系其实你错嘅，因为嗰一刻你已经知噶啦。 系你几摄乜嘢 moment 出嚟认衰仔？诶、哎，唔好意思啊，死啊死啊，错咗嘅咩？即系你边个 moment 去认咯？但系要即刻处理噶啦，都因为牵涉太多嘢啦、嗯。
1: 你最错嗰次系点样错法啊？你觉得？你如果拣最错嗰次，你话俾人闹嗰次，直情去到系真系错咗三啊？
2: 真系得一次，系错咗三，因为我。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剧情咧，总之就系最后系牵涉动作场口啊嗰次，系、
1: 哦、
2: 啊，咁就我记得系类似有啲时空嘅唔同咧，系一套衫除咗背心同未除背心，
1: 系、
2: 哎、
1: 啊，最
2: 棘
1: 呢啲啊，其实
2: 系啊，
1: 即系你有冇除到嗰件背心啊？
2: 系啊，
1: 其实你讲真的，影嗰张所谓嘅连戏相。咁我影嘅时候可能我有件褛嘅，咁我但係可能嗰场戏好长㗎嘛，可能去到中间有段时候我除咗件褛，咁接咗落去下一场或者未接嘅时候，咁你可能补拍返后半拍，又唔係当日拍嘅，可能下一日先，
0: 或者几个月后先拍，
1: 拍返呢一场戏，咁你又攞返嗰张连戏相出嚟，咦有褛喎，咁但係佢又冇 check 返原来其实之后系除咗件褛，
2: 冇错，
1: 咁啊真系好运啊！其实我觉得你哋要有
0: 真系好劲，
1: 你哋真系要有嗰柄即系嗰个叫咩啊录影个带咧，你要
0: 飞翻，你都批分翻切啦。譬如你举个例嗱，你谂下一个人要几咁 organize 先至可以话好，我而家即刻 check 十日前其中有一场戏，你要喺个手机度搵翻嗰张相出嚟啊！其实都好难㗎嘛。
2: 都要好 organize 囉，所以就。
1: 所以我每次俾佢影嗰啲造型相，我都会令佢哋开心嘅。我啲造型相
0: 都係玩嘅。
1: 啲动态都係有啲会扭腰啊会昂头啊。
0: 係啦好阿苏苏你最多都係三个人啦。咁平时係几多个，即係两个一个助福。
2: 两个多啲嘅，即係有。
0: 两个其实已经好夸张，
2: 通常能两个咯。
0: 两个就可能要跟晒一部剧啊，
2: 要跟晒
0: 或者一部电影啊，咁啊绝对系头先听到少少啦，
1: 全部都大力士。
0: 飞人生活啦，我哋都只系讲一面嘅浸啫，都未讲啲深层次嘅工作。我哋唞唞先，听下新闻先。一阵九点钟翻嚟咧，我就正式问下苏苏咧，而家先正式啊，即系究竟啊，譬如你哋系由点样由零开始，由喺纸本啊文本上面嘅角色。开始揼到个造型出嚟嘅咧，九点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披露他的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被捕者获准保释，公署继续调查案件。调查显示，被捕人士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同一个拳击比赛，之后有人在去年三月和今年八月先后两次在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户发布贴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对他作出负面评论。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 321.5， 按月跌超过 0.46%， 结束13个月升势，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约 11.6%。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 7.3%。按单位面积划分，七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下跌 0.46%， 大型单位亦都下跌 0.31%， 同样是一年几以来首次转跌。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日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预计浙江、福建等地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要做好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又说，受到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浙闽沿海和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影响该区的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

0: hsd.gov.hk。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3: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Kylie C、郑纪瑶、Elka、郑紫棋。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两个英文字用法上的分别，咁都几值得讲一讲嘅。Grammatically, number one, unable, unable, unable, and second.Incapable, I-N-C-A-P-A-B-L-E, unable, incapable. 好啦，如果你译做中文都有少少不能够啊，唔可以啊，做唔到啊咁嘅意思。两个都 adjective 啦，但系我哋用法上咧，其实系有啲分别嘅。Number one， 我哋 unable 后面系跟 to 嘅 ，I'm unable to do something to 完之后一个 verb， okay， I'm unable to do it， I'm unable to do it。好啦，而 incapable。意思上有少少分別。先講 grammar， incapable 咧，我哋後面跟 of 完之後跟一個 noun， 譬如 he is incapable of doing it， 先至啱嘅。你唔可以話 incapable to do it。Okay， incapable 係跟 of 跟住跟一個 noun， 所以如果用 verb 嘅話咧，我要加翻 ing 變咗做一個 noun， 跟住先去。So unable to do something。In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是个 grammar 的 form， 至于意思上有什么分别呢，下一集再讲。
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10: 西杰啊，你不舒服就去厕所啦。你帮我套热爆的牛片配音
11: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10: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11: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娟牛在十四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0: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1: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4: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3: 香港影视工业大头家。
14: 好啊，咁啊，今晚啊，嘉怡，我哋揾咗话，即系听过鹰头痕啦，系啦，
15: 我都唔明点解佢会拣呢行。
14: 系啦，咁啊，欢迎咧，著名嘅服装指导苏苏苏俊欣。咁啊，头先又讲咗少少啫。阿嘉怡系咪有嘢想问佢啊？
15: 唔系，因为其实真系好难噶呢一行。唔系，我想问佢咧，因为我其实最想知咧，嗱，而家其实我哋已经系有电话啦。好多
14: 有數碼相機啊，
15: 有數碼相機啊，即係其實你已經電話影完即刻可以睇得。我想知道你以前有冇經歷過嗰啲未有電話，即係未有咁數碼嘅時候啊？
16: 我其實我第一套戲其實都唔係未有電話，都有電話㗎啦，
15: 未有咁普及影相，
16: 即係相機冇咁靚嘅，即係電話嘅相機冇咁靚，所以其實以前跟場係要另外帶一部相機去影連戲相，即係。

0: 用相机影咯，直情
1: 哦，
2: 咁系菲林定系 digital 啊
0: ？digital
2: 哦，
0: 系。
2: 咁如果
3: 佢好后生
2: 嘅
3: 啫，
2: 如果冇 digital 嘅年代，咁嗰啲服装指导或者助服系咪要攞部真系相机晒相咁样啊？
0: 因为其实我哋系要整连戏相簿嘅，
3: 所以一定要晒出嚟嘅。
0: 系咁，我第一套戏咧就系要晒相嘅，因为其实我第一套戏咩都唔识嘅。
2: 咩系边套啊？讲得噶？
0: 狂舞派
2: 哦，我哋第一套就系狂舞派啊，哦，就黄秋平导演啊，
0: 都未毕啊嗰阵时，
3: 我业都未毕嘅 ，OK，
0: 系咁就嗰阵时系叫我晒相出嚟嘅，咁就喺现场度砌连戏相簿咁样咯，
3: 哦，
0: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就系用，我唔系用手机影嘅，因为手机都渣渣地嘅，
3: 嗯，
0: 好似已经有 iPhone， 但系啲总之就系影唔到啦，
3: 系
0: 跟住就用相机咯，但系如果以前嘅话咧。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人好像是我记得啲前辈是说用宝丽来拍的。
2: 哦哇咁重
3: 要。因为快嘛即刻可以看到嘛。
0: 咁、哦、但是就唔会。
3: 咁以前嗰个年代又电影业蓬勃啲可能啲 budget 好啲嘅。
0: 是啊。同埋其实啲衫是要落 tag 嘅。其实到依家都要落 tag 嘅。落 tag 嘅意思就是好似有个招牌仔咁样呢。咁就譬如嘉怡嘅衫可能是嘉怡。一咁样，跟住就有啲先 number 喺隔篱，边一场着过就会即刻写落去咯、嗯
3: 哦。我想话俾你听，我哋以前喺 TVB 世界嗰阵时咧，我哋嗰啲衫咧系每件衫都有一个好长嘅 number 噶、
2: 啊，
3: 每一件衫咧都有一个起码手指尾咁长嘅 number， 佢系写晒喺度，因为佢啲衫系重用噶嘛，
0: 嗯、
3: 即系不停重用、重用再重用嘅咧，咁所以其实佢嗰啲 number 已经系去到有成。七位数字，
2: 即系公共图书馆嗰啲书咁样
3: 啦。系啊，系啊，系咁噶。
2: 喂，咁头先我哋喺咪后都有讲啦，以前仲有一个岗位叫服管嘅，咁、
0: 嗯、
2: 即系咩咧？
0: 其实依家都有啲大 production 啲嘅戏都会有服管嘅。
3: 系，
0: 其实服管就系、
2: 是、即系服装管理。
0: 系，咁通常我认识嘅服管都系年纪大少少嘅。前辈嚟嘅，咁其实我现场好多 skills 咧都系服管教我噶啦，咁所以我遇得最多就系马小玲，即、就、系、是、我哋着得最多，咁、哦、佢都一个都几出名嘅服管嚟，咁、
3: 嗯、
0: 佢就系负责，因为你现场其实你冇经验，咁你读咩书，你喺现场都唔会有经验噶嘛，都系零一张白纸咁样啦，咁所以现场嘅所有突然间。條褲爆咗胎，你要即刻縫噶嘛？咁、嗯、就服管佢哋嘅針紙係會比較好嘅，
2: 哦、
0: 就會去做呢啲針紙嘅嘢。但其實助服都要識嘅，咁就係我嘅針紙技術其實就係服管教我嘅，同埋現場嗰啲、哦，譬如動作戲，咁你吊威亞你要開窿啊嘛啲衫，點、
2: 哦、
0: 樣開得靚呢就是服管教我，就是马小玲教我的那段时
2: 间。哦，即是说一些就不是说管你的衫，其实就是说啲衫入面有啲乜嘢要调整，譬如吊脚关唔关服管事啊？
0: 嗱，现场嘅针纸嘢咧，通常都是服管帮手做处理先嘅。咁、但系其实我谂服管一开始其实都是要管理埋啲衫嘅，只不过系去到后期。助服都要帮手做埋咁样。
3: 咁意思系嗱，咁我想知道服管系唔系即系服装指导对下定系？
0: 都系对下，都系即系服装组嘅一部分嚟。
3: 哦，
0: 咁佢哋就会烫衫啊，或者可能啲埋身啲照顾演员嘅，佢哋都会做。
3: 哦，
2: 因为
3: 我最初听服管个感觉上好似系高过服装指导咁啊。
2: 系，
3: 因为服好似服管我管晒所有。
2: 其实服装指导系最大嘅，咁、
0: 哦、
2: 其下就可能有助理服装啊，跟住就有服管啊，咁、有啲就譬如苏苏咁样，可能你就会有埋你自己嘅团队嘅化妆啊、set 头啊咁样啦。好啦。再问多一个关系先，咁你哋即系服装指导同美术指导个关系又系点嘅咧？
0: 呢、這个就系、是、因为美术佢主理嘅系成套戏嘅通啦，即系 mood and 通啦。咁所有视觉嘅其实都关美术事啊嘛。咁我个岗位我通常同美术合作嘅话咧，我就系譬如会嗰、个譬如有个主景有间屋咁样啦，我就会问佢你觉得你想要个通系点啊？即系或者你会用啲咩色啊？咁样跟住我哋就会夹咯，即系去 merge 一个大家可以一齐
2: 融合到，
0: 系啦，融合到嘅一个 mood 出嚟。
2: 哦，
0: 即系通常譬如 譬如有啲散景咁样啦，系可能系一个好细嘅场口嚟嘅啫，咁但系可能佢要一张 sofa 嘅，跟住有个演员会坐喺张 sofa 度嘅，咁可能美术就会问，你嗰套衫会系咩色啊？因为我哋惊黐地，咁我哋就会咁样夹咯，类似啲咁嘅嘢。
2: 咁会唔会调翻转咧？就譬如你去问个美术啦，喂，其实你个 sofa 会系咩色噶？因为
0: 都会，
2: 譬如蓝色嘅，咁我就pastel 啲嘅。咁我就襯翻一個色，或者唔好撞色啦。即係你都會有機會去問美術嘅。
0: 會啊，我通常都會一齊傾嘅，即係尤其是一套戲咁樣，你成個通係點樣行咧？你唔可以太唔同噶嘛。即係如果我係玩到好卡通，但係佢係覺得要好地嘅話，咁咪會 merge 唔到咯。就所以就要事前嘅溝通咯。
2: 哦，哇！
3: 所以咧，其實咧，我聽嗰啲人講話，荷里活嘅電影咧係開會開多過拍戲嘅。
0: 嗯，
3: 即系话系不停会开会，
2: 香港冇乜会开嘅。
3: 系咯，我就喺度谂紧，系咪就系开会就系讲呢啲？因为咧，佢哋话好得意嘅，佢哋话佢哋嘅即系我听翻嚟啦，就系话其实每个人都会写一份 proposal， 就去俾即系俾导演，或者俾佢哋觉得边样好。即系我可能灯光我都谂咗几个。方向啊，即系我睇完你个剧本，我觉得有几样嘢嘅，我就去 pitch 你咯，即系你中意边样，咁跟住然后咧就逐个开会，开完会之后又逐个即系可能就好似你咁啦，讲啦，咁样又要开预先开会先，但系
0: 香港都有，咁香港都会嘅，
2: 我都会开会嘅，不过开咗冇咁多嘅，但
0: 系
2: 好忙咧，喂，
0: 我会 check 个 dead 啦，即系我 check 个 dead 系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造型会系点样样啦，咁美术都会 check 个 dead 嘅，就系、是、佢会觉得佢成呢套戏嘅 mood and tone 系玩啲乜嘢啦，咁呢啲会通常都系摄影师同埋制片组，其实全部人都会喺度嘅，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件事啊嘛，咁所以譬如美术觉得个 mood and tone 系咁，其实我就通常都会自己私信。只信我哋嘅 art director 就系、是，你觉得系点啊？我觉得系咁，我哋啱唔啱倾噶？
3: 系，
0: 跟住就啱倾，我哋就会pitch 导演会会把握好啲啊，即系起码我哋有一个差不多嘅
3: 谂法，
0: 系啦谂法，咁就成件事会完整啲咁样。咁所以摄影师其实都系会睇美术嗰一份 deck 嘅，即系因为摄影师佢会处理埋灯光嘅嘢嘛。咁所以如果美术嗰、那個通去 agree 嘅話，佢又會可能會有啲諗法，如果係呢啲玩呢啲咩色好啲啊，或者係咯，即係會有呢啲一種嘅溝通喺入面。
2: 咁頭先阿蘇蘇話啦，如果同個美術指導夾得來溝通得到咧，就易說服啲導演啦。如果唔係咁溝通得到，或者大家唔係咁夾咧，有冇遇過呢啲狀況噶？你唔使開名噶，
0: 我反而係有試過冇乜溝通。
2: 哦，
0: 系啊，但系出嚟，因为咁始终都系导演会主导噶嘛。咁譬如我嘅造型导演系 O K， 咁我觉得嗰个始终有个 image 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觉得造型嘅方向系啱，其实个通应该有一个方向。咁所以佢就算我冇同美术特别沟通咧，佢都会知道美术嗰边得唔得。
2: 哦，
0: 系啊。
2: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大家听到好多即系岗位上嘅嘢啦，人名上嘅嘢啦。好啦，我哋正式咧就问一下啦。嗱，苏苏，因为所有嘅无论剧集又好啦，电影又好啦，广告都好啦，都系由文字开始噶嘛，即系有个剧本喺度啦。好啦，咁啊剧本咧，我有个人物啫。我未必即刻谂到阿辣椒，就以辣椒姐为例啦。辣椒姐即系嘉怡入边嘅角色，咁我唔知佢啲衫点着噶，或者我有少少啦，总之我噏嗰啲好虚噶嘛，地啲啊，街坊啲啊。好啦，你哋点样去消化同埋去？因为咧，对我嚟讲咧，我都系好匪夷所思嘅。我写咗个人物出嚟，或者剧本有呢个人物喺度，然后咧，服装指导咧就要去咁多个演员，咁多个角色，佢就赋予佢一啲嘅造型服装。好啦，你哋点样去启动呢一个创作嘅模式嘅呢？
0: 我自己嘅惯性就系所有嘢都系 base on 剧本嘅，即系我系一个其实睇小说都系咁啊，由细到大，即系我会自己想象嗰啲情景会系点啊咁样咯，通常。做角色嘅话，我就系一路睇，其实就有画面噶啦，即系睇佢嘅 对白啊，当然有人物小转啦，但系佢对白点样去回应一啲嘢，其实你睇到性格噶嘛，
3: 嗯，
0: 跟住就可以再 base 埋佢 base 上佢嘅人物小转啊，佢嘅 background 啊，佢嘅职业啊，或者佢。

0: 你经历过啲乜嘢，你就会大概有一个 image， 一个人应该系一个咩感觉嘅人，然后有埋演员。之后你点样将呢个感觉摆喺呢个演员身上，系出到呢一个感觉嘅咧？咁你就再去执咯。
1: 譬如举个例啦，就又系用阿 Alice 呢个小姐吓呢个例子。
2: 即系我想知道，其实佢系咪好早有剧本噶啦？
1: 系
2: 系咪啊？即系其实福子系咪好初期就有剧本嘅咧？应该
0: 唔系啊，都系埋位嗰阵时咪有。
2: 埋位，
1: 埋位嗱，即系
2: 哦，即系哦，即系
1: 大家有所不知啦。
2: 埋班，埋班，
1: 埋班，埋，即系佢哋正式即系所谓受身开始计，即系起跳开始啊。
2: 系
1: 咁一般咧，香港嘅制作咧，电视剧就两个月内要搞掂啦，即系前期制作
0: 两个月多啦，
1: 系前期制作啦，
2: 前期制作两个月，
1: 系啊，咁啊，电影都系个零月啦，一个月啦，两个礼拜都有添。咁即系话你
2: 电影两个礼拜
1: 有啲有噶，
0: 我就暂时唉。两个礼拜啊，好似都有一个月嘅，暂时最短都。
1: 系啦，咁即系话你喺个一个月即系埋班或者埋位之后，你就要尽快睇晒所有剧本先。
0: 通常剧本可能系我埋位前一个礼拜会俾我咯。
1: 哦，
2: 即系倒抽一口凉气。
1: 系啊，
2: 哇，好，
1: 仲要不断改紧噶。
2: 嗯，
0: 系
1: 或者唔齐剧本。
0: 系唔齐都，同埋未必一定有人物小转咯，未必一定
1: 又未必知道边个做嘅。
0: 系，但因为其实系啊，未必知道系边个做呢一个，其实对我最大影响咯。
1: 哦，系好啦，咁我哋就攞阿嘉怡啊、辣椒姐个角色为例啦。咁你点样去拼凑佢而家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0: 其实好多嘢都系好直觉咁样觉得嘅，因为嗰阵时我系我记得我睇剧本嘅时候系冇写职业嘅，所以我系有特登问，其实
2: 做咩嘅咧？
0: 系做咩嘅咧 ？Alice 系做乜嘢职业？因为其实好影响个 presentation
2: 系
0: 咪个职业？
1: 系，好似答咗你系做 OL 啊嘛吓。
0: 做 HR 直情系
1: 啊，好型喎，
2: 系啊 ，HR
1: 好型喎
0: ，HR 就叮大概知系点啊
2: ，HR
0: 系边一只感觉咁样咯。
1: 咁跟住咧，啊点样再你会再点样去设计佢个造型咧？
2: 唔系我想知道嗰阵时你知唔知系我演噶？
0: 好似知嘅，
2: 哦，即系嗰阵时知嘅。
1: 系啦，咁点启动咧吓？
0: 谂下先，
1: 一个彩虹村嘅街坊，咁佢又即系恶恶地就睇住头家。
0: 我通常都系。唔知点解我系谂发型先嘅，通常都系啊发型先，跟住唔知点解就觉得佢应该系戴眼镜。
1: 哦，
2: 我觉得佢条友系 download 落嚟嘅啲嘢喺个上天嗰度，
1: 跟住咧吓
2: 凭感觉。
0: 冇啊，就系做 office 嘅话，佢会着啲咩衫啊？即系如果 HR 佢讲嘢又骨骨地，周嘉怡点样可以表现呢一个感觉出嚟咧？即系用一个，因为发型都好影响。整件事的 presentation， 即是之前做 Fitness 的感觉是很不同的，即是 soft 很多的嘛。今次就是想怎样可以有一些硬正的东西出来的，即是有一些跟人有距离感的感觉。
1: 距离感，那什么衫是令人或者怎样拼在一起？
2: 其实那些衫我真的觉得你
1: 怎样令到人有距离感，就很容易啫。怎样着衫会令人觉得有距离感呢？
0: 我觉得是成件事嘅，即系嗰个发型加埋嗰副眼镜，跟住
2: 嗰个发型嗰个长度系
0: 系啦，嗰个长度系
2: 佢
0: 好
2: 要求噶，佢好你知唔知佢对嗰个长度系非常有要求噶？即系我去剪头发嘅时候，我系一路俾住佢睇大概个长度，佢要话俾我听嗱，呢个咧长得就又唔得啦，长得就型咗啦，
0: 系
2: 即系佢一路喺度度住嗰个位，但要再短啲啲咁样，咁又唔好太短啦，太短又型咗啦。即系总之要嗰个位唔长，
0: 系因为我觉得发型系绝对系改变面型嘅嘢啦。
2: 系，
0: 因为嗰个长啱啱好令到嗰个起角啲啊，成个人起角啲，
1: 起角啲，
2: 起角啲，你咪就有距离感咯。你个人起角啲人咪唔够胆埋。
1: 咁譬如话着一啲相对地，譬如佢出街翻工，我记得阿嘉怡啲衫比较灰啊，黑色裤啊。咁呢种会唔会都系一种距离感嘅表达嚟噶？
0: 绝对系，即系闷啲咯，即系因为要襟着啊嘛啲嘢。
2: 佢有埋嗰个心理状态，
1: 闷啲，
2: 要襟着。
0: 系啊，
1: 系、啊。
2: 因为即系等于好似你咁，你话要买几套衫，
1: 轮流着，
2: 即系轮流着，
1: 日日都
2: 系着
1: 嗰套。
2: 就係 Alice 就有呢個計算喺度啦。
1: 咁跟住咧，佢有好多套衫噶嘛嚇，又有屋企造型，又有睡房造型啊，又有戀愛後嘅造型。
0: 要其實要好清楚嗰個性格，即係嗰個角色嘅性格係 based on 啲乜嘢咯。即係就算佢係戀愛嘅時候嘅打扮，其實都係嗰啲顏色嘅嘢，只不過係可能嗰個款係飄逸啲啊，有少少 cutting 就突然間覺得佢靚咗啦，但係又唔會太過分，會唔會變咗 finish 先啦？起碼
1: 即係唔好甩咗個角色。
0: 係啦，唔可以甩咗個角色。
2: 我想話咧，佢咧揀咗一件恤衫俾我，我真係好想哇！呢件恤衫你真係去邊度揾？
1: 係咪個領有花嗰個啊？
2: 係啊，你呢啲恤衫真係好難揾啊！因為嗰日我係要翻工嘅，但係翻工之後好似就係去有去見啊，
0: 談戀愛啊，
2: 係啊，談戀愛。所以佢就特登揾咗一件恤衫俾我咧，嗰條領咧有花係有窿嘅，嗰條領咁啊，嗰個袖邊咧好似有少少谷谷地氣
0: 少少，
2: 但系佢又好沉實嘅，即系又系翻工嘅。跟住之後，我記得我經理人咧睇嘅時候，我經理人話：哇，呢件衫真係勁咯！
1: 系，
2: 即系去边度揾嘅？
0: 好低调嘅，
2: 好低调对，但系又有唔同嘅嘢咯。
0: 系，好低调嘅。
1: 即系话咧，你要就住佢个嗰个角色嘅心理状态，就呈现喺佢嘅服装嘅选择嗰度啦。
0: 冇错，冇。
1: 咁所以你要好明白一个角色，嗱，男又好，女又好，小朋友又好，当佢开心、唔开心、恋爱、失恋嗰阵。佢個 taste 大約係點嘅咯？你都要有呢啲咁嘅揣摩喎。
0: 要有呢個揣摩㗎，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開心就突然間冇咗個角色啊嘛。即係可以好一樣變咗少少，或者可以好唔同，嗰個都係角色嘅 choice。即係如果佢係突然間可以，即係好似阿 Day 嘅角色咁樣，佢就日日都成隻雀咁樣啦，即係著啲年輕妹豬會有好多 layering 嘅嘢，好多顏色嘅嘢咁樣。咁佢嘅唔同嘅 situation 就可以好唔同咯，即係去開心、去喜慶、去 party 就可以好 party 咯。咁但係 Alice 就唔得咯 ，Alice 就係佢都係一個都係慳慳地嘅。好濕圖咁，我唔會突然間著到成隻雀咁樣嘅。
1: 哦，哇！即係幾多學問喺當中啊！嗱，我唞唞先啦，依家答半翻嚟咧，就繼續同阿蘇蘇講下，因為咧仲有好多嘢想問佢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交通諮詢委員會討論天星小輪就中環尖沙咀以及灣仔尖沙咀專營渡輪航線的加價申請。主席黃仕俊表示，備悉天星小輪的營運與財務表現，以及有關提升服務及收入的措施，商議加價申請時已經考慮並平衡所有相關因素，將向政府提交建議。天星小轮早前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每程票价加幅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以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2.79美元，卖出4,58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0: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1: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0: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3: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4: 哦，嘉怡，
5: 系
4: 啦，今日咧就继续有服装指导啊，苏俊欣喺度啦。咁啊，头先一路我哋好多嘢想问嘅，我合作咗咁耐咧，都唔敢问头先嗰啲问题嘅，即系譬如你个角色点 develop， 因为咧阿苏每一次咧，佢交俾我嘅造型咧，都系我第一系，哦，
5: 系咪咁嘅咧？系嘛？
4: 但系咧，通常出嚟嘅效果都好好嘅。嗱，呢个我哋晏啲先再讲，你点样去说服导演，因为都系一个技巧啦。因为头先讲嘛，即系你要好了解嗰个角色嘅变化，即系心理变化。
5: 不如我觉得呢样嘢好有趣。
4: 系啦，
5: 即系你要了解个角色嘅变化啦，但系你又唔甩离个角色啦。
4: 冇错啦。
5: 其实佢每一个状态，你都要有好熟悉嗰个角色个底啊，一个底妆，即系嗰个人嘅性格，佢嘅底妆，佢由细到大嘅取向。跟住再摆喺唔同嘅 situation， 喂，直情系演员嚟噶咯，即系你要经历佢嘅嘢噶。
6: 其实我都想知道演员系点样谂啊，即系因为其实我系由我唔系一个演员啊嘛，即系我只系一个阅读其他人或者阅读角色性格嘅一个人啦。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会好好奇，演员会觉得系点嘅咧？
5: 即系演员其实同你都系差唔多咁样谂嘢噶咋？即系你譬如你话你都我哋都会问啊，佢系做乜嘢嘅咧？即系佢系一个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咧？我哋都系照咁谂啊嘛。
4: 或者呢一场戏佢个状态系点？
5: 系啊，我哋一
4: 讲嘢通嘅，
5: 所以我觉得好似咯。
6: 嗯，
5: 即系但系不过你就会摆咗喺衫嗰度，其实你会帮轻咗演员好多。
6: 嗯，
5: 即系你会令到我放心咗，即系我唔需要咁，我唔需要去谂我着咩衫啦嘛，已经。
6: 嗯，
5: 咁你已经帮我设计咗。咁有时我系因为你嘅衫。再加埋你嘅衫嗰个造型，
4: 或者嗰啲道具，
5: 我望住块镜，
4: 手袋
5: 系啦，我就会更加就从嗰啲方向，我再多咗 information 咯。
6: 嗯，
5: 即系演员再有多咗嘢咯。咁你睇下嗰阵时 Venice 个着嗰件衫，你都知边？
4: 即系讲紧系反起跑线联盟二，反起跑线联盟二入边嘅，去做阿 Billy 仔阿妈妈嗰个角色啦。好啦，我又代表啲听众问啦。咁你系咪要好熟衣着噶？嗱，因为点解咧？有時我喺現場咧，其實我又即係扮聽得明，我有嗯啦。其實我係聽唔明嘅，即係譬如佢噏咗好多質地嘅嘢啦，一啲設計上嘅名詞啦，即係頭先你話飄啲，咁好啦，我噏到就飄啲啫。咁乜嘢質地嘅衫係飄啲嘅咧？
6: 嗯，
4: 咁你就會噏咗好多嘢。
6: 嗱，
4: 係啦，雪房啊，咩叫雪房咧？係啦，冇錯啦。所以話其實你係要好熟嘅喎。
6: 嗯，我又唔会话一定会有一个认知喺度嘅。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取决于我平时有观察有几多嘢咯。
4: 例如咧，你会留意啲咩？譬如就留意一下条街嘅 OL 个打扮系点样样。
6: 我会噶，其实拍彩虹村嘅时候，我系特登有一日系落咗彩虹村个地铁站度，同埋彩虹村度喺度望啲人。
4: 但你又唔影嘅。
6: 我哋有影嘅，我哋都有影嘅，因为都有时有啲街坊嘅打扮系突破我嘅想象嘅，即系我呢个 combination 嘅颜色，我真系未必会咁样咯，但系就系有嗰阵味咯，佢原来用呢个色通衬出嚟，呢、這个花搭呢个花咁撞，原来系有一种味道喺度
4: 嘅。因为咧，当阿嘉怡嗰个角色一出现咗之后咧，其实喺我哋喺个网络上面咧，好多人就话。系啊，嗰啲屋村嗰啲
5: 嗰
4: 啲女人系咁样嘅，咁因为咧，佢条裤啊，
5: 嗰条裤贵嘢嚟噶嘛，
6: 系啊贵嘢，
4: 但系其实又好屋村噶，仲有咧佢嗰对拖鞋啦，佢嗰件有系咪有件有帽嘅褛噶，佢有件即系嗰啲
5: 灰色
4: 嗰啲唔知叫
6: 做，都系啲林劈劈嘅，
5: 系
4: 啦，咁啊总之佢第一场未闹阿肥仔屙唔好屙咁大嚿，嗰套衫咧一出嚟，因为系第一场戏。咁已经好系嗰种哦，佢系住喺彩虹村入面呢一个中女嘅嗰 set 嘢嚟㗎啦。咁呢个就系你嘅观察咯。
6: 係啊係啊，其实都唔系淨系嗰一刻嘅观察嚟嘅，都系人生咁多年。
4: 即系经年累月。
6: 係啊，即系得闲望下旁边啲嘢

0: 其实最近我要去买波鞋咁样啦，即系俾个角色咁样啦，跟住系全部 brand 都系嗰啲好瘦瘦长长尖尖地嘅鞋款咯，咁就全系每一个牌子都系咁，我唔系，但系你好难每个角色都系用呢一只，咁所以就好似变咗唔系好有变化咯啲嘢，所以我觉得依家系比较难买嘢。
1: 哦，咁除咗系喺个街度 shop 之外，你点知道嗰条？譬如头先阿嘉怡讲啊，屋村佢着住嗰条类似睡裤，但系有
2: 名
1: 牌裤，你点知喺边度揾噶？
0: 都真系周围揾嘅咋，
2: 周围行嘅啫，
0: 周围行。
2: 咁你哋有冇即系有冇话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即系去开嗰度
1: 服装组
2: 吓，即系服装组啊，嗰度一定应该实有噶啦，有冇呢啲地方噶？
0: 各大连锁店就一定系我哋嘅最大 backup 嚟噶啦。
2: 哦，
0: 连锁店，咁但系我自己就中意去啲
2: 小店
0: 多啲嘅嘢，所以就要成日成日要有一个 list 喺手上咯，即系有啲咩特别啲、得意啲，呢间铺头系专卖民族嘢嘅，咁样就会
2: 自己袋
0: 住，袋
2: 住知道边一度系买啲乜嘢。
0: 系啊，咁譬如二手店都系一个几好嘅 choice 嘅。但如果真系揾唔到，系资源或者时间系可以嘅话，系可能会飞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买咯。
2: 咁嗰张机票系入翻剧组定系要自己揞噶？
0: 我之前嗰啲就系自己嘅。
2: 哇，乖！
0: 但系好彩我有一个做航空公司嘅哥哥。
2: 哇，可唔可以加埋我个名啊？
0: 难啲，咁就有真系好揾唔到，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暂时，我觉得香港要行嘅话，其实都会揾到啲得意嘢嘅。其实出口店咁样嗰啲都好多 surprise 噶，揾到啲得意嘢噶。系
1: 咁，所以你就要咩店铺、咩类型嘅服装店铺，你都要去供下啦。你大概知道哦，呢度因为嗱，你譬如一套剧集，我哋净系主角都十几人啦，即系唔好计。配角同埋仲有一班啊，头先阿嘉怡都讲啊，路人甲乙丙丁谋都系关你事嘅，咁你就要大约成日 sport 住啦。哦，九龙城有间出口店咧就有呢一款嘅 T 恤卖啦，跟住咧嗰间咧就卖内衣裤就有呢款裤卖啦。
0: 大概咯，因为其实出口店你都唔知佢会有咩货，
1: 同埋嗰啲可能买咗，
0: 都唔知啦，唔知呢期攞到啲咩货翻嚟咁样，即系要周围行咯。
2: 我见嗰啲网民咧系咁赞咧，咪有一场戏系讲唔知七十年代嗰啲嘅。
1: 哦，嗰个彩虹衫，
2: 嗰啲衫咧，嗰啲波衫，其实嗰件波衫咧，嗰阵时我哋拍咧，我系睇住佢
1: 做噶，
2: 喺度自己攞油油啊，
0: 自己印，
2: 自己喺度印啊。我走去換衫，我哇搞咩啊！你哋
1: 喺度燙緊啊！你哋定係咩啊？
2: 印啊，係你
0: 私印私印咁樣，類似私印嘅嘢咯。
2: 自己印啊，自己攞個棉啊，攞嚿棉印落啲油度，嗰啲油佢哋自己溝色，溝啲顏色出嚟，跟住攞個棉印落啲油。
1: 邊件啊？你講係彩虹戰衣啊？
2: 彩虹戰衣啊！
1: 即係彩虹沙隊嗰件衫啊
0: ！Flashback。嗰两套，即系华富
2: 啊嘛，
1: 即系旧嘅杰叔同埋旧嘅风叔，系啦，佢哋打篮球对华富村嗰场，
2: 佢哋仲要特登拣嗰只色咧，系睇落系好鬼旧，即系以前嗰啲
0: 雨地咁样，
2: 雨雨地啊衬米米地色，
0: 系啊，
2: 佢真系攞个棉花印嗰啲色印，攞个嗰个彩虹，譬如彩虹，
1: 系
2: 嗰个字，嗰个字嗰个版。佢哋就真係自己咁样印囉，印完之后挂喺度浪过。你唔知啊。
1: 我都係唔知啊。
2: 我哋就
1: 喺度自己导演唔理㗎啦。
2: 做咩你哋喺度跟我几时用啊呢啲衫。真係好劲啊，我觉得佢哋就係因为咁样先睇到嗰个
1: 年代
2: 感。
1: 喂，咁我问埋啦，嗱球衣你哋就自己搞啦。好啦，因为旁边仲有啲后生嘅阿薇啊，后生嘅角色嘅。咁嗰啲衫呢就係70年代嘅女士嘅服装嚟。你点样去搵呢啲衫返嚟呢？
0: 啊，嗰啲衫有啲系我自己储落嘅，因为我系有储咗少少衫喺度嘅。
1: 摆喺边啊？
0: 仓咯。
1: 哦，即系你自己有个仓嘅。
0: 系啊，交租。
1: 系咪通常服装主要都自己有个私人仓库摆定啲衫咁样样噶？
0: 我识嘅大部分都有嘅，依家因为有时真系。急起上嚟或者真係揾唔到一啲嘢咁样囉。所以自己都会有啲私藏咗一啲会用得着嘅东西咁样囉。
1: 哦，所以

0: 件即系后生嘅版阿薇着嗰啲70年代嘅衫咧，就系你嘅私伙嘢啦。
1: 我记得我系哦，好似 mix and match， 即系有啲系我嘅，有啲系我去嗰啲。其实香港都有一啲系卖 vintage 嘅铺头嘅，咁嗰啲其实都用到嘅，咁样咯，就系揾下啲 vintage 铺头咁样咯。
2: 好似啊，嗰、那个真系好似啊，那个造型系啊，啲、头发
0: 系啊，
2: 嗰啲curl即系嗰啲卷嘅型咧，即系好系嗰个年代。
0: 哦，咁啊，又代观众问啦，咁系唔系借嘅啲衫，定系买噶？
1: 我通常都系会买衫嘅，因为拍戏好难借衫。
0: 点解呢？
1: 因为拍戏 duration 太长啦。
0: 哦，
1: 即系因为你又唔知道会唔会
2: 整污糟。
1: 系啦，整污糟做旧啦，因为借衫你好难做旧人哋啲衫啊嘛。咁 texture 系要做出嚟嘅，咁你做咗就冇得还噶啦，咁样。
2: 观众知唔知咩叫做旧啊？做旧即系件新衫做到系好似着咗几次。我想问咁样点样做嘅咧？呢个旧
1: 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沙洗就第一步啦，即系拎佢沙洗厂，系、
2: 啊、
1: 就洗旧佢啦。跟住其实但系好多时如果真系要啲好真实嘅做旧 texture， 系真系要落手去磨下啲衫啊，跟住做啲颜色啊咁样咯。
2: 嗯，
0: 即系听讲有啲渍啊，有少少即系好似甩地色咁样吓。
1: 磨系一个好大嘅，我系咁攞沙子系咁磨。
0: 系，因为咧，点解要做旧咧？就因为新买翻嚟嘅衫咧，其实系好新嘅，个、感觉有阵时甚至乎有啲折痕添。咁、服装总嘅同事咧，即系冇理由俾啲观众睇到佢下下都着件新光颈靓嘅新衫噶嘛。咁佢哋就要将佢做旧啲、潮啲，或者咧，即系已经你 feel 到佢已经洗咗十次啦。嗰啲屋企嘅用嘅底衫啊，或者嗰啲 T 恤啊，其实你哋呢个都系你哋服装组要做嘅嘢嚟嘅。
1: 系啊系啊，所以
2: Alice 有冇衫要做旧啊？嗰阵时
1: Alice 其实 Alice 啲衫都有洗过嘅，大部分都要洗嘅。
2: 嗯，同埋洗衫我都觉得好癫。
0: 喺边度洗啊？
2: 佢哋系任何时候都有洗衫噶。
1: 哦，系啊，我哋有合作开电影嘅洗衫铺，
0: 哦，
1: 去帮我哋处理啲衫嘅，因为你每一日。着完其实都要洗衫，
0: 系咩？
1: 有
2: 系啊，好好噶！我而家先知道，我以前喺 TVB 唔系啊，而家系真系，而家佢哋啲衫真系即系系会一定会洗噶，
0: 系
2: 即系譬如我今日我即系听日我今日可能出外景件衫湿晒，我都哇点算啊？咁听日放心，一定洗
1: 嘅，系啊系一定。
0: 咁又确保真系会干嘅。
1: 干唔干到嘅一定，
0: 干
1: 唔到咪翻嚟吹咯，攞风吹。
0: 又系服装组要做嘅嘢啦。
1: 系洗衫嗰一 part 唔系我哋，就系送过去嘅啫。
0: 都系你哋问。
1: 我哋有梁哥帮我哋洗衫。
0: 我哋记住啦，阿苏苏头先讲，通常都系两个人帮手嘅啫，最多都系三个。咁呢几个人咧就要负责晒 mark 衫啊，即刻搵衫俾演员啦、然后帮佢整翻好啲靓啊，整翻好个造型啊。然之后咧散场之后咧，仲要折翻好啲衫啊 ，mark 翻好啲衫啊，仲要影相啊，仲要攞去洗。
1: 冇错。
0: 咁即系话第二朝仲要去攞？
1: 第二朝攞完翻嚟要分洗衫。
2: 嗯，真系好辛苦。
0: 即系有几个屋企嘅家用都搞唔掂。
2: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幕后系好癫嘅。
0: 系。
2: 即系幕后系即系一个戏，我成日都觉得幕后先系最劲嗰班人嚟嘅。永远又最早到，永远又最迟走。
0: 系。
2: 系嘛？
0: 而仲有一样嘢系未讲嘅，就系资源问题啦。
1: 嗯。
0: 大家知道啦，香港拍戏。即系头先苏苏讲嗰啲嘢咧，我哋好似有无限钱挥霍咁样噶嘛，但其实系肯定唔系噶嘛，
1: 肯定唔系啦。
2: 唔系啊，仲有造型，有时我哋试衫试造型，唔系件件衫啱噶嘛。
1: 嗯，
2: 咁你又买咗一扎衫翻嚟，咁嗰啲有得退嘅都会
1: 睇情况咯，有啲有得退，有啲冇咯，
2: 都好惨噶。即系你买咗翻嚟冇得退。
0: 系，咁即系话你呢个服装指导嘅岗位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是你要计数啦。
1: 冇错。
0: 因为你譬如举个例，你成组入面又系有20个主要演员。咁你点分配，有女士可能衫多啲，男士可能西装多啲。咁呢个又系你哋嘅学问嚟㗎喇，系咪
1: 要计下数囉。都冇。都只能够计数囉。如果资源唔多就我自己啊，我自己会 因为我都喜欢玩的嘛，即是没有玩我又会有些不高兴的嘛。那我就会即是好像那个波衫那样，我就会自己做一下手作啦，不如即是摆这些位置
2: 咯。即你明白啦，即是你套戏不够 budget 啊。
0: 哦，他没有套戏。香港有哪套戏有 budget 给你。
1: 通常你广告都说没有 budget 的啦依家。
2: 其实我未试过开过一个戏跟我说哇我套戏很多 budget。
0: 从来没有听过。
2: 从来没有听
0: 过。从来没有听过。
2: 但不过我都曾经试过开一个戏，我对鞋$5,000嘅。
0: 哦，
2: 咁我就知嗰套戏有
0: 有
2: 乜值啦。我都反一反个鞋底，
0: 系
2: 哇$5,000+嘅，真定假
0: 啊？咁你即系今日我哋好都系好概括地讲咗服装指导啦，或者服装最要做嘅嘢啦。你认为服装指导最难嘅系做咩咧？即系喺咁多样嘢当中，
1: 最难啊！死啦，我都唔系好知添。其实拍戏好多嘢都困难嘅，但系拍戏真系好好玩。
2: 呢个人系好中意玩嘅。
1: 咁你贪玩嘅时候，佢就啲难嘅嘢就唔系好记得。所以我谂紧有啲咩难。
0: 或者嗰个工序上咧，即系边一样系比较难嘅咧？咁多个工序入边，
1: 我自己觉得计数系最难嘅。
2: 系
1: 我自己真系觉得计数系最难，因为有时要。譬如如果钱不多但你又很想做到一个效果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得不得这样咯。即譬如他年他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其实是一个科幻片来讲，它budget真的非常之不多啦，还有时间都不是真的特别多啦。但是你又觉得哇这个剧本是真的要有一啲咁样嘅特别嘢嘅呈现，你先至带到观众入去个戏度咁样啦。咁就要即係我嗰陣时 sell 完个 concept 之后，其实都有少少熬底。
2: 因为你 sell 嘅时候都天花龙凤嘅去到。
1: sell 就好即係觉得係真係要咁样做呢，咁样真係都好 believe 件事係咁嘅，但係做落嘅时候就真係又中间有谂过我系咪做错咗？即系我有同我啲，因为我见服装组又好落力去做，但其实真系太多嘢做啦，同埋其实好多嘢要去设计同埋谂咯，即系出图都出咗好多幅图咯，即系出咗40几张图咁样啦。跟住，但系我连做报都要自己谂，跟住就。由做报嗰个程序开始，
0: 咩叫做做报啊？
1: 因为他连他佢系一个
0: 科幻片，
1: 科幻片啦，咁佢唔系现实世界咁样咯。咁、
0: 嗯、
1: 所以我系觉得嗰个世界个质感，我想由啲布开始去有一种特别嘅质感去做嗰个世界嘅质感出嚟咁样啦。咁、
2: 嗯、
1: 就所以我哋选择咗重用布，即系再做布啦。我哋就自己搜集咗好多旧衫，然后剪裁晒啲布出嚟，再车啲布出嚟咯。即系做啲布，
0: 又系你做嘅，
1: 系啊，跟住就
0: 即系剪裁同埋车都系你做嘅，
1: 同服装组一齐咁样啦。跟住，但系做完块布之后，你又要谂，呢块布我做咩衫咧？
2: 系咯系咯，
1: 跟住真系谂到，哇，嗰个 workload 系大到咧，我系中间又问服装组，我不如我哋使唔使
2: 撤回
1: 简单啲？我会唔会做唔切咧？咁样
2: 系，
1: 因为又唔系好多。
2: 但唔系啊，你最后都系顶咗啊！
1: 系因为就系嗰阵时，我觉得最难就系喺呢啲咁艰难嘅时间，即系都会自我质疑嘅时候啊，就睇下你身边嘅人 support 唔 support 你。嗰阵时就系服装组俾好多力量，我系得噶得，你谂到我哋做到噶，你得噶咁样。
2: 起鸡皮
1: 系啦，咁我就真系成 team 人一齐去做咯。
0: 咁即系话，可能有啲时间根本就可能大家都唔知嘅，就系你哋可能匿埋喺一间房度，剪衫、裁衫、缝衫。拼凑，
1: 大家都知嘅，大家都知道，因为众志成城咁样揾衫翻嚟，即系二手衫咁样翻嚟，即系大家都有帮手，咁所以我哋都嗰阵时系有，不过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嚟啦，即系有四部衣车喺个服装间嗰度全部喺度车嘢咯，我哋
2: 就系车翻埋嗰啲二手衫嘅布，
1: 车。有乜都有啦，即系整完啲再做布翻嚟，唔系即系譬如我想整个袖套咁你。唔系下下都夠錢去裁縫度整，咁我又咁啱，我哋要啲好 raw 嘅 texture， 咁就佢其實可以自己整喎呢啲咁樣，跟住就自己整呢啲咯。
0: 哇！真係嗱，大家今日聽咗少少就知道咧，香港嘅服裝指導咧係不得了啊，同埋成隊服裝組啊！ 都不得了啊！
1: 香港做电影嘅人系好不得了啊！
0: 系睇我哋而家讲得几轻松，
2: 我真的都真
0: 系
2: 好得。
0: 系啦，即系服装组，即系今日都系讲咗一浸啫，面嗰浸啫，即系佢仲有好多嘢需要处理啊！咁包括咗你仲要面对演员啦，要面对导演啦，又头先讲住要有钱嘅问题啦，资源嘅问题啦，咁我哋睇怕咧，阿苏苏都唔受得住。
2: 哦，即系开多集啦，
0: 梗系要开多集啦，因为我哋好多嘢都未了解到啊。
2: 系，我都觉得要开多集。
0: 系你知都未讲到啲导演几烦，啲演员几烦，系啦。咁究竟啊系会点嘅咧？即系服装指导点样面对演员啊、导演啊，或者阿苏苏佢做咗咁多部作品以嚟，有冇啲系得意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咧？咁我哋两个礼拜之后咧，就再同阿苏组长再倾啦。多谢阿苏苏。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

0: 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详细新闻内容，尼泊尔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早上八点，成功救出两名村民，排查发现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根据初步信息，西藏一则有260名外国公民失联，尼泊尔一则有接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联。总理李强下午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则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处于慢日状态，溃泄风险高，正在密切监视。张子欣报道。
1: 尼泊尔昨日早上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500人参与救援，第一批救援力量共141人今日抵达吉隆口岸展开工作。随行的央视记者表示，从高空见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使用挖掘机清除淤泥，同時使用配備了熱成像設備的無人機，從高空搜殺失聯人員。西藏軍區第一批兩架直升機下午抵達災區上空盤旋，協助規劃搜殺及撤離路線。西部戰區空軍一架搭載戰區指揮組的運20運輸機亦都已經抵達當地，指導組織軍隊開展災害聯合救援。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人下午抵达当地，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应急通讯保障队伍下午在吉隆口岸方向抢通一座基站，新增两座基站，并同步开通 5G 漫游功能。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热萨村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国家卫健委就救治、心理辅导、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派员到灾区现场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但是救援工作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地未来几日持续有中至大雨，日夜温差较大，介乎摄氏9至19度。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与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未来3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林健强调，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至于尼泊尔方面，当地警方说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为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1: 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刻，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说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3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着家人在她眼前被洪水卷走，而她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

0: 尼泊爾總理沙亞到災區視察，同地方官員會面，了解救援進展。他表示全國上下對災難深感震驚及悲痛。自然資源部的工程專家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估計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於尼泊爾境內的支流錯堅河發生高位冰崩，冰崩體沿著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區向下游崩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終演變為泥石流。監測見到泥石流在7分鐘內流動了大約20公里，同普通山洪或洪水相比，这类灾害的动能更强，因此破坏力更大。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表达慰问，中方愿积极配合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國、歐盟和印度等國已經承諾提供援助或運送救援物資。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正在向災區運送毛毯、急救包、擔架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洪災造成中國和尼泊爾重大人員傷亡、失聯表示悲痛，說聯合國願意為中國政府和尼泊爾政府的震災行動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而在本港，入境處表示至今未有接到港人求助。入境處說，獲悉事件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香港特區政府成都經貿辦以及旅遊業監管局了解情況。入境處會繼續同公署、大使館、經貿辦以及旅遊業監管局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2: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两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1级。警示異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風險，預計日後每年可能會有4至7日發出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警告。舉例，今個月9日，香港錄得有紀錄以來最高氣温36.9度，新機制下就會發出紅色暑熱警告。前一日雖然相對氣温比較低，但濕度和風速情況較不理想，有機會發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3: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2: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建造業總工會認為勞工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有助提高機制敏感度，但關注緩減工友熱壓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實。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4: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5: 对于我们工人来讲，只能够讲是知道多了，喂，究竟现在是不是黄色，是红色了，或者是黑色了，是知道了这件事。所谓保障是不是多了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去看的，因为呢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現場環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對嘅現壓力去舒緩啊嘛。咁事實上，依家嗰個指引咧，其實佢唔係一條法例嚟嘅，佢係靠佢嘅風險評估，令到咧去舒緩咗嗰個現場嘅環境。
4: 佢話風扇衣確實能夠減輕工友嘅熱壓力，希望能夠列作酷熱天氣下嘅必要個人防護裝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6: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对我们建造业来讲，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咧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咧，咁即系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系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4: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天文台清晨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到今朝早9点几改发黄雨警告。将军澳今朝早有渔民怀疑在船上被雷电击中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天文台表示，受到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多处录得大骤雨和持续闪电，呼吁市民雷暴期间切勿留在水面。卢志清报道。
7: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话：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8: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点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几下啦。随后嗰两个钟头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一个钟头内都系有成400几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的时候，如果身处室外的话，就尽快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离开水面，就不要站立在高地或者接近导电的物体，就以免发生危险。
7: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监测图像，在清晨5点至上午10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的新界东部录得557下。 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两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没有确认水浸个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10: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9: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11: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咧，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咧，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咧，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9: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崔慧恩报道。
12: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

0: 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1: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因为度血压好多次，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啊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是、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个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啊，去做推拿按摩呢啲需要嘅时间好多，咁我亦都系研究紧一啲方便嘅剂剂。一啲茶方啊、汤方啊、一啲膏方啊，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好方便，你忽然唔影响你翻工，又唔使花咁多时间嚟煲药，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0: 浸大表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嘅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同埋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嘅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话，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重复新闻提要：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波及西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总理李强抵达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水利部就表示，当地出现堰塞湖，溃泄风险高。尼泊尔方面增加至359人遇难，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发生高位冰崩，形成高速碎屑流。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2、17、25、31、44、45，特别号码是35。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超过11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嘅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3,484點，升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升36點。美國上個星期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跌至到203,000人，低過市場預期，按星期減少4,000人。截至8月15日止，該星期的持續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有178,800人，少過市場預期，按星期跌18,000人。港股高開低走，恒生指數初段曾經升大約140點，觸及近25,800點的水平，其後曾經倒跌超過150點，收市報25,565點，跌87點，跌幅超過0.3%。科技指數就低收0.1%。小米集團跌超過3%，是表現最差的恆指和科指成分股。百度下个星期二起在联交所转为主要上市，股价高收超过5%。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跌超过0.4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到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至到0.77%。有分析认为楼价只是短暂回调，预计八月仍然会微跌，第四季恢复平稳，全年楼价最多升10%。由方嘉莉报道。
5: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过0.46%，结束13个月升势，亦是一年几以来首次下跌。按年升幅收窄到大约11.6%，今年头7个月累计升幅亦都收窄到7.3%。七月份中小型单位同埋大型单位分别跌0.46%同埋超过0.3%，同样系一年几以嚟首次转跌。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同埋天气因素都影响睇楼活动，导致楼价出现短暂回调，但新盘销情唔错，反映市场对后市有信心。他预料八月楼价仍会微跌，但第四季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转租为买，维持全年楼价升8%至10%的预测不变。
6: 可能是七月份一个暂时的调整，是不是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今次的调整未必的，头7个月其实都讲了7.3%的升幅的，剩下余下我5个月份还没有机会再上调多即1至2个的百分点，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们都会仍然维持住8%至10%一个全年的2016年的升幅。可能在八月份来的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睇楼活动活跃翻在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八月份可能都还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的，但是踏入去到第四季的时间，整体上的楼市的气氛应该会平稳翻。
5: 至于七月份租金连升九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0.25%至超过0.77%，头7个月累计升超过3.4%。李婉欣话：海外学生同埋人才来港，都带动租务需求同埋租金升势持续。预料第四季会出现季节性淡静，但全年仍会升大约5%。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中国海洋石油表示，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7: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8: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7: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喺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 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七成，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十五五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东方海外上半年盈利近7.2亿美元，按年跌近两成四，派中期息每股0.55美元，相当于四点二九港元，按年跌近两成四，收入接近52亿美元，按年升6%。集团话，上半年全球集装箱嘅市场并未如预期一般回归常态。随着新船持续交付和旺季接近尾声，运价有可能回落。虽然需求仍然具有一定韧性，但突发地缘政治风险、多变的贸易关税政策和频发的港口拥挤等，仍然可能会冲击供应链。中国人寿上半年盈利大概是1345亿元人民币，按年急升近2.29倍。派中期息每股0.358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五成。至于万科企业就公布上半年亏损大概是150亿元人民币，按年扩大超过两成半，收入近702亿元，按年跌超过三成三。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素会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由赵家俊报道。
7: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9: 就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管理上不断强化，就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7: 中信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升3%，去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千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非利息净收入就升近4%。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说，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主要由于三年期高成本存款集中到期，虽然带动负债成本下行，但持续下行空间有限，而资产端就受到期续造、提前还款和存量降价等因素影响，贷款面临降价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3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升3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有233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跌4仙，阿里巴巴115.5跌1.1，智普1160元升130元，药明合联75.5跌1.75，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5，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6升唔够1仙。 XL 二南方海力士39.94，升2.44。腾讯控股447.8，升2.4。建滔积层板43.94，升4.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01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589.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13: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12: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13: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14: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1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7: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0: 嗱，明仔，处理大型负荷物的时候要小心啲。
21: 放心啦，我会留意负荷物的重量和重心，确保起吊嗰阵唔会倾侧嘅。
20: 仲有下降的时候要放慢，在安全的情况下先好解开绳索啊。
1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带到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纪念佢啦，啱啱过咗身啦，系80岁吓，虽然80岁唔系好大咁，但系都系叫高寿先有咁啊，希望佢 rest in peace。好，翻翻嚟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话题啦，隋唐服装讲起，咁咧就由我邓达之对面海林。同埋關玉健
1: ，Hello， 大家好。
0: 講起服裝啊，我一定揾 Tanya 噶啦。
1: 係啊，
0: 有佢喺度，我好安心嘅，同佢講服裝。咁啊 ，Piers 就學下嘢啦，
1: 學下嘢啊，邊學邊講啦。
0: 下次就可以好啲噶啦。
1: 係，
0: 咁啊，即係講開咧，因為咧今日咧其實就有一個有個服裝嘅開幕嘅喺中央圖書館，咁係中華文化節嘅一個環節。咁咧，佢叫做霓裳越千年，咁系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嘅 crossover。咁咧，点解即系会同今晚有咩关系？同 Dolly Parton 嗱 ，Dolly Parton 第一佢离开咗啦，啱啱。第二，当你谂起 Dolly Parton 咧，我就谂起 Cam， 打扮好 Cam。佢把头发金嘅头发，唔知真定假嘅，定系假发都唔知啦。
2: 以后来系假发，以前系真嘅。
0: 系啦，咁佢系。第一咁佢又好靚女喎，其實好 sweet 嘅，兩個酒粒咁啦。咁但係咧，佢永遠都係高踭鞋，因為佢好矮嘅啫。啲人都話咧，即係佢個上圍嘅即係個尺寸咧，拉翻直咧，都即係可能唔夠佢高，即係個高，即係
2: 長過佢高度，
0: 高個長過佢個高度，
1: 都留意到。
2: 佢上身好嬌人嘅，但係佢條腰
0: 好細嘅，係啦，
1: 即係少少唔合比例喎。
2: 唔合比例，但係唔知點解佢唱歌，你會發覺哇，肺活量
0: 好夠氣嘅，好犀利嘅唱歌。
2: 而且佢係當年佢喺美國，佢係即係佢係出身於韓美嘅。而佢係好努力咁樣，即係 working girl 咁樣出嚟上嚟，
1: 好艱苦咁樣。
2: 咁佢有一首歌好出名，叫 Nine to Five， 係真係
0: 笑片嚟嘅，但係好好，但係好好睇嘅套戲。
2: 即係佢係美國當時女性第一次工，即係出嚟 working girls 第一次出嚟翻工，大家就 identify with Dolly Parton。
0: 佢幾個領做得好好嘅，就 Jane Fonda 咁幾個咧做得好正嘅套戲。嗱 ，anyway 咧。即系因为我谂起佢就谂起 camp， 谂起 camp 咧咁啊谂起阿 Tanya 就话咁你会唔会谂起阿哥哥张国荣嗰阵时嘅 concert 着裙啊嗰啲嘢长头发啊啲嘢咁啦？你当时我点样答你啊？你话
2: 我话你讲起男人着裙，但喺公众视觉上。應該第一個是大眾即見到而知道的是香港，應該是哥哥張國榮著裙。
0: 香港係啦，
1: 冇錯，差唔多。
2: 跟住 William 就跟我講，佢話：哎呀，我當時都有 make 過一個 comment on 依樣嘢嘅，咁就當時就即有份報紙咧就採訪我，咁但係咧。即係個報紙採訪我咧，其實我只係講一個 comment 啫，但係嗰個 comment 咧就後來咧就被無限放大咧，就跟住阿哥哥同佢就有啲誤會啦。咁、
0: 哎、
2: 所以
0: 都未啲誤會，好大誤會。
2: 係啊，咁阿哥哥就同佢係啦，嬲咗佢啊。
1: 哦，係
2: 啊，咁好 unfortunate 嘅，因為你講咗一句真説話。

0: 而嗰句真说话唔系 diss 佢嘅，但系无限放大咗。
1: 曾经有佢个经理人都讲过咧，就话即系因为佢话佢即系哥哥系做咩嘢都好全心全意，好即系。即係嗰個專業精神係好高好高嘅，咁突然間俾人批評咧，佢覺得係一個打擊咯。但我有啲唔係好相信咯，因為 Leslie 都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紅噶，佢唔係佢 Danny 一開始係紅，佢唔係噶，佢都捱咗好多年噶。
0: 同埋佢唔係啊，佢唔同埋佢唔係嗰啲好容易受人打擊嗰啲人嚟噶嘛。
1: 絕對。我覺得佢好勁力，好夠嘅，
2: 好強
1: 啦。咁咧就當時係個報紙又誇張咗嘅，即係因為佢咁嘅打扮啦，就叫我。其實我唔係批評佢嘅，我絕對唔係批評佢嘅。我當時就係、是、就當佢哋問我嘅時候，咁我話其實哥哥咁樣講，佢話佢特登去揾尚博哥 TA 特別幫佢設計嘅。我話呢啲元素尚博哥 TA 嘅 design。好多年，好幾年前啦，個 concert 幾年前出現過啦。留長頭髮嘅男人做 model， 著裙、著高踭鞋，好普通嘅就喺上坡啲嘢嚟講，咁即係我就咁樣答啦。咁樣，但係就報紙當然，報紙當然會誇大啦。你知，尤其嗰份報紙就特別誇大啦。咁樣，所以就將即係其實我幾句 comment 咧，就變咗一版嘅稿
0: 啊，
1: 唔
0: 怪之啊，
1: 唔係少少郵票嘅稿。
0: 因為其實如果係而家嘅話，我相信哥哥要開一個演唱會 ，Sean Paul Gaultier 會 send 一堆人過嚟，我
1: 當然係啦。
0: 但係嗰陣其實亞洲喺法國人嘅心入邊唔會覺得咁重
2: 要，
0: 佢唔會特登去幫你去 dig 佢自己個 archive 啊，或者去做任何嘢。而家中國任何嘅電影明星，佢哋每年都會即
1: 係去
0: 借俾佢。咁、
1: 啊、
0: 所以當年可能已經係好好噶嚇，哥哥用可以即係同 Sean Paul Gaultier 合作，佢又用佢啲元素，咁喺舞台上著裙著高踭鞋，但係就唔
1: 係。但係都係講心句啦，佢即係佢係都係大膽嘅，
0: 係
1: 佢都係大膽嘅，但係相對大膽嚟講咧，我又會諗起羅技咯。羅技再做一個 generation 啊嘛，哇！羅技仲犀利啦，即係
2: 佢點樣
1: 喺佢開始紅嘅時候已經攞照咯，俾集住啲，即係佢著衫，即係羅技冇個上坡嚟問噶嘛，佢靠自己嘅，佢自己設計自己做嘅嗰啲衫，
0: 佢嗰啲羅技嗰啲直頭有少少。我覺得有參考幾乎是 drag queen 嗰啲元素，真係好誇張。
1: 係，但係問題佢羅技個樣係好男仔啊嘛。
0: 係啊，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始終雖然佢係靚仔，但係佢都係一個好男仔嘅樣咯。你唔會覺得佢 drag 啦，你覺得佢啊，佢係
0: 即
1: 係
2: 好男性化，
1: 係誇咗啲，但係咧，
0: 但
1: 係
0: 舞台服裝就係要誇啦。你睇 David Bowie 都好誇噶。
1: 當然係啦，咁但係我記得嗰時羅技喺倫敦。在 The Royal Albert Hall 嗰度做做 concert 啦，第一個即係華人嘅歌手去嗰度唱啦。咁我都有我家姐請我睇啊，哇！佢好開心喺度。咁咧就 Loki 一出嚟咧，就係、是、出即係 Loki 有舞台嘅根底噶嘛，佢學粵劇噶嘛，本來係自細。佢出嚟咧，佢係一條即係孔雀毛嘅大披肩，
2: 哇！
1: 好似即係梁山伯祝英台粵劇嗰啲咧，拎住
0: 即
1: 係嗰啲
0: 嗰
1: 啲咧，
0: 線玉嗰條裙啊嘛。
1: Exactly， 就係翁翁少咁啊，就佢揸住咁啊，喺後台就咁飛出嚟啦。
2: 哇！
1: 都好犀利嘅，都唔好講，即係羅技真係不得了。嗱咁樣咧，我哋講咗咁多 cam 嘢，就係為咗咧係配合呢個咧霓裳越千年嘅呢、這個。中華文化節嘅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啦，咁咧就主要咧就講隋朝、唐朝嘅服裝，咁咧就我哋請咗唔同嘅 designer 啦，北京嘅同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去用隋唐嘅服裝嘅特色咧去設計，即係佢哋心目中如果隋朝、唐朝嘅服裝係嚟到現代點樣演繹嘅，咁咧就
0: 今日你都有個 piece 噶喎，
1: 我兩個 piece，
0: 兩個
1: piece
2: 係同一類添啊！我今日就係去咗嗰個展覽，係
1: 啦。咁其實咧就由嗰度咧，點解同 Cam 係諗到嗰度咧？咁即係咁古代嘅人，男人一定留長頭髮噶啦，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啊嘛。咁咧就所以長頭髮著長袍，係。唔系一件事嚟噶，理所当然嘅。耶稣都系咁咯，系咪先？即系我唔系话即系得罪，但系事实上，即系喺古老嘅年代，

0: 啲人真係咁樣著。咁我係特別咧呢套衫，其實女裝嗰套咧，我反而係即係好多人影相啦，因為佢夠誇啊嘛，其實。咁但係我
1: 黃色嘅，
2: 我係中意男仔嗰套，
0: 但係男仔嗰套咧先係真正咧係得到即係唐朝男裝嘅一個精髓放咗落去嘅。咁因為即係其實我想做。呢件衫咧，我突然之間突發奇想，本來我兩件都係女裝嚟嘅，都係另外一件紫色嘅。咁我紫色點解放喺女裝呢？好普通啫嘛。如果唐朝侍女即係著，哇，金色、紫色唔出奇啊。喺現代人眼中，女人應該係咁樣打扮㗎啦，應該係即係花枝招展㗎嘛，係咪啊？咁咧，但係唐朝即係朝廷嘅高官咧，佢哋嘅官服嘅嘅顏色係紫色嘅。
1: 哦，系
0: 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咗紫色嚟做嗰条袍咯，同埋嗰个袍系简洁嘅。唐朝佢哋啲袖咧，唔系好似我哋睇粤剧嗰啲，哇，啲水发揈嚟揈去嗰啲，冇嘅，系好简洁嘅，嚟到即系啱佢到虎口嘅啫，那个长度，亦都唔系话阔泥块咁阻住你做嘢嘅，唔系，佢哋系简洁嘅。咁啊，同埋个领咧系圆领，即系我亦都要讲清楚咧，呢个唔系旗袍，呢个系长衫。长衫咧个历史系。一二三四千年噶啦，隨時係咁，但係去到後來旗袍，因為係滿洲人旗啊嘛，即係滿洲人嘅嘢嚟噶嘛，佢哋馬佢哋馬背上邊即係統治呢個世界。
1: 所以佢哋嗰個裁剪有少少唔同啊嘛，佢哋開八開噶嘛，即係下邊係開八個開。
0: 最重要咧，佢個領啊，個
1: 領
0: 咧佢高領點解咧？因為馬上面係。挡风啊，因为你喺马上面去踩电单车一样啦，
1: 系啊，
0: 即系你就算夏天都好啦，你骑住只马，你骑个电单车，好冻噶，可以啲风摄亲噶会。
2: 咁唐朝嗰时圆领系咪方便工作啊？定系
0: 佢圆领咧系即系散热啊，真系
2: 真系散热啊。
0: 咁你散热之外咧，冬天都系佢都系咁样着啦。但你入边咧，我明你见到我有块紫色嘅，嗰块系一个移动嘅领，你亦都可以当佢系一条即系颈巾啦。甚至咧，因为咧，你知道人最容易受凉咧，就后颈同埋背门啊嘛。即系你后颈同背门你冚住护住佢嘅话咧，你唔系咁容易就会着凉咯。咁亦都个颜色啦，因为我用咗紫色做袍啦，咁一个即系古董嘅布料啊。咁但系入边咧。個條佢條褲咧係個比較鮮啲嘅紫色嘅一條闊嘅石天小石天嘅褲，咁咧就用同樣嘅布咧就做嗰條頸巾啦。
2: 係
0: 嚇，咁啊頂帽係最特別。
2: 係
0: 係啦，個頂帽咧其實
2: 有花喎，見到
0: 因為唐朝你睇翻好多嗰陣時啲畫咧，男人女人睇咧佢中意郊遊嘅，郊遊咧摘到啲花咧就插喺頭嗰度。
2: 但係唔怕男人加朵花喺個頭度，
0: 你即係嗰個年，即係講緊一千年前。
2: 但系都可以，
0: 唔系一回咩事嚟嘅，千几年前
2: 都
0: 系啊，即系佢哋亦都、
2: 哦、
0: 即系落唐朝一个好即系好 hippy 嘅年代嚟噶嘛，
2: 系啱。
0: 因为佢哋会即系哈嘢啊、饮酒啊，又即系郊游啊、玩乐啊咁样，即系会戴晒啲花喺头度。男人都女人当然要戴更加大。
2: 我见到、那个即系男装个咧就比较瘦啊高嘅。如果好似我啲比较肥肥地啊、矮矮地嗰啲咁样着得唔得嘅咧？都得噶嘛？
0: 得噶，其实系啊，长袍即系你着咗上去咧，仲可以你配翻对可能三寸高底嘅鞋，咁咪高晒咯。
2: 好嘅，我觉得着喺你身上就好睇啦。
0: 嗱，呢件衫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一件噶啦，
2: 系咪啊？
0: 即系我系按照翻嗰个原，即系原本嗰个着带落嚟咯。即系我系想，即系我唔系话我唔系摒弃旗袍，我只系想话俾人知，即系喺旗袍出现之前，我哋有一样嘢叫长衫。
1: 嗯，
0: 系啦。
2: 你嗰个系咩色话？你今日做嗰套咧就紫色嘅。
0: 我做 design 呢个展览系紫色，但系我自己之前嗰件咧系黑色，
2: 黑色嘅。
1: 你着俾自己做，即系着嘅。
0: 是啊，我自己着嘅，咁咧就因为之前 Vogue Magazine 有个访问，咁我就着住嗰件袍嚟访问咯。咁同埋个布料咧，从来我都唔知绫罗绸缎嘅罗系乜嘢。
1: 哦，系织法嘅分别。
0: 系啦、啊，咁啊，终于嗰个布咧就系罗，就是、黑色。
2: 讲下个织法有咩特别啊？
0: 我要 我問問 AI 先嚇，
2: 我隻手話俾我聽。
1: 零羅綢段其實最主要係講緊佢嗰個職係到底係十字職啊，定係零字職啊？
0: 唔係，亦都即係佢亦都係個即係個線嘅粗幼啊，各方面都有影響佢。
2: 好似見過你喺新年嗰時再過一次，係咪嗰件啊？
0: 都好似系嘅，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嗰次系好好睇。
0: 你转咗紫色就另外一个感觉咯，完全系另外一
2: 个
0: 感觉，
2: 唔同完全系。
0: 咁咧即系嗱，讲翻即系我哋讲即系呢个隋唐服装讲起咧，就讲翻呢即系古老嘅年代咧，啲人嘅着衫啊、打扮啊各方面咧，其实而家你睇即系如果现代人咁着，又要 cam 咯。但喺古老嘅年代，根本就系一种礼仪。是一种规矩来的，这个绝对不是 cam。所以即有些东西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也都有不同的演绎咯。
2: 好啊，
0: 我们阵间11点新闻之后呢，回到这里继续讲我们的隋唐服装讲起。现在也都来一首歌先配合一个年代，未必是同一个时间，但是配合回古代的感觉。邓丽君的《独上西楼》。

月如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发生泥石流，当地警方表示增加至359人遇难。总理沙亚到灾区视察。专家估计今次泥石流的成因是由于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冰崩体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成泥石流。监测见到泥石流在7分钟之内流动了大约20公里。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口伤亡及失联。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在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成都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了解情况，

0: 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大使馆、经贸办及旅游业监管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旅发局宣布，今年将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及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氛围。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今年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串联传承中秋活动，综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乌克兰表示，最快下个月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连诺夫表示，乌俄谈判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谈判。他透露，乌俄三方的代表团在美国协调之下，最快九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强调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保持接触，俄方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4.14美元，卖出4,595.0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该区嘅偏南气流正逐渐缓和。在晚上8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

0: 下新鲜事。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3: 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应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5: 我睇得出，柳仲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刘仲一个？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下，
7: 蓝色，
6: 色无下，
8: 蓝地球。
9: 不少人都喜欢行古迹，了解下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故事。在气候变化下，可以的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看多些了。关注文化资产保育的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只是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海林、关玉健同埋我定达志咧，同大家分享翠堂服装讲起。好啦，嗱，问问两位，你哋对各自你哋对翠堂服装嘅睇法，或者即系有时我先嚟讲唐朝，即系我觉得唐朝系即系比较完整啲咯，讲唐朝。
1: 同埋唐朝我哋。即知識比較多啲，係
0: 啦，
2: 會啊，
1: 因為我記得
0: 隋朝我哋都唔知佢存在嘅，有時
1: 係啊，因為唐朝其實細個嗰陣我好中意唐朝嘅女裝服裝，我覺得好靚。咁我覺得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覺得佢佢會好 flattering 啊，即係佢嗰個，尤其是對肥少少嘅女人咧。佢嗰、那個佢會令到你個身材好似好即係佢係 celebrate 緊啲豐滿啲嘅女性嘅身材。
0: 冇錯，
1: 係。咁而且佢嗰啲用料咧，尤其是我覺得夏天著咧，你會覺得好似好涼爽。
0: 因為佢用好薄嘅料噶嘛。
1: 係啊。
0: 係啦，有啲半透明嘅料啊，咁雪紡啊之類咁嘅布料咯。咁亦都即係我覺得佢個特色咧係第一有段時間，尤其盛唐咧，低胸
1: 係
0: 高腰。
1: 嗯，
0: 咁咧同
1: 埋
0: 即
1: 係好似 Empire Waist 咁樣。
0: 係啦，同埋咧，佢係佢哋中意咧，係唔同顏色嘅、唔同 pattern 嘅布料一齊著嘅。
1: 嗯，
0: 放埋一齊啊，咁樣，所以係好特別嘅一個穿衣嘅方式。
2: 係啦，我自己嘅感覺都同阿聽人好似，因為我通常咧就係喺電視劇啊、電影睇到唐朝盛世啊嘛，咁見到因為當時嘅女性。應該都係比較豐滿啦，珠如玉潤啦，咁大家都追求呢一種身形嘅女性，嗰啲服裝咧係特別為你去 design 嘅，有時好似都冇乜點樣收腰嘅係嘛？我見到好似
0: 可能係真係
2: 直腰咁樣，
0: 佢咪直佢 A 型
2: ，A 型 OK
0: A 型嘅話咧，咁即係佢係稍微豐滿咧都唔緊要，
2: 係
0: 因為冚得住嘅，
2: 係咯，
0: 行啲路上嚟，咁佢哋你見到佢好多。即係講唐朝仕女嘅畫咧，佢哋好多都係個肩個膊頭係斜啲嘅，因為圓潤啊嘛，圓潤咧咁啊膊頭斜啲啦，個胸豐滿啲啦，咁可能咧即係其實你睇翻維納斯的誕生、Botticelli 嘅畫，即係喺意大利當年，即係佢哋都係個女性嘅身形咧，個肚咧。即係個曱甴肚咧係特別豐滿嘅，因為女性
1: 有少少嗰個 belly 啊嘛。
0: 係啦，因為女性係要一個即係健康嘅一個腹部去即係懷孕啦，同埋生 B B。
2: 嗯。
0: 咁你有少少脂肪啊，所以啲係對嗰個 B B， 即係對嗰個孕，即係嗰個
2: 懷孕啊，
0: 個懷孕嘅時候咧，對個胎兒咧係保護嘅。
2: 嗯。
0: 係啊，同埋咧係即係有。足夠的營養係提供俾佢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喺唐朝咧，就有嗰種感覺啦。
2: 係咯，因為唐朝盛世咧，我諗資源就好豐富啦，咁所以啲顏色咧特別多喎，比起其他朝代。
0: 可能嗰陣時即係佢哋織咗絲綢咧，即係佢哋用色同埋印布嗰方面嘅技巧係去到好高啊。咁咧，所以咧就好多。即係佢哋會將好多唔同嘅 pattern、唔同嘅色啊撞埋一齊嚟著嘅係
1: 但係男裝咧，我細個嗰陣咧，可能即係因為唔了解啊，我會覺得哇咁鬆啊，咁即係其實係咪方唔方便著嘅咧？即係好似你今日設計嗰件衫啦，但我而家你見我成日中意著一啲好鬆身衫嘅，咁我會發覺其實而家睇翻，即係好似 William 今日設計嗰個男裝啊，嗰件衫著上去應該係好舒服噶嘛，同埋夏天
0: 佢飄逸嘅，你行起上嚟飛起㗎，
1: 日嗰陣咧即係咁熱咧，其實好涼爽噶嘛，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嗰件長衫。
2: 我都想問下，如果古代男士仲著唔著褲喺入邊㗎啦？
0: 佢哋著褲，
2: 著褲嘅
0: 著。
2: 因為好似
0: 開叉嘅，開高叉嘅，係佢唔止著褲添啊，因為佢有內褲，有內衣、內褲、內衣就 T-shirt 咁嘅款式嚟嘅。
2: 係
0: 咁個內褲就三角骨嘅，咁咧通常係著白色喺入邊，咁喺外邊咧就再即係會再著，即係好似恤衫咁嘅物體啦。咁然後咧，仲有咧就係呢條褲咧就喺件袍嘅叉，俾人哋行啲路上嚟望到入邊條褲咧就係。即係個內褲白色啦，跟住仲有咧就係有顏色嘅外褲，咁咧就 行你一路上嚟，你咪可以包得住你咯。
2: 好似好有層次感喎，
0: 係有層次感㗎。
1: 我哋而家即係我哋以前我哋對古代著衫咧，我哋淨係睇個型㗎嘛。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即係 cloth historian 咧，我哋會了解點樣去 build 呢個 shape 同埋入邊個 structure。咁有一樣嘢，我係而家先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著衫嘅啫嘛。其實唔係你著幾多層係熱定凍，係關乎個物料噶嘛。
0: 係啦。
1: 咁誒阿邊個阿 Benson 就阿唐子斌又就上嚟話：，喂，你喺度咪做咩著咁多個 layers？ 但我話其實我好涼爽嘅，我著嗰啲物料係涼爽噶嘛。我覺得古代即係 William 嗰套咧，你可以想像夏天
0: 佢選擇布佢嘅布料選擇嚟啫嘛，係、
2: 女士都係咪好多？層嘅咧著衫，即係層次感都同男士差唔多啦，係嘛？
0: 所以亦都咧，因為咁樣利用佢咧，即係唔同嘅長度咯。即係最外邊嗰件咧，可能係短啲啊。咁誒，跟中間再中間有個咧，去到小腿嘅長度。咁啊，再下邊一條咧係拖地嘅嚇、即係佢有幾層嘅 level 嘅係。
2: 咁、我又睇到係即係電視劇嗰啲啦，又唔知係咪真係完全即係準確。通常有披件沙嘅，即系透明嘅沙嘅类似，系咪古代都系咁嘅咧？
0: 女士中意有条披肩，
2: 披肩嘅，
0: 可以讲嘅披肩啦，但亦都可以系都系披肩啦，即系佢中意系披住咁样，又喺只手度咧
2: 翘一翘，
0: 翘一翘啊咁咯。咁啊，今日其实我件女装嗰部分咧、我都系用咗呢个 concept，
2: 我就见到系
0: 嗰、个，但系我就好夸张，佢立体嘅咯，佢、立体咧就是冚住个头啊，又跟住咧就去到个手度翘一翘，咁咧然后咧就一路拖地，即系我系想系一个流金岁月啊嘛，我个标题系，咁咧系一个，你肯定佢系一个贵族嘅妇女，
2: 既系头饰又系披肩，
0: 系啦，又系头饰，
2: 好多功能咯。今日见到之后，
0: 系啦，
2: 蔚为奇观咯。
0: 咁我做成咁咧。

0: 就一个即系个好 static 嘅嘢俾人哋望得到啊！即系我都要讲，放喺度某个程度上有美感嘅，系啦，嗰、那个即系有美感嘅。因为另外有啲衫可能系好靓嘅衫，但系你 feel 唔到着嘅人嗰个身材同埋身体。虽然个公仔系硬嘅，系即系冇生命嘅，但系件衣服系可以令到佢改变噶嘛。吓、咁咧
1: 好有意思啊！
0: 咁咧就男装，我觉得最经典就系对帽咯。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啊，
1: 你可以同我再解释下，因为有个花咯，又咁高、啊，其实顶帽唔男士啲帽唔系矮啲嘅咩？系咪同佢个身份有关系噶？
0: 以前佢哋啲帽真系后边高一高咁样嘅，可能系高一高个位啊。男士都系留长头发噶嘛，咁佢梳个髻嘅咧，咁佢对帽即系呢个后边呢座咧，咪高啲多咧，系吸住佢个髻。
1: 哦，
0: 系啦，咁前面咧冚住佢个头咯，嚟到眉毛上边啦。
1: O K，
0: 咁咧就但系呢个咧，我就即系虽然高官系紫色噶啦，咁但系都讲即系都讲，因为当年嘅生活系可能系优越啊。咁佢哋系好多空间去享受啦。咁佢哋中意游三门水啊，中意赏花啊，饮酒啊咁咧。咁啊，花靓嘅时候，摘埋啲花插埋喺个头度啊！咁呢个系你喺翻睇翻好多啲古画都见到系
1: 边度啊？
0: 系啦，即系呢种咁嘅设计啦。咁咧，所以我特别做到咧，顶帽即系讲咧，顶帽就系经典。咁然后就即系啲花同埋啲
1: 黄色花，
0: 啲叶可能我又整咗啲闪光嘅嘢喺度啊。咁本来我系预咗啲花系放喺个女士身上嘅。咁最终我去到咧，我发觉净系。这个立体的披肩变成由帽一路去到披肩够了，不要再加嘢落去。
1: 我今日睇嗰个即系时装展咧，最特别就系你嗰套服装咧，就系女士嗰个胸嗰个位咧，有个粉红色嘅红色啊。
0: 佢系刺绣嚟嘅，刺绣佢
1: 系
0: 牡丹嚟嘅。
1: 呢又令到成件服装又画龙点睛，会系。
0: 系啊，因为你唔好太多。系啦，啱啱好就好啦，即系千祈唔好做得太过多。
1: 系适可而止，
0: 适可而止，系啊。因为服装其实咧，去即系服装嘅品味咧，唔系你加几多嘢，而系你识得减几多嘢。
1: 哦，
0: 系啦，减到佢适可而止咧，就系刚刚好，即系你系需要展示咁多嘢嘅啫。你不断加上去，变咗圣诞树嚟嘅啫。
1: 系啊，即系又系 less is more 咯，即系少啲系好啲咁嘅感觉咯。
0: 咁 Tanya 咧，你会觉得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啲即系唐朝仕女，即系佢哋比较圆润嘅身材啦。
2: 嗯。
0: 咁咧，即系你对即系当年嘅男装嘅睇法系点咧？
2: 我其实我头先就系睇紧你嗰、那个今日嗰个帽啦。
0: 嗯。
2: 我觉得其实几可惜嘅系而家其实比较少人会去戴帽。
0: 好少，但我都會戴嘅，即係以前我唔戴嘅夏天，後屘試過去即係喺夏天喺意大利咧，熱得滯啊嘛，咁要戴帽啦，咁我就變咗之後有個戴帽嘅習慣啦。但近年咧，呢幾年嘅夏天越嚟越熱咧，帽都唔得啦，要戴即係戴把細把嘅遮，因為遮咧除咗即係你隔開太陽之外咧，因為佢同你身體同你個頭有個距離咧。你變咗立風啊！嗱，一路上嚟有，即係喺把遮同埋你嘅頭中間係有風會吹過嘅。咁咧，所以咧就原來係有咁嘅道理。以前笑人拎遮添，而家冇辦法去到一個階段咧，即係你都會怕環保中暑嘅中間行下路。
1: 涼啲嘅，其實擔住把遮遮。
0: 係啦，冇錯。
2: 我覺得其實遲啲，我哋而家都已經有啲風扇啦。其實我覺得 technology 可以將頂帽。做得更加有即係有 functional 啲咧，我覺得男士女士應該開始戴翻帽。我覺得唐朝你見佢成套嘅服飾，尤其是男士咧，其實嗰頂帽係有畫龍點睛嘅。
0: 我覺得咧，即係照翻即係我今日即係唐朝個男裝嗰頂帽啦，嚟講咧，即係佢個嗰級咧個高高咗級咧。其实就是个髻梳咗个髻啊，男士都留长头发梳个髻啦，佢帮佢罩住个髻咧。其实而家你冇髻梳噶啦嘛，我哋一般人冇啦，系咪？咁你用嗰个位系放个电动风扇喺上面都得噶。
2: 系咯，
0: 喺对帽入边咁烈嘅天气，放个电动风扇唔到，喺个头度吹咯，
1: 嘭嘭声。
0: 系啊，
1: 咁我再留意到咧，那个。 腰封位同埋個袖口位咧，係咪都配襯埋咧？咁啊～

0: 亦都好特別喎，好大嘅點綴嚟喎。
1: 因為嗰個質感咧係好特別嘅質感啦。咁啊拎佢做一橛嘅袖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個腰，即係個腰其實嗰個腰我哋叫 sash 啦。咁咧就係、是、喺、後邊綁住，咁咧翹住佢咧。咁亦都將個衫係拋翻出嚟少少，拋寬高佢咧係掟啲嘅。
2: 嗯，
1: 我亦都可能係當時其實男人都有肚腩噶嘛，咁、你綁一綁下，即係個腹部下邊咧，拉拉高佢遮一遮咧，人哋就冇咁直接望到你個腹部，即係漲起個腹部啊。因為你嗰個擺、那個即係個擺設咧，係冚住咗你個肚腩嘅。
2: 我覺得呢個 sash 幾好啊！即係而家我見，即係而家男人好少會用到 sash， 除非係著即係可能著即系礼服嗰阵可以有个 cummerbund 之外咧，大部即系好少时间。
0: 我未试过着过咯。
2: 我觉得应该呢个 element 应该攞翻，即系应该 reintroduce 翻。我见就系话，其实唐朝即系佢呢个 exhibition 其实佢有个 leaflets 噶嘛，咁佢会俾你睇，其实佢嗰件即係佢成套衫係點樣著嘅，由底衫到佢個女仔就係裙啦，男嘅係有個即係袍入邊有個 layer， 出邊有 layer。
1: 其實你不妨咧推薦一下啦、今日即係呢個喺中央圖書館即係而家舉行嘅 exhibition 咧，
2: 仲有10日
1: 係嘛？仲有應該係十日嘅，咁樣
2: 由8月28日到9月6日。
1: 九日啫，有31日嘅我哋系啦，咁咧即系如果有朋友有想即系去有兴趣睇嘅话咧、就好利用呢个时间咧就早啲去睇，因为designer 嘅嘢有即系大家各即系各花入各各眼啦，但系咧唐朝佢即系复制唐朝嘅、即系当年嘅服装嗰一部分咧，我觉得好值得睇、即系佢都即系 list 埋咧呢一套衫入边有咩层次嘅。list 出嚟你係點樣著㗎？嗰、那個即係其實好好嘅，俾你認識古代人點著衫。
2: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古代嘅，你因為現代人咧，好多人其實係真係唔識得點樣去 build 一個 structure， 點樣去 build 一個 shape 嘅。佢唔知道下邊其實你出邊嗰套衫著嘅幾，你出邊嗰件衫幾靚都好，你入邊嘅底衫著得唔好咧，其實都係唔得嘅。咁我舉一個例啊，英國呢個 Meghan Markle 咧。就是不懂得穿底衫的女人，很多人批评她成日她的 shape 很差。
0: 为什么呢？
2: 你会看到她下面的底衫穿错了，所以她穿一些很贴身的衫，你会觉得她的形状很怪。
0: 哦，
2: 是啊，会露，即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她好像个人有点歪歪斜斜的。
1: 可能她真的歪歪斜斜。是啊，那即是你想呢，即是 Pierce， 如果你是做一个你自己，即是去回一个唐朝嘅时候，一个男士咧，你会觉得你自己点样着衫？
0: 我肯定会着翻你今日设计嗰套先啦，即系我好想试下长衫加一个圆领，跟住后边就即系
1: 有个活动嘅领，
0: 活动嘅领
1: 可以移走，
0: 我都想试下，因为
2: 你真系正，嗰套应该好舒服。
0: 系啊，即系我嘅身形都几即系可能都几普遍嘅，即系肥肥地啊，有肚腩啊，跟住
1: 好普通嘅就
0: 系
1: 呢个。
0: 系啦、
1: 咁
0: 我觉得。如果我都著到，咁即係普羅大眾應該都有機會著得好睇咯，係啦，我會試啊，我都要試啊。
1: 呢個都係我其實我係特登即係咁樣做咧，係一個即係一種認知咯。希望即係啲人咧就唔好睇即係太過好 stiff 嘅西裝啊，或者由西裝咧又去到即係突然之間好甩牛嘅笠記啊嗰樣嘢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可以著得有趣啲嘅衣服，可以令到即係衣服係應該係。提供趣味俾你嘅生活嘅，
0: 所以今日我都好开心啊！即系学咗好多嘢，我今日下昼
1: 好啊！咁你阵间新闻之后翻嚟同我哋讲下你学咗啲咩嘢吓？
0: 好啊
1: ！OK， 你一只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听朝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在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

0: 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的跟进。事发在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的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受害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和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朝鮮批評美國頻繁採取損害朝鮮安全環境、破壞地區穩定的敵對行為，朝方將會作出強力回應。朝中社引述外務省發言人表示，美國近期向韓國出售$12,500,000的先進戰術導彈，美國國務院早前還計劃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資助打住人權旗號的陰謀活動，以搜集和記錄所謂朝鮮人權狀況相關材料。發言人說，外部勢力對本國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惡意圖謀與威脅時刻存在，將對美方在不同領域的敵對行為作出強力回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33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0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6.47美元，賣出4,59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零。

0: 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 我都好彩嘅，我入行之后咧，我都跟咗两三个师傅咧，佢哋系一个好干净嘅大师傅嚟嘅。
3: 今个星期我哋会访问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2: 到我自己去管理几样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干水，你先好拎翻嚟厨房。
3: 嗯嗯，
2: 有啲水喉一定要闩。
1: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当我哋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嘅时候，最直觉嘅做法往往系指出问题。你可唔可以唔好每次都系咁啊？但系《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同埋压力，通常都唔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5: 作者建议先揀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勾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话：你大声讲嘢嘅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呢种脆弱嘅表达传达嘅系我想同你一齐改善，而唔系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哋可以点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嘅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3: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眨下眼又嚟到星期四晚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咧，关玉健、海林同我邓达志继续讲隋唐服装，讲起好啦。我哋讲下而家隋唐服装跟住对咩影响咧？跟住嘅影响系如何咧？嗱，我首先讲我自己啦。我一路都解唔即系解即系解释唔到咧，因为唐朝嗰段时间咧，佢哋系着过一啲同欧洲，尤其意大利咧中古时代嘅服装相似嘅。是低胸高腰下面條裙是闊裙來的、啊、那這個很 typical 的，其實你想回看回這個《羅密歐與朱麗葉》電影，朱麗葉穿的裙都是這樣的，都是低胸高腰和闊裙、啊、為什麼就是誰影響他們呢？即會不會是他們這麼遠，即在歐洲影響來中國，還是其實是中國因為這樣穿唐朝很多即外國的使節來嚟中國噶嘛？咁咧係尤其即係同佢絲綢貿易啊啲嘢咧，係除咗絲綢啊呢啲嘢帶翻去歐洲之外咧，咁仲有布料之外，仲有服裝嘅款式。

0: 咧，就外邊就披咯，披披搭搭啲布料咯。咁你如果你係即係你可以 imagine 著住一件咁嘅衫嘅女士咧，係飛天咧，咁佢啲布料就應該係咁飛起。嚇、即係同樣嘅感覺咯。
1: 係咯，不過如果講起東方影響西方，或者西方影響東方咧，我成日諗呢個達士提出嘅問題咧，會同普世價值有啲關係咧。即係譬如話你要設計一件衫。其實你會從佢嘅功能去入手啦，跟住對人嘅身形點樣可以剪裁到佢最突出。如果當即係東方又好，西方又好，即係女性嗰陣時嘅身材比較豐滿，比較豬肉潤，咁而男性嘅就係、即係高大等等，嗰種身形會唔會其實無論係達至你作為中國？即係香港咁樣嘅設計師，還是西方嘅設計師，其實佢都係從功能甚至個身形入手，所以大家設計嗰個觀念啊，嗰、那個價值其實都係普及
0: 功能同埋身形咧，我係明白嘅。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但係即係服裝女性嘅服裝低胸同埋唔低胸，即、就、係、是、比較保守，即係同功能係冇關係嘅。嗰、那個係係啦，即係、你唔會話。哦，因為我嗰時即係嗰個朝代營養好，營養好咧，咁即係個乳房係比較豐滿，咁所以你著低胸嘅衫。但係好對有某啲人嚟講，即係現代人都好啦，即係如果有天生嘅乳房豐滿嘅話咧，佢寧願著啲衫密密實實冚住嘅嚇。所以即係嗰個咧就唔係淨係功能嘅問題啦，即係呢個真係一種 fashion 嘅問題咯。
1: 係
0: 嚇喺即係中國係。文明古國入邊得中國有 fashion 嘅啫嘛，你其他啲文明古國最簡單，因為其他文明古國都冇咗啦，冇曬啦，剩翻個印度。咁印度嘅 sari 最少咪幾多千年都係 sari， 係啦，直至到係近代近呢幾即係呢都唔係好多，近呢二十年三十年間，你先見到佢哋改變，即係比較改變得多嘅啫嚇，著 sari 嗰樣嘢。
1: OK，
0: 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中國咧，即係其實傳統嘅服裝咧，我諗如果係講功能嘅話咧，嗰啲係唔會俾人畫畫落啦。即係你唔會走去揾個工人嚟畫畫咁，
1: 係
0: 你梗係揾啲
1: 達官貴人、
0: 啊。即係好似唔好講啦，即係講幾十年前嘅香港人啊，即係耐唔中屋企人咧，即係一年去影一張即係
1: 家庭
0: 全家啊，即係全家福咁啦。你梗係。即系啲仔女梗系拣过年嗰套衫拎去着住去影相噶嘛，
1: 最靓嗰套，
0: 最靓嗰套咯，咪就系，所以你根本唔会啊睇到，即系你话劳动人民，即系工人阶级工作嘅着嘅衫嚟走去影相，你唔会嘅吓，即系除非佢嗰套系佢最好嘅衫啦，咁冇得倾啦，系咪？咁所以你睇啲翻啲画咧，能够有闲阶级俾人哋即系画画嘅话咧，佢梗系会最好套衫拎出嚟画画俾人画。而唔會是但揀套或者揀套即係粗衣麻布嘅嘢咯，唔係嚇。
1: 哇！咁啊，除咗唐朝係比較即係低胸嘅或者係唔使收腰嘅服裝，其他嘅朝代都係
0: 其實
1: 差唔多
0: 咧。明朝係有啲相有少少相似，因為明朝嘅服裝咧，佢就係喺個身入邊咧係個 tunic 嚟嘅，即係包住個胸。即
2: 係抹胸啊！
0: 係啦，即係佢包住佢啦。咁然後咧喺出邊咧就個 V 型嘅一個 tunic。個 tunic 咧可能係就係個即係個胸下邊係綁個蝴蝶，等佢飛起嘅。嗰件即係件 jacket 咁嘅嘢啦。即係但入邊咧係會有另外一件咧，即係呢件之外入邊仲有另外一件，先至到嗰個 bra top 啊。咁但個 bra top 即係佢哋唔係話頂到上嚟個領嗰度咯，而係即係。佢啱冚住個胸，
2: 即係明朝就冇咁低胸，但係明朝啲衫都幾透噶。
0: 佢透同埋佢係飛，即係爽啊！嚇、好爽，好飄逸嘅。咁然後跟住下邊咧就配裙啦。咁你知道咧，其實喺東南亞啦、印尼好、馬來西亞好啦，即係曾經咧佢哋係好流行著叫做 sarong kabaya。sarong kabaya 咧就係、是、條裙嘅 sarong， 即係包起啦。
2: 即係都
0: 係
2: 啲當地
0: 咁，然後出邊咧。咁佢就係亦都係有個 bra top 係冚住，即係你個胸啊同埋上身，又再有一件咧係大 V 領窄腰嘅，即係嗱，好似新加坡航空公司嘅制服咁樣。咁然後咧就咁樣著。咁咧通常咧，因為佢南洋係熱咧，佢外邊嘅褸仔中即係窄啦、收腰啦，咁樣同埋咧係中袖嘅咧係用 lace 嚟做嘅。咁呢個咧其實咧，即係我研究佢咧。就因為明朝已經有華人咧，就已經係南洋喺南洋生活啦，已經
2: 係啊，嗰啲係。

0: Nonya 嘅着法啊嘛。
1: 係啦 ，Nonya 其實 Nonya 係因為係當時啲華人女性唔會漂洋過海噶嘛，咁、所以咧啲男性去到咁佢又需要即係傳宗接代，咁佢都要揾個太太，咁咪就揾當地啲馬來女士結婚，咁咧生咗啲仔女啲混血兒咧，女人嘅 Nonya， 男人嘅爸爸。即係Nonya，我諗係當時福建人咧，應該即係佢哋叫媽媽
2: 娘爺，
1: 娘爺咯，咁變咗佢叫娘爺。其實成個佢嗰呢個文化嘅 Peranakan， 咁咧就即係呢個混血嘅，即係華人同馬來人混血嘅一個文化嚟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將明朝嘅衫簡約佢，因為天氣熱啊嘛，你唔可以即係佢。即明朝嘅衫嘅袖都同唐朝一樣係唔長嘅，即係唔會話披披搭搭咁啦。可能出面比較闊嘅吞力咧，會個袖會闊啲啊，大啲冚住啊咁啦。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佢要將佢全部收窄咯。咁同樣呢個 bra top 嗰、那個即係冚住佢上身嗰、那個 bra top 咧，都係咁嘅作用，就 bra top 直接咧就唔使另外一件吞力啦，就一件 lace 嘅窄身嘅低 V 嘅 jacket 仔，咁下邊咧都係裙。咁咧就係 sarong， 而唔係話即係嗰件出邊嗰件 jacket 咧就唔會好長，長到膝頭哥咁長，唔會啦，係啦，佢真係要因應住天氣同埋實用價值咧，係將佢收窄同埋簡潔，亦都即係顯露個身形啊，好靚嘅。咁咧，但係咧，去到近我諗近20-30年咧就冇咗呢樣嘢，尤其馬來新加坡繼續啦，但係馬來西亞就冇咗。除咗啲華人會咁樣著之外咧，馬來人就唔會。即係因為是宗教的問題啦，咁佢需要著闊袍大袖嚟冚住佢哋啊嘛。
3: 上一次講到咧，阿志就俾咗個功課喎。喂，你今日睇完嗰、那個時裝線，學到啲咩？不如又講一下好冇？咁我就諗翻，即係我喺嗰、那個呢、這個分享會入邊，即係研討會入，我聽到一樣好特別嘅達志一個分享就係，而家香港人咧都越嚟越著得好 casual 啦。即係牛仔褲啊 T 恤就算啦。咁反而咧，即係喺我哋嘅大陸嘅朋友啦，咁有啲嘅女士啊，就係一啲嘅景點，專係著一啲華服啊，去影相。咁阿達志就從一個角度話啊，其實都係一個好欣賞嘅角度，就係其實喺著華服係一個現代嘅環境入邊，係啊，好靚嘅景點，其實係一種美嚟嘅。咁俾我有好大嘅思考空間就係。我以往去到一啲中國國大嘅景點咧，就發覺，咦，即著住華服嘅影相好似好奇特咁樣啦。因為我哋香港人去到都係好隨便咁啊 ，selfie 下咁就算啦。咦，原來著住華服，原來阿達志俾我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將復古啊成件事，同埋係另一種韻味咯。咁我唔知啊，
1: 都
3: 係
1: 一個係中國人著衫，就係佢對衣服嘅嘅睇法同埋觀感啦。因為咧，中國人咧係唔滿足對着裝嗰樣嘢咧，係唔滿足現狀，覺得佢得啦。你話俾我聽係國服嘅話，我著你一千年，中國唔會嘅。個個朝代都唔同，朝代入邊都變化好大嘅。所以咧，我即係好早以前咧，即係我係因應住呢個研究咧，我覺得俾佢哋著啲西方名牌啦，俾啲價錢，即係簡直係即係好似。自殺炸彈咁爆炸嘅價錢，唔緊要，有錢一定要嘗試嘅。未嘗試過，唔拎過嗰啲名牌手袋，佢覺得即係哇，即係呢個人生真係冇樂趣啦。咁咧，但係去到個階段嘅話咧，佢哋即係中國人係會追尋一個新嘅面貌，一個新嘅衣裝嘅。佢哋一定要摒棄本來已經存在咗，或者係曾經大家都哇好引以為傲啊，即係追求即係歐洲嘅名牌嘅衣服嚟著，香港都試過嘅。
3: 呢個
1: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香港都好犀利嘅。如果唔係，即係當年嘅 Joyce Boutique 點樣存在嘅，就是、因為呢個原因咯。
3: 這個就我聽到第二個重點就係話，即係中國嘅朋友就喺某一個時間將來就會唔會再著翻一啲，唔會再著一啲
1: 正係西方
3: 嘅
1: 標準嘅
3: 名牌啦。
1: 即係佢哋會係。即係中國人會揾翻一套咧，係佢哋而家認同係中國人嘅服裝。
3: 係啊，重新定義佢哋自己。
1: 係啊，重新定義自己。
0: 喺國內多咗好多年輕人，唔單止就係著復古嘅華服啦，但係亦都會著一啲佢哋叫

0: 可能叫新中式嘅衫，
1: 系点样嘅咧？新中式
0: 其实有时候你都会见到我会着一啲外套系阔啲嘅嘅袖嘅嗰啲外套，嗰啲咪新中式，即系其实同埋有啲譬如马头马面裙啊，
1: 系马面裙，
0: 其实好多女仔开始会喺日常着，即系。

0: 新中式，即係其實同埋有啲叫馬頭馬面裙啊，
1: 係馬面裙，
0: 其實好多女仔開始會喺日常著，即係喺平時日子都會著馬面裙啦。
1: 我呢套衫都係好
0: 係啊，
1: 好中式嘅，即係我就唔係話啲唐裝衫咁，即係個領嘅就頂住個領，又結曬紐上到嚟，唔係我 V 字，好簡單，即係同樣都係兩個袋結紐，即係好唐裝嘅，其實呢套衫，但只不過個剪裁咧，即係我係用有翻膊頭啊，有翻嘢咁解啫嘛。但個料咧就係好薄好軟咯，你揀料係好重要啊。咁即係你天氣熱都可以著，甚至咧即係我塞咗落去個背囊度，有需要著翻長袖衫或長褲見人嘅時候，即刻換衫咧，一陣間佢就已經係即係啲潮嘅嘢就會 smooth 嘅嚇。咁啊，所以。呢、这個係我即係我 enjoy 其實比較低調啲啦，同埋係簡約啲嘅服裝嘅變化。我唔係唔中意變化嘅衫，我中意嘅。但係咧即係我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好知道我自己係 project 一個乜嘢形象，同埋係咩樣係對我即係我自己感覺最舒服。呢、这個最緊要嚇，著衫啊打扮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我最舒服，亦都唔係為咗去。去張揚啊，去招搖過市，唔係咁樣，而係咧就一個衣服係 protect， 即係保護我哋嘅身體嘅，亦都保護我哋嘅形象嘅。即係我會選擇一啲咧係簡約嘅，唔刺眼嘅服裝咯。嚇，呢個係我自己嘅選擇。但係咧，我即係呢啲款咧，我都覺得係新嘅新型嘅中國服裝咯，係可能係。中國嘅農民嘅服裝嘅演變出嚟咯，但係我 enjoy 嘅 ，Jordan 係西裝褸咯，
2: 係啊，冇靚咯，你而家新穿嗰件，
1: 係啊，冇靚 V 領，
2: 有啲復古嘅感覺，
1: 啊、有少少嘅。如果我長啲仲好，
0: 即係一個好似西裝咁嘅外套，但係係冇領嘅，咁變咗一個 V 領咁望上去，其實真係有少少中國嘅。
1: 同埋你如果我即係你再長少少咧，去到大腿嘅長度咧，就變一道。有少少即係簡約啲嘅道士袍啊，係啦，簡約嗰啲道士袍，但我就係中意咁樣著咧，有 V 領咧，著 T 恤，著恤衫，著 polo shirt， 全部都可以襯，可以。咁、你嗰個變化咪好大？
2: 好有自己嘅風格，同埋好沉實啊，俾我感覺。係咯，我其實喺海林啦，喺大志身上就都學習點樣著衫。同埋點樣欣賞呢個時裝？
0: 我成日都係以體身體感覺出發，所以我成日講笑話，我著嘅衫咧，基本上同係其實個感覺似，即係喺我體感上覺得係似睡衣，但係望上去唔似咧。呢、這個就係我嘅 rule。
2: 好啦，我每次見你都係唔同衫嘅
1: 喎。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要開始講咧。聽晚星期五晚又有海林、黃子勇同黃仲遠咧，就講恐怖文化。好啦，咁咧，我哋今晚最后呢只歌咧就系哥哥嘅张国荣嘅，点解我留咗个荣字先落去？当爱已成往事啦。听完歌之后咧，咁继续我哋十二点钟嘅新闻咯。新闻之后咧，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因为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行开。OK， 拜拜，下个星期四再见。
2: 拜拜，各位。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差饷物业估价署嘅数据显示，本港七月楼价指数跌至321.5。按月跌超過0.46%，結束13個月嘅升勢，按年升幅收窄至大約11.6%。今年頭7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7.3%。按單位面積劃分，七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46%，大型單位亦都跌0.31%，同樣係一年多以嚟首次轉跌。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且与中共干部会谈。共同社报道，会谈持续大约2小时，在野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话，只要高市的涉台国会答辩和对台认知不变，中方就不会改变对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关言论。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報道說，雙方一致認為面對面的交流有利營造

0: 迈向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商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都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天气方面，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着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计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0度，东经123.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唔该晒 William 嘅团队啊，喺广东广西里边咧讲咗咧好多关于世界各地唔同一啲服装嘅演变啦，甚至乎咧好可能唔同嘅国家或者地方咧，亦都咧受到我哋中国嘅服装嘅影响。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开始啦。出边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出边有少少嘅翳焗啊吓。有时咧，我哋听到一啲嘅歌曲，正正咧代表咗某位歌手嘅人生或者佢哋嘅经历。由细至大学唱歌，喺舞台上面嘅表演，直至到佢离开呢个舞台，梅艳芳，歌字女。

一啲小朋友喺度玩嘅时候，妹姐就喺舞台上面表演，甚至乎咧喺佢嘅童年嘅世界就系等于舞台。舞台将一个人嘅变化，将一个人人生嘅经历去丰富。人生嘅高潮同低潮，好多时候就靠住咧喺歌曲里边嘅歌词，代表咗自己心底嘅想法。

每一个行业咧，总会有新嘅一代咧去迎接上一代嘅努力。乐坛嘅变化咧特别快，特别多新人进入。好可能有啲嘅旧友歌手喺某一点里边咧，发觉自己冇乜突破，亦都好似咧冇乜听众，甚至乎歌迷去关注佢嘅时候咧，人生就进入一啲低潮。呢啲顺流同埋逆流，呢啲风风雨雨，见惯咗啦，体验多咗啦。逆事当自然，几许风雨罗文。

小凤姐嘅顺流逆流，亦都令到小凤姐咧喺只歌曲里边咧道出咗好多心底里边咧喺佢嘅经历方面啦。咁啊，尤其是咧谂起小凤姐，除咗顺流逆流，亦都谂起佢嘅波点裙系嘛。讲起波点咧，亦都怀念住一位著名嘅设计师吓，以波点为主题嘅好多嘅艺术作品离开咗我哋啦。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去参观过看过他一些的艺术呢？Leslie 张国荣的《有谁共鸣》之后呢，我们一起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啦，哇系，暑假要讲拜拜嘅时候咧，我谂最唔舍得嘅咧，应该就系学生哥啦，因为我哋大人放暑假，唉，真系谂起啊，好忙啊，忙嘅意思就系咧工作啦，第二咧就系咧。少啲出外啦，因为暑假嘅机票特别贵啦。好啦，咁小朋友冇得去玩，要翻学，梗系阴公猪啦。不过呢，原来呢班嘅家长们呢要洞悉小朋友唔想翻学嘅心态同理由都相当困难啦。虽然呢自己都经过即系读书嘅期间嘅心理状态，不过呢始终呢如果作为家长嘅话，都希望呢小朋友快啲适应呢就系开学嘅呢个时间啦。小朋友喺生理上面嘅时钟咧，系唔识得自己拍制嘅，即系唔系话翻学，就即刻起身翻学啦。你叫佢点样早瞓觉到咧？嗰朝早要起身翻学咧，都系懒床嘅，因为咧唔知咩嘅心底里边硬系就唔想翻学，唔想翻学，所以咧就唔愿意起身啦。所以咧，好多家长都好聪明地咧，都会有个暖身期俾啲小朋友，即系可能咧早一两个礼拜咧，已经咧叫个小朋友习惯九点零钟就好瞓觉啦。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1: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系第二次你谂住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系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1: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给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我是黄巧，
13: 我是容嘉耀，
1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11: 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旅游乐园之
15: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4: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5: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14: 佢去骑马、
15: 观星，
14: 好自在啊！
15: 景点包括
14: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15: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4: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1: 旅游乐园见。
1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7: 理财新世代。
18: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9: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2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理财新世代。

Robbie Williams 嘅 Batman， 亦都係林憶蓮嘅 Batman 嘅原裝版本。雷暴警告剛剛生效，去到兩點半。8月28日阿姐嘅生日，喺度祝佢生日快樂。剛剛亦都去咗澳門咧，做咗德蘭演唱會嘅特別嘉賓。Hey Lisa, what do you want? Happy birthday!

知点解呢？永远喺暑假就嚟离开嘅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泛起好多属于以前青春期嘅一啲片段，而呢啲片段好可能系小学、中学、大学嘅一啲生活。离唔开嘅有朋友，你都有亲密关系嘅人。中学时期，大部分嘅人都开始拍拖啦。唔少得嘅，慢慢单身嘅自己，都谂话，不如都试下拍拖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大家走埋倾偈嘅时候咧，大家嘅关系开始就会由一啲普通讲下运动啊，讲下嗜好啊，就会讲下咧自己同身边嘅人嘅个关系。久唔久咧，都会听到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句出现。同佢一齐有好多时间咧，都好开心嘅。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有时佢发下脾气啦，或者嗌下交啦，咁大家就唔开心啦。唔开心咧，又闹分手啦。但好快咧，又唔想分手噶啦。甚至乎咧，大个啲啦，身边嘅好朋友咧都话：啊，如果要重新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又开始发展，又再去拍拖，喺拍拖期间，大家又要磨合，哇！一谂到咧，咩都要从头开始过咧，就觉得好烦，烦到咧，不如算啦，忍下啦，忍下就会习惯噶啦。跟住呢，大家都会唞一啖气，唉，笑起上嚟。男女朋友的关系呢，细个时候就会系咁㗎喇。因为无知嘛，因为唔了解，因为唔成熟。大家嘅只不过希望喺情侣之间呢，搵到一种叫亲密嘅感觉。唔使呢自己孤孤单单，又或者人有我冇。即使咧，有时身处一段咧唔系好适合嘅关系，有时会不满，有时会失望，但系咧一谂起，唉，乜嘢都要重新嚟过，离开咗之后就好似乜都冇咁，系咪同啲朋友就会冇咗话题咧？跟住谂下，啊，是但啦，喺埋一齐啦，系噶。谈恋爱咧，本来就系繁复啦、烦扰嘅一个过程。如果真系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人嘅话咧，系需要勇气嘅。好多时候，重新认识一个人，我哋会喺出嚟工作之后，唔知点解嗰种坚定嘅心就会嚟噶啦。好可能发觉同身边嗰个人识得太耐啦，又或者大家都踏入咗唔同嘅环境工作，认识嘅人唔同咗，了解嘅嘢亦都多咗，可能揾到更适合自己嘅嘢，就会立定志向去重新出发啦。暑假完啦，有啲乜嘢系需要重新出发嘅呢？除咗爱情，今时今日嘅自己应该仲有好多嘢需要去适当嘅调整，喺生活上要令到自己过得更开心。

周慧敏的《星河》之后进入了《鬼机情》，亦都有这一只的外语作品《La Loca》，亦都是陈慧娴的《傻女》原创版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2:30。

你的生命的另外一半找到没呢？红茶馆陈慧娴，明天会有几阵狂风及骤雨，还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28度。

阿王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记住我哋今晚嘅节目，嗱，听晚我哋同样时间一齐去迎接周末啦。张伟基依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啦，依然都系深夜嘅12点至1点钟。离开之前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半噶，听晚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星期三发生的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个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个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过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已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星期三下午，34岁姓吴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个5岁的内地女童，导致对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和普通袭击。5岁女童的妈妈，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就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旅发局宣布，今年将会扩大中秋盛事规模，包括打造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推出崭新彩灯会，并结合多元中秋节庆活动，例如大坑舞火龙和业界优惠，丰富节庆气氛。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说，今年第一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和中秋彩灯会，融合香港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结合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陆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

0: 蘭表示最快下月重啟同俄羅斯的談判進程。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布達諾夫表示，烏俄談判目前處於停滯的狀態，但雙方計劃重啟談判。他透露，烏俄雙方的代表團在美國協調下最快9月恢復接觸。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不掌握有關俄烏下輪談判的具體計劃，強調俄羅斯和美國在工作層面保持接觸，俄方對繼續談判持開放態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656點，升1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8點，升6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14.98 美元，賣出 4615.49 美元。天气方面，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超过140毫米。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随住偏南气流稍为缓和，今明两日华南沿岸天气渐转酷热。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寻日朝早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期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的两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随住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3: 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4: 而家阿達 Sir 即係我哋而家嘅亞運隊嘅主教練，佢都有同我講過話，我大概我哋會點樣啊？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對日本一定係用做防守為主啦。嚟緊九月應該會有一段短時間嘅集訓，咁應該我哋都會主要就想練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動力四射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7: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5: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2: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1: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2: 收到。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4: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随便查啦，随便查啦。你好耐冇嚟探我啦，
1: 唔好意思啊，伯母。最近因为忙住考升级试，日头要翻工，夜晚要温习，所以冇乜时间啦。
0: 系啦，考试成绩点啊？
1: 托赖，全部都合格。
0: 系啊，
1: 下个月部门主管咧就推荐我。升做 UI 噶啦！
0: 哎呀，真系恭喜晒你咯！唉，你爸爸妈妈有个咁叻嘅仔啊，真系开心死啦！哈，大学生即系大学生，升得系比人哋快嘅。唉，好似我个女啊，青青咁样就冇用啦。
1: 青青都升咗做秘书啦。
0: 咩用啊？女仔人家一系咧就读多啲书，做个女强人；如果唔系咯，咪正正经经嫁人咯。唉，好似佢咁高不成低不就，我都唔知佢点谂啊！真系
1: 系咧，伯母啊，呢轮好少见到青青，出入都撞佢唔到，佢好嘛？
0: 啊，你有心乜？你冇揾佢咩？佢都系喺翻嗰间公司度做啫嘛。
1: 冇啊。青青嫌我成日揾佢阻住佢做嘢，我唔敢打电话俾佢啦。
0: 或者系嘅，佢而家做咗秘书，倾电话系唔系几方便噶啦？
1: 系，
0: 听下佢翻嚟啦。
2: 妈，我翻嚟啦。
0: 咦，青青好少可咁早噶噃？
2: 系啊。
0: 做咩一袋二袋买咁多嘢嘅？
1: 青青，
2: 咩你啊？好耐冇见，随便坐，我呢日翻入房先。
0: 喂，做咩啊？滚水淥脚咁，爹哋一场嚟到啦，咁咪陪下人哋倾偈啊嘛。
2: 知，等我入房挂起晒啲衫先啦，费事整臭嘛。
0: 哇，呢啲衫全部都系你噶？
2: 系啊。
0: 哎呀，你又唔系去做模特儿，买咁多衫嚟做乜啦？
2: 妈。是文涛叫设计师同我揀的。迟啲我仲要去形象设计嗰度学化妆添噃。
0: 乜而家做秘书要学埋扮靓嘅咩吓？
2: 啱啦，我正想话俾你知，公司嘅陈经理提名我参加今年嘅香港小姐。
0: 香港小姐
2: 已经报咗名噶啦。
3: 咩话？你要选美？
2: 你做咩咁大惊小怪啫？我好丑样咩？香港大把女仔丑样过我都报名啦。
0: 青青是真定假噶？
2: 仲会假嘅咩？而家已经开始拣定靓衫啦。等形象设计师帮我决定用边种姿态出现，到时咧我就会准备好一齐做面试噶啦。
3: 青青啊，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你知唔知道选美好黑暗噶？前三名都系内定嘅。
2: 我都听过，不过幕后有人全力支持我，我谂可以避过好多是非嘅。
3: 咩话？幕后？是哪个？
2: 我的提名人就是陈经理。
3: 你跟陈经理你
2: 喂你冇乱噏啊，冇乱諗埋啲嘢。

0: 你以为我同陈经理有暧昧嘅关系，佢先至会提名我咩？
1: 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无端端拣中你？
0: 妈，系公司为咗想标榜社会地位，同埋为咗宣传，先至拣我代表去参选嘅啫。
2: 哦，原来系咁系嘛？
0: 咪系咯。
1: 青青啊，你有冇谂过啊？一个女仔着得咁少喺台上面走嚟走去，俾啲男人评头品足，咁样好咩
0: ？Danny 啊！如果全香港嘅人都学你咁戴有色眼镜去睇选美，咁人哋唔使举办噶啦。参加嘅人未必个个都系贪慕虚荣噶。我只不过想开下眼界，见识下咁啫。
1: 青青，你真系变咗。
0: 做咗咁耐人，人生观同埋思想一定会改变嘅。我嘅要求越嚟越高，系你自己唔敢面对现实啫嘛。
2: 哎呀，青青啊！Danny 特登过嚟问候我哋，唔好咁样同人哋讲嘢啦。
1: 唔紧要啊，伯母，我惯。
0: 妈，由下个月开始，我就要积极备战。到时我会好忙，唔可以成日翻嚟陪你食饭噶啦。唔好怪我、啊，
2: 傻女嚟嘅。阿妈咁锡你，点会介意呢啲事呢？最紧要咧系你要自己小心啲，出边人事复杂，特别系娱乐圈啊。正因是大染光嚟嘅，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知道吗？
0: 知啦，放心啦嘛。
1: 青青啊，不如咁啦，等我陪你，咁样安全啲嘅。
0: 乜都有你份，多谢晒啦 ，Danny 先生。公司会派人跟住我嘅，你是男仔嚟嘅，跟出跟入，咁咪仲唔方便？
1: 青青
2: 啊 ，Danny 啊，我睇下青青咁大个女，佢都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今日喺度食饭啦。啊喂啊，几乎唔记得咗添，青青啊 ，Danny 升咗级啊，
0: 系吗？恭喜、啊，
1: 伯母啊，唔使客气啦。其实我今晚咧系约咗我家人一起出去食饭，所以我专登过嚟睇下青青得唔得闲嘅啫。而家唔使客气啦。
2: 哎呀啊系啊，哎咁又啱晒啦，青青啊，你同阿 Danny 去食饭啦，阿妈喺屋企食得噶啦。
0: 妈，我唔去啦，今日好攰啊。而且我要争取多啲时间休息 ，Danny 啊，多谢你个好意。
1: 青青，真系唔想面，
2: 咪咁啦，青青，
0: 我今日真系好攰啦，同佢屋企人食饭又要补粉又要化妆，我咁嘅样咪盏失礼你 ，Danny 啊，真系唔想去咧，对唔住啊。
1: 好啦，我都无谓勉强你啦，阿伯母啊，咁我走先。我第日再嚟探噶你哋。
2: 唔好意思啊，得闲嚟过吓。
0: Danny，
2: 唔使行啦。
0: Danny，恭喜你升级、啊。
1: 多谢，我都预祝你选美成功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青青啊，你唔觉得咁样对 Danny 有啲过分嘅咩？
0: 妈，如果我唔系咁，佢点会死心啫？我唔想害人啊！
2: 其实啦，你哋两个都几登对啊 ，Danny 将来嘅前途都唔错噶。
0: 缘分嘅嘢好难讲，我发觉自己嘅要求越嚟越高，我都冇办法噶。
2: 咁又系嘅，比起宋文涛，咁啊真系无话可说咯。但系讲登对，你同 Danny 系最登对噶，你同嗰宋文涛。阿妈怕你会蚀底啊，你知唔知啊？
0: 所以我咪要出去社会学多啲嘢，见识多啲咯。咁我同文涛嘅距离就会越嚟越远啦。
2: 睇嚟你同姓宋嘅感情真系越嚟越深厚噶。
0: 妈，我真系好爱文涛，我唔想冇咗佢啊！
2: 爱情根本就系一件痛苦嘅事。阿妈都做过后生，你听我讲啦，青青。希望你会幸运，唔好成为爱情嘅牺牲品就好了。

0: 文涛啊，你今次叫阿青青去选美，对你嚟讲系一种冒险嚟嘅。
1: 表面上啊，的确系，因为好多。

0: 个女仔飞上枝头变凤凰嗰阵就会忘本嘅啦。如果青青佢第二日都系咁，我都唔会后悔嘅。
1: 你嘅意思系话青青亦不过系玩下嘅对象？咁你今次未免落本太重喎。
0: 啊，老陈，今次你估错啦。
1: 哦，
0: 因为我要喺佢身上下一个重要嘅决定，先至会嘥咁多精神、时间同埋金钱。
1: 文涛啊，你讲嘢越嚟越玄妙啦，我都唔明。
0: 老陈，坦白讲啦，今次我系真嘅。同以往嗰啲唔同，我想结婚。
1: 吓、啊？你讲笑咩？上次啊，你同阿 Judy 离婚嗰阵，足足搞咗五年，使咗几多钱先至可以松绑啊？咁快你又想翻翻入坟墓度吓？
0: 诶、啊，感觉系一种冇办法解释嘅感觉，唔同我以前嗰啲女人，青青无论喺品味、气质，同佢哋完全唔同。
1: 哎呀，但系啊，佢只不过系个小职员，一个住喺屋村嘅女仔。大多数低下层出身嘅女仔啊，都系贪慕虚荣，先至肯委身我哋呢啲年纪可以做得佢老豆嘅男人嘅咋。好似 Becky 同阿赵老三佢哋吓，
0: 我都有咁嘅苦恼，所以我就决定叫佢去选美。我要睇佢飞上枝头之后，到底仲系唔系而家嘅青青。
1: 唉，文涛，你一世英明，我睇你呢盘生意啊蚀梗都得啦。
0: 咁冇法啦。为咗揀一个合心意嘅老婆，咁做系值得嘅。
1: 阴谋嚟嘅，原来吓，原来你揾我出嚟做呢个提名人，系你宋某人一个大阴谋啊！
0: 无论成与败都好啦，你系最适合嘅人选啊，老陈，我唔会唔记得你嘅。

0: 快可以入到你后台嘅？
1: 咪多得阿 Danny 咯。今日如果唔系佢陪我嚟啊，我又点识嚟呢啲地方睇选美嘅总决赛啊？
0: 唔该晒你啊 ，Danny。
2: 唔使客气，恭喜你当选青春小姐。
0: 多谢，可惜入唔到三甲啊。
1: 唉，胜败乃系兵家常事，阿妈已经好开心啦。
0: 今年对手实在太强啦，不过喺集训期间我学到好多嘢啊。
1: 咁咪好咯？咦，做咩你仲未落妆噶？
0: 未得啊，等阵间咧，我仲要参加酒会。
1: 哦，
3: 开心啊！恭喜你啊，青青吓、啊，青春小姐，恭喜晒！
0: 陈经理啊，等我嚟同你介绍啊，家母同埋我隔篱邻舍 Danny。
3: 哦，啊，伯母，恭喜你，恭喜你吓、
1: 啊！多谢多谢，啊，你就系时时照顾我个女嗰个陈经理啊！哎呀，今次如果唔系你咁赏识佢啊，佢都唔会有今日咁嘅日子、啊。
3: 乜说话咧吓、啊，都系阿青青自己有条件先至得。咦，青青，青青，
0: 啊、你嗌我啊？
3: 嗯。做咩神不守舍咁啊吓？
0: 冇啊，边度系啫冇啊？
3: 你唔使望啦，嗱呢度有大束花，仲有呢张贺卡，系阿文涛叫我带俾你恭喜你嘅。
0: 好靓啊！
3: 嗯，
0: 咁佢咧？
3: 佢知道你今晚要去参加电视台嘅庆功酒会，佢唔想你分心，适当嘅时间佢会俾电话你噶啦。嗯，
1: 既然你仲有节目，不如我同阿 Danny 翻去先啦。
0: 好啊 ，Danny 啊。麻烦晒你，
2: 乜说话？你玩得开心啲，再见。
0: 再见，
1: 陈经理再见。
3: 早唞啊，林太啊，酒会完咗咧，我会送阿青青翻屋企噶啦，你放心啦吓、
1: 啊。好，唔该晒你吓、啊。
0: 文涛佢点解唔上嚟后台揾我嘅咧？
3: 青青挂住文涛咧，你唔好怪佢啊，佢唔系唔想嚟探你，只不过。呢度咁多记者，咁多闲人，始终都系要避忌下嘅。你啱啱当选，唔系咁快俾人拎嚟做新闻啦，嗯？
0: 陈经理，如果少少事都左避右避，咁我情愿放弃呢个名衔，做翻以前嘅我。
3: 傻女，如果你想喺社会度越爬越高咧，就要牺牲些少噶啦。迟啲电视台咧就会同你针签约嘅、啊，我唔敢留你喺公司啦。
0: 唔签得唔得噶？我唔想签啊。
3: 你放心前进吧啦，千祈唔好辜负阿文涛栽培你嘅心血啊！你都唔想令佢失望噶。
0: 咁好啦，
3: 够钟去酒会噶啦。诶，睇电视台有人嚟催你添啦啊！
0: 咁我哋行。

0: 青青啊，难得你依家仲肯出嚟同我哋饮杯茶，我真系荣幸啦。
1: 你讲乜嘢 ，Anna？ 大家一场同事，话晒都系好朋友嘛。
0: 点同啊？你依家贵为青春小姐、啊，仲做埋明星添。
1: 睇下
0: 四周围眼光都集中喺你身上、啊。哎呀，连我都俾人望埋一份。好惨，我都唔系生得丑样啫。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初我发梦都冇谂过会咁噶。
0: 我真系好羡慕你啊！我睇下你啊，成身都系名牌，又时髦又高贵，成个大明星咁款咯、啊。以前呢，我就羡慕 Becky 啫，而家佢同你啊，简直冇得挥啊！
1: 人哋 Becky 已经落叶归根，我仲好似浮萍咁随水漂流，都唔知等到几时先至可以搵到安身之所。
0: 以为宋即师呢？你哋唔系散咗嘛？
1: 我都唔知系唔系啊！自从我入咗娱乐圈之后，佢已经疏远咗我好多。
0: 梗系啦，而家你林青青小姐大把人追啊！地产大王二公子啦，咩新泽名医啦咁，哇嗰啲咁嘅杂志啊，讲到唔停口啊！区区个职司，你仲会放在眼内咩？
1: 啊，唔好笑我啦！越多人追求我，越心烦。
0: 哼，又会咁嘅？
1: 其实由始至终，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宋文涛，其他嘅人引唔起我兴趣咧。我真系唔明点解佢要对我若即若离咁，我情愿好似以前咁仲好，大家开开心心，起码唔使搞到好似而家咁。
0: 又睇唔出你对爱情咁执着喎，咁嗰啲咩千姿玫瑰啊、豪华别墅啊、冇银码嘅支票嗰啲故事，都系假噶。
1: 系又点啫？我可以发誓我冇接受过，我唔可以阻止人哋咁做噶嘛。
0: 咁
1: 或者？文涛因为咁样所以误会咗我咯，
0: 咁你可以自己主动都去揾佢讲明白噶。
1: 我够想啦，但系我又要拍电视剧，一阵间又话要剪彩，到我得闲嗰阵，佢个助手又话佢已经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开会，我根本冇机会揾到佢。
0: 咁睇嚟你真系好唔开心啊！啊，不如咁啦，你揾陈经理问下，佢咪同宋文涛好熟嘅。
1: 陈经理，
0: 嗯，
1: 佢始终都是男人啊，点好意思同佢开口啫？
0: 喂，会唔会系宋文涛已经另结新欢，啊、所以咧就专登冷落你啊，等你知难而退啊？
1: 唔会啩？
0: 好难讲啦，有钱嘅男人啊，情绪最难估计噶，何况佢以前都大把女朋友噶啦，个个都是明星啊、歌星啊嗰啲咁嘢，况且。佢都冇对你许下过咩诺言啫，系嘛？
1: 系文涛从来冇对我有过咩诺言，佢可以随时飞我，但我真系好唔甘心。
0: 青青，睇开啲啦。其实你入得呢行，就应该学得洒脱啲噶啦。方姐，你又唔系冇条件喎、啊。而家真系大把选择啦，冇必要为一个男人咁意志消沉啫。
1: 但系我真系好爱文涛噶。
0: 喂，小姐啊，你唔好咁啦，呢度人人都识你噶。仲 feeling 份啦，俾记者见到又是大做新闻噶啦。
1: 我知啊 ，Anna， 我真系好想放弃，我想好似以前咁过翻平平淡淡嘅日子。
0: 人就系咁噶啦，冇嗰阵啊恨，依家乜都有啦，就苦恼多多。
1: 以前我好希望有一个成熟嘅男人好爱我，佢会带我进入一个童话世界，过住无忧无虑嘅生活。但系而家我先知呢、这个只系幻想，冇可能。
0: 幻想成真，仲要付出代价添啊！劝你咧，不如跌埋心水，自己凭自己嘅努力，咁咪可以创造自己嘅理想咯。
1: 系文涛要我出人头地，而家我有啲成绩嗰阵，佢静静嘅离开我，我个心好烦啊！我唔知佢想我点。
0: 咁啊，
2: 请问系咪林青青小姐啊？
1: 系我系，
2: 有位先生叫我交俾你嘅。
0: 哇，咁大扎花，
2: 梗系有啲痴情影迷嘅杰作咯。
1: 唔该你，
2: 林小姐啊。那位先生叫你一定要打开张卡片看看。
1: 好。文涛小姐，你快点告诉我送花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
2: 他就在大堂门口，他的车里面等着你。
1: 我现在立刻去、Anna 对不住、我先走了，但再联络吧、拜拜。
0: 喂喂，哎呦，就算是王子都不用那么慌失失。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谭翠莲、翟耀辉、丁家湘、林有荣、车心梅、朱曼子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毒品，大麻系毒品，
6: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9: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3: 我是莫言，
4: 我是郑愁予。
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茶饮品牌呢，不单只是卖茶，可能卖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0: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6: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8: 理财新世代。
11: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12: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11: 香港故事，星期1至5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8页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1至6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5: 创新实践成长。
16: 家中灯闪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天的主持陈瑜 Anna， 我的拍档是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啊。Anna， 平时我哋讲亲大湾区创业咧，好多时候就会谂起香港人北上或者内地人南下。但系近年大湾区出现咗一种新嘅海归派现象，有啲人咧本身就喺内地长大啊，嚟到香港读书，再去外国浸过咸水，最后咧又选择翻翻嚟香港同埋大湾区创业，甚至乎将国际顶尖嘅生物科技咧带翻翻嚟。
0: 冇错啊，呢一种拥有三地背景嘅创业者，佢哋嘅视野系好国际化，但系同时咧又好接地气。由内地来到香港，甚至由香港去到澳洲，最后呢落地在深圳河套区。那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陈哲先生，这个跨越文化的创业历程，今天一定有很多趣事和挑战和大家分享的。
1: Anna， 不如我们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老，湾区做，跨境创业者的港湾融合方程式。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哇哇，嘉欣，你睇下我呢张地图，左边就香港，右边就深圳，中间咧我就画咗条闪电，劲唔劲咧？我谂住将间公司个名改做双城霹雳无敌剑法王啊！
3: 吓，又改名？你昨晚才说叫做湾区超音速研究所、啊、
2: 喂，不同的嘛，今集主题是讲香港佬湾区做，那我就想着在香港只是用个脑想，回到深圳才用对手去做，即是我在香港瞓在梳化度发梦，回深圳就人帮我执行，那就完美咯。
3: 哎呀，你又将句说话听到歪晒了，香港佬湾区做不是叫你去偷懒啊，是讲香港的科研、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可以同深圳同整个大湾区的产业化能力结合，将想法真正落地啊！
2: 吓、啊，即系唔系我负责谂，其他人负责做咁简单啊？
3: 梗系唔系啦，重点系融合方程式啊！你要明白，有啲人既系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又长期喺大湾区发展，佢哋已经唔系单纯两边走，而系有一种双城嘅身份啊！正正因为他们同时明白两地的制度、节奏、文化和产业的需要，所以更加懂得将科研的成果变成产品，将产品变成市场啊。
2: 哦，即是好像我懂得讲港式广东话，又勉强听得明人家讲普通话，那就可以中间做个翻译人咯。
3: 是啊，不过不单止是语言，还要包括思维。香港就擅长标准、流程、专业服务，大湾区就强在速度、供应链、应用场景，两边不是对打，是共生共荣。
2: 哇，我明白了，即是香港好像个超级 CPU， 大湾区就好像显示卡的加工厂一样，一插完就即刻跑得飞起啦。
3: 哇，你今次的比喻终于似样少少啊。嗱，对于科研的人员、工程师、医疗专家来讲，最大的机遇就不是只是停在论文、设计图和理论模型，要懂得借大湾区的势，令成果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2: 咁即係我哋以后唔可以成日讲香港还香港、深圳还深圳，而係要问点样一齐做大件事呀、啊、
3: 冇错啦，真正叻嘅跨境创业者唔單止係识借势，仲要识创造趋势。
2: 我明啦，以前我就识得諗住两边搵着数，原来高一层係喺两边搭系统、通资源、做连接。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1: 大湾区人这个身份有什么新的看法？由两边走到两边融，这个就是跨境创业者最值钱的能力。今集的嘉宾，创科医疗创办人陈哲 Kenneth， 同大家拆解怎样在港湾之间写出真正可持续的融合方程式。 今日咧，我哋要探讨呢个跨境生命科学人才回流同埋融合嘅社会现象。
0: 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创建生物医疗集团嘅始创人啦，陈哲先生同我哋分享咧，佢系点样背负住三地背景啦，然之后咧喺大湾区做创业嘅一啲心路历程，同大家分享噶噃。Kenneth， 我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neth。嚟自創建生物醫療集團。
0: Kenneth 喺國內長大啦，幾多歲嚟到香港啊？
4: 我係八歲嚟到香港。
0: 咦，咁其實之後咧，你就去咗外國讀書啦，跟住咧就去咗國內度創業啦。咁點解會有依一個咁樣嘅念頭嘅咧？
4: 其實當時翻到嚟畢業之後，喺外國做咗年嘢，跟住再翻嚟香港。喺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其實隨住中國嘅國運同埋國勢啦，其實越來越多機會。
0: 咦，咁其實咧，點解咧你會係選擇創業咧，而唔係講緊好似一般嘅一啲嘅朋友咁樣啦？佢可能就會係去打工啊，咁而你點解會係選擇咗依一個咁有挑戰性嘅軌道咧？
4: 因為當時我哋啱啱翻到嚟香港啦，咁其實之前都係打工嘅，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後咧，我哋選擇咗創業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係做其他嘢啦，同相關行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當時翻去國內2000年嘅時候。咁就開始做，其實我哋做貿易，將海外好嘅嘢帶去國內先，跟住慢慢咧，我哋先至將國內嘅嘢咧出口翻出嚟。雖然我係蘇港係喺大陸長大啦，咁其實都係八歲啦，咁其實普通話都係麻麻地。咁咧，我哋有好多文化上嘅差異咯。
0: 其實你會選擇大灣區上面嘅創業，點解唔喺香港上面咧去扎根翻一樣嘢，而令到嗰個嘅成效更加好咧？
4: 其實我哋選嘅行業咧係生物科技啦，咁生物科技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你要發展咧其實有好多困難，第一人口啦，第二咧有好多法例上啦，或者係大環境上啦，喺嗰一刻咧其實仲未可以支撐到嘅。而國內咧從人口啦，從市場嘅規模啦，其實呢方面咧先有支撐到一個行業嘅發展。
1: 其實咧，你又選擇咗生物科技呢個軌道啦，啊，有啲乜嘢嘅先機，或者你睇到有啲咩願景啊？
4: 最初我哋是做美容和医学美容为先的。医学美容来讲，其实在未来的发展里面，生物产品和生物科技一定是会一个

0: 幹細胞又好啦，生物科技又好啦，其實好多人都講，生物科技就講幹細胞，其實生物科技有好多個唔同嘅範疇，隨住新嘅治療嘅出現啦 ，CAR-T 啦。例如我哋而家講嘅免疫治療啦，其實呢啲都係對於腫瘤病嚟講係非常有效，同埋會減低好大嘅副作用嘅療程嚟嘅。
1: 你其實咧，我都知道咧，你本身喺國內出世啦，然之後嚟到香港啦，跟住咧就去咗澳洲生活啦。咁其實喺依一方面嚟講嘅國際視野上面咧，對你進入大灣區去開創你依個嘅生物科技嘅事業嚟講咧，有咩幫助啊？
0: 幫助當然好大啦。我哋講緊要創新。咁一定係唔可以有太多嘅包袱啦。國際視野嚟講，可以幫到我嘅嘢就係我哋有更多新嘅資訊啦，同埋咧我哋嘅習慣啦，同埋我哋嘅學習啦。咁所以咧，去到國內嘅時候，我都開始去讀書。例如我去咗北大啦，去深造自己嘅課程啦，希望能夠咧更加容易將海外嘅文化同埋國內嘅傳統文化或者而家嘅文化點去結合。
2: 咁我又見到咧，喺呢個河套區有成萬二平方米嘅基地啦。咁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嗰個細胞製造啦，同埋再生醫學咧，其實都係好前瞻嘅，即係意味住其實個投資額都幾大嘅。咁你喺呢個嘅創業嘅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擔心投資咗之後咧就回唔到本咧，或者幾時先回到本咧？
0: 所有創業者咧都有一個好美好嘅夢嘅。咁呢個美好嘅夢咧，其實是一個好精神支柱嚟嘅。大家都知道做創科。唔係做投機買賣，其實是一個好長線嘅投資。一個長線投資咧，係需要有不停嘅動力同埋咧夢想去支撐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咩。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已經喺嗰度投資超過3-4亿嘅錢。好老實講，你話望回報咧，其實我哋覺得隨住國家而家新嘅政策啦，同埋大灣區融入啦，香港政府嘅新嘅。對於生物科技的支持，我們覺得隨著這些新政策落地，一定是有大力的幫助。
1: 其實剛才你都說過，作為一個生物科技，其實很多人來說都知道創科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一個行業，但同樣來說你都要是我們叫做洗錢，一個花錢，中間過程一定是不是那麼順利的。其實你怎樣去面對在這個夢上面追隨的時候面對的困難，你怎樣去克服，甚至來說你有沒有一個沮喪的時候想過放棄這個夢呢？
0: 呢個同我個人嘅左右銘有好嘅關係。其實咧，所有嘅嘢咧，你唔大膽嘗試咧，其實你係冇機會。當然啦，喺中間嘅時候要小心求證。所以咧，喺呢個係我一個人嘅左右銘咯。咁呢個左右銘咧，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個左右銘咧，先能夠支撐到今日。而大膽嘗試，當然啦，你要小心求證。呢個我都係相當重要。而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你話。隨住到今時今日啦，國家提出大灣區嘅概念，其實大灣區係9+2呢個概念。9+2嘅概念咧，其實咧絕大部分嚟講係接近1亿嘅人口喺度。而呢個1亿嘅人口咧，其實你可以比對翻美國嘅矽谷啦，我哋嘅東京灣啦。其實你有好多經濟上嘅數據都話到俾你聽，其實喺東京灣嚟講，佢嘅醫療開支或者係創科開支或者係個 GPT 嚟講，係會相比同區嘅 GPT 會增加。大概6-7%，咁所以咧變咗就算美國嘅數據係咁，東京灣嘅數據係咁，我相信我哋大灣區有住9+2嘅呢一個完美嘅結合啦，其實可以做好多互補，加上新嘅政策，國家越來越穩定，國家越來越強大，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係俾到我哋作為投資者嘅一個好好嘅保障。所以呢樣嘢咧，大家作為真係要去大灣區創業嘅香港人，我覺得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有充滿信心，你先至可以有力量去支撐你遇到挫折嘅時候嘅支柱。
1: 我反而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啦，其實咧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一定係好艱難啦，甚至嚟講咧，作為行創新科技嚟講，呢條路啊更加艱難啦。有好多人咧喺中間嘅過程之中，可能會係放棄啦。咁如果俾你一個座右銘，或者頭先你所講緊嘅堅持啦，咁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就有啲乜嘢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咧，而能夠令到你去繼續行到而家依一個地步，而繼續去講緊個夢上面嘅追求咧？
0: 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就係、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呢個行業，到底你處於咩位置，到底你攞到嘅項目翻嚟，你所做緊嘅項目，你做緊研究，到底係咪真係前瞻，係咪真係有日後嘅市場？呢、這個咧係需要咧你去經常喺行業入邊咧去了解同埋認知嘅。

0: 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公司咁啦，其實你話限到好多嘢，係咪一定係啱同埋一定係準確咧？當然咧，我哋中間都限咗好多挫折嘅路。咁但係喺挫折嘅路入面咧，你要知道你會攞到咩成果？呢個成果對你日後新嘅或者改變嘅上面有冇機會去容錯你過往嘅錯誤嘅決定咯？我就舉個例啦，好簡單，其實。在國內來講，再生醫學來講，其實很多人在想啊，我現在做的一些事是做皮膚改造啊，或者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產品出來令到皮膚更加漂亮啊，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其實呢，在再生醫學裡面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啦。所以呢，變成呢，在過了這麼多年，其實我們都是很堅決地呢，知道我們現在做的產品。或者我做緊嘅科研，到底呢啲嘢咧對日後嘅社會價值喺邊度，同埋喺政策上面可唔可以做到？咁呢樣嘢我都係需要有精確嘅判斷咯。
1: 咁啊 ，Kenneth 咧，你一開波啦，我哋叫創業嘅開波啦，你揀咗個門檻咁高啦，投資額咁高啦，咁雖然佢有前瞻性啦，咁但係會唔會擔心咧？即係話喺嗰個嘅競爭嗰方面咧，我哋而家喺個市場上都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再生醫學啊、細胞製造啊，良莠不齊啦嚇。咁你覺得咧，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即係你呢個創業夢咧，會俾呢啲咁嘅所謂嘅真正競爭啊、直接競爭啊、偽競爭咧，去打爛咗你嘅創業夢咧？
0: 當然喺過去呢十年入邊啦，好老實同你講，市場好亂嘅，非常多唔同嘅聲音。有啲人話點樣打幹細胞，點樣收錢，點樣去做。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公司都做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堅持一樣嘢係咩咧？其實係合法同埋點樣攞唔同嘅資質。咁咧，其實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嘢，就係你做嘅嘢。例如好似公司咁啦，我哋會有完善嘅資質啦，好似我哋會去申請啦 ，CNS 啦。我哋會申請 GMP 啦，我哋會做中建會認證啦，呢啲都係為我哋日後做產品奠定好一定嘅基礎，而唔係麻木咧。今日市場可以充一段錢翻嚟就充一段錢，咁好似啱啱國家啱啱出咗個新政策8-100，咁其實喺成個市場嚟講，就有規範又做好之前嘅基礎嘅公司，就留得低咯。如果你冇做規範，只係希望快錢，好多公司到今時今日已經係關咗門嘅啦。
1: Kenneth， 我關心咧你個團隊嗰個組合啊嚇，咁你一個咁高門檻嘅，需要好多科技啊、管理啊，或者係唔同嘅人才，你喺邊度去搜集呢一班人？佢哋嘅比例係香港人啦、啊、內地人啦、啊，定係澳洲人咧？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你點去篩選到一啲同你同行同頻嘅一啲嘅前行嘅人呢？
0: 因為我喺醫學其實就2009年開始到而家都已經15年。幾十年入面咧，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地方嘅人，或者喺國內有唔同大學、科研機構、中科院呢啲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咁其實咧喺個中入面咧，當然啲項目日日都有新項目話俾你聽，我去咁做，你嚟投資啦。亦都有好多項目話俾你聽咧，呢個賺好快嘅錢。咁咧，你喺過程中咧，你要去分辨有啲嘢你做唔做到，有啲嘢你有冇可能去做到。同埋有啲嘢，你有冇能力去做到？咁呢幾樣嘢咧，其實咧，綜合上嚟咧，其實就係話你要對行業上面嘅認知好重要。另外，其實人與人之間溝通嘅人入邊咧，你一定揾到啲好真實嘅人。其實我哋喺香港咧，我哋最開始嘅時候，我同澳洲合作，我哋同澳洲望拉大學合作。咁咧，我哋當時我哋係做咗好多科研嘅嘢，例如我哋從生 BB 嘅時候嘅 Omium， 即係我哋講嘅羊膜，羊膜入邊咧去提取原始女性嘅幹細胞出嚟，咁呢一個咧，其實咧，男人就冇機會噶啦。女人咧，如果肯生仔嘅話咧，有羊膜咧，其實揾翻自己最原始嘅幹細胞嘅。咁好似呢樣嘢咧，當時咧，我哋2010年嘅時候咧，澳洲我做咗個科研，咁我哋都係成功將羊膜咧8層入邊分離，咁將8層分離咗之後咧，提出裏邊有用嘅嘢。而每一塊羊膜其實係上皮層細胞嚟嘅，上皮層細胞咧其實應用喺日後燒傷係好有用嘅。咁好似啲咁嘅基礎研究，我哋都有做。咁好似做到我最近咧，我哋同加拿大一間大學合作咧，我哋做緊咧一種咧，我哋叫做好新嘅嘢。咁就係、其實我哋細胞支持細胞嘅運行咧，細胞每日都需要營養入去嘅，而入邊需要一個酶去轉化嘅，呢個叫 SOD 咯。咁 SOD 咧，其實咧佢係會俾細胞產生嘅水同埋氧咧去氧化翻嘅，所以好多細胞都唔運行，唔會死，但係唔運行。咁我哋又做咗個最新嘅 pattern， 點樣將我哋細胞入邊嘅二氧化 SOD 攞走？咁呢一個嘢咧，其實對於好多我哋而家嘅新材料啦，例如我哋化妝品新材料啦，對於我哋日後藥嘅輔料啦，咁好似呢一個咧都係好有用嘅嘢，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而家做緊嘅科研嘅嘢咯。
2: 咁而家又嚟到我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

0: 环节啦。
1: 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2: 物流快递有妙法，智能驿站帮到手。网购已经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内地收件寄件和香港大大不同。有什么秘诀要识？大湾区的网购文化极度发达，收快递可以说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指定动作。香港人习惯了快递员直接送货上门，但是内地绝大部分包裹都是统一送到小区楼下的驿站或者智能快递柜。所谓的驿站即是类似香港的集运自提点，你只要凭手机短信收的取件码就可以随时下去拿件，不用全日在家呆等收货，时间安排灵活很多。如果你真的想收件货原封不动送上门，记得在网购平台落单的时候特别备注要求送货上门，或者拣选提供专属的派送的大型物流公司。另外寄件回香港亦都超级方便，只要透过手机 app 一键预约，快递员就会定时定候上门收件，连出街都悭翻，掌握内地物流的独特运作模式，网购生活就更加得心应手，随时随地买到心头好。特别是做电商的朋友，熟悉这套物流系统绝对是必修科，学习怎样悭运费兼提高送货效率，竞争力自然大增。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数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一名3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已被停职。今朝早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警调查一宗刑事案期间，涉嫌私下联络该案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并且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那名女性朋友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莱维特接受福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事宜达成共识。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都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害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身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法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

0: 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嘅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法庭文件显示，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协位于美国嘅两个实体获取证词同文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9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19美元，卖出4,603.4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7: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8: 创新实践成长。
9: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7: 大湾区创业梦。
8: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天的主持陈瑜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晚的嘉宾是创建生物医疗集团的始创人 Kenneth 陈哲先生。
0: OK， 我哋未同 Kenneth 咧傾談之前咧，不如我哋進入我哋今集嘅大灣區城市簡介環節。
1: 大灣區城市簡介，主持盧慧敏。
2: 東莞篇，先進自造到，產業升級潛力無限。呢個環節為大家介紹大灣區嘅城市。有乜独特优势？东莞呢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嘅城市，正经历住一场翻天覆地嘅华丽转身。以前嘅东莞周街都系密集嘅代工厂，靠住人口红利去生产服装同埋塑胶玩具。但时至今日，东莞已经全面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之都，行入松山湖高新区，你会以为自己去咗一个欧洲小镇。但入面其实藏住咗全国最顶尖嘅科技巨头同埋国家嘅大科学装置。东莞拥有全球最齐全嘅制造业体系，特别系喺智能手机同埋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几乎你讲得出嘅手机零部件都可以喺东莞半个钟车程内揾齐供应商。呢种极致嘅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硬件开发同埋科技创新企业嚟讲，简直系无价之宝。东莞嘅地理位置夹喺广州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食正两边嘅技术同资金日出效应，交通四通八达，物流网络极之发达。东莞政府近年亦大力扶持专精特新嘅企业，为港澳青年提供咗好多低门槛嘅创业孵化平台。由传统代工走向自主研发，东莞展现出无比韧力和活力。这个充满奇迹城市的里面，只要你有好的创意和坚定的决心，东莞强大的制造基础一定可以帮你将概念变成现实。大家绝对要好好把握东莞产业升级带来的黄金机遇，一起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制造业革命，为事业闯出新天地。
1: 好啦，我哋翻翻嚟訪問呢度啦。咁咧，阿 Kenneth 啊，咁頭先你講咗咧一個，我覺得一個 formula 啦嚇，咁就係香港嘅頭腦，香港嘅管理，咁啊加上澳洲啊或者係加拿大啲西方嘅再生醫學嘅科技啦，然後內地嘅人嘅一個執行，呢個嘅模式係咪就係你而家所運行緊嘅成功嘅模式？而呢個成功嘅模式，你覺得個比例啊，會唔會喺未來嘅兩年啊、五年啊或者十年裏邊會有所改變咧？即係話我哋睇到啊，而家中國喺呢個再生科技、再生醫學或者細胞製造咧，其實佢哋都開始有佢嗰個向上向橫嘅一個嘅發展。咁呢一個趨勢，香港人嗰個優勢仲可以保留幾耐咧？
3: 大灣區有咩優勢咯？你話香港有冇優勢？香港好多優勢。你話國內嘅九個城市有咩優勢？佢都好多優勢。咁其實我哋而家講大灣區優勢。其實大灣區結合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龐大嘅一個，我講緊嘅產研發學嘅結合嚟嘅。喺成個大灣區入面咧，你有好多新嘅 project， 你係可以落地。咁而家香港擁有嘅優勢係能夠攞到外國嘅資源，作為香港同埋國內嘅一個搭腳石啦。國內咧其實都提供好多嘢俾我哋。其實而家大灣區有咗新嘅科技人員啦，有咗科研人士啦，尤其我哋呢行啦。其實我哋喺成個深圳或者係廣州，其實都好多著名嘅大學，中山醫啦，佢哋呢啲科研人員咧都可以提供好多好新嘅方法，或者係好多好新嘅技術俾到我哋。其實中國嘅生物科技唔會同外國爭太遠，有機會我哋超越咗佢哋。
1: 你覺得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啦，我哋所謂九加二啦，呢兩個人咧，佢應該可以點樣攞到佢自己個持續優勢，而令到佢可以喺呢個嘅大灣區九加二裏邊咧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咧？
3: 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尤其是香港啦，其實香港人咧應該有國際視野嘅。咁呢個國際視野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國內嘅技術推廣海外。其實呢個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香港咁多年都同海外接觸多。这个跟海外沟通的方法，跟海外沟通的技巧，同埋香港有庞大的语言能力，其实呢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需要我们去做的。 咁而香港人咧，我覺得應該發揮呢方面嘅優勢。
1: 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咪出海啊？所謂嘅
3: 冇錯啦。
1: 咁呢個出海裏邊咧，你覺得你評估即係未來五年啦，或者未來十年啦，香港人又發生啲咩優勢？大灣區又點樣可以優勢可以幫助國家咧係出海咧？
3: 其實喺中國咁多年嘅發展，喺改革開放四十年嘅發展入面，其實我哋以製造業為主。咁而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主要就係幫人做鐵牌，幫人做一啲人哋嘅產品。我哋中國應該建。

0: 自己嘅品牌。而香港人咧，其實好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就是大灣區咯，東莞啊好，喺廣州又好，喺深圳又好，喺惠州又好，其實整個大灣區有好多知名嘅產品研發成功嘅嘢。咁其實咧，我哋香港人要把握呢個機會，去將一啲嘢融合香港國際視野，去做成一啲新嘅品牌，推廣出全世界。呢樣嘢係對於成個經濟同埋可持續性嘅發展係好有幫助嘅。
1: 咁而家你個行業咧，或者你呢個產品或呢個服務咧，我覺得好有前瞻性啦，又好高開啦。咁你會覺得咧，即係香港政府啊、澳門政府啊，或者大灣區嘅政府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呢啲咁樣嘅大灣區創業夢嘅企業家咧？
0: 香港政府講咗，其實我哋好想去推廣，或者係好想去大力去支持生物科技。其實喺本地嚟講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好嘅企業。未必一定要去到海外去求人哋入嚟嘅，其實喺本地應該盡量同我哋多接觸，同我哋去傾下呢個行業，我哋想點發展？因為我哋真係係好實在，係投緊錢做緊嘢，係請緊人喺度做緊呢啲嘢嘅。
1: 我就係睇到阿 Kenneth 咧，就真係投緊錢請緊人，而啊，我又睇到咧啊，好似而家即係都好似頭先話兩手不齊啦，係嘛？咁你覺得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創業夢可以政商可以係有一個最好嘅合作，而令到呢一樣嘢咧最尾係裨益到大灣區甚至乎全中國嘅人民啊？
0: 生物科技咧係一個好創新嘅。我哋用新嘅科技咯，咁其實咧喺呢啲新嘅科技入面咧，其實政府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嘅。我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其實全世界所有行業要發展得好，其實離唔開政府嘅政策配合。咁咧，日本點解會喺過去十年入面有兩個諾貝爾醫學獎嘅人會攞到？好大原因跟日本對於醫療技術或者生物科技、生物藥嗰方面咧。他們的政策配合會有很大關係，而在大灣區呢，我覺得隨著現在香港高度融入大灣區的情況之下呢，其實香港應該可以主動跟大家提有些新的政策，或者是港府可以有新的批約的方法，可以令到這個行業更加蓬勃上來。
1: 咁啊 ，Kenneth 咧，我又知道咧，你而家系福田区嘅港澳政协委员啦吓，咁亦都好多人话啦，啊，我哋如果翻去大湾区创业啦，除咗系要金钱啦、人才啦吓，亦都要融入去啦。其中一样嘢就参加好多商会啊，或者成为政协委员。咁你觉得呢一个讲法咧系咪成立咧？或者你自己过来人，你觉得有啲咩忠告俾啲年青人咧？
0: 其实呢个系一个社会责任咯，你愿意去参加嚟政协啦。我哋參加啲商會啦，或者參加啲我哋講嘅社區組織啦，其實呢啲都係出自內心嘅。你係想為嗰個區入面啲人去服務，咁其實你做政協，其實講真，最主要嘅嘢就係你要揾到啲問題啦，呢區有咩問題，提出提案啦，咁希望政府係去跟蹤，而去改善到生活嘅質量喺呢個區入面。咁其實咧，我做政協做咗十幾廿年啦，有好多國內以前嘅問題，我哋借助香港經驗去提供一啲建議，咁令到咧會更加好。
1: 咁所謂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個名稱叫弄潮兒，或者叫決策者。咁啊 ，Kenneth， 你係咪即係鼓勵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嘅人咧，唔好淨係跟住嗰個潮流去走，而應該咧係融入個社會，包括咗有呢啲咁嘅公職啦、社會嘅融入啦，然後令到自己成為影響者，成為呢個地區嘅決策。决策者，你系咪咁样去鼓励？
0: 决策者呢样嘢咧，就香港人唔系好适合嘅。我哋应该做一个影响者，我哋应该将我哋嘅经验，过往我哋好嘅经验，尽量带翻去。而家其实国家系好需要我哋呢啲咁嘅建议。咁有啲嘢咧，其实未见过，仲未见过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做政协咁多年啦，我提咗好多唔同嘅提案啦。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系熟深圳多啦，喺深圳嘅政府入边咧，其实佢哋系好支持每一个提案。專有嘅部門係會專門去跟蹤嘅。我就講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幾個星期前我參加咗深圳嘅石廈嘅一個公交站有個提案係改嘅，咁咧有唔同相關部門參與啦。咁嗰陣時咧現場就拍板就修改咗啦。咁呢啲係對於每一日喺度行路揸電動車經過嘅人、開車嘅人嘅安全。得到完全的改善，咁所以呢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嘢就係，當你想喺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更加好、更加安全、更加有幸福感嘅話，其實有咩嘢見到嘅時候，你應該提出建議，唔係反對咯。
1: Anna， 我反而好佩服啊 Kenneth 咧，佢喺头先佢分享佢参与公职啦，参与融入社区啦。咁另外咧就佢自己甚至乎系住喺嗰度嘅，佢个小朋友都喺嗰度接受教育啊。咁你其实系咪开始我哋讲紧个创业梦嘅时候，你呢个咁伟大嘅王国、咁伟大嘅事业咧，其实系要开始到谂埋传承嗰样嘢咧？
0: 因为我细路仔比较细啦，传承我觉得有啲早啦，但系咧我都要方便咯。其实教育咧，我细路仔咧教育都 OK 嘅。我四个细路仔都喺深圳读紧书，咁其实你话深圳而家嘅教育体制又好，教育嘅资源又好，其实系丰富嘅。
1: 咁我又想问翻阿 Anna 啦，吓你个王国咧都系有牵涉到大湾区啦。咁但系你又住喺香港噶，吓你个小朋友嘅教育都系香港，咁又大家你哋两个都系父母啦，咁又交流下，即系话我哋如果系想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咁究竟因为我觉得你哋都系事业嘅好强嘅男性或者女性啦，吓咁但系都要有家庭嗰个嘅基本噶嘛，系嘛个细路仔咁。Anna， 你又点解会拣喺香港居住咧，或者个教育喺个细路仔咧？
2: 雖然我都係喺國內出世啦，但好細個嚟咗香港啦。咁由於我扎根咗喺香港啦，咁當然我好希望我小朋友啦係陪住我一齊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喺香港嘅教育啦。咁但如果真係好老實嘅，頭先講緊要真要去大灣區創業，頭先 Kenneth 都講咗啦，原來語言係一個好重要嘅。咁如果你真係選擇未來嘅日子真係諗住要係喺大灣區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就學好語言啦。你即係深耕個文化啦，特別好似 Kenneth 咁啦，可能頭先都講咗啦，幾個小朋友嚟講咧，都已經喺深圳裡面啦扎根讀書，佢唔單止可能係學識廣東話，甚至係最重要流利嘅普通話，以及兼容埋咧國際嘅文化。咁啊，佢哋係咪喺國際學校？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佢哋學嘅語言咧，唔係淨係講緊單向係普通話咁簡單，原來係多國嘅語言啦。
1: 而我亦都發現啊 ，Kenneth 嗰啲小朋友咧，就係唔單止普通話好好啊，英文都好好啊，基本上就係一個 global citizen。咁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你覺得即係喺個創業呢樣嘢裏邊咧，有我哋有個家室，你個家庭又係喺外居住啦，然後個河套區12萬尺又都係喺深圳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覺得係咪咁樣先至體現到我哋唔係一個過客，我哋係一個回歸呢個
0: 用回歸呢個字嘅，我覺得係錯嘅。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一條筋，所以唔係回歸。其實我哋已經係更加扎根於我哋一個大灣區，扎根於國家。我覺得呢個寫緊啱嘅。
2: 咁頭先啦 ，Kenneth 你都講到啦，譬如話想喺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你嗰陣時上到去嘅時候，好多嘅語言上面嘅障礙啦。咁其實你嗰陣時係點樣克服呢個語言障礙，或者甚至點樣令到咧你嘅企業啦，可以因為你嘅語言上面咧唔能夠係可以好清晰令到佢哋明白。咁你點樣去傳達一種指令，而令到你嘅業務啦會可以係更加扎根到咧？
0: 所以本地化好緊要啦。我哋而家除咗有一兩個香港即係國內公司啦，有一兩個香港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絕大部分嘅管理層都係嚟自國內嘅。咁咧其實本地化咧呢樣嘢咧，我都係相當重要嘅。咁其實國內咁大，好多人才，你每日國內冇人才，其實國內好多人才，同埋千祈唔好定位自己係超咗國內嘅人才，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其實香港人咧上到國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是一定要將自己的身軀放低啲，盡量去學，盡量去聽，咁先至唔會咁容易犯錯。
2: 咦，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好嘅 tips 俾我哋聽啊！可能有時我哋覺得自己身為香港人啦，有時都好自負係嘛？但原來咧，我哋面對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放低自己嘅身段啦。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國內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嘅視野都係非常之廣闊嘅，係咪 ，Anthony？
1: 係啊，咁其實話呢個我哋叫逆向去創業啦嚇，唔一定係由香港過去大灣區。同埋頭先阿 Kenneth 都講咗啦，其實大灣區根本就係一個。同根噶嘛？
2: 其实 Kenneth， 其实我知道啦，喺创业梦上面嚟讲咧，可唔可以讲系好艰难呢？咁其实你喺过程之中啦，我都知道头先都讲紧啦，因为你个创科上面呢个企业啦，其实好庞大啦，一定系面对好多资金上嘅问题啦。咁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你点样令到自己继续可以坚持住呢一个梦咧？
0: 其实你要坚持，其实讲真嗰句，你话写唔写得书，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呢件事就系话你对你嘅自己核心嘅业务同埋核心嘅。項目你有幾大嘅信心？如果你係完全冇信心嘅，我覺得應該放棄嘅。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嘅項目選啱嘅路係啱嘅，我覺得你係應該繼續堅持落去。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其實好多創業者咧，其實九十個創業九個失敗，點解咧？其實我都係 缺少咗一份堅持。
2: 咁我想問下你，呢份堅持咧，其實嚟自於邊度咧？而令到你可以一路喺呢條路上面啦，繼續堅持落去。雖然仲未見到夢想上面嘅成真嘅過程之中，邊一樣嘢可以令到你有咁有堅持啊？
0: 我諗堅持呢樣嘢咧，同你自己所揀嘅方向啦，同埋對行業嘅認知啦，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從我哋嘅資質或者我哋而家嘅擁有嘅所有嘢去睇，到底我哋。

0: 仲值得佢堅持落去。而可以話俾你聽，我哋而家公司喺成個大灣區入邊咧，喺新科技行業入邊咧，我哋都相對嚟講係叫全資質最齊嘅公司啦。咁呢樣嘢咧，如果全資質最齊公司，你都冇辦法做得好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就比較相對嚟講比較難，同埋全資質先至有機會去做得佢更加大、更加好咯。
1: Kenneth， 我又關心一下咧，好多去大灣創業嘅朋友都講啦，即係個企業文化。嗱，你經營一個咁大嘅旺角啦，嗰個產業園有12萬平方尺係嘛？咁啊，另外有咁多個人啊，又嚟自澳洲又有啊，或者內地都好多啊。呢個企業文化你點樣維繫到你呢個創業夢係能夠守得住業咧？
0: 嗱，呢個就係香港嘅企業同國內企業有好大嘅差異的地方。其實喺香港嘅企業咧，係好少做 team building 嘅
1: 團建，
0: 團建嘅嘢。咁咧，其實咧喺國內好興嘅。咁點解其實好興咧？其實咧，
1: 你又分享下
0: 喺國內咧，因為第一好多時好多人都嚟自五湖四海，即係尤其喺深圳啦。深圳本身以圍村人為主，咁但係咧，其實咧真正喺深圳活得落嚟好嘅人咧。當然圍村好有錢啦，咁但係咧，真正喺科技上能夠咩，都係外地人。我講喺內地入去深圳嘅人，
1: 係咪因為佢冇路好走啊？佢只有向前係嘛？
0: 哦，咁又唔係，
1: 定係點樣啊？
0: 其實咧，你講緊喺20幾30年前咧，好多人嚟深圳咧，好多都係例如我咧，我本身好多潮州人，佢哋都係踩單車落嚟嘅，搭車都冇。40年前嚟深圳嘅啫，咁呢扎人咧，可能奔住落嚟打工啦，開咗鋪頭仔啦。做下小生意啦，咁而家嚟深圳嘅人咧，好多都系真系人才嚟嘅，因为深圳有唔同人才计划，其实港府都真系学下嘅，佢哋有认定咩嘅 A 类人才、B 类人才，咁咧佢哋亦都有认定咗唔同嘅人对于唔同行业里边嘅人才，真正留喺深圳，真系喺深圳做嘢嗰啲，佢哋都真俾真正嘅补贴，俾真正嘅好处俾佢啦。咁我认识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实咧呢个好实际落到地。而香港人才引入咧差啲咯，我覺得。
1: 咁我又聽聞啦，一啲商家嘅朋友講啦，佢話而家深圳咧就真係好似我哋香港咧70年代80年代個獅子山精神，真係朝九晚九工作到。咁另一樣嘢嗱，我又知道你啊澳洲翻嚟啦，你哋都西方啊或者而近代香港都係講 work life balance。咁你呢個企業文化你點去捽勻佢，令到你一方面你嘅創業夢又可以全速向前，另一方面咧又穩定向前咧？
0: 其實以前咧喺90年代尾嘅時候咧，唔知大家搭過飛機未咯？如果你坐國泰機翻嚟嘅時候咧，最後落地前咧，一定有個10分鐘左右介紹香港嘅短片。咁嗰個短片就講緊香港幾多個世界第一。咁其中一個最記得嘅就係香港係 the most hardest work people in the world。咁咧就係
1: 最勤力嘅人啦。
0: 係啦，冇錯啦。當時咧其實歸咎於一個香港嘅成功就係因為人勤力。咁自從我翻嚟香港之後咧，其實我都有個深感受嘅。其實好多人而家請人做嘢，可能6點鐘放下班，5點9咧，啲人咧已經開始喺廁所度化妝，著嗰條新裙，
1: 執定手袋，
0: 係啦，執定嘢，6點鐘準時，嘟一聲，大家 office 冇曬人。咁其實呢啲，但係我哋以前打工嘅時候咧，其實老細未走咧，我都揾啲嘢做下。開到7點鐘，老細行出嚟，點解你未收工嘅？咁咧，我哋先敢走。咁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咧就冇咗呢樣嘢噶啦。哎呀，星期六加班啊，哇，好似好大犧牲咁樣。我覺得咧，勤力呢樣嘢咧，而家深圳有冇咧？都有。其實你話有冇準時6點鐘收工人都有。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國內而家嘅新一代咧，其實比例上嚟講，佢哋唔係太介意付出嘅。咁我覺得有幾多付出咧，有幾多收穫咯。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2: 咁其實都知創業嘅一個道路其實都唔係咁易啦，都係好艱難啊。其實除咗堅持之外咧，其實背後嘅信念或者有冇一啲乜嘢係 back up 到你，而能夠令到你呢份堅持，除咗你本身實質你對呢個嘅行業個前瞻性之外啦，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繼續真係去行落去咧？
0: 我覺得我配合家庭好緊要咯，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都係你堅守落去嘅話，其實同你嘅家庭信念有好大關係。咁我覺得既然你決定咗去做呢件事，你仲唔可以咁輕易去放棄佢咯？
1: 非常同意啊！我哋今日咧好多謝陳哲 Kenneth 嚟同我哋分享啊！
2: 咁啊，如果大家咧對今日嘅話題咧有啲乜嘢嘅意見咧，歡迎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我哋下個星期嘅時間請繼續收聽大灣區創業夢，
3: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0: 人人广播。
1: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咧，我哋同爵士教父 Ted Low 倾过啦，又介绍咗爵士黑胶同埋 Kitson 文化。今集咧，我哋想将镜头咧转向一个企喺边界上面嘅人，一个接受古典训练，后嚟走去当代音乐同埋自由即兴嘅乐手，两个几乎南辕北辙嘅世界，一个有旋律有清晰结构，另一个咧旋律抽象，有时好似冇任何规则咁。香港学习古典音乐嘅人就好多啦，但系当代音乐又系一个咩嘅世界呢？自由即兴音乐 （free improvisation） 同爵士乐又有咩关系呢？嗱，咁坐喺我面前咧就有 Linus 咧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啦，活跃于古典音乐、当代音乐、自由即兴同埋跨媒介演出之间嘅。佢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咧去咗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修读硕士。翻到嚟香港之后咧 ，Linus 喺香港创乐团、无极乐团等多个当代音乐平台嘅核心人物。咁 Linus， 欢迎你先，不如同观众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Linus 冯日山，好高兴今日参加呢一个访问啊。
1: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从你嘅音乐故事开始讲起啦。
2: 系啊，
1: 好多人咧接触音乐咧，都系睇乐谱开始嘅，老师教啦，咁啊跟住个谱练啦。咁但系咧，你后嚟咧就去咗一个另外一个唔靠谱嘅方向。咁其实系首先。古典方面你是怎样开始的呢？
2: 古典方面呢，我想跟很多香港的学生很类似啦，就是小小的时候爹地妈咪就是有俾机会我去学乐器去接触一下。咁我小小的时候比较小粒啲啦。咁所以其实我想学 sax 风嘅嗰阵时，但系哇太大嚿啦，咁啊搞唔掂，咁最后就学咗嚿比较便携啲嘅，所以就学咗单簧管啦，辗转转转，最后就音乐成为咗我而家嘅职业啦。
1: 有冇啲好深刻嘅经历系令到你？真係哇開咗眼界，係見到邊個嘅演出啊之類。
2: 比較開眼界或者早期去開眼界嘅一啲演出，其實可能同爵士樂或者同即興都唔係太大關係。就反而係一啲劇場嘅作品。咁嗰陣時又參加咗一啲劇場嘅作品，包括可能無極樂團嘅羅永輝老師嘅意境音樂劇場咁樣啦。咁佢係無極樂團，其實係一個中樂嘅乐团嚟嘅，咁玩嘅作品全部都系罗永辉老师嘅个人嘅作品啦。咁罗永辉老师，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唔认识咧，佢系香港演艺学院以前嘅作曲系嘅系主任嚟嘅，咁而家已经退休啦。咁系啦，就从嗰阵时阿罗老师去讲呼吸嗰一样嘢开始，慢慢就打开咗好多道门。去到之后，无极乐团亦都有一啲fusion 同爵士乐嘅朋友去互动去合作嘅一啲嘅计划啦。咁当时就认识咗一班爵士乐嘅朋友。就於是喺四年前、五年前到我哋就有好多嘅合作咁样啦。咁亦都系启发咗我好多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去理解爵士乐系零嘅，老实讲。即系作为一个古典音乐出身嘅人咧，我哋理解爵士乐就系、将所有所谓摇摆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喺下份乐谱上边，就将所有平均嘅音咧，就变做三连音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个感觉系好奇怪嘅。咁去到真系同佢哋去合作嘅时候，就大开耳界，或者去明白咗嗰种个身体嘅节奏

0: 感同埋个音乐嘅关系。
1: 哇，咁我咁样睇呢，由一开始你嘅古典背景啦，去到近呢四五年接受多咗好多即係令你大开眼界嘅事情啦，原来发现呢，哦，可以跳脱个谱啦，或者可以諗多啲，哦，唔同音乐嘅文化点样融入去自己嘅语言入面，即係可能中乐啊，或者即兴啊，或者爵士之类嘅东西。
0: 冇错。
1: 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玩呢啲即兴音乐嘅时候嘅感觉？
0: 当然记得啦，
1: 系
0: 系好腾鸡噶，好劲，系啊，仲要嗰阵时已经算做真系啊，读完晒书回流翻香港咁样，咁要去开始即系算做专业地去工作啦，咁样系觉得唔好意思嘅，咁
1: 系一个公开嘅场合嚟嘅，
0: 冇错，系啊，我觉得一嚟就系好。好好大嘅鼓励啦，对我，即係尤其是爵士嗰一边嘅朋友，同埋中乐嗰边都系㗎，其实。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吹单簧管嘅，即係古典单簧管嘅人啦，系一个爵士同埋中乐之间嘅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嗰边去讲就系我好似系一个桥梁，因为吹单簧管嘅多变性令到两件事更加容易去融合。但系唔好听啲嗰句就系，如果我搏唔掂呢，就一盘散沙啦
1: 是，系咁讲到自由即兴咧，我想再继续讲落去，因为咧听落去好抽象咧，我谂好多听众一开始谂咧，咁其实系乜嘢嚟嘅咧？可能喺过去几集啦，爵士乐嘅即兴，我哋或多或少都有理解啦，但系去到自由即兴咧，系咪其实完全另一样嘢嚟嘅咧？定系都有啲关系嘅？其实 free improvisation 嘅即兴同埋喺爵士入边嘅即兴。你系点睇嘅咧？两方面，
0: 即系爵士乐俾我嘅感觉就系我哋一定要跟到个 form， 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啦，爵士乐个感觉好自由，其实我觉得其实一啲都唔自由嘅爵士，
1: 啊，
0: 因为佢哋有好多规矩要跟嘅，即系如果你跟甩咗嘅时候系好尴尬嘅，自由即兴咧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就自由就真系好自由，就完全。毫无边际咁样去做一啲嘅即兴，咁所以其实我嘅理解咧，爵士嘅即兴咧系一个好有规范、好有规则入边去做一啲为咗嗰一个表演去重新去调配，好似做一杯鸡尾酒咁样，系啦，咁就唔系完全由零开始。由小麦嘅收割去到有面粉去到有面包嘅嗰个过程咯，而系啊，我今次我决定系士多啤梨加黑加仑子加乜嘢咁样，即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咁个分别大约系咁咯，我自己嘅理解。
1: 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自由即兴就会比较似系由一个即系好似你讲小麦收割去到一个面包，一个比较长又冇自由嘅过程，可唔可以咁讲？
0: 会系噶，系啊，所以我觉得有，各有各佢有趣嘅地方嘅，系啊，即系有时候玩自由即兴嘅时候，会真系觉得啊，究竟嗰个起始点喺边一度咧？一路去即兴嘅时候，尤其是同其他朋友去即兴嘅时候，其实有规限先至会有自由咯。系咪？咁如果冇规限嘅时候，其实唔会存在有一样嘢叫自由噶嘛。咁所以有时候自由即兴要揾嘅反而系嗰个规限，
1: 哦，反而系揾翻个规限，
0: 冇错啦，系啦，
1: 啊，
0: 就我决定究竟我玩紧呢个自由即兴嘅时候，注重紧嗰个起始点系呢一粒音啊，定系嗰一个氛围啊，定系嗰一种咁样嘅音色啊，究竟系乜嘢系嗰一个规范呢？跟住之后，从而去做一啲。即系现场即兴嘅创作，咁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好玩嘅，我自己觉得系 啊。
1: 我谂即系总结一下啦，两个都叫做即兴，但系咧爵士乐嘅即兴咧就系喺啱啱所讲嘅 lead sheet， 咁可能再解释少少俾观众听咧，就系、是、一份你当好似系纯粹画咗个框架俾你嘅谱咁样啦，即系佢可能有一啲你喺某个小节要玩嘅和弦，或者系某一啲特定嘅旋律，但系咧佢唔会成日都叫你跟住份谱去玩嘅，
0: 冇错啦，
1: 佢只系一个框架啫。咁但系咧自由即兴咧就反而唔同啦，就系从嗰个自由出发，我哋反而揾翻个框架，应该譬如好似啱啱你咁讲啦，用音色去我哋作为今次嘅焦点啊，用一粒音啊，定系用其他东西咧？
0: 系啦系啦，
1: 咁样
0: 好多时候系咁样咯。当然啦，其实。爵士系一个好阔嘅 genre 啦，系咪系一个好阔嘅曲风啦？咁佢哋亦都有 free jazz

0: 咁样嘅嘢嘅，
1: 嗯，
0: 亦都可能系我哋今次嘅目标系要由呢一度去到嗰度，亦都有时候系开始嘅时候，大家完全冇一个目标，去到玩乐，大家感受到嗰个音乐或者个氛围入边嘅嗰啲嘅感觉嘅时候，去决定我哋已经达到咗某一啲嘅目标，我哋已经去到嗰啲地方，或者我哋会转换去其他嘅地方咁样咯。
1: 啊，咁我哋咧，我谂听到呢度咧，由古典咧去到当代，去到自由即兴咧，其实呢个旅程咧，真系唔系一条直线，即系佢好似一棵树咁样咧，反而系古典又影响到当代嘅东西啦，咁反而咧当代嘅东西或者爵士嘅东西咧，亦都反过嚟咧系影响翻成个音乐嘅面向。咁咧，我哋听埋音乐翻嚟咧，我哋再继续问啊即兴嘅时候咧，其实你嘅脑入边谂紧啲咩咧？系啦，咁我哋听完音乐之后翻嚟再继续。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咧，我哋继续咧有 Linus 同我哋倾下嘅。好啦，咁而家好直接咁问你啦。即兴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脑谂嗰啲乜嘢噶？
1: 其实好多时候咧，真系好睇紧个感觉系点样个，即系个氛围系点样嘅。咁亦都有好大部分情况系睇下究竟我同啲乜嘢人去玩啦。咁、所以有少少似好似大家一齐去砌 puzzle。即系究竟你会选择砌个边先啦，定系你会选择砌咗嗰个主角先啦，定系即系咁？于是大家互相补位咁样。咁、所以谂紧啲乜咧？可能就系谂紧呢一啲咁样嘅嘢啦。所以从呢一度开始，即系谂紧紧个结构，大家会想点样去做？去大家去可能打太极咁样，去推下手嘅时候，慢慢就会揾到紧个方向，究竟啊，我嚟紧我会想做啲乜嘢啊咁样咯。咁通常就系一路谂紧呢啲咁样嘅嘢，系啊。咁尤其是玩得多同爵士嗰边玩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好快想进入一个有和弦嘅框架入面啦。
0: 即系佢哋想要一个定点多啲嘅。
1: 系啦，想要一个定点，因为始终爵士乐嘅朋友佢哋都中意可以走翻入去佢哋自己嗰一啲即兴嘅语言入边，即系佢哋准备咗十几廿年，冇理由唔用噶嘛。你而家叫我出一个音，我嘅理解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同爵士嘅朋友玩咧，佢哋又会有唔同嘅取态。例如可能玩吉他嘅朋友去睇下点样摄支牙签落去支吉他嗰度，跟住之后震佢啦、或者搵个搞奶器咧去玩个。中提琴啦，咁样即系，所以嗰个取态就真系完全唔同啦。你听到就知，
0: 系啊
1: 系啊。有时候同呢一啲朋友玩嘅时候咧，就谂多好多，究竟我哋点样？

0: 將整出嚟呢啲咁得意、咁特別嘅音色，去令到佢聽落去，即係有音樂感啦。
1: 哦，咁。我咁样听咧，你啱啱话得意嘅声音，我仲喺度谂啊，嗰个声音可以有几得意咧？即系唔通系鸭仔声咁样？哇！但系原来咧系将一啲我哋可能唔会同音乐扣连嘅物件，或者系一啲做法放落去同本身嘅乐器啊，或者本身嘅音乐结合，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新嘅东西出嚟。咁对你嚟讲，音乐啦、声音啦，同埋噪音，其实系咪都冇乜界线嘅咧？已经
0: 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大嘅界线嘅，噪音同埋音乐系啊，因为音乐咧好唔好听系一回事，其实真系各花入各眼嘅。中意听莫扎特，可能又唔中意听 Charlie Parker 咁样噶嘛，咁啊会觉得 Charlie Parker 系噪音噶，系咪？咁所以其实真系好睇究竟你作为一个人，你去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去感受嗰一啲嘅声音，我好中意一个 quote， 我成日都用嘅就系、有个作曲家叫做 Stravinsky 啊，咁啊佢有一个 quote 我好中意嘅就系、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1: 哦，
0: 即系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或者音乐系乜嘢系取决于听嗰个人，咁所以好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演奏音乐嘅演奏家啦，我哋好多时候去表达嗰个音乐，其实可能唔系要去做到某一个大细声，做到某一个旋律，玩到某一条 licks， 而系我哋要去将自己嘅心血、自己嘅感觉、自己嘅能量摆入去我哋制造出嚟嘅声音，而嗰个声音系喺某程度上边系。经过一个理性的分析，对佢有条理去展述出来的。好像我们要说话，要跟人去沟通这样。
1: 啊，哇，那这个语录呢，令我又不其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咁当你自己做紧即兴或者演奏嘅时候啦，咁、其实你自己都听紧自己即系玩紧啲乜嘢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有冇时候系你会俾到啲惊喜自己嘅咧？连自己都冇谂过，诶，哇，原来呢一个系咁样。
0: 哇，你问得好好啊，谦，绝对有噶。其实好多时候我都想搵过一啲惊喜噶。
1: 哦。
0: 系啊，因为嗰样嘢好活生生，亦都好即兴咯。系啊，因为你永远都估唔到究竟会碰撞咗啲咩出嚟噶嘛，而好多时候嗰个碰撞出嚟嘅嘢系因为我同你去合作先至有机会会发生噶，所以其实系真系千万分之一嘅空间嘅机率之下，我哋先至有机会令到呢一件事发生。咁嗰样嘢系好令人着迷噶。
1: 啊，好似一个好当下嘅。
0: 系啊，即系好似你见到一条彩虹咁样咯。你永远都估唔到几时会有一条彩虹出现。但系当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想好好地去欣赏佢。系啦、
1: 音乐其实可能攞嚟欣赏，觉得好听就 OK 啦。但系自由即兴爵士有啲时候个音乐好有挑战性嘅，听落可能未必。即刻好好听，你会点样谂咧？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0: 我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好啊，谦。即系点解要做一啲咁难明嘅音乐咧？
1: 系咧。
0: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听音乐嘅时候要去明白咧？因为其实音乐本身唔系一定要系需要去明白噶嘛，亦都好难去讲到究竟去明白啲乜嘢。本身音乐就系好抽象嘅艺术，点解我哋听咗一啲声嘅时候会对佢有感觉咧？系咪？其实佢系同我哋嘅文化背景系有好大嘅关系，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处世嘅时候去理解呢个世界有好大嘅关系。所以我哋听到雀仔声，我哋听到风声、树叶声，我哋觉得个人舒服。咁如果听到一啲情况，可能有啲好密集嘅声音嘅时候，我哋会紧张，我哋会焦急。咁其实听音乐本身有少少多过去明白个音乐咯，但系就应该话多啲系其实去经过音乐去明白自己，多过去明白个音乐。系啊，咁所以其实有少少好似兜咗个圈，翻翻去讲翻 Stravinsky 嗰个 quote，就系 The music lies within the listener。
1: 咁咧，我谂你嗰句语录咧，的确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总结啦。就系、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入边嘅，可能系自由即兴同埋。

0: 虐善恶可能对于某啲观众嚟讲咧，系一啲艰深难明嘅东西啦。但系咧，反而咧，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佢系帮你打开新嘅可能性嘅大门。
1: 嗯嗯，
0: 佢、
1: 嗯、
0: 令你反思，诶、哎，点解我中意呢个？点解我唔中意呢个咧？可以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声音啦，亦都欣赏唔同嘅艺术嘅。咁我哋下半部分翻嚟啦，我哋继续咧同 Linus 倾下佢嘅音乐创作，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人啊、嗯，应该点样打开嗰道门咧？咁、
1: 嗯、
0: 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再翻嚟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话，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康昨日在北京會見以日本中道改革聯合宣傳委員長眾議員伊佐俊一為團長的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陸康表示，當前中日關係陷入嚴重困難，症結清楚，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伊佐俊一会后引述陆康要求日方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否则中方不会改变对日政策。伊佐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亦都提到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许可停滞、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活动活跃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的信息，说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随着美加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日前说正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2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59美元，卖出4614.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的4:30，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翻咗半日工，對腳已經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41。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回到来爵士普及学。今天的嘉宾 Linus 跟我们讲过，他的音乐呢难以用一个标签去概括的。他不是纯古典，也不是纯爵士，又不是纯当代，而是几种东西同时在场。这种跨越边界的想法呢，就不是今天才有的。爵士乐历史上有一个人将这件事做到极致，他叫做 Charles Mingus。Charles Mingus 呢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在加州洛杉矶的近郊长大。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作曲家、钢琴家，同时亦都是乐队领袖。要描述 Mingus 呢，几乎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要即刻再加补充的，因为他的音乐从来都不轻易被人可以归类到的。Mingus 细个的时候呢，在教会听到诗歌班的合唱，这个是他对音乐最早的记忆之一。8岁那年，收音机传来一段声音，这个是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Mingus 听完之后喐都不喐，就是那一下他知道他一生都想和这种音乐一起行。年轻的 Mingus 正式学习过古典的低音大提琴和作曲，但他不满足于跟着人家写好的音符去演奏。1940年代，他走入了纽约的爵士世界，接触了当时最前卫的 Bebop 革命，即是泡沫音乐。当时同 Charlie Parker、DC Gillespie 等人的音乐近距离碰撞，但 Mingus 做的事比 Bebop 更加复杂。他不跟着任何一个流派走，

0: 而系将佢所有中意嘅嘢全部都放晒喺佢自己嘅音乐入边。教会诗歌班嘅力量啦，蓝调嘅悲哀啦 ，B-Bop 跑步速度啦，大乐队嘅气势啦，甚至连戏剧性嘅现场爆发，全部放埋一堆。佢嘅乐队咧，从来都唔系普通嘅演奏组合。Charles Mingus 嘅乐队咧，更加只系一个工作坊。乐手唔系照住写好嘅乐谱去演奏嘅，而系喺 Mingus 俾出嘅大框架入边，各自嘅即兴啦、回应啦、争辩啦，更加有时可能系互相冲突嘅。佢成日都喺排练之中叫停，当场即刻改写音乐，要求啲乐手再嚟过。有时叫停咧，系因为音乐唔够好啦，但有时叫停咧，系因为某个意外嘅声音出现咗啦，而嗰个意外咧，就系佢哋一齐等紧，上司共同创造嘅一个惊喜。1959年啦 ，Mingus 录制咗 Mingus R 五，系啊，呢个就系个唱片嘅名称啦。呢一张专辑里边咧，你可以听到蓝调、教会音乐、B-Bop， 仲有对美国现实嘅批判。全部都是同一张唱片入边，其中一首 Goodbye Pork Pie Hat 更加是为当时啱啱去世咗嘅 sax 风手 Lester Young 而写嘅，旋律入边带着一种沉重而开阔嘅悲伤，是爵士音乐史上少有纯粹以纯音乐表示哀悼嘅作品之一。Mingus 嘅音乐咧都有嘢想讲嘅噃。他有一首作品叫做 Fables of Phelps， 是针对一位拒绝给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的美国州长而写的。早期的唱片公司不给他将有歌词的完整版收录出版，他将那个版本留到另外一个时机才发行，可以说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想讲的说话。1979年 Mingus 去世了，只有56岁而已。他留下的除了唱片还是一种想法，音乐呢不只是一种形状的，它可以有结构，也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旋律，也可以有噪音，可以好听，但也可以令人不安，可以悼念，也可以拿来表达己见。重要的不是它是哪一个类别，而是它有没有讲出一些真实的事情。几十年之后在香港，一个拿着单簧管的年轻人正正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用一件古典乐器走入即兴电子音乐当代剧场的世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究竟一件乐器可以讲几多种语言呢？那我们现在回来继续跟 Linus 聊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Linus 呢就倾咗佢由古典音乐走去自由即兴嘅旅程啦，以及呢音乐系咪一定要好听呢这个问题。咁呢去到下半场呢，我哋再倾深入啲啦，讲下佢嘅个人创作啦，佢第一张专辑，同埋对于想踏入呢个世界嘅观众呢有啲咩实际嘅建议。咁呢继续坐喺我面前呢就係单簧管演奏者作曲人 Linus Fong。
2: Hello。
1: 係啦，咁呢你2023年呢出咗第一张个人专辑喎，係咪
2: 咁
1: 可以介绍下佢呀？
2: 哦，我嗰陣时就出咗呢一张个人专辑啦，其实。
1: 叫咩名先？
2: 叫光。
1: 係啦。係啦。光。鱼光。
2: 光。鱼光个光。
1: o、okay、
2: 係啦。咁嗰度有十条 track 嘅。咁係真係算係一个爵士乐嘅专辑啦，虽然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古典音乐嘅音乐家啦，咁、但系因为我同另外三位朋友佢哋就系分别系阿 Bowen 弹琴啦，同埋阿 Nelson 弹 double bass 啦，同埋阿 Dean 打鼓啦，去合作嘅，咁所以都其实算做归纳做一个即系可能爵士 fusion 嘅专辑咁样咯，系啊，
1: 个班底都好爵士喎。
2: 冇错啊，绝对系啊，因为嗰期真系玩好多爵士嘅，系啊，
1: 哦、
2: 就同佢哋又成日玩啊，咁样。
1: 咁我想知道咧，嗰、那个专辑嘅乐曲咧，系大部分都系即兴地即系录低噶，定系哦有预先编排嘅？即系点样去排到？哇，十只就系十只咧？
2: 哦，嗰度就真系每一首都有一个谱嘅。
1: 即
2: 系系啊，唔系太离谱嘅，系有啲仲记得好多添嘅，有啲记咗好多谱嘅，系啊，咁有啲就好似 list sheet 咁样记出嚟嘅，因为始终佢哋三位系爵士乐嘅音乐家啦。

0: 咁係啦，咁係囉。所以嗰陣時去創作呢十首作品嘅時候，就好似係分別創作咗十首作品之後，就排咗一啲嘅起承轉合啦。有啲作品係即係可能作咗頭嗰六七首嘅時候，跟住另外再作多咗剩爭嘅嗰幾首去串聯喺成件事咁樣囉。
1: 啊，
0: 咁當時呢個江呢一個咁樣嘅十首歌呢，其實喺香港西九嘅自由空間嗰度有做到兩場嘅演出嘅。咁當時就同一個即係 live visual 嘅藝術家阿 Moon 呢，咁去合作啦。真係擺咗一個真嘅金魚缸入咗水喺嗰、那個演出場地嘅正中間咁樣㗎。咁將喺玩具鋪買嘅幾條有摩打嘅膠嘅魚呢，就抌咗落去喺裏面遊咁樣囉。咁於是我自己想像或者我希望大家去諗嘅就係、是、啊，如果我哋係嗰條魚，又或者我哋而家喺呢一個聽緊音樂嘅空間入面，其實我哋見到嗰個金魚缸，會唔會我哋其實都係喺一個金魚缸入面呢？係啊，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同呢一個空間嘅關係呢？即係去反思自己嘅存在嘅價值呢？咁樣，即係咁當然呢一啲諗法，我覺得係好 open to 即係聽眾或者觀眾佢哋想去諗啲乜嘢嘅，所以亦都係一個空間去俾佢哋去想像去諗咯。
1: 咁除咗呢一個江嘅計劃之外啦，咁你仲有幾個項目，其中一個呢叫做水與膠融，係咪？
0: 冇錯，
1: 即係水同埋膠，塑膠
0: 融
1: 合一齊。咁有人呢就形容呢、這個風格呢係電子爵士同埋當代古典，即係好抽象，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又係咩嚟嘅呢？
0: 可以啊，咁呢個算作係我第二套嘅作品啦，咁亦都係十首作品嘅，咁今次對比起江嗰十首嘅作品呢，就冇咁爵士，我覺得。但係亦都我諗有一半係比較爵士啲嘅，因為始終呢十首歌呢都係同阿波恩、阿 Dean 同埋阿 Nelson 去合作嘅。係啊，咁中間有啲曲風比較 Bossa Nova 啲嘅又有啊，比較 R&B 啲嘅有，但係亦都有啲可能係好完全地古典去記曬譜嘅一啲嘅，好似頭先咁講，類即係好多係咪叫 noise music 咧？即係用一啲唔係咁常去運用嘅方法去玩聲音嘅一啲嘅音樂，係啊。咁亦都有一啲完全記曬譜，我哋照住成份譜逐粒音玩嘅，即係好古典地去玩嘅音樂咁樣咯，係啊。咁成件事點解會咁樣去構作咧？最主要係因為覺得想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想用好多唔同嘅 genre 聲音嘅背景咧，去揾方法去，就好似我哋揾方法，應該話就好似我哋去揾方法去解決即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嘅一啲嘅問題、一啲嘅關係咯。咁、個主題亦都喺個喺個題目嗰度去講咗啦，水與交融，就係、是、我哋點樣喺呢一個咁受到污染啦，即係特別係呢個主題講嘅就係膠嘅污染啦。嘅世界裏面，我哋應該點樣去自處呢？我哋即係咁嗰個膠亦都可以比喻為一啲比較人性少少嘅，即係嘅問題啦。係咪？咁係啦，所以就有呢十首嘅作品啦。
1: 啊，咁你話今次呢一個即係新嘅計劃啦，冇咁有爵士向，呢個係咪一個你本身就俾自己嘅一個目標嚟㗎？
0: 我冇特登去諗嘅，其實
1: 係啊，
0: 只不過好似由第一組曲嗰陣時，可能因為創作江嘅嗰兩年到三年到，咁同爵士嘅朋友佢哋玩得多啲啦。咁過咗疫情，慢慢我做開嘅工作浮翻面多咗嘅時候，就同爵士嘅朋友玩嘅時間就少咗啦。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時候，我自己佢嘅創作嘅腦袋諗出嚟嘅嘢都慢慢走返入去自己嘅即係嘅做開嘅嘢嗰度咁樣囉，係呀。
1: 即回归翻本身自己个领域啦。
0: 系啦，咁
1: 啊，
0: 咁样咯。
1: 咁睇落咧，你做嘅创作咧都好因应即系个环境啦，或者你当时嘅经历咧而有改变。
0: 绝对系噶。
1: 嗯，咁喺你第二个诶呢、这个。

0: 计划，你同翻嗰三位音乐人合作啦，有冇新嘅感觉咧？佢哋？
1: 我谂应该有嘅，冇真系问过佢哋，系
0: 冇冇倾过嘅。哦 ，OK， 明白明白。咁啊，嗱，假设啦，今日如果有听众听完之后啦，我想接触自由即兴或者一啲当代音乐，咁我即系佢应该要做啲咩嘢咧？系咪要做一啲功课啊？定系要有啲心理准备咧？会点样开始聆听？应该点样开始啊？
1: 哦，你呢个真系问得好好啊！其实头先上次都有讲过少少，我谂就系要去。即系要 open-minded 咁样去聆听啦，系啊，咁有咩功课要做？呢、這个真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啊。
0: 系啦，即系譬如爵士乐咧，我哋即系之前嗰几集咧都有介绍下啲历史啦。点解需要听翻以前嘅爵士咧？因为爵士系一个好受佢历史影响嘅一个曲风嚟嘅，
1: 绝对系啊。
0: 系啦，咁啊，唔同嘅时代演变啦，而产生唔同面向嘅爵士嘅即系底下曲风，咁去到当代音乐啦，我哋又需唔需要理解咁多历史呢？
1: 我觉得就唔系好需要噶，因为好似当代音乐就个目的就系要去一路制造当代即系当下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听众带住一个活在当下嘅心境去接受去聆听去感受，咁可能就已经好足够啦。
0: 哦，即反而唔使做咁多功课，就真係回归到个听众或者演奏者本身个感受系个行先
1: 嘅。係啊，或者好似头先上一半咁样讲啊，可能大家都带住一个去搵呢个惊喜嘅感觉去走入去听一啲即係自由即兴嘅音乐会啊。咁就係囉，可能都会係一个好有感觉好有新鲜感亦都好 rewarding 嘅一个体验囉。
0: 你自己会推荐去现场听呢，定係喺屋企或者係一个专属听音乐嘅地方听咗先呢？
1: 哦，呢、這个真係考起我，因为呢我呢从来冇试过喺一个即係喺屋企听，即係听可能好似听爵士乐听 track 咁样去听自由即兴嘅。
0: 哦，
1: 基本上听自由即兴都系去现场嗰度去感受嗰个即兴嗰个自由点样喺个空间里面去发生。
0: 哦，因为嗰样嘢真系太过当下啦，所以现场好紧要。
1: 嘅经验就系咁样咯。
0: 啊，咁有冇一啲譬如香港我想去嘅一啲音乐会啦，有冇啲名字或者一啲人物去留意一下呢？
1: 哦，都可以啊。我觉得有个机构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ing 啦，咁佢哋做好多即係呢一方面嘅嘢嘅，亦都揾一啲外国嘅 artist 嚟香港去讲解佢哋做緊嘅嘢啊，或者去有一啲嘅表演，会有佢哋嘅一啲艺术节，咁可以留意一下啦。除咗 Contemporary Musicing 之外，另外Unearth 啦，或者 Unearth 嗰、那个叫 20 Alpha， 咁亦都系一啲自由即兴即系嘅人，佢哋会去聚脚嘅一啲场合咯。
0: 啊，系一个组织嚟嘅，
1: 系冇错。
0: OK， 咁啊喺你玩自由即兴嘅呢段时间啦。有冇见证过身边有啲朋友，本身都唔知道咩自由即兴，而即系被你感染到，哇！我开始想理解啦，或者一啲观众由本身，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咩嚟噶，嚟睇下噶咋，去到本身，去到之后，哇！我好投入呢个世界，你有冇见过呢啲咧？
1: 我又觉得好似暂时都未有，即系通常玩自由即兴嘅人都唔系净系玩自由即兴咯，即系都有可能。如果身边即系收音机旁边系玩爵士噶嘛，大部分都可能 Daniel G 呢个名字都听过啦。咁系咯 ，Daniel 佢自己亦都有玩自由即兴噶。咁但系佢其实佢都有弹爵士噶嘛，佢有玩嗰啲。咁亦都有其他情况系咯，例如我就可能系我主要玩古典嘅，咁但系我又会玩自由即兴。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玩自由即兴个感觉系好似系四湖八海，大家系一个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齐去玩，跟住大家都尝试去打开自己嘅想象空间嘅，跟住之后去令到会有惊喜去发生咯。
0: 咁可唔可以话系一个门槛都比较高嘅音乐呢？
1: 我又觉得系真系好。

0: 基于究竟你肯唔肯打开你自己嘅想象空间，
1: 都
0: 去
1: 翻
0: 接受，系啦。
1: 嗰句就系个音乐咧喺个听众嗰度，
0: 系啦，冇错。
1: 啊，好啦，咁最后啦，即系作为一个喺香港做当代音乐自由即兴，亦都喺古典有涉足嘅人啦，呢条路咧喺香港行，你觉得容唔容易咧？
0: 我觉得喺香港去玩自由即兴系好有趣。因为身边其实原来比想象中是有更多人是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
1: 哦。
0: 咁亦都可能嚟緊会包括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啦。咁係囉，所以我都希望喺嚟緊会唔会可以认识到更加多嘅朋友，佢哋去分享一下，就係去玩一啲咁现场嘅音乐嘅一啲嘅喜悦啦。
1: 好啦，咁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啦。就係、是、你觉得我哋今日从爵士本身嘅一个框架再跳一格，问一个可能好难答嘅问题，就係、是、你觉得音乐对你嚟讲系乜嘢？
0: 阿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我喺呢一刻去尝试去将我嘅职业去归纳成为一个答案呢，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嘅。咁但系我呢一刻諗到嘅，或者我呢一刻自由地即興去彈出嚟嘅字係四个字囉，係活在当下囉。因为係囉。咁我觉得音乐係带俾人啦，或者带俾我成长嘅一道门啦，亦都係好大嘅令到我生命里面去认识呢个世界嘅一扇窗啦。咁所以我是好开心，我是可以玩音乐嘅，系啊，同埋同大家去分享我嘅音乐，系啦。
1: 咁啊，总结呢个咧，我谂起一句说话咧，就系、是、有人话音乐咧系时间嘅装饰，而再结合翻你嗰句说话咧，就系、是、音乐咧系喺个听众嗰度嘅。我谂我哋选择去听咩音乐，去接受啲咩音乐咧，好似系我个人嘅选择，我要如何去装饰我嘅时间啦。咁今日听完呢同 Linus 嘅对话呢，我諗起一个字呢，就係不确定呀。即係唔係话危险，而係即兴音乐呢，尤其是自由即兴啦，或者爵士啦，都係唔保证结果嘅状态。即係你落到场你係唔会知发生咩事嘅。但正如你咁讲啦，呢种唔知道呢先係音乐最真实嘅一个时刻，係当下嘅时刻。咁 Charles Mingus 呢当年都係咁。佢嘅乐队呢係一个充满碰撞嘅空间呢，正正就係因为呢啲碰撞呢，等佢嘅音乐超越咗任何一个分类，留到今日。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非常之多谢 Linus 啦，亦都多谢大家收听，
0: 多谢大家，
1: 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今日大自然之声，我哋要介绍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嘅南部，位于意大利北部嘅多洛米提山脉。呢一度占地大约14000平方公里，即系差唔多有13个香港咁大。而成个山脉地区就喺2009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18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山峰形状都是比较尖削和陡峭，有些就好像把剑指向天空。这里的岩层入面

1亿年前嘅海洋生物化石，唔单止系化石，呢一度独特嘅环境孕育咗好多生物，但系鸟类就超过110个品种喺度繁衍。国家公园部分系喺1988年成立，成个公园拥有大约1400种维管束植物，足足占咗全意大利植物品种嘅四分之一。因此，呢一带嘅科学价值非常之重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它的山峰形状。这里的岩石成分主要是白云石，和一般的石灰岩不同。白云石含有丰富的镁质，因此山脉的表面有层白色的光泽。今日见到的山脉其实是两亿几年前在海底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沉积物。经过漫长的地壳活动和冰河时期的洗礼，沉积物由海底

多勒米提山脉是完整见证由远古时代的地壳变动再到冰河时期的洗礼。山脉呈现的白色光泽和山脚绿油油的草原形成强烈对比，形成独特壮丽的景观。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多洛米提山脉有种自然现象叫做阿尔卑斯之光，这种现象主要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山脉会随着太阳光照射的角度被染成一片粉红色。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日落时分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变长，波长较短的蓝光被过滤，剩下暖色调的红光。与此同时，多洛米提山脉含有丰富的碳酸钙和镁质，这些物质对光线具有极强的反射强度，令到红光射向山体的时候，色彩会被大幅度强化和加深。这一带山峰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好像一块块反射板一样折射太阳的红光，形成这个由大气层物理和地质结合而成的独特自然现象。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

定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话，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

0: 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超过100种鸟类，而当中一种叫做金雕的雀鸟是这里的最顶级的掠食者。金雕的视力是人类的大概八倍左右，就算在几千米的高空都可以锁定地面上面的猎物。成年金雕可以去到6公斤重，打开对翼之后可以长达2.2米，身躯亦都非常强壮，而雌雕的体型比雄雕更大。

金雕是一种极具狩猎智慧的生物，它们通常都会一夫一妻制地行动。它们会先在3000米高空巡视，当遇到合适的猎物，其中一只会先低飞扰乱猎物，另一只就会以时速240公里向下俯冲制服猎物。金雕在多洛米提山脉的国家公园里面大概得8至10对左右稳定繁殖，亦都是金雕最重要的保护区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多洛米提山脉入面，有一种被誉为多洛米提之花的植物，叫做莫氏风铃草，同时亦都是多洛米提国家公园的标志。莫氏风铃草是多洛米提山脉入面的独有品种，它们的外形细小，会开出一朵朵呈紫蓝色好像风铃的花，同周围的白云石断崖形成强烈对比。

莫氏风铃草是属于冰河时期的遗物，当大部分的陆地都被冰河覆盖，但多洛米提山脉某部分的斜坡没有被覆盖，莫氏风铃草亦都正正在这个避难所生存下来，成为了这个山脉里面其中一种活化石。

多洛米提山脉的地理环境亦都令到莫氏风铃草演化出独特的生存机制，它们不需要依靠泥土，根部可以钻入石壁深处吸收微量水分和矿物质。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上一节同大家分享咗少少健康心理学嘅概念，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促进健康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离苦得乐，拥有健康是每一个人的祈求。既然讲到我们不是被动的个体，那到底健康心理学教识我们些什么？我们又怎样可以透过这些知识改善和促进自己的健康呢？健康心理学除了提倡健康是应该由我们个人积极参与得到的结果之外，还会分析我们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遗传、收入、教育水平、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些很多外在的因素都深深影响了我们健康的状态。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类为营养吸收、生活方式、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人口特征、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态、生活环境、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几方面。

同样地，其实呢啲所有嘅因素都唔系孤立，而系彼此有关联性嘅。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 简称 BPS， 系由美国精神科医生 George Engel 响1977年提出嘅概念。

Dr. Angle 指出，健康同埋疾病係由生物、心理同埋社會三個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第三個因素同時亦都會被健康同埋疾病所影響。咁呢三個因素包括啲乜嘢呢？生物因素包括遺傳，例如某啲疾病通常都會有家族史嘅背景。咁樣嚟講，我哋先天喺身體上面已經存有比較脆弱嘅一啲特質。第二，身體構造，包括我們的細胞、組織和器官，如果出現異常的話，就會影響我們的健康。第三，生理功能，身體裡面的機制、內分泌等等，大家可能都聽過，很多的情緒病其實都是由大腦裡面的神經傳遞物質出現異常而引起的。第四，生物因素還包括病原體，出現引致疾病的真菌、細菌、病毒、科學毒素等等。我們看看我們四周，全球正正就是受到前所未有的病毒威脅，影響我們健康和生活習慣。

心理因素包括我哋嘅行为习惯，例如我哋嘅饮食习惯，有冇吸烟、饮酒、运动，以及性行为活动等等，都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疾病。例如好多唔健康嘅饮食习惯就会造成三脂高，同心血管疾病亦都有好大嘅关联性。心理因素亦都包括我哋嘅情绪管理、压力管理、人嘅性格特质等等。例如拥有正面情绪嘅人会更加积极咁去照顾自己嘅健康，喺疾病当中复原嘅速度亦都比较快。成日嬲、成日都发脾气嘅人呢，亦都会更加容易感受到血压上升、心跳加速，亦都更加容易诱发一啲心血管。

而我哋嘅情绪亦都会影响寻求治疗嘅决定。例如一啲好惊睇医生嘅人，同埋好惊去医院做检查嘅人，好可能就会拖延，即使佢感觉到有啲唔舒服，有啲嘅病征，好可能佢都会延迟咗治疗。而社会因素方面，就包括我哋同埋身边群体嘅关系、文化习俗、制度规范、职业工作等等。例如我曾经睇过一篇新闻报道，讲及一个尼泊尔嘅少女因为月经而同屋企人隔离嘅习俗，而在冰冷嘅冬天，因为喺一间好细嘅房里面烧炭取暖，空气不通而意外身亡嘅悲剧。仲有就是透过大众媒体和家庭学习到相关于健康的行为、态度和信念。好像说近年大众媒体成日都报道有关身心灵健康的概念，都会影响我们多些觉察自己和关怀自己的身心灵状况。讲到呢度，既然大家开始了解到健康是由生物、心理同埋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嘅结果，不如都同大家做一个简单嘅生活方式自测表，睇下我哋有冇啲乜嘢生活习惯系唔健康嘅。呢个自测表有七项，答案只系有或者冇。如果下面七项有嘅话，你可以俾自己一分；如果冇或者唔系嘅话咧，就系零分。第一，我每日都有足够嘅睡眠。第二，我注意饮食，不会过量或者过少。第三，我好少食零食同埋一啲冇营养嘅食物。第四，我嘅体重标准。第五，我冇吸烟、滥用酒精或者药物嘅问题。第六，我有运动嘅习惯。第七，我的生活有目标，成日都感受到正面的情绪。在这七项里面，我们可以加上自己所得到的分数，当然越高分就是越理想啦。研究发现，在相同年龄组别生活方式问卷得分高的人士，他们健康状况明显比较好。而在不同年龄组别里面，在这七项得到满分的话，对比起那些比他们年轻30年但是在问卷当中只是得0到1分的人，身体状况其实是相若的。在1983年，学者 Bristol 曾经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后续的研究，观察他们在9年半之后死亡的情况，发现如果生活问卷的得分上升的话，死亡率就会因而下降。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非常着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可以改善医生的服务质量和处置的效率，亦都会增加患者在疾病当中复原的速度。讲了这么久，最好更是不要做病人啦。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加努力地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可以透过改变自己对健康的概念，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个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居民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持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都有湖，只是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都深信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经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的各项赛事。欧洲足协强调，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的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准备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向恩芬天奴提出诉讼。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在排名167位的拿祖域，第一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在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0.24美元，賣出4,600.8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今次大件事啦，我唔记得咗准备女朋友嘅生日礼物啊，佢话要一份超超超级特别礼物，再唔准备佢返嚟㗎啦。吓、啊、
5: ,Baby, 我返嚟啦，你准备咗啲咩超超超级大礼物啊，睇下。
4: 有嘅，礼物就係呢张超超超级市场现金礼券，我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答啱问题先赢到㗎，我哋一起去行超市啊。
5: 嗯，多谢 Baby, 你真係有心思啊。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8: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如何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6: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人生真的很无常的，有时你很多事都是预计不到，特别是天灾。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听紧的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提提你咧，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6。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日后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有张洪亮的歌声。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强雷雨区在凌晨时分影响新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钟。今朝拣嚟一啲陪住大家成长80-90年代嘅国语歌，一定有呢一位天后级嘅朋友。

0: 张宇用心良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今朝拣嚟好多陪住我哋成长嘅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伍思凯嚟自九四年嘅作品《爱与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六点半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有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还记得吗？佢嘅名字叫做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唔好问听日仲中唔中意自己，好好活好今天至为重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哋有同安格嘅歌声。

世嘅每个人身上面都带种好独特嘅味道嘅。新鸟期味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的6:30。这些这么好听的国语歌有没有陪着你的成长呢？会不会都有你的故事在里面？

讲起呢一啲台湾嘅八九十年代个歌曲，冇理由諗唔到呢首㗎，梦醒时分，我哋有陈淑桦歌声。听到首歌返嚟呢，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返嚟呢，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就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的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个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

0: 研資源部專家指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爾境內的高位冰川崩塌引發。水利部說，尼中河流交匯處出現明顯的淹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的風險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日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災工作。而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和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晤時候說，伊朗不信任美國，因為美方多次背棄外交和談判，警告若果美國對伊朗採取任何的破壞行動，伊朗將會對美國軍事和經濟利益帶來災難性的是歷史性的災難。他又說，美國必須首先採取切實措施滿足伊朗的條件，伊朗才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白宮發言人內維特較早時說，美伊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總統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古巴教育部長特魯希略確認，雖然面對嚴重的能源危機，但新學年仍會按計劃在9月1日開學。他說，在停電和長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之下，重啟課室教學是一項挑戰，形容本學年最大挑戰就是能否順利開學。考慮到這場危機，學校將會寬鬆對待學生遲到或未能穿校服上課的情況。另外，古巴東部奧爾金省至到關塔那摩省一帶星期四停電。古巴電力聯盟說，部分發電機組因為輸電線路出現波動而脫網停運。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強雷雨區在凌晨時分影響新界北部，局部地區雨勢頗大，大埔以及流浮山錄得約70毫米的雨量。清晨5點，颱風沙德爾襲擊溫州以東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氣開放，一道廣闊低壓槽以及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清晨5點，颱風沙德爾襲擊北緯 200.1 度，東經 122.0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以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3,569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601美元，賣出4,601.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群育学校曾经培育过不少的知名校友，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学校是怎样帮到学生？听下校长的分享。
8: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很努力去发掘他们的个人之处，陪着他们一起去发展。我们相信是有朝一日他们都可以在啱的地方里面去闪耀起来。
7: 想了解多啲，就记得收听住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除了有校长之外，还有香港学生辅助会的代表和两位救生的分享。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七月十六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哇，今日讲呢个 topic， 可能都啱你收听嘅。开学嘅日子仲有几日啫，唔单止系学生开学，家长都要开学啊！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嚟，我哋有钱佩佩，仲有沈君豪医生精神科专科嘅出现嘅。咁啊，沈医生早晨。
1: 好，佩佩早晨啊，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日子嚟到8月28啦，
1: 系啦。
0: 哎，我啲压力咧，突然之间咧又嚟啦。
1: 冇话你啊，我都系啦，同埋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少咧，系开始感受咗呢个压力咧，就系、是、漫长暑假过去咯、
0: 啊，
1: 就嚟系咪？咁换地支咧，就系开学日就嚟到啦。
0: 系啦，嗱，我同沈医生嘅小朋友咧，都咁啱今年系升中啦，系咪？即系进入青春期咯，哇！其实咧，当佢要转变一个新嘅环境咧，我又担心佢唔能够适应啦，系咪？我又担心佢同啲同学仔相处唔嚟啦，我又担心佢咧个课程佢追唔到啦，哎，又担心佢呢样，又担心佢嗰样，
1: 冇错，
0: 确实真系有啲压力、
1: 啊。系啊，真系一谂咧，哇，你几多嘢可以担心啊？系咪先？
0: 系啊，
1: 但系咧嗰啲嘢咧，往往都系我哋根本咧控制唔到嘅嘢，系嘛？咁、所以咧，今日真系有好好嘅时间咧，8月28日系开学之前啦、我哋一齐去到喺呢个时候，大家鼓励下大家，同埋咧探索一下呢一个问题，希望咧喺开学之前咧可以调教一下大家嗰个嘅心态、心境同埋情绪咧，让大家同埋子女咧都开开心心啦，迎接新学年啦。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嚟到8月28度，你啲小朋友做晒暑期功课未？
1: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先啊？系啦，我谂相信有啲咧，真系嘅要哇临急咧，就呢几日咧系咁冲刺，系嘛？亦都有啲好好准备嘅，一开始暑假嘅时候咧，又已经做咗一大橛啦，甚至做完噶咯，咁、个暑假亦都过得轻松啦。所以咧，真嘅呢一个。大家咧就係、有唔同嘅情况啦，但係都见到一样嘢咧，就係、始终都係要做，係嘛？咁、我哋点样去安排时间咧？点样分配我哋嘅时间咧？规划我哋嘅时间咧？亦都係值得我。

0: 啊，同埋小朋友咧去到学习嘅一个课题咯。
1: 嗱，沈医生，即系咧，我哋成日讲就好容易啊，我哋啊，今年咧我要唔好怒气，我哋要放手啦，我哋咧要唔使咁紧张嘅。作为家长，其实讲就好易嘅啫，个口咧就即系口不对心嘅，口就冲咗出嚟，可能一个慢啲做功课，做乜你咁慢噶？
0: 系，
1: 你成绩唔合格翻嚟，点解温咗咁耐你都唔识噶？即
0: 系
1: 呢啲说话就好容易就啪一声咁走晒出嚟。
0: 系啦，自动就会出现噶咯，系咪啊？即系你基本上都唔使谂噶啦，佢自己咧就会弹出嚟啦。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呢样嘢啦，甚或咧吓，即系就算系我咧，叫做讲咗唔少噶啦，我有时都忍唔住咧，有时都冲口而出嘅。咁但系咧，喺我尽量都会咧，希望喺讲之前咧，尽量叫自己嘅情绪平复先吓。因为咧，当你嘅情绪唔平复嘅时候咧，你嗰啲说话全部都系一个情绪主导咗嘅反应嚟噶咯。即系话咧，你嘅理性根本未有。机会分析个情绪已经主导咗你咧，令到你讲咗嗰啲嘅说话出嚟，有时讲咗出嚟咧收唔翻噶嘛，
1: 系
0: 咪？所以咧，我哋经过咗一啲嘅经验啦，撞咗板啦，所谓之后咧，真系嘅，每一次我哋个火起啊，个情绪一起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忍一忍，等一等。跟住先讲，咁咧呢个其实真系有效噶，咁、可以帮到我哋咧隔一隔。当你隔一隔嘅时候咧，你嘅情绪平一平复咗咧，其实个理智出到嚟嘅时候咧，你未必会咁容易讲呢啲说话咯。
1: 会唔会即系一发生嘅时候，我哋去个洗手间洗下手，谂一谂，静一静，先至行出去讲咧？
0: 系啊，呢个真系好实际嘅一个方法，或者即刻去饮杯水啦，洗个面啦，乜都好啦。总之你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咧，唔好即刻回应先。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同屋企人咧，如果你觉得呢个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其实几好用嘅就系咧，你同屋企人制定咗一个暗号啊，无论个手势又好，或者一句简单嘅句子说话又好，话俾佢听咧，我需要一个小休啊，唔好继续讲住。咁咧，以免咧，我哋真系讲咗一啲大家都唔想听嘅嘢。咁当我呢个暗号一出嘅时候，大家明咩事咧，就大家俾空间，或者咧尽量咧去配合，俾大家有个空间。咁咧就容易啲咧，会去到帮手调整嘅。
1: 嗱，咁就嚟开学啦。咁确实咧，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业嘅压力嘅。咁可能朝头早起身嗰下咧，都已经系一个压力嚟噶啦，系咪？
0: 冇错。
1: 咁仲有可能系凑小朋友嘅一啲嘅压力啦，系嘛？即系可能以往就唔使咁紧张，夜晚又要抨佢去瞓啦，系嘛？跟住咧，每个礼拜咧要同佢默书预习啦。即系呢啲位咧，确实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好紧张嘅，即系因为确实呢啲唔能够唔做嘅嘢嚟噶嘛，系咪？
0: 系啊，
1: 咁点样去舒缓呢啲压力咧？
0: 系啊，首先咧，我哋都要将一啲唔同嘅问题咧。我就觉得要主动咧去到分开佢嘅吓，咁、如果咧我哋即系一开学嘅时候咧，我哋谂咗好多问题出嚟嘅时候，哇，那个好似一座山咁样，我哋都唔知从何入手啊，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咧最紧要咧都系要按部就班，系咪？咁例如用从一啲基本嘅生活开始先吓，咁最贴身噶啦就系头先讲紧张睡眠嘅习惯啊，你好容易咧即系嗰个暑假嘅时候咧啲时间咧就会乱咗噶，系咪啊？
1: 十二点啊！十一点咁样瞓好正常啦，个个后生仔都系咁啦。
0: 就系咯，讲紧有时可能咧系六点啊，六七点都有噶。
1: 系讲紧凌晨啊嘛。
0: 系啦，咁咧嗰个情况咧，咁啊自然瞓到好晏啦，系咪？咁咧要调整翻咧，其实确实唔容易嘅。但系咧，有时我哋都知道咧。如果你个生理时钟一乱咗嘅时候，要调整翻咧，其实都好大嘅难度啊。同埋咧，当你个生理时钟唔稳定嘅时候咧，有时早瞓，有时晏瞓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你个身体状况啦，或者你嗰个
1: 情
0: 绪状态。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哋尽早咧，可能喺开学之前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尽快咧整理翻少少嗰个生理时钟。最紧要咧，真系要规律吓、就唔好咧，有时太早瞓啊，咁啊，有时太晏瞓，好唔稳定嘅话咧，好难会让个身体去到适应咯，譬如我哋定咗个时间，譬如我十点、十一点啦，都要瞓噶啦，咁样咁啊，朝头早咧尽量都系七八点要起身啊，呢啲时间我哋开始要执翻正咯，咁去到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冇咁辛苦啦，系咪？如果唔系咧，惯咗话六七点、五六点先瞓嘅话咧，你要嗰晚咧吓十点上床、十一点上床咧，其实系真系眼光光嘅上到去。
1: 嗱，今日28号啦，嗱，今晚做都仲有几日？
0: 几日可以？预备
1: 系啦。

0: 为后生仔咧，后生仔女咧，其实适应力好快噶嘛，系咪啊？咁啊，好过冇嘅，
1: 系
0: 好过冇嘅。
1: 唔好讲后生仔啦，阿妈都要适应啦，系嘛？咁可能平时翻工你唔使翻学嘅时候，八点钟起身翻工噶嘛，系咪？当要翻学嘅时候，你可能要起身煮饭啦。就算唔起身煮饭，都要整早餐啦。就算唔整早餐都好，你可能要赶校车啦。你都系六点几，你自己都要自我调节下噶。
0: 是啊，冇错啊，所以呢、这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呢一起做呢、这个呢相得益彰啦，我觉得。
1: 是。
0: 都有一个大家嘅陪伴啦、身教啦，是不是不会只是得个讲啦，大家一起做啊，咁呢小朋友都会呢容易啲呢去到跟啦，同埋呢去到仿效咯。
1: 嗯，但同埋呢新嘅一年呢系咪都应该放松啲，唔好咁逼迫啲小朋友，哇、我哋一定要追求完美。
0: 是
1: 九十分，我哋要追求九十九分咁样咧。
0: 其实咧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吊诡嘅话题啊，即系当然我哋又好难喺度咧就叫大家都唔使追求完美啦，或者点、因为大家可能有唔同嘅价值观啊，系咪？咁但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都要俾大家家长同埋小朋友认清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容易将嗰个一个人嘅价值啦、尤其是年轻人啊，好容易将佢自己嘅价值咧定位咧摆咗喺个成绩嗰度挂咗钩啊。某程度上呢个都系好合理嘅，系咪？咁但系当我哋唯一将呢一样嘢挂落去嗰个嘅成绩嗰度嘅话咧，呢、这个就好危险咯，系嘛？你一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又或者佢自己嗰个人个意义啊、价值嘅话咧，绝对好多因素组成一齐噶嘛，系咪啊？如果我哋单一用一个成绩去到衡量嘅话咧，呢、这个绝对好危险啊！我哋要将佢扩大翻，就系话咧。即系家长更加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宝贵、好有价值、好值得被爱嘅一个人啦，系嘛？佢嘅成绩好坏咧，当然系一个 bonus 啦，系咪啊？如果你好啲，咁梗系开心啦。但系你唔好咧，爹哋妈咪一样咁爱锡你嘅，系嘛？亦都咧系会支持你嘅。嗱，呢一个好重要，俾佢哋一个观念就系、我唔系为咗要攞妈咪爹哋嘅认同咧而去到。努力嘅，
1: 唔系因为你考第一我威咁样就即系代表系你乖啦，系啦，成我多啲，唔系嘅，
0: 呢个非常之重要啊！当我哋有咗呢一个咁紧要嘅根底，理清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好啦，我哋就可以按你嘅自己嘅目标啦，或者你自己嗰个价值观去到追求咯。如果我想好啲嘅，咁你又努力多啲啦，系咪？你要规划啦，你要去到帮自己安排一个好嘅时间，甚至你要牺牲一啲其他你嘅生活上嘅嘢去到追求咯。但系如果你要想平衡啲你嘅生活嘅，我就可能喺嗰个学业成绩上面，我要有一个唔系话咁去到极致嘅期望啦，系嘛？咁你去到再调教咧，其实我觉得更加为之咧就会落实同埋容易去到掌握咯。
1: 现今嘅小朋友唔单单只系学业有追求，可能佢喺啲课外活动上边都有追求，例如乐器啦，例如运动啦咁。我觉得一个人咧，其实个时间其实好有限，
0: 好有限。
1: 我觉得密密麻麻咁多嘅嘢塞晒落去个小朋友度，其实佢冇自己嘅空间咧，都系我觉得家长需要留意噶咯。
0: 真系嘅，冇讲乜嘢，我哋有时喺诊所见到哇，嗰啲小朋友年轻人咧，真系哇，佢嗰、那个。
1: schedule
0: 真系好忙噶、系咪啊？忙到咧，真系啊！我哋大人睇落去都哇，真系都戥佢肉痛啊，系咪啊？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小朋友其实啊，佢有真正几享受嗰啲嘅节目咧，系咪真系系佢哋自己嘅想法啦？定系还是佢哋都希望可以满足或者咧配合到屋企人家长嗰个期望咧、而去到即系做嘅咧？咁呢个值得咧，都系去同小朋友好好嘅坐低。去慢慢傾，慢慢理解，慢慢去溝通咯。
1: 同埋都想回應一下頭先講，讀書唔係唯一嘅一個令小朋友好嘅一個嘅方法嚟嘅。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0: 係啦。
1: 但我覺得條條大路通羅馬。我有個朋友，佢個小朋友好中意跳舞嘅。我都有問佢，如果佢長大咗去教跳舞，你得唔得啊？佢好得，冇問題，佢開心就得噶啦。
0: 唉。
1: 嗱呢句，如果佢真系讲得出，要做得到先得。
0: 系啦，如果佢做得到，亦都系忠于自己呢一个咁样嘅理念嘅话咧，我谂就系非常之值得去到参考啦，系咪啊？鼓励嘅一个嘅。即係想法咯，有時即係個個人個強項強弱都唔同嘅，係咪呀？唔一定要佢讀書好咧，先係佢嗰個人係叻咯，
1: 係
0: 嘛？佢讀書唔好，但係佢跳舞咧，一樣係一個叻人，係咪？

0: 样有佢嘅价值喺度。
1: 系，我好想讲下我自己啦，即系如果我成绩好似阿沈医生你咁叻嘅，咁我假设我系考五科或者八科，我都系攞五星星嘅，但系我一定唔会做医生，因为我好怕见到血嘅，咁所以我就一定唔会做啦，系咪？咁我亦都好多谢我爹哋妈咪，即系俾我去读艺术啦，因为确实唔系个个家长愿意俾小朋友去做呢样嘢，所以我觉得诶、即系如果你系家长嘅话，其实可以同个小朋友一路。佢成長嘅過程裏面發掘一下佢中意嘅嘢，
0: 係
1: 係啦，咁樣樣都可以闖出狀元嘅啫嘛，阿媽媽。
0: 冇錯啊，冇錯，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只要有一樣嘢佢揾到係佢有興趣啦，佢、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嘅時候咧，佢、自然會落力去到做啊，同埋咧做得嚟咧有個熱情、有個熱誠喺度啊。一樣咁樣樣嘅學科或者係工作咧，佢自然咧有佢個興趣、有佢個熱誠喺度嘅時候咧，佢自然會做得好嘅，係嘛？佢自然咧會有個揾到佢個自己啦，揾到佢個自我啦，同埋有個滿足感喺度咯。
1: 係啦，同埋即係如果真係發現佢嘅學業成績唔能夠同學校匹配嘅話咧，我自己覺得或者你可以選擇下同佢去揾個另外一間係學校同佢嘅成績係吻合嘅，等佢讀得冇咁辛苦。亦都读得开心啲，自信心自然翻嚟，咁佢自然就会俾心机读书咯。
0: 冇错啊，同埋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咧，都有好多开拓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
1: 冇错，讲得难听啲，你肯读，你就一定有得大学毕业，系咪？
0: 冇错啊，冇错啊，所以咧，其实真系嘅，好多唔同嘅方向，好多条路咧可以拣，可以行咯。
1: 最紧要就系你。同你嘅仔女之间嘅爱，千祈唔好因为学业而破坏咯。
0: 冇错，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宝贵嘅一个啊，同仔女之间嘅关系咧，成为佢一个嘅基石咯。
1: 我哋都要共勉之啊。好，咁今日咧嚟到呢度啦，咁希望我所有嘅家长们嚟紧呢个九月一号开学就系开开心心啦，咁学生们咧喺呢个九月一号开学之后咧就要俾心机努力加油啦，
0: 系啦，大家喺大家嘅跑道上面咧尽情去到发挥啦，
1: 好，一月咁话，好，
0: okay,
1: 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理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同样地都系听朝早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听日星期六，希望都可以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能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

0: 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波，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开始咧会进一步完善噶，降低咗咧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即系多咗咧发出红色警告、黑色警告的机会。对于完善警示措施咧，点样进一步保障到特别是户外工作人士的健康和安全，包括嚟自业界有啲咩意见，阵间我哋都会详细报道。
2: 数字版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之内还会推出4个新的项目，预计可以减少处理个案的时间，及早回应到市民的诉求。我哋稍后就会请嚟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咧系公布旗下8间嘅中医诊所会成立啊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同中风等等咧18种专科同埋专病，制定个人化嘅治疗方案。点样可以有助提升治诊治质素，以至系培训中医药方面嘅人才？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院嘅介绍。
2: 本港7月楼价指数按月系下跌，咁亦都系1年多以嚟首次嘅下跌噶。咁至于租金指数方面就再创新高。有意见就认为啦，咁暑假假期啦，同埋呢一个嘅天气因素都会造成影响。咁我哋稍后亦都会请嚟研究人员同大家分析一下。
3: 国际方面，美国正式咧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咁叙利亚过渡政府咧系表示欢迎噶。睇翻敘利亞咧，一度啊長年陷於內戰，咁分析都關注咧佢過去作為強國之間啊喺中東嘅代理戰爭戰場，但係現時咧似乎咧博弈嘅影子咧揮之不去，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嗱，瑞典咧喺好多人嘅心目之中都好优雅嘅植物嚟噶，咁喺水面嘅姿态咧，好多时都会成为艺术家画画或者系作诗嘅对象。英国咧有植物园就参加咗1年1度嘅瑞典成虫比赛啊！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比赛嚟嘅咧？嗱，瑞典叶啊，原来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大嘅重量咧？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

黑指数升超过1%，受到 Nvidia 业绩表现理想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0.2%。纳指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近1.6%。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Nvidia 升8.7%收市，公司预计2028财年收入增长将会达到70%，远高过市场预期，而上季的收入增幅亦都超过1倍。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3%，微软升近2%，苹果靠稳 ，Meta 同埋亚马逊就跌近1%或以上 ，Alphabet 就偏软。晶片股多数上升，英特尔同埋博通升超过4%，SK 海力士升超过2%，但系美光科技就跌咗0.3%。大型软件公司 Salesforce 急升近23%，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公司上调全年收入盈利同收入同埋盈利嘅预测，并扩大同 Anthropic 嘅合作。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法国股市创咗超过1个月嘅收市低位。出年法国大选嘅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即将举行，市场忧虑当地嘅政局同埋财政风险。法国 CAC 指数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大概1.7%。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大概0.8%。德国 DAX 指数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美元变动不大，市场关注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将会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首次发表讲话。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9.14附近，升幅大概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金价走势靠稳，市场等待沃什在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面的发表讲话。现货金在每安士4,600美元的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608.18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64美元，升幅0.2%。国际油价收市升近2%或以上，市场观望美伊谈判前景。伊朗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就表示，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纽约期油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近1.6%。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超过0.3%，至到超过0.4%。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阿里巴巴跌超过1%的幅度较大。港股上日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大概140点，触及近25,800点的水平，之后一度倒跌超过150点，收市报25,565点，跌87点，跌幅0.34%。科技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4,620点，跌5点。中国海洋石油表示，
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嘅。

0: 影响不大，又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仍然存在，公司将会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由赵家俊报道。
1: 中海油副董事长黄永章表示，上半年公司加大国内增储上产力度，提到中东局势对公司营运影响不大，部分当地项目现时已经恢复到原来的产能。
2: 确实中东的这个形势变化对公司确实带来影响，整个对公司的运营影响是不大的。公司虽然在中东有一部分项目，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一个项目目前来讲，就是通过228以后，这个目前好多项目我们是已经恢复到了，或者是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产能。
1: 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期内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产量都刷新历史纪录，全年产量目标为7亿8000万至8亿桶油当量，资本开支预算系1120亿至1220亿元。对于有声音认为内地石油消费需求已经达峰，黄永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说，当前内地对天然气和石油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反映产量未能满足国内需求，重申公司会在明年以至155时期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聚焦大中型油气的发现，并根据适当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新油田开发和油田的稳产和增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信银行表示，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零售贷款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信行又说，下半年的净息差仍然是受压，将会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推动低成本存款稳定增长。再由赵家俊报道。
1: 内地银行信贷质素持续受到市场关注。中信银行公布，截至六月底，不良贷款率1.15%，同去年底持平。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金喜年在业绩会议上说，银行上半年进一步优化零售贷款资产结构，贷后管理方面主动压退低值或者潜在风险较大的客户敞口大约460亿元人民币，有信心全年和今后几年信贷资产质量都能够保持稳定。但他亦承认，当前零售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存量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相关贷款。
3: 房地产市场现在仍然是一个筑底的进程，所以我们判断存量房地产这个房底经营贷的风险这个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风险管控。就我们现在的早预率是 0.2%， 去年底的早预率是 0.49%， 有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落，新发放房底经营贷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中信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升近3%，去到731亿5000万元，净利差持平在1.6厘，净息差跌10个基点，去到1.62厘。另一名副行长赵元新话，该行净息差较同业平均水平高约21个基点，跌幅亦较去年明显收窄，主要由于持续优化资产结构。他预计下半年净息差可能仍有一定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嘅时。

0: 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会不稳定，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9%。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会出席一个低空飞行器香港首项试飞典礼。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数码港年度盛事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的开幕礼。
1: 劳工处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以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0: 港铁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各个新铁路项目的最新进度，以及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
1: 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今日就会见记者，分享接下来亚运的备战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今集我哋会讲下动物植物啦，包括会讲到意大利就有研究咧发现啊，狗只睇到佢主人眨眼嗰阵咧，系佢哋自己咧眨眼嘅频率亦都会随之增加。咁专家认为咧，眨眼喺人类同狗只嘅互动之中咧，可能啊存有社交意义。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植物园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在园里面有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玻利维亚黄连叶，能够承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赛结果将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公布，而这片黄连叶都有望拿到冠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瑞莲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们的叶能够浮在水面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英国有植物园参加瑞莲成虫比赛，园内一片莲叶成功托起大约102公斤的重量，有望胜出。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最近参加一年一度的瑞莲成虫比赛，他们测试园内多块玻利维亚黄莲叶的成虫能力，包括在一片黄莲叶上堆放一罐罐的焗豆罐头，直到重量去到大约81公斤的时候，块叶才撑不住。经过多次试验，植物园发现一片直径大约两米的黄连叶可以托起一个园艺师连同他的工作装备共约102公斤的重量，比起前几年以48公斤、64.45 公斤和83公斤的成绩拿到冠军的连叶，明显能够承受更高重量，有望拿到今届的冠军。负责试验的园艺师西尔内夫斯说，搭上黄连叶确实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感觉非常奇妙，很难想象一棵瑞莲能够承受超过100公斤的重量。今次经历令他更欣赏大自然的智慧、韧性和美丽。植物园方面表示，黄连叶的背面并非平滑，而是布满粗壮的放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形成天然的浮力支架，而且黄连叶的边缘通常会向上翘起，有效防止周围的水流入叶面，确保浮力不被破坏。瑞莲成虫比赛由美国丹佛植物园发起，目的是比较各地一些巨型莲叶的成虫能力。参赛植物园和动物园会用不同的测试对象，例如成人、罐头、健身器材、砖块和硬币等进行测试。今届比赛有超过70个参赛者，来自8个国家。眨眼是一个自然反应，有助大家保持眼睛湿润和清除异物等。意大利有研究发现，眨眼在人和狗的互动之中可能有社交意义。帕尔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35只不同品种的狗，给他们看两条影片，影片中

0: 中都分别展示咗三个人，包括狗主人同两位陌生人。其中一段影片，佢哋每三秒眨一次眼，而佢哋喺另一段影片中就只系望住前方唔眨眼。结果发现，只有在狗仔见到主人眨眼的时候，他们的眨眼频率才会增加。即使陌生人有眨眼，狗仔的眨眼频率都不会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卡诺里表示，狗仔并不是见到任何人眨眼之后都会增加眨眼频率，而是见到对他们重要的人，即是主人眨眼的时候才会有关反应。认为眨眼可能在社交互动中有意义，有助人狗之间的协调互动。卡诺里又话，暂时未知道狗仔想透过眨眼嚟传达乜嘢特别信息，提醒主人唔应该将狗仔嘅每一次眨眼解读为有某种特定同固定嘅含义，反而要全面观察狗仔整体嘅肢体语言同眼神，先能够真正理解佢哋嘅情绪。未有参与研究的维也纳大学教授库亚就说，这项研究显示狗对人类细微的面部表情很敏感，未来如果能够进一步测量人类和狗互动的时候，人的眨眼行为是不是都会改变，就可以更完整理解人狗之间的互动节奏。
1: 接近朝早六点五十四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上昼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咧系有260人。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寻日下午抵达西藏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截至到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是成功获得安置，滞留的多名的游客亦都是成功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寻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的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中尼边境山洪暴发过后超过一日，成为咗咧系睇翻咧呢一宗嘅山洪暴发，成为咗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咧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嘅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嘅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咧系远离河岸。睇翻今次嘅灾害，外界系推测可能系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嘅范畴专家咧，其后研判就认为，可能系一块咧阔超过600米嘅巨大冰块，从高处冰川截断之后咧，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嘅冲力，除咗造成灾难级嘅山洪同泥石流，亦都产生相当于5.2级地震嘅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来自明报的报道。
3: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的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七月全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下跌0.46%，结束连升13个月的走势，按年就上升11.59%。咁喺租金方面咧，七月嘅租金按月系上升0.78%，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 有分析话，早前

0: 美国新任联储局主席上任，为未来的利率政策方向增添不确定性，市场正是观望有关政策的取向。而本港住宅需求和人流入口，人口的流入持续是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亦都是屡创历史新高，反映刚性的住屋需求依然强劲。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劳工署宣布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会降低，令到机制可以更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的时候，除了触发警告门槛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是自动上调一级。採用新機制之後，預算每年可以發出4至7日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這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在星期六將會再次召集公務員到新皇崗口岸進行壓力測試，這次是多達20,000人，而測試壓力達到頂峰的時候，皇崗口岸的承受點。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出公告，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到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的压力测试。信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有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引发。中方指出，灾区堰塞湖有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下游地区再次受灾。张曼燕报道。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查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与访华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会面，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按照一中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有议员引述陆空说，日方需要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会上亦都提议重启日中青年与文化交流。张曼燕再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昨日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俊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次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干部会谈。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清楚，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中方引述伊佐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望与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改善日中关系发挥作用。 共同社報導，會談持續大約兩個鐘頭。伊助俊一會後引述陸康表示，只要高市的涉台國會答辯和對台認知不變，中方就不會改變對日政策，要求日方撤回相關言論。伊助提議重啟日中青年與文化交流，亦提及日本人被拘留、稀土出口許可停滯、解放軍在東海和南海活動活躍等議題。報道說，雙方一致認為面對面交流有利營造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氣氛。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 美國和加拿大貿易關係緊張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位於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命令之後向記者說，加拿大在貿易問題上一直佔美國便宜，美國不能夠任由這種持續幾十年的局面繼續下去，必須叫停。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應說，安大略湖的名稱已經有400多年歷史，早於加拿大聯邦成立，亦早於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加拿大人亦都知道，它就是叫安大略湖，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回來本港，勞工處今日起加入觸發工作暑熱警告的新條件，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提示，觸發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就會降低。另外，當四成以上監測點實測氣温達到35度或以上，警告級別會自動上調一級。預計每年或會有4至7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當異常高温出現，新機制可及早觸發更高級別工作暑熱警告，令到僱傭雙方做好應對。陳曉君報導。
3: 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實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紀錄，都未有發出較高級別的紅色和黑色警告。勞工處星期五起加入兩個新條件，當天文台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系統觸發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就會由以往根據4個監測站的數據降至2個。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區實測氣温達到攝氏35度或以上，除了門檻降低，警告級別亦都會自動調高1級。警示異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風險，預計日後每年可能會有4至7日發出紅色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警告。舉例，今個月9日，香港錄得有紀錄以來最高氣温36.9度，新機制下就會發出紅色暑熱警告。前一日雖然相對氣温比較低，但濕度和風速情況較不理想，有機會發出黑色警告。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考慮到今年暑熱天氣將會持續多一段時間，新機制隨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僱主和僱員及早做好應對。
4: 我們預期這個新機制在異常高溫的出現的情況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觸發更高級別的工作暑熱警告。我們選擇是馬上去實施這個改良了的系統安排，是我們考慮到整個暑熱天氣可能還有一段時間會持續，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都無法估計氣温會不會再有異常的升高。我們這個改良了的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可以及早為我們的工友提出及時的警示。
3: 勞工處又說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持續改良，包括研究應不應該加入濕球、黑球溫度等監測數據作為系統的指標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7.85美元，卖出4,610.25美元。 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八，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三，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二，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與廣闊低壓槽同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強雷雨區在凌晨時分影響新界北部，局部地區雨勢頗大，大埔和流浮山錄得約70毫米雨量。在上午5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嘅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的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之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的入场券。足球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完成联赛抽签，36支球队分为4个档次，主场作客各踢4场比赛，争逐16强席位。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将会对巴塞同曼城，亦都会作客阿士东维拉同维拉利尔。

0: 重返歐聯的曼聯受中主場對拜仁慕尼克同作客馬德里體育會，又會面對萊比錫、羅馬、科穆同維拉利爾，以及士砵亭同沙巴 FC。 阿仙奴就要主場硬撼皇家馬德里、多蒙特，又要作客拜仁，對手仲有貝力斯、里爾、拿波里等。利物浦要主場對馬體會，作客國際米蘭，其余对手有波图、布鲁日、维拉利尔和费伦巴士等。曼城除了斗巴黎圣日耳门之外，硬伤还有巴塞、波图和拿波里等。有摩连奴回归的皇家马德里要对国际米兰和阿仙奴，其余对手有罗马、燕豪芬和萨克特等。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翻中东嗰边嘅局势。美国正式系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嘅名单入面剔除。敘利亞過渡政府表示歡迎，認為有助經濟復甦和安全穩定。
2: 分析就說美國拉攏敘利亞過渡政府的背後原因，既是有看中當地礦產和石油資源的經濟利益考量，同時也是希望以鬆綁制裁為籌碼，推動敘利亞脫離伊朗和俄羅斯的影響，轉而是與美國以及華盛頓的中東盟友合作，同時確保敘利亞不會對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4: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发声明说，已经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鲁比奥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美方今次的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将可以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令叙利亚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沙姆解放组织是2024年领导反对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主导力量。组织领袖沙拉目前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加码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6月30日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对于美方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剔除，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过渡政府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美方今次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尤斯里·巴尔尼表示，叙利亚和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吸引到投资和现代技术，拓展发展机遇。在巴沙尔政府时期，叙利亚和伊朗及俄罗斯关系密切，被美国视为中东地区的眼中钉之一。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破冰。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沙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同年11月沙拉访美。分析指出，美国拉拢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有垂涎叙利亚矿产和石油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亦有深层地缘政治谋划。美方以松绑制裁为筹码，意在推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脱离伊朗和俄罗斯的影响，转移与美国及华盛顿的中东盟友合作。 敘利亞地理位置重要，美方有意圖將敘利亞打造成美國中東戰略的關鍵地點，確保敘利亞不會對美方關鍵盟友以色列構成安全威脅，亦不會成為伊朗和德克蘭盟友之間的軍事運輸通道。敘利亞過渡政府方面亦希望美國解除制裁，以便獲得外部資金。敘方為此在外交領域表現出相對務實靈活的姿態，以迎合美國削弱伊朗和俄羅斯地區影響力的關鍵訴求。不過對於歷經多年戰爭和制裁的敘利亞來說，重建之路仍然漫長。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今年5月發布的資料，敘利亞有720萬人面對嚴重糧食不安全問題，當中160萬人更處於極其艱難的處境。另外，由於過渡政府取消補貼，大餅、燃氣、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價格明顯上漲。當地有政治分析指出，敘利亞重建迫切需要獲得國際投資，美方不再視敘利亞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確有助於敘利亞重新接軌國際經濟體系，尤其在融資和銀行業務方面。不過，如果要轉化為實際投資，相關企業仍然需要敘利亞。

0: 提供安全环境和法律保障等条件，重建进程能否取得稳定进展，取决于过渡政府能否确保国家稳定，推进改革并完善法制。世界银行认为叙利亚的金融系统依然薄弱，在监管、诚信和重新接轨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面对诸多挑战，限制了叙利亚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1: 本港七月楼价指数结束13个月的升势，按月下跌大约 0.46%， 是一年多以来首次下跌。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升幅收窄至 7.3%。 至于七月的租金指数就连升9个月再创新高，按月升幅收窄，头七个月是升超过 3.4%。
2: 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李婉欣认为，暑假和天气因素都影响到准买家去看楼，导致楼价出现短暂的回调。但是新盘的销情就不错，都反映市场对后市是有信心。他就预期第四季楼价有望恢复平稳，部分租客或者转租为买。新闻天地记者方嘉莉访问了李婉欣，听下他的分析。
3: 首次今次经过由去年三月，即是经过一年以来就首次下跌的。我想有几个原因啦。咁第一就是首先暑假的时间有少少都会影响销情的。因为始终啲人外游啦，睇楼或者做买楼决定的人士可能呢段时间都减少咗啦。咁同一时间亦都是天气都有影响啦。因为见到六七月份落雨的情况都几严重。变咗亦都影响咗有啲人可能周末期间出去睇楼或者去啲咁嘅情况啦。八月份返嚟啦，见到过去嗰两个星期一手气氛是明显顯回咗翻嘅。首先個利率環境似乎都有改善啦，都有一啲新盤推出啦。咁見到好多個新盤咧，嗰個銷情都唔錯嘅，都反映咗買家咧對後市有信心啦。租金指數咧都仍然持續上升創新高啊！呢個數字就反映咗我哋住宅嗰個需求其實係保持穩健嘅。相比之下，整個樓市咧都仲喺一個感覺啦整固嘅階段。咁如果你話而家喺嗰個租金市場繼續即係個租金繼續上升嘅時間咧，可能亦都會令到咧有部分租户如果個租金持續上升嘅話，會唔會重新考虑呢个租转买嗰个情况啊，或者都对投资者嚟讲咧，咁譬如话你啊嚟紧学生嘅流入啦，人才嘅流入啦，都带动咗个住宅嘅租务市场，咁令到住宅嘅租务市场都有个相对地唔错嘅回报啊，或者有个稳定嘅一个嘅需求嘅来源啦，咁亦都会吸引咗投资者入市嘅。我谂相对嚟讲，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暂市场嘅少少嘅调整啦，一个观望态度，或者都反映咗喺嗰段时间即系有一啲季节性嘅嗰个波动啦。
4: 楼价嘅季节性调整啊，波动啊，会唔会话持续到几时？是不是短期内都可能还会下跌呢？
3: 要睇翻咧八月份嘅情況，譬如開始啲人都放完暑假翻嚟啊，整體上譬如可能嗰個嘅雨季嘅情況有冇咁嚴重啊？其實一手樓嘅交投咧，明顯咧喺過咗兩星期咧係活躍咗嘅。我哋都相信咧嗰個可能係七月份一個暫時嘅調整啦，係咪會持續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覺得呢個今次嘅調整未必嘅，咁但可能都要睇翻，亦都咧過去一段時間大部分嘅集中個購買力咧都係去咗一手樓盤度，都要睇下嚟緊發展商喺下半年嗰個嘅開盤嗰個嘅策略啦，因為你見到最近。过去一段时间楼市改善情况底下咧，发展商咧开盘嘅时候见到嗰个策略都系价格都有少少上调嘅，咁可能都因应即系可能个市况嗰个嘅情况咧，咁佢哋都会逐步去调整佢哋嗰个策略啦。咁如果嗰个一手楼嗰个情况系明显回落嘅，我相信都会有助于带动二手楼嘅楼价嘅。
4: 你预计全年个楼价升幅会系有几多咧？同埋即系嚟紧嗰个嘅可能单月嘅波动幅度系点咧？
3: 啱啱七月份嗰个数字咧就下调咗，头七个月咧其实都讲紧成7.3%嘅升幅嘅。咁我哋之前都系预期咧全年嗰个楼价咧大概系8-10%嘅升幅嘅区间度啦。余下我五个月份仲冇有机会再上调多1-2个嘅百分点咧，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都高，所以我哋都会仍然维持住咧一个所谓叫做8-10%一个全年嘅2020年嘅升幅啦。咁有机会可能喺八月份嚟紧嘅数字，因为始终都仍然是个暑假的期间，同埋亦都可能咧睇楼活动活跃翻啦，喺八月份可能购入的数字都会有少少滞后，咁相信咧有机会喺八月份咧可能都仲会见到有轻微下调的迹象嘅，咁但系我觉得喺踏入第四季嘅时间咧，整体上个楼市嘅气氛应该会平稳翻嘅。
4: 租金咧喺七月份都再创新高啊，连升咗九个月。有冇话预计咧租金短期内系咪都会持续破顶咧？嗰、那个升势啊，甚至乎计全年嘅话，会累计有几多咧？
3: 头七个月咧就升咗3.4%啦。咁我哋觉得嚟紧呢个升势都会大致可能持续多一至两个月噶，就系、是、因为海外学生咧都会陆陆续续喺呢个时间嚟到香港预备开学啦。咁所以我个租务个需求系会持续上升。

0: 咁亦都會帶動咗租金嘅升幅啦。我相信起碼租金去到可能八月份啊，或者可能甚至去到九月份咧，都仲會有機會繼續去上升。咁經過咗九月份啊，一個即係所謂叫做租務市場嘅個旺季情況之後咧，相信一個租金咧，我個升幅就會穩定翻落嚟咯。見到傳統過去個時間都係㗎啦，去到第四季嘅時候咧，調翻轉咧，租務市場又會咧比較淡定翻一啲。相信今年嗰個嘅情況都會相若。
1: 全年有冇話個租金預計係升幾多咧？
0: 頭七個月升咗3.4% 啦。咁我覺得今年因為都高咗嘅基數，維持要大概喺5%左緊啦。
2: 時間嚟到朝早7:24啊，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氣情況。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3: 接着我们讲一下医疗健康的话题。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是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涵盖脑神经退化、肿瘤、中风等等18种专科和专病，为求诊者作整体评估，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2: 学院就举例了，当中的慢病管理工作室是会由饮食、起居等等各方面去设计的治疗方案，协助病人管理慢性病。工作室的成立亦都是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听他介绍一下工作室怎样有助提升诊治的质素和培训中医药人才。
4: 一個學科的發展呢，到了某一個階段都需要有些更加仔細的分科的那個發展的要求。那在國家155規劃綱要呢，都提出了我們要加強中醫優勢專科的建設。再加上近排的香港中醫藥發展藍圖的遠景呢，都跟我們提出我們要積極去探索中醫藥發展的新模式。所以我們在這個大的前提之下，我們提出了我們要在診所中間推行這個專科專病工作室的模式。
5: 在專科專病工作室方面呢，會涵蓋哪幾方面的專科和專病的？
4: 18个专科专病工作室咧，包含咗肿瘤病嘅工作室啊，慢病管理工作室啊，脑神经退化病工作室、风湿关节病工作室等等。咁但系目前嘅阶段咧，我哋重点系发展11个工作室。就以我自己最熟嘅慢病管理工作室嚟做一个简单嘅介绍。慢病管理工作室嘅内容咧，首先我哋讲理论啦。理论方面系根据传统嘅中医理论，即系治未病嘅理论，包括咗3个核心嘅内容啦。第一个就系以未病防病，即是讲紧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是很健康的时候，你都要做些事预防疾病的发生。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病防变。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呢，好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一些失眠啊，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大家以为其实控制到 OK 的了。但是其实呢，我们需要防止它的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譬如说高血压，如果那个血压波动太过大，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譬如说中风啊，好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家熟悉的糖尿眼啊、糖尿肾啊、糖尿脚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的内容，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用一个综合的疗法去更加好的管理控制那个慢性病的发展。一方面是那些实验室的数据需要降低下来，需要稳定返。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都会教返患者成套嘅方案，包括你点样去做运动啊，飲食方面有咩注意啊，起居啊，包括情绪方面点，因为情绪依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治病嘅因素，即係不可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通过中医慢病管理工作室，提供俾患者一个个体化综合嘅调理嘅方案，令到慢性病实验室指标靓啲，生活质素高啲。
5: 成立了专科专病工作室之后，如果市民来到中医诊所看症，流程和以往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4: 对于普通市民、普通患者来说是没什么不同的。 但是作為我們專科工作室的醫師，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複雜的病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進行一個內部的病案分析、病例討論，對於

0: 无论系资深嘅定系年轻嘅中医师，都有一个好好嘅分析病例同埋学习嘅机会。讨论出嚟嘅方案咧，可能会更加合适嗰个患者，从而形成一个专科团队嘅工作模式。一方面学习啦，另外一方面就系令到对于俾翻到患者嘅一啲治疗方案咧，会更加之好啲咯。
1: 呢一个工作室嘅设立啦，其中一个目标咧，就希望培训中医师嘅梯队啊，点样可以增进到咧唔同中医师咧喺呢一啲嘅专科专病方面，点样帮佢哋提升一啲嘅经验啦？
0: 18个工作室，我哋重点发展嘅系11个工作室，其实受限于工作室里边嘅人员嘅组成，我哋有资深嘅医师啦，我哋有年轻嘅中医师，咁所以喺梯队嘅建设里边咧，我哋系用翻会议啊、小组讨论啦，包括啲跟诊啦、带教啊、示范啦，多种嘅学习模式嚟到培训年轻一代嘅中医师，从而形成一个梯队。我哋嘅目标咧，系为咗香港培养培训更加多嘅专科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者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又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佢就系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

0: 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数字版咧利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政府嘅1823热线效能，今年之内咧系推出四个新嘅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同数据分析。預料能夠減少到處理個案的時間，亦能夠識別到需要優先處理的個案等等。
4: 處理數字政策專員張怡偉相信，新的項目是能夠讓前線人員更加專注去處理和及早回應市民的訴求。而另外亦都是數字辦推動 AI 加政務轉型，未來的方向包括今年第四季在政府內部試行 AI 智能體。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怡伟，听下佢嘅介绍。
6: 我哋而家咧正系开发紧四个 AI 嘅效能提升项目，分别叫做来电语音达啦、电邮窃取二啦、投诉分流快同埋诉求一揽通嘅，都会系喺今年嘅年底之前推出。来电语音达咧，而家市民可能打嚟嘅时间，啲同事系要逐句逐句咁样咧，将啲重点 mark 低嘅时间咧，迟啲我哋就有一个大语言模型咧，可以帮呢啲对话咧实时转换成文字，并且咧系会生成一啲摘要嘅，将会可以大大缩减咗喺通话完结之后咧处理个案嘅时间。咁另外咧有一个叫做电邮嘅截取二嘅，我哋系运用咗大语言模型咧去分析市民嚟嘅电邮内容，我哋会按部门嘅需要咧将呢啲资料咧喺个电邮里面咧去截取，跟住就分类去填写翻落去相关嘅栏目里面嘅。咁呢个亦都预计咧可以大大咁减省咗部门处理呢啲个案嘅时间。
7: 都知道你哋有另外有两个项目啦，就系涉及处理投诉啦，同埋点样做啲数据分析。可唔可以講講嗰兩個項目係點樣嘅？
6: 咁關於處理投訴嗰個投訴分流快咧，我哋會利用 AI 咧去分析電郵，因為我哋每日咧接收嘅電郵咧都數以千計嘅。點樣可以喺當中揾到一啲係需要特別優先處理嘅個案咧？就係呢個 AI 分析嘅目標啦。我哋預計識別嘅時間咧，將會由而家咧可能要兩三天先可以將一啲電郵平均咁樣去處理嘅時間咧，會大大縮短到咧喺幾小時裡面，一啲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咧，我哋就可以提出嚟處理先嘅。而最後訴求一攬通咧，我哋其實就係運用咗 AI 結合一啲民生相關嘅個案資料咧，去以視覺化嘅方式咧呈現一啲咧市民經常會關心嘅一啲題目或者一啲訴求咁樣，就喺我哋嘅數據儀表板之上高咧去顯現嘅。我哋亦都會將呢啲數據咧整合咗，變咗做一啲唔同嘅議題咧，轉介翻到去相關嘅主管地區治理部門去跟進。我見到譬如而家喺夏天嘅時間咧，往往係會有一啲滴水啊，或者係有啲地區有蚊患嘅情況嘅。透過呢個儀表板咧，我哋唔單止可以見到呢啲市民關心嘅問題發展嘅趨勢啦，會唔會嚴重咗啦？我哋都會將呢啲資料咧去分區去顯示。咁亦都咧可以就住個區域咧，去到某個大廈或者某個街道嘅，咁變咗咧，我哋轉達呢啲信息咧，去到部門嘅時間咧，部門就有足夠嘅資料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7: 如果係提升咗效率之後咧，會唔會喺減散人手方面咧都可以做到咧？
6: 我哋冇一個減人手嘅計劃啦，而事實上我哋1823要處理嘅個案咧，喺對上幾年咧都不斷咁樣咧有所上升嘅。以上一年為例咧，我哋已經係處理咗750,000個次數嘅查詢或者訴求，而我哋頭先講嘅一啲效能提升項目咧，我相信係有效令到市民打入嚟人工要處理嘅個案咧，係能夠大家感受到嗰個便捷。個效率咧係提高。
7: 另外咧，都知道數字辦咧係推出咗唔少嘅 AI 項目啦 ，AI 加政務去協助唔同政府部門去處理佢哋日常嘅事務啦等等。未來發展方向方面會係點樣咧？
6: 我一早已經有一啲叫政府私有雲嘅部署，亦都有一啲關於人工智能嘅一啲基建咧，就已經喺入邊。我哋會向部門提供算力啦，一啲大語言嘅模型啦。亦都咧會就住部門，如果佢有一啲 AI 嘅項目咧，我哋亦都引入咗一啲業界嘅專家咧，會同佢哋手把手嘅模式咧開拓佢哋嘅服務。除咗係提供工具、提供個基建之外咧，我哋更加好着重 AI 嘅培訓。
7: 數字辦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啦，就會試行一個應用 AI 嘅智能體啦。呢個智能體會點樣協助部門去日常運作咁樣咧？
6: 呢個試行嘅目的咧，就係希望能夠為部門啦提供一啲安全同埋可靠嘅智能體啦，協助部門去處理一啲比較重複，亦都係一啲恆常嘅一啲工作嘅。將一啲簡單嘅工作交咗俾智能體之後，部門同事就可以集中用佢哋專業知識咧去處理一啲需要比較複雜或者需要一啲專業判斷嘅問題。
4: 实施咗三年几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今日起咧会进一步改善。咁当天文台系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嘅时候，系会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将会降低。咁另外咧，当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点嘅气温系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就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咧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系发出红色警告，1至2日咧会发出黑色警告。
5: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系啊呢个完善咧，即系有助提高到咧机制嘅敏感度，咁促请咧同时加强翻对工友嘅防护措施。而建造商会咧就相信新安排唔会对工地施工进度带嚟太大影响。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8: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咗三年几，即使今个月气温一度破纪录，都仍然维持喺最低级嘅黄色警告。劳工处即日起进一步优化加入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系统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四成气象监测站的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9: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潮湿、空气的个运作是比较差的工作环境下边的那种热压力风险之外，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主和雇员呢是可以做好那个应对措施。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呢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我们都无法估计个气温会不会呢再有异常的升高。我哋呢一個改良咗嘅系統，即時生效、即時應用咧，可以及早為我哋嘅工友咧提出及時嘅警示。
8: 今個月9日，香港錄得有紀錄以嚟最高氣温嘅36.9度。勞工處預計，如果沿用新機制，當日將會觸發紅色警告，顯示熱壓力甚高。前一日嘅氣温相對較低，但濕度同風速情況較唔理想，就有機會發出黑色警告，代表熱壓力極高。對於新安排未採用國際通用的濕球黑球溫度指數，勞工處解釋， 暑熱指數能夠更加貼切反映香港整體的熱壓力，而不同地方的民眾對高温和濕度耐受程度不同，不能夠直接將其他地方的做法套用在本港。

0: 但劳工处会持续改良研究应唔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其中一个指标。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认为，新安排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不过关注目前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没有法律效力，期望同时加强保障工友的防护措施。
1: 所谓保障多了，你是真的要实际执行了那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们工人本身面对的压力去舒缓嘛。事实上现在那个指引它不是一条法例来的，它是靠它的风险评估令到去舒缓了那个现场的环境。似乎现在我们调查下去就是说那件风扇衣是比较有效的，真的可以保障到我们工人减少了他们那个压力的。我们希望将那件风扇衣好像安全帽这样在暑热天气里面列为是必要的 PPE， 即是个人防护设施。
0: 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就认为，日后工地或需要调整日常的工作流程，但相信不会太过影响施工进度。
2: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们那个工期呢就不会有个好大的影响的。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是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是对整体来讲都不会有个好严厉的影响的。我们希望呢政府同埋业主呢都可以喺嗰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休息时间呢喺嗰个建筑工期嗰度可以一个灵活弹性啲处理啦。
0: 商会呼吁承建商按实际情况提前为高温天气做好工作安排，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加强遮阴同通风嘅措施，适时提醒工友要留意身体状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接近46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是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救灾，军民奔赴，抢险救援。明报，冰崩酿成泥石流，吉隆口岸夷为平地，罹难失踪超过1800人，掩塞湖恐怕几日内溃泄。南华早报，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几百人死亡，过千人失踪。东方日报头版就报道，当多区35度或极端酷热，降暑热警告门槛触发红黑级别。
0: 文汇报的头版标题是 AI 赋能1823热线，投诉分流缩至数小时。商报的头版就讲到全民 AI 培训全面铺开。星岛日报，内地离岸追税潮扩大，非中资行客户难脱身。信报 ，NVIDIA 预料明年收入增加70% ，AI 热未退。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NVIDIA 预料下个财政年度收入升70%，股价曾经上涨8%。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埋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截至寻日嘅上昼8:00，成功搜救出系热宿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

0: 救援一线。咁至到目前啦，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嘅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嘅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寻日就话，中方正系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系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嘅工作。香港入境处就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中国尼泊尔边境呢次山洪爆发，成为尼泊尔现代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嘅洪水同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昨晚话，洪水灾区形成嘅堰塞湖水位持续上涨，有溃坝嘅风险，呼吁居民同救援人员远离河岸。报道亦都话，今次灾害外界是推测可能是地震触发冰崩所引起，不过地质、冰川学等等范畴的专家其后就认为可能是一块阔超过600米的巨大冰块从高处的冰川截断之后急聚超过1200米，产生巨大的冲力，除了造成灾难级的山洪和泥石流，也都产生相当于 5.2 级地震的震动。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使到喜马拉雅山加速融冰不无关系。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公说，由于尼中边境河流上游仍然有阻塞物，可能会有二次洪水。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昨日说，这一次的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中国卫星影像分析，灾害的源头是在吉隆口岸以东大约10公里的位置，泥石流总量估计是超过1000万立方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地质的是灾害调查监测中心主任郭兆成就说，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曾经发生，但是频率比较低，它的冲击力是比起冰湖溃决更大，影响的距离更加远。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个月初本港出现破纪录高温，高温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维持黄色。劳工处就在昨日宣布，在今日开始改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的新条件，以便更快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报道说，新机制今日开始生效，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是会触发更高级别的警告的监测门槛降低，令到机制更加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同时全港多区当实测达到35度或以上嗰阵，除了触发警告门槛是降低之外，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采用新机制，预算每年可能发出4至7日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以及1至2日的黑色警告。对于点解未一刀切以气温作为基准，达到指定温度就发出警告呢？劳工署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是解释说，本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地区，单凭气温高低是难以准确评估工作的暑热风险。他说气温只是人构成热压力的其中一个因素，实际风险是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工作量和身穿衣物和保护衣等等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劳联系欢迎政府降低暑热警告的门槛，建议当局短期之内再审视对冲休息的时间安排。而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发言人亦都话，相信新安排之下，暑热警告的敏感度提升，建议政府一年之后检讨是否需要将湿球黑球指数纳入警告的机制当中。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67岁男子昨日朝早独自系出海打鱼，怀疑被雷击。有船家经过将军澳对开海面，发现他倒卧在山板上面，于是报警。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亲友话事主是渔民，每日清晨5点左右出海独自工作。报道亦都引述天文台前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指出，海面船舶和工作人员的暴露程度都比较高，提醒在海面作业的人员要对雷暴提高警觉。如果见到身处地点的10几公里范围入面有雷暴，甚至听到雷声，都代表风险十分。

0: 分之高，要停止作业到安全地方暂避。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是政府和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去年是处理超过750万次的查询和投诉。为了继续持续去提升服务质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在 AI 效能提升组的领导之下，今年之内会推出四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新增来电对话、自动转成文字、自动分析和识别优先个案等等的功能，大幅缩减个案处理、人手输入资料和识别个案的时间。其中投诉分流快是利用 AI 分析电邮自动识别优先处理个案，并且转介至经验较为丰富的1823特别小队跟进，以识别时间方面来到计算，会由目前的两日大幅缩短至几个钟头。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本港私人住宅楼价经历13个月升浪之后回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临时数据显示，7月全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按月下跌 0.46%， 结束连升13月个月的走势。至于7月租金就按月上，租金指数就按月上升 0.78%， 连升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有分析都话咧，市场正系观望美国嘅息口政策取向咧，同埋对息口嘅影响。本港住屋需求同人流咧，人口流入系持续为住宅市场提供支持。同时，住宅租金多次咧创出历史新高，亦都反映刚性住屋需求依然强劲。相信7月份楼价按月轻微回落，更多系市场喺连续13个月上升之后嘅整固，而唔系楼市基本面出现转变。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在星期六将会再次召集公务员到新皇岗口岸进行压力测试，而这次会有多达20000人测试压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岗口岸的承受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就发布公告，就说星期六的中午12点至下午5点，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会展开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深圳市同时在内地口岸区亦都会展开相关的专项应急演练。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创科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是在 Meta 举办的共建网络安全论坛上面指，现今有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的时间过长，达到每日6至9个钟头，引发对青少年网络自控力的思考。Meta 宣布推出一系列的计划，联同教育界和社区机构为家庭提供资源，协助家长引导青少年的数码生活。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尼泊尔一真是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这场近年罕见的极端地质灾难，不单止是一场人类应对自然危机的严峻考验，更加是一次对国家应急能力和全社会人道主义精神的全面检验。当前吉隆口岸的生命搜救工作仍然是处于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如同时间赛跑，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是当下的首要任务。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这一场泥石流巨祸是全球暖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次严肃考验。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单打独斗不足以抵御气候风险，唯有中尼两国乃至国际社会携手合作，以科技为盾，将监测预警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才能够在极端气候风险面前为山区民众和各国旅客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说，劳工处宣布听日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劳工处是应该密切监察系统的落实情况，认真研究将降温指引是转化为法定要求，同时弹性延长施工期，以法律的约束和制度配套的全面配合，切实保障前线工友的安全健康。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劳工处优化措施打破旧有机制门槛过高的痛点。极端天气常态化之下，香港的预警机制都不能够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未来只要政府、雇主、市

0: 民三方携手，以人为本，科技赋能，才能够在风雨酷暑中守护好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亦都讲到暑热警示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劳工处亦都正系研究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等嘅数据，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而的确啦，热压力并非单纯系睇几多度咁简单，咁仲要系同湿度、风速以及不同地区嘅实际环境息息相关，结合起嚟一齐评估，先至能够让预警嘅机制真正发挥效用。商报时评。
0: 信報社評就關注到美國和加拿大貿易談判是破裂，美國是指責加拿大說和中國一樣選擇報復而不是談判解決問題。評論認為有理由相信中國示範了怎樣在關稅戰向美國是企硬，加拿大是視之為榜樣。這次亦都說明了特朗普的恫嚇策略是逐漸失靈，万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真的失势，动客的效果就只会每况愈下。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